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河北超棒的旅游胜地，就是邢台的岐山湖啊。岐山湖呢是位于邢台市临城县西树镇，它呢是国家4A 级景区，以太行山东麓坐拥8平方公里的浩瀚水域，在这里面啊真的是山水相依，楼阁错落，亭台桥榭点缀其间，既有江南古典园林的婉约，又有北方皇家庭院的宏阔，它呢是集休闲游乐、戏水、垂钓、餐饮、会议、会展于一体的冀中南滨水旅游胜地。
1: 哎，咱们先来说说这个门票价格哈。旺季呢，也就是2月1号到10月30号是每人40块钱，淡季呢是11月1号到1月31号，是每人20块钱。如果呢想要体验游船的话，是另外的价格啊，价格是35块钱一位。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平台提前购票啊，更方便也会更便宜一些。而且呢1米2以下的儿童和70岁以上的老人、残疾人等等都是可以享受免票优惠的。1米2到1米4的儿童、65到69岁的老人是可以购买优惠票啊，也是比较贴心的。
2: 没错，买票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团购平台上看一看啊，没准会有一些这个商家做活动啊，景区做活动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优惠给到大家。那景区的开放时间呢，在夏季就是8点到下午的5点半啊，冬季是早晨8点到下午5点，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内安排好游玩时间，充分享受景区的美景。到了景区有哪些必打卡的地方呢？来跟大家介绍介绍。首先呢，就是那个宛若彩虹的长廊，总长呢是1080米，比颐和园的长廊还要长，雕梁画柱，势若游龙，蜿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这个廊上呢还有14000幅苏式彩画，人物呢多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比如像《红楼梦》啊、《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同时呢还有邢台的历史典故和文化名人，比如神医扁鹊、名相宋璟，还有这个大臣魏征，还有元代科学巨匠郭守敬等等。漫步其中呢，仿佛置身于一部中华历史文化和邢台文化的长幅画卷当中。
1: 没错，另外呢还有五峰亭啊，也就是五亭桥，也是一大特色。它呢是桥亭合一，上为亭，下为桥，分之为五亭，聚之为一桥，巧妙绝伦。五亭呢寓意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和东西南北中五方，象征着家和万事兴，五谷风灯，也是岐山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了。
2: 没错，说到这个玉带桥啊，这座白玉拱桥的跨度和弧度呢都是非常大的，净跨11.38米，高呢大约是7.5米，桥上呢有108级台阶，站在桥上极目远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而且在就是现在很多旅游的时候会发一个朋友圈啊，什么我拍的是风景，你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1: 对啊，
2: 很有文艺感啊。
1: 没错，游玩路线方面呢，如果您是一日游啊，那早晨8点左右到达景区，先去看看这个汉白玉观音雕像，感受一下佛教文化的庄严。接着呢可以沿着湖边悠闲的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放松身心。9点半到11点呢可以前往仿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区，逛一逛烟雨楼、与谁同作坊，还有湖光山色共益楼等等景点，欣赏一下古建筑的韵味，品味镌刻的诗文家具。到了11点半到1点呢，就是在景区附近的农家乐啊，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像临城酥鱼就很不错啊。下午的1点半到3点呢，去体验刺激好玩的游船、快艇等等水上项目。3点到4点半，如果您带着孩子啊，就可以去亲子乐园里喂喂锦鲤、坐坐小火车，享受一下温馨的亲子时光。4点半到5点左右啊，就在九曲回廊啊、花海啊等等这些漂亮的地方拍照打卡，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之后呢 呢，就可以收拾好心情，准备返程了。
2: 对，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必要住啊，一天呢就能玩得挺好的了。交通方面呢，如果选择自驾，从石家庄出发，直接导航旗山湖景区就可以了。
1: 嗯，
2: 景区的停车场收费呢是一次10块钱，不论小时的啊。
1: 对，
2: 要是乘坐公共交通呢，从石家庄出发，可以在盛南汽车，就是盛南大街汽车站，还有长途汽车站乘坐前往临城旗山湖的这个班车。吃东西的时候呢，就是您自己备上一点，因为也就一餐的事儿啊。
1: 对，
2: 景区里面大众消费呢，大约是25块钱一个人，能够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和家常菜啊。
1: 嗯，
2: 如果要住的话，周边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宾馆的啊，
1: 酒店啊、民宿都有。
2: 对，价格呢也不贵，100-200块钱也都住得不错了啊。提前预定。总之啊，旗山湖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好地方。邢台呢，旅游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啊。
1: 没错，
2: 无论是和家人一起享受亲子时光，还是去和朋友结伴出游，都能在这儿度过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赶紧收拾行囊，来旗山湖开启一场浪漫的山水之旅吧。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现在人们对于健康的意识特别特别的强啊，很多朋友呢也都在自己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会进行一些运动啊，比如什么慢跑呀、快走啊，这些不是很强度很高的运动。那你选择运动的时间是早晨还是晚上呢？很多人呢会存在两个极端，要么早晨天刚亮就出去锻炼去了，觉得哦现在空气好，我要出去练一练。再有一个呢就是晚上，有夜跑习惯的朋友呢也很多，但是很多人其实是锻炼错了哈。最近的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最佳的运动时间既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天刚亮，更不是临睡前。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该选择什么时间来运动呢？一起了解一下吧。
2: 很多老年人往往早上五六点就睡不着了，醒来之后啊就出门溜溜弯运动运动，这个时候呢天刚刚亮，过早的晨练真的对身体有好处吗？2023年广州医科大学和广东省人民医院的研究人员在自然通讯期刊上发表的一篇研究发现，早上太早运动，全因死亡风险、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会更高。研究发现，与早晨相比呢，中午和下午运动的全因死亡风险会下降11%，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下降28%。为什么不建议天刚亮就出去运动呢？医生表示，人体的血压在早晨6到8点会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啊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呢，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那么除了早上天刚亮，晚上啊临睡前更不是最佳的运动时间了。今年4月，自然通讯发表的一项研究，通过对近1.5万名健身爱好者长达1年的追踪和睡眠分析发现，临睡前运动会导致睡眠的致命组合拳，导致入睡时间晚、睡眠时间短、睡眠质量低、夜间的静息心率紊乱等四重暴击。研究发现，如果在睡前4个小时内呢进行高强度运动，尤其是2小时内，会导致睡眠延迟80分钟，睡眠时长缩短42.6分钟，睡眠质量下降5.6%，心率紊乱。因此啊，研究并不建议临睡前的大量运动，应该在睡前至少4个小时结束运动。比如说，如果您晚上10到11点睡觉，那么最好在晚上6、7点前就要结束运动，至少啊不要再剧烈运动了。医生介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运动啊，特别是剧烈运动，确实不利于养生调息。晚上运动呢会激发身体的阳气，特别是剧烈的运动很容易让人兴奋，造成失眠。最佳锻炼时间呢，推荐给您这两个点儿。第一个时间是上午的8到10点。2022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刊登的一项超过8.6万人的大规模研究显示，无论日常是否运动，早晨锻炼，也就是上午8到10点左右呢，与最低的冠心病和中风风险相关，能显著降低16%冠心病风险和17%的中风风险，健康性价比会更高。此外，2020年在国际癌症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不运动的人相比，在清晨的8到10点锻炼，对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均有保护作用，导致这两种癌症患病风险降低26%到27%。可见8到10点还真是一个锻炼的黄金时间。那么这第二个时间啊，就是下午的4到6点。对于很多上班的人来说，白天没时间，而晚上呢又怕影响睡眠，那咱什么时候锻炼才合适啊？其实一天中的这个运动黄金时间呢，也是午后的4到5点，因为经过了大半天的日常工作，人体的肌肉韧带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活动，心率血压也趋于平稳，可以进行一个较为剧烈的有氧运动了，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游泳啊、器械健身等。那么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这个4到5点仍然是上班时间，因此啊建议上班的朋友呢可以推迟到5点半到6点半，这个时间啊正处于午后的傍晚阶段，太阳还没下山，此时运动既避开了工作时间，而且和晚饭的时间还没什么冲突，对于上班一族呢比较合适。日常的运动中，很多朋友没练对，请您记住这3个重点。重点一，一次锻炼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有些人运动啊，确实对自己太狠了，比如说一次2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其实啊，运动也不是说时间越长越好。2018年，《柳叶刀精神病学》刊发的一项超过120万人的研究发现呢，从时间长度来说，每次运动时间啊，应该在30到60分钟之间最佳，其中在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

0: 如果说您的运动时间超过了90分钟，甚至还会产生负效应。重点二，我们应该着重锻炼什么呢？应该是有氧和力量的结合训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动喜好，有的人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有的人喜欢撸铁、健身等力量训练。其实啊，想要运动效果最优，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应该结合起来。跑步、走路、骑行、游泳等有氧运动呢，以锻炼心肺功能为主，但是对肌肉力量的锻炼较少。力量训练对保持肌肉、防止肌肉流失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有研究发现，40岁后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明显降低全因死亡率，并且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影响。推荐给您3个40岁之后的最佳力量训练方式：自重训练，比如深蹲和俯卧撑；弹力带训练，还有健身器械训练。重点3，对于运动的强度呢，我们应该做到一个中等的强度。运动强度太低的话，会起不到锻炼效果；太高的话呢，又容易增加受伤风险。其实啊，不管是现有研究还是运动专家，都更推荐您啊，运动至少要达到一个中等强度运动。那么，怎样才能算是中等强度运动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中指出，一般常用最大心率百分数和运动中实测心率监测体育运动强度，心率控制在60%-85%的最大心率范围，运动过程中的心率啊，一般是在100-140次每分钟。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如果您运动时啊微微喘气，可以正常说话，但是呢不能唱歌，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为中等。那么如果您运动时啊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喘喘气儿，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就比较大了。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文旅八八幺。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

0: 它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5: 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2: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

0: 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 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
1: 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 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0: 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7: 能。汤老山请我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2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9: 愿意。
2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 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是汤通庆，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是时代的先锋，
13: 先锋责任没完成，
2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
0: 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4: 你们抄家，抄完了？
20: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3: 1、2、3。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5: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6: 走，都跟上，
5: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6: 哎，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啊。
5: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7: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8: 哎呀，徐州鸟官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5: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
1: 孩子，
9: 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装修呢是一个很繁琐的事儿啊、我昨天看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它其实就是各工种各材料之间的有序衔接啊、就是尤其是工种之间，比如油工啊、瓦工啊、木工啊，然后各种材料，我们说的地板呀、石材呀、等等等等哈、说到石材啊，家里面装修呢基本上用的最多的就是瓷砖，它是占石材的一大类啊。
0: 对，
1: 原来呢可能有人说什么天然大理石啊，然后岩板什么的、现在装修呢已经逐渐变得越来越轻量化了，叫做轻装修重装饰，但有一个石材你还是必须得用一下的、就是门槛石，它呢也叫过门石、一般用于两个空间门口交界的地面连接处。经常有人说这个门槛石啊实在是不好看啊，能不装它。其实我个人觉得也并不是所有的都丑啊、因为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常见的案例当中啊，就是搭配不行，比如中国红和黑金沙，有些地区呢是很流行的，还美其名曰开门红，要是不用红色，说哎呀，你得用红的，影响你的财运。就是很多人说啊，我能不能发财，全凭这条石，这个红色门槛石过门石了。
0: 哎，这好像挺讲究这个的、
1: 是，其实呢，还真不是这样哈、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家里面到底装不装这个过门石。首先呢，我们从技术层面来聊一聊它能不能取消。想问明白它能不能取消，首先要知道它是干啥的。刚才我们说了，它就是两个空间的过渡衔接，因为现在很多家庭装修为了能够有效的控制成本，一般情况之下呢，客厅就是这些公区客厅餐厅啊，包括卫生间，你不用想，肯定是用的这个瓷砖啊、卧室呢会铺地板，它的脚感更舒服，然后呢更温馨一下。一般情况之下，卧室门口的位置就会用门槛石来衔接，主要是收口施工更为简单。当然呢，也不一定非用两种不同的材料，两个空间的地板和地板之间也是可以用这个过门石的，这样啊，说实话，铺地板的施工会变得更简单。
0: 哎，其二呢，就是两个空间的地面高度不同，比如说铺了地板和铺了瓷砖的两个空间之间呢，会存在一些的高低差。事先没有考虑好这个高低差呢，也可能是为了这个节约成本啊，门槛石呢做一个坡度或者是倒角，就能低成本的解决这个高低差的一个问题了。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起到一个像挡水条的作用，尤其是卫生间的门槛石，除了收口还有一个挡水的作用。一般来说呢，卫生间内高呢会低一些，因为这样的如果它高了的话，你一旦出现了漏水呀、或者有水的
0: 漏一家，
1: 就真的漏一家
0: 啊。
1: 门槛石多数情况之下呢都是以石材为主的，可以是天然石材，可以是人造石材，现在用瓷砖完全也可以实现了。因为以前的瓷砖没有门洞那么宽的，你知道、原来我们什么700×700、600×600或者800×800的都是大砖了，但现在呢有这个75×1.2米的，还有什么90×1.5米的等等等等，所以它的瓷砖的这个状况呢是完全可以适应这个门洞的哈，而且呢现在有一些瓷砖品牌甚至能做出3米多规格的超大版的这个瓷砖，岩板本质上也可以认为是瓷砖，但是这个超大板上墙啊，包括铺地啊，是真的贵，因为一个人你是抬不起来的，所以呢就是你在铺贴的时候需要注意，
0: 而且我感觉它的损坏率也会更高一点。
1: 对，你但凡一个没拿稳，磕吧。就废了，就跟一个大玻璃跟一个小玻璃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我见有些人家装修的时候是在那个卫生间的就是背景墙，卫生间不是有那个淋浴的那个位置吗？竖了那个墙，会用一整块这个板子上墙，就我尝着
0: 好看就好看，
1: 就看着非常好看。但是我觉得真的实用性不是那么高，
0: 没有必要，
1: 就是没有必要。但是你钱多，另论啊。
0: 好吧啊，其实这个我们说到啊，过门石的颜色搭配问题啊，基本上啊，大多数家可能黑色用的更多一些啊，黑色系啊，也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出错的选择，可以搭配大多数的颜色，而且呢，黑色。咱就说就是渗污了，它也看不出来哈、另外呢，灰色系。

0: 就没有要过门石，
1: 嗯，
0: 因为你的确卧室铺的是地板，然后呢客厅还有其他工区的位置铺的都是瓷砖，后来呢我说师傅你就把我们家那个瓷，因为我们家那瓷砖是长条对九十六十的这个砖，
1: 长方形的那种，
0: 对长条的，我说尺寸也够，你就把九十的给我切了，这样子呢我能保证它的过渡空间呢其实是相对统一的，
1: 嗯，
0: 因为就是工区的和门槛式它是用的一个瓷砖，
1: 嗯，
0: 所以你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而且我们家瓷砖那个纹理啊相对来讲是比较乱乎的那种，
1: 嗯，
0: 所以你横贴和竖贴你是看不出来的，
1: 哦，
0: 这样子我能保证它不会在地板和工区之间有一块非常
1: 明显
0: 的东西
1: 分割哈，
0: 对，嗯，就是即便你选同色系的也不行，因为它毕竟不是一回事儿啊，
1: 没错，
0: 就是师傅也挺好的就给弄了啊，因为这个呢是需要比较精细的这个手工，它要切这个长条啊，还有一个呢铺门槛石的时候，过门石头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家选的是隐形门
1: 哦，
0: 如果你选的是隐形门你一定要注意一点，正常情况之下贴地板的师傅是从门外往里贴的，所以你把那个门关上之后，就正常之下我们关门是什么样子，就是如果是隐形门，
1: 嗯，
0: 门和门框是齐平的，
1: 哦，
0: 如果是非隐形门就是门框在外面
1: 凸出来一点，
0: 门在里头，
1: 对，
0: 所以你这样看起来呢你的瓷砖过门时铺到那个位置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如果你用的是隐形门的话，一定要注意一点的是你的就是过门时的那个位置一定要用的是地板来铺的，否则你关上门，你开着门你是不行，你关上门之后你会发现门里头有一块过门石，然后是地板，
1: 多出一截来说
0: 就好像铺错了一样，但其实就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就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你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嗯，
0: 这个状况，所以你要在铺就是如果是纯隐形门的话呢你就要注意这一点，
1: 嗯，
0: 怎么来铺比较合适，就是那挨着门的那块瓷砖就要凹进去一个口，这样子再用地板把它填上，然后再填一个过门石，
1: 哎，
0: 这样是好的，就这个这是一个细节，我原来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后来我说这好奇怪，这个门框怎么漏了一锅尖瓷砖出来，后来才反应过来，等于是它是门框一个是靠外一个是靠里，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个空
1: 间，这个需要你要细心一点，也需要师傅得精心一点啊。
0: 对，但是现在啊基本上大的厂家尤其是做瓷砖铺贴的，我给你排版提前，
1: 嗯，
0: 你就跟他一说，就是他会问到你家里面就是
1: 用了什么门，
0: 对，有没有隐形门，全是正常的门吗，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告诉他就行了，当然了如果你忘了告诉他的话，在铺贴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就行，无非就是浪费一块砖或者两块砖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倒不是很费劲，但是你铺完之后你再改这个事儿
1: 就不好弄了，
0: 就很麻烦
1: 啊。
0: 刚才和您说到了啊，这个在技术层面上我们说了说这过门石能不能取消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过门石它的作用是干啥的哈，我们稍作休息，如果不用过门石该怎么进行收口，不同材质之间该怎么进行衔接，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我们来说了说家里面的这个过门石啊，很多朋友对它很熟悉啊。刚才说到了在技术层面来看，过门石为什么要用，它的这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那很多朋友说了，我使用了过门石或者我不使用过门石，我该怎么进行收口呢？因为过门石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收口，那如果我觉得它丑不好看，我怎么收口？目前呢有一些方式是可以来做到收口的。第一个就是门压条，因为瓷砖和地板之间呢是需要留一个缝的，一是在铺贴的时候工艺的这个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考虑到地板它有一个热胀冷缩的问题，如果你不留缝的话，如果它挨得特别紧，就有可能在就是翘起来了，
5: 对，起翘了，
6: 就顶起来了哈。这个位置呢您可以用这个扣条，也就是我们说的门压条来收口，有平的，有高低差的，都有对应的扣条产品，而且扣条的材质和颜色的选择性呢比石材多太多了。一般扣条呢会选择和地板相近的颜色，或者直接用跳色，就是它和地板和这个瓷砖都不一样，就很明显告诉你我这有条，就用这种方式也可以。但是这个压条，说实话，这个选不好也挺丑的啊。除了颜色之外，还需要选择宽度，因为现在大家都选择极窄的这个了，因为太宽的那个呢，就是金色的那种，就是可能是
5: 太耀眼，太
6: 十。

0: 年、二十年之前那种装修风格才会用那个，然后你脚上踩上去还会有咯吱响一声，然后它也是有那种
1: 时间长了它可能还会起翘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呢，就是尽量选择细的，看上去更舒服一些啊。
1: 哎、
0: 这个压条和门套贴脚线的边角位置也会存在收口的一致性的问题。
1: 嗯，
0: 传统的方式都是打胶啊，没有别的任何可能、
1: 哦、
0: 啊。
1: 哎，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用铜条。铜条的作用其实类似于扣条啊，这种门压条，形态和质感呢是略有差异，但是它比扣条更小，一般呢适合两边高度一致的情况下啊，就是简单的给它做一个收口。铜条呢因为比较细啊，所以它质感会比较好，做出来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0: 对，
1: 但是对于施工难度也是有所提升的，需要两边的这个瓷砖或者是地板啊裁切的精度很高，它就是压上去才会比较漂亮啊。
0: 对，否则的话你可能压不进去啊、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通铺了，这个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家要么通铺地板、要么通铺瓷砖啊，两个空间都选一个材质就不存在收口的问题了啊、这种通铺的情况呢，施工前都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规划，比如你是从房间的这个角东南角开始唰这么铺过来、还是从西北角唰这么铺过来，还是从中心往两边铺啊，这个呢都需要这个商家在排版的时候给你们排清楚，因为它必须要留伸缩缝啊，这个呢靠墙边的位置是要有伸缩缝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还是会有起翘啊。
1: 嗯，
0: 它对于施工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包括您是怎么拼怎么贴，有的是顺拼，有的是这个正拼，有的是倒拼、
1: 哎、
0: 还有什么鱼骨的，还有人字形的，
1: 工字形
0: 的，还工字形的、等等等等，这都是非常非常考验商家排版的能力和师傅的这个铺贴手艺啊。
1: 嗯，
0: 所以说啊，想要好看你就得承担高的风险，但凡铺不好就叽里呱啦都起来了哈。
1: 嗯，
0: 这个呢只针对一些这个地板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比如选择的是实木地板啊、或者是复合实木的，如果你是强化地板可能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种贴法损耗是比较高的，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 嗯，另外呢就是无缝拼接啊，其实主要就是裁剪太费人工了，中间的缝隙呢一般是可以选择同色系的玻璃胶或者是镁缝剂来解决、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也得想啊，花更多的材料损耗和人工成本去做像什么六角砖啊和地板的这个拼贴，真的有必要吗？
0: 嗯，没什么必要、
1: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是这个装修师傅没有其他办法了，而是默认选择了预算比较低或者是说施工比较方便的那个办法啊。
0: 对，因为师傅装过太多套房子了、就是在他的理念当中，因为我跟师傅曾经聊过，他说我们就是以实用为主。
1: 对，
0: 就比如你说现在曾经一段时间很流行的这个家里面客厅要弄什么波导线、然后这个玄关也要弄，然后客厅的走廊、就是金窝室的走廊也要弄，就他说走廊你弄弄就弄弄吧，还有点用，你说客厅你那个波导线弄完，沙发一摆，茶几一放，电视柜一落，地毯一铺，
1: 啥也
0: 看不着，你铺弄那玩意儿干啥呢？
1: 对，
0: 而且一旦你弄不好还会挡住一半，你说这还不如不铺呢，因为不知道你怎弄的是个啥。
1: 对
0: 但是呢不能不承认有一些师傅其实是没有做过太复杂的工艺的、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一些简单的方式哈、其实啊装修公司啊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但凡能在市面上存在五年以上的装修公司心里门清啊、不是做不好这些细节，就你想做好你得花更高的钱雇师傅、
1: 对，
0: 那对于客户来说呢，那可能就要花更高的钱给到装修公司了啊、所以呢装修的终极真理就是一句话，有多少钱咱办多少事儿、还有一句话就是有钱啥都能办，这你钱给到位了你啥都能行。
1: 对，你是不是就想弄个这个样啊那个样啊，你钱给到位了找一个就是手艺好点的这个师傅全都能给你搞定、
0: 就是咱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你真的是钱给到位了，你说我家地板要马赛克就一公分的那种，就一公分
1: 也有人接活
0: 儿，当然接了，那都贵啊、那美缝师傅太喜欢这个了虽然他累但是他是真挣钱的、
1: 没错啊，
0: 所以没必要装修呢，真的还是以实用为主，就是我们说啊天和地你只要住进去，你没人会天天往天花板上看，你有没有人天天盯着你家地面看、
1: 没错啊，
0: 基本上就是软装家里刮花啊，包括你的这个床啊，这些常用的沙发呀、家具、反倒是你更为关注的东西啊。
1: 对，
0: 所以硬装只要品质好施工到位，其实有一些小小不严的问题呢完全是可以忽略的。
1: 对的，
0: 因为最重要的过日子这件事儿啊，还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更为重要。
1: 嗯，
0: 天花板跟地面呢其实可以往边放一放啊。
1: 哎，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过门时 的这个事儿啊，没有必要那么讲究啊。其实呢，还是循着自己的这个预算来算就行了。当然，你有钱的话，你想讲究没问题啊，我们也支持啊。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看呢？也欢迎各位节目之外也依然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台城红色景区的特色和亮点。
1: 1923年8月，龚仲涛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别支部，这一创举呢，开创了党把支部建在农村基层的先河。之后呢，革命的火种迅速蔓延，景区呢很多工作人员，像保洁呀、安保人员，还有餐饮服务人员，大多数都是来自我们台城村。村民呢可以就是说在家中就能实现一个就业。景区的发展呢还带动了相关的一些产业的兴起，比如说富余集市的这个特色的农产品新加工、手工艺的销售，拓展了农民的增收渠道。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共第一农村支部纪念馆馆长曹晓慧。曹馆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那非常欢迎曹馆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这样，首先先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台城红色旅游景区的基本情况吧。
1: 我们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呢，位于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我们景区以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及周边的红色旧址复建为核心，配备了生态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以及丰富的文旅文创等基本的配套设施。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成功获评了国家级3A 景区，并且今年呢，2024年我们又新增了红色直播基地和台城研学实践基地。如今呢，我们景区已经成为了一个党性教育、红色旅游、研学体验为一体的红色文旅综合体。
2: 哇，那听起来真的不错啊。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又有哪些呢？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感兴趣。
1: 我们景区呢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呢就在于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1923年，我们台城村的龚仲涛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呢他受李大钊派遣回到了安平开展革命运动，并发展了党组织。1923年8月，龚仲涛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别支部，这一创举呢开创了党把支部建在农村基层的先河。之后呢，革命的火种迅速蔓延。我们纪念馆呢开馆以来呢，大力弘扬传承敢为人先、勇于奉献的精神，先后获得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党校、中央党校和国家机关分校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基地、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农村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廉政示范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等荣誉称号，累计接待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和社会各界学习参观者223万人余次，已经成为了衡水市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工农最全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和未成年思想道德基地。如今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安平红色文化，我们已经搭建了红色直播平台，我们的讲解员会通过直播生动地讲述我们安平的红色故事，让更多的观众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先辈的英勇和坚韧。同时呢，我们直播中啊 还会通过这些故事推出我们的纪念馆的一些精心打造的红色文创产品，集中展示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些文创产品，让游客们领略到红色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完美结合。我们景区内呢，研学基地也是一大亮点，基地以红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军事拓展、亲子教育、国学文化、沉浸式农耕体验为主题的30多套课程，通过多元化的研学旅行和夏令营、冬令营、军事特展训练等多种形式，已经成为了红色文化引领精神文明建设的典范。
2: 听您介绍，我们的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啊。那我相信这些特色和亮点呢，一定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体验。那么在旅游服务和设施方面，咱们景区又有哪些优势呢？
1: 我们景区呢，地理位置说可以说是非常优越。北临郑饶路，西临宝恒路，南临素林县，路标呢也是非常清晰。景区呢，停车场可以供车位200多余个，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服务。住宿方面呢，景区周边可以说是有高端的星级酒店，也有比较经济实惠的普通民宿，能够满足不同预算游客的需求。可以说车程都是在10分钟左右，非常方便。在餐饮方面呢，我们有常规的这个餐厅之外，我们景区还有百姓大食堂，这是我们景区的一个特色，就是以大锅菜为主，也是我们当地的特色。景区内呢，然后还有就是研学基地里面的红色主题晚宴、自助烧烤等特点等有特色的一些餐饮体验，可供很多游客选择。在除了说吃住行，我们还有就是最近大家都比较重视关注的安全问题，我们景区配套了完善的消防设施、急救设备和药品，也有应急的广播和安全警示服务。我们安保人员呢，也都是通过我们专业的培训的，能够及时处理游客求救的一些纠纷。游客服务中心呢，还为大家提供了景区的详细介绍、游览路线、景点分布和讲解预约服务，而且还配了一些座椅、饮水机、卫生间等设施，为大家提供了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说到预约讲解呢，我还得多说几句。我们去年呢已经开通了线上的智慧景区的服务，大家呀只要是通过微信扫码就能收听语音的讲解。如果有游客就是不喜欢旅途奔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公众号是台城纪念馆1923，点击菜单中的 VR 展馆，可以足不出户轻松游览纪念馆了。
2: 太贴心了，真的，我就觉得咱们的景区在旅游服务和设施方面真的是非常用心啊。那么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1: 红色旅游景区呢，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台城景区呢，一直非常重视这个工作，景区各处都有分类垃圾桶，也装了感应式水龙头等节水设施。景区呢，照明也是全部用的节能灯，全面做到了节能减排。像研学基地一些植物资源，我们定期会有生态环境调查和生态保护宣传，给游客和当地居民普及一些知识，提高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和参与度。环境好了，游客也就会多了，无形中呢也给我们的台城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的空间。景区呢，很多工作人员，像保洁呀、安保人员，还有餐饮服务人员，大多数都是来自我们台城村。村民呢，可以就是说，在家中就能实现一个就业。景区的发展呢，还带动了相关的一些产业的兴起，比如说富余集市的这个特色的农产品新加工、手工艺的销售，拓展了农民的增收渠道。我们中秋节呢也推出了4款产品，白山药的平安福饼在我们这儿呢，也有展示。对，这两款，一个是红色的，还有这个颜色的两款。然后再有就是 红色印记山药面，这都是白山药做的，像这个红色印记山药面，
2: 这个是吧？
1: 对对，发酵山药面，还有就是红色安平、五红心里，味道呢也非常不错，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尝试尝试。
2: 嗯，
1: 在社区参与和合作方面呢，我们景区已经与台城村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像邀请居民代表参与与景区的规划和管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还会定期组织居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比如环境整治、文明劝导等，大家呢一起参与到和谐共建，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一个共赢的。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市场推广和合作的成果，
1: 像油菜花节的时候举办了全民酷跑，这个全民酷跑呢，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一些陈旧式的想法，就是让所有来参加活动的这些运动员到我们展馆中先找一些我们红色文化的一些题，找到题了之后回答完了之后你才可以去跑，也就是增加了一点趣味性。
2: 确实是，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那咱们景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是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和贡献，那我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1: 近年来呢，我们台城红色景区以公众涛生平为核心，结合党史国史，不断探索创新宣传路径，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传统的一些媒体方式，打造了新媒体引领全媒体的宣传格局。我们呢以党课听讲解、红色文化四进为主，报纸书籍宣传为辅的传播方式，不断探索建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序迭代。
2: 嗯，那我们都展开来说一说吧。
1: 先说呢传统媒体吧，我们今年2024年的时候计划出三本书，第一本呢是与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铭记公众涛与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资料汇编与研究》，这本书呢已经发行。这本书呢主要就是涵盖了一些我们纪念馆的大量的一些史诗的一些资料，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呢，他可以翻阅这本书，会详细的了解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这些由来。另一本书呢就是适合青少年读的，红色红星闪闪亮晶晶，它是以安平的一些小故事、小红色故事为主，这个青少年可以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来看我们这本书，他可以从中找到故事来宣讲我们这些故事。此外呢，我们还计划就是发行一本叫《寻找公众涛》，就是这本书呢也是在编写当中。
2: 那么除了出书之外呢，
1: 我们景区呢线下举行的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像油菜花节的时候举办了全民酷跑，这个全民酷跑呢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一些陈旧式的想法，就是让所有来参加活动的这些运动员到我们展馆中先找一些我们红色文化的一些题，找到题了之后回答完了之后你才可以去跑，也就是增加了一点趣味性。再有就是5·18的时候国际博物馆日也是带领大家参加了研学活动，它涵盖了军事拓展，然后丝网拓印等课程，还有七一的时候举办了一个同心向党迎七一、红色基因我传承等系列活动，这个呢百余名的孩子用百米画卷在百米画卷上画画，可以说是场面非常壮观，反应呢也很好。并且呢我们现在纪念馆与这个馆外的资源合作也比较多，河北这个博物院八路军129师纪念馆实现了多平台联动宣传，我们还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红

0: 请进小小讲解员选拔比赛，安平县的小同学们参加比赛的还特别多，好评如潮。暑假呢也带领他们也是到了我们省博，然后跟省博的小小讲解员有一个交流互动。同时呢，我们台城红色研学基地呢也入选了河北省100个乡村旅游目的地。新媒体方面这方面呢，我们刚才提到的有红色直播基地，我们近期也是整理了一些安平籍的红色革命人物数据库，我们把这些红色人物文物，这些故事拍摄成视频，目前呢正在河北党史博彩、红色河北等平台展播，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纪念馆的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也是会同步推广。
1: 那这些成果真的是非常令人瞩目啊。那对于未来呢，咱们景区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呢？
0: 未来呢，我们景区将大力培养一些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队伍，让从业人员具备综合职业素质和多元化的职业技能，从而提升接待服务水平。同时呢，我们将围绕着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结合河北省第一个县委旧址、孙犁故居、五亿农民的方向纪念馆等资源，打造系列青少年研学课程和精品研学旅游路线。我们还会继续深入挖掘研究红色文化，强化品牌建设与宣传推广，拓展红色旅游发展空间，积极探索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途径、新思维，成立红色文创产业研究院，精心打造更多优质、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的文创产品，并且呢，着力推进直播推广工作，为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经济支撑，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来，努力将台城红色景区打造成为在全国有影响力和特色红色学习教育基地。
1: 那也非常期待咱们景区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那我知道今天我们曹馆长来的时候呢，也带来了我们景区的一些我们的这些特色食物，是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像哪个是玲珑杯呀？好像还有我们的这个红网焰火烧烤炉，是吗？
0: 这个呢是我们2024年出品的一个，也叫安平杯，也叫平安杯。安平平安也是祝愿来到我们安平的朋友一生平安顺遂。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包装盒呢，可以，这儿呢是一条滹沱河，是我们安平的母亲河。下面呢是我们安平的四张名片，我们安平的四张名片有天下网都、红色安平、孙犁故里、孝德之乡。这个盒子可以说是，一个别具用心的一个设计吧。这个杯子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玲珑杯，它是呢由这个盖子，还有这个茶漏，还有这个杯身三部分组成。这个词呢，我们采用了是景德镇四大传统的名词之一玲珑的工艺。咱们可以看到前面1923是我们的这个成立的时间。我们台城特支成立的时间，还有后面呢是红色安平，它是交相辉映的，这个都是它是透明的材质，都是纯手工的。对，在阳光下呀、灯光下呀一照，都可以看到它是比较透明的。一个特点吧，一个呼应，跟安平红色安平和我们的这个年号是呼应的。
1: 是这样的。
0: 对。
1: 我知道咱们好像还有一个红网焰火烧烤炉，是吧？
0: 对，我们这款户外烧烤炉呢，我们给它的名称是红网焰火户外烧烤炉，是我们将安平的红色文化与丝网制品完美的结合的一个产物。炉体呢，正面是1923年8月的玲珑字体，代表着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成立的这个时间。上面呢，火焰的图案是我们的一个管徽。当火焰燃烧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小火炉就会变成鲜艳的红色，与炉子的背面呢，天下网都、红色安平是遥相辉映的，象征着农村党建的第一颗火种在河北安。

0: 情点燃。除了这些寓意之外呢，它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便于收纳。这款炉子呢可以折叠，一秒折叠，快速方便，也能节省这个空间。而且它还是比较轻便的，可以让大家出行毫无负担
1: 啊。那这些食物真的是非常有特色，它不仅呢有这种实用性，而且还蕴含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内涵。那在我们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台城红色景区不仅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更有触动心灵的红色精神传承，希望大家都能来到这里，亲身体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红色文化的力量。冀中情，往都行，欢迎到安平，我们台城红色景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等您。
1: 非常感谢曹馆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好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中共第一农村支部纪念馆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和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曹馆长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6: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7: 一路精彩，一路行。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盛夏饮清凉，绿意满乾坤。在7月8日由中国气象局主办的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权威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在这份融合了常年夏季气候特征、生态环境、气候趋势预测等多维度大数据的国家级消夏指南中，河北省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凭借独特的自然禀赋与卓越的生态气候优势脱颖而出，成功入选海滨避暑、海陆风的自然空调避暑区。这一国家级殊荣的斩获，不仅是对南大港湿地得天独厚气候资源的权威点赞，更是对当地长期以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的褒奖，标志着南大港文旅生态品牌正式迈入国家级优质气候资源的黄金赛道。独步渤海之滨的南大港湿地，作为我国温带原始滨海湿地的杰出代表，承接了来自海洋与大地的双重馈赠。在全球气候变暖、暑期高温频发的当下，这里却依凭独特的海陆风自然调节机制，构筑起了一座不知疲倦的自然空调。每逢盛夏，白天的海风驱散酷热，送来阵阵清凉，夜间的陆风徐徐调温，维持体感舒适，形成了温润舒爽、宜人宜居的微气候环境。环顾华北，南大港湿地不仅以其广袤的围海、纵横的渠道织就了一幅浩瀚的绿色画卷，更以其无可比拟的生态张力，成为了盛夏时节无数向往清凉与健康的游客心中无可替代的避暑绿洲。万鸟翔集，筑梦生态，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南大港湿地不仅是人类的清凉避暑胜地，更是无数珍稀鸟类的生命天堂。盛夏的湿地，水草丰美，生机盎然，白皮鹭等珍稀候鸟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优雅栖息，它们那墨黑的双眸与洁白无瑕的羽翼，在绿意绵延的背景下，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绝美史诗。近年来，南大港全面引进现代化智能生态监测技术，全天候无干扰地守护着这片广袤的旷野，让科技力量与自然韵律完美融合。此次入选全国优质避暑区域，正是对南大港湿地及气候舒适度、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完好度于一体的综合肯定。本次荣登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不仅极大提升了南大港在全国文旅市场中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更为沧州乃至河北省的暑期文旅消费注入了澎湃的绿色新动能。以此为契机，南大港文旅部门将进一步深化气象加文旅的融合创新发展，深度挖掘清凉经济的潜在价值，将优质的气候绿卡转化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金卡。未来，南大港湿地将以更加开放的大气姿态、更加精细的服务保障、更加生动的生态景观，诚邀四海宾朋走进这片海陆风吹拂的清凉世界，亲身体验大自然最慷慨的呼吸疗愈，共同掀起盛夏海滨文旅的绿色新浪潮。

7月9日，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定州博物馆馆藏的定窑白釉滑波浪纹法螺作为河北省唯一入选展品赴上海参展，与来

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六展，全景是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打造全球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该展览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涵盖奥尔梅、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据悉，该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份。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

0: 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盛夏三伏天，让人啊一到周末就想找一处清凉好去处，既能躲开闷热，又能沉浸式感受夏天独有的风景。那今天呀，咱们就把目光聚焦河北邯郸涉县这座藏在太行山脚的小城。夏天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含河量超标，含山量更足。一池和风消解酷暑，十里太行送来微凉，山水荷花是双在线。我们一趟旅程就能收获双倍的夏日心动符号，特别适合大家安排短途周末游。盛夏时节，各地的荷花呢都陆续进入了盛放期。咱们呢不用走远，在邯郸涉县就能一次性打卡三处风格完全不同的荷塘景致。咱们呢先从田园氛围感十足的固新镇莲泉村的百亩荷塘说起。莲泉村呢也叫莲泉田园水镇，整片百亩荷塘啊是连片铺开，放眼望去呢全是层层叠叠的翠绿荷叶。水面碧波荡漾，粉白色的荷花呢错落挺立在水面上，风吹过整片荷塘，淡淡的荷香顺着风四散开来，清爽草木气息环绕四周。景区专门修建了临水的木质栈道，我们可以沿着栈道慢慢往前走，伸手就能靠近铺满水面的荷叶。清晨的时候过来呢，还能看见荷叶上滚着晶莹的露水，耳边伴着此起彼伏的蛙鸣，满眼呀都是原生态的夏日田园风光。这里呢还有一个很贴心的出行优势，莲泉村的荷塘啊全天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停车场呢也不收停车费，荷塘周边还有成片的水稻田。我们荷花看完之后啊，顺路就能去观赏层层层层的青绿稻田，田园景致一步到位。建议大家呢在上午8点到10点，或者呢下午4点之后来这儿，这时候呢光线柔和，体感舒适，最好呢穿那种浅色系的长裙或者是棉麻休闲套装，和荷塘绿水啊适配度很高。提醒大家啊，这个栈道的木板沾了水是比较容易打滑的，大家呢尽量选择防滑的平底鞋，带小朋友一定不要靠近水域边缘，要看护好孩子安全。离开了乡村田园荷塘，第二处赏荷点位呢是清漳河国家湿地公园。这里呢是主打野趣湿地风光，和莲泉村规整的荷塘啊是区别比较明显。整片水域开阔，荷花呢成片生长在湿地浅滩，岸边大片芦苇随风轻轻摇摆。除了荷花之外，水域周边呢还成片生长着紫色的梭鱼草、红白相间的美人蕉。多种这些水生花草啊交织在一起，层次丰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湿地夏日画卷。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优越，常年呢栖息着白鹭、苍鹭这些上百种野生鸟类。清晨和傍晚呢，我们经常能够看见水鸟掠过荷花水面，画面灵动鲜活。喜欢摄影观鸟的朋友可以带上长焦镜头，在清晨7点到9点是鸟类活动的高峰期，出片效果特别好。园区还有配套的彩色徒步绿道、休闲凉亭、观鸟平台，全程是平缓，没有陡坡，老人小孩呢都能轻松的散步。园区里呢还设有湿地科普展示区域，带孩子游玩可以顺带了解水生植物、候鸟相关的知识，兼具观赏性和趣味性。这片湿地公园啊也是免费入园的，全天开放，全程徒步游览呢大概是2到3个小时。提醒大家啊，湿地的蚊虫是比较多的，夏季出行一定要备好驱蚊水。同时呢，园区水域是禁止垂钓还有下水采摘荷花莲蓬的，一定要爱护湿地生态。第三处赏荷打卡地呢是贯穿涉县县城的玉带河公园。这处荷塘啊胜在交通便利，就在城区里，适合大家呢到了涉县之后傍晚啊顺路去游览。荷花呢沿着河道两岸有序生长，亲水步道紧贴荷塘，两岸搭配垂柳绿树，城市建筑和荷塘绿意相互映衬，烟火气和清雅河景完美融合。等到傍晚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会铺满水面，
荷花花瓣上镀上了一层暖金色的柔光，静谧又温柔。饭后呢，我们可以沿着河道去散散步，晚风裹挟荷香，消解一整天的燥热疲惫。这个呢，也是本地居民日常休闲的首选点位，大家可以在这里去感受一下歙县本地人的夏日生活节奏。玉带河公园呢，同样是全程免费，傍晚6点到8点人流量适中，不会太拥挤。河道沿线呢设有很多休息的座椅，适合大家呢停留歇脚。周边呢配套着小吃商铺，逛累了我们可以简单的品尝一下本地的特色小吃。这样呢行程安排比较紧凑的朋友啊，不用单独留出半天时间，饭后去来这里呢散步半个小时就能打卡完毕了。

以上呢，邯郸涉县这三处荷塘啊是各有特色，田园、湿地、城市河道三种赏荷体验呢，我们可以一站式集齐。赏完荷花之后，就可以开启涉县第二大核心游玩板块，就是太行山间清凉避暑。这里呢，山林密布，整体的气温啊比城区低到7到8摄氏度，山风穿林而过，自带天然的降温效果，跟这个荷塘温润的水汽啊形成了互补。赏荷纳凉两步走，我们可以一次出行体验两种夏日风情。那接下来呢，第一处要去的山林避暑目的地是太行五指山景区。整片景区呢被茂密原始森林覆盖着，植被覆盖率特别高，我们走进山林啊，一下就隔绝了外界的高温。山间步道呢林荫遮蔽，几乎不会被太阳直晒。景区呢山体呢天然形成了五指形状，山峰造型独特，登高之后呢，我们还可以俯瞰整片的太行山谷，视野辽阔。园里呢配套了这个观光缆车，不想徒步爬山的朋友呢可以坐缆车直达山顶，沿途呢还能观赏到层层叠叠的山林草木。山顶呢设有观景平台，开阔草坪，适合大家停留休息。山间还随处可见溪流清泉，泉水冰凉，路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洗洗手降降温。景区的内部呢还有网红的玻璃栈道，就悬挂在山腰之上。行走过程中啊，我们能全方位的观赏山间绿意。全程呢难度是比较适中，没有高强度的登山，亲子中老年群体都能体验。太行五指山景区是正常的收取门票，建议大家啊上午进山，这样呢可以避开午后的高温。山区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哪怕是盛夏是爬山啊，也要随身带一件薄外套。山顶的简餐区呢会有小米粥，还有野菜包子，价格亲民。爬山途中呢如果饿了，大家可以尝一尝，简单的补充能量。从太行五指山出来，下一站呢咱们去韩王九寨风景区。这里啊主打山水田园双重景观，山下呢铺开千亩连片稻田，夏季啊满眼青绿，随着水稻生长，田间会形成立体稻田画，7月到10月都是最佳观赏期。我们站在揽胜阁观景台，整片稻田全景啊会尽收眼底，壮阔又治愈。景区夏天呢我们可以赤着脚去踩水，还有冰凉的山泉水啊一下就能驱散大家的暑气，是亲子玩水的绝佳点位。悬空飞泉栈道是沿着峡谷峭壁修建的，栈道旁呢溪水叮咚流淌，沿途还分布着小型的瀑布，我们走在栈道之上，山风夹杂着水汽会扑面而来，清凉感十足。来韩王九寨风景区的浅滩玩水啊，建议大家呢是自己带好拖鞋还有替换的衣物，徒步栈道台阶呢会比较多，一定要穿防滑的运动鞋。观景台适合拍摄稻田全景，晴天正午这个时候拍比较好，这个时候光线充足，画面色彩呢饱和度会更高。那想要体验这个湖泊静水清凉的呢，就去青塔湖，整片湖面啊碧波如镜，四面呢被太行群山环抱着，湖水呢清澈透亮，岸边呢有平缓的浅滩，湖边呢还有开阔的草坪，大家可以休息纳凉。这里呢远离密集的人流啊，整体的氛围是那种安静舒适的，湖面微风持续不断，坐在湖边呢就能感受到明显的降温，没有城市的喧嚣嘈杂，适合想要彻底放松避开人群的朋友。湖边呢可以沿湖，还有可以去沿湖的这个平缓徒步，全程呢没有爬坡，观赏湖光山色，也能呢简单的来个野餐，自带一些零食和饮品，去沉浸式享受山间静水时光。

刚才呢，我们逛完白天的山水风光，等到傍晚时分啊，推荐大家去更乐镇大洼村。这座藏在太行深处的石头古村落，被网友称作太行小布达拉宫。整座村子啊，全部是依靠山石修建的，石屋、石墙、石板台阶，层层叠叠，依山排布。500多年明代石拱桥完整保留，全程啊没有使用这个粘合剂搭建，建筑特色鲜明，特别有观赏价值。白天呢，我们可以漫步古村石巷，去寻访老石院、雕花石窗、老式石碾石磨，去感受原生态的太行村落岁月沉淀。村里的商业开发程度比较低，没有嘈杂的叫卖，安静又清幽。每天晚上7点，全村会准时亮灯，10000多盏暖黄色灯光点亮层层石屋，石桥水面倒映灯光，夜色氛围感十足。观景台呢，是拍摄全村全景的最佳机位，日落搭配上灯火同框，出片效果特别好。大洼村的出行福利啊，也是非常多的，全天是免门票、免预约，村口的停车场呢也是免费开放的，出行零门槛。村里的农家乐啊，主打太行农家风味，招牌的腌肉手擀面、花椒芽饸饹、钢炉烧饼等等，人均30块钱就能吃饱吃好。村里呢还有少量的石屋民宿，想要深度漫游的朋友啊，可以留宿一晚。清晨山间薄雾笼罩村落，人少景静，能看见不一样的太行沉景。自驾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歙县县城出发，30分钟就能到了。最后一段呢是盘山小路，转弯比较多，建议大家啊，行驶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减速慢行。

介绍完了荷花、山林、古村这几大核心景点，接下来呢，给大家整理两套适配周末出行的完整游玩路线。明天又是周末了，大家可以参考。一日游呢，适合时间紧张、当天往返的朋友；两日游适合想要深度游、慢游、深度慢游、充分去感受清凉山水的朋友。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时间啊，来自由安排行程。首先呢，就是设限一日，一日游精简线路。上午呢，我们导航连泉村去观赏百亩田园荷塘，停留2小时左右去拍照散步。中午呢，就近品尝一下农家特色敏捷面，还有小米焖饭等等。下午呢，去太行五指山山林避暑，乘坐缆车登高观景。傍晚返回这个设限县城，顺路呢去打卡一下玉带河的荷花。看完这个落日荷塘夜景，结束行程，整套路线呢节奏舒缓，不会长时间的来赶路，兼顾荷花和山林两种景观。一池荷花揽清雅，一山清风藏悠然。盛夏时节的河北邯郸歙县呀，完美平衡了江南水。

北乡的温柔和韵和太行山脉的山野清凉。明天又到周末了，趁着周末短短两天，大家呢能一次性打卡三处风格迥异的荷塘，然后呢再深入太行腹地逛森林、游湖泊、看稻田、访石头古村。花香和山峰我们可以同步兼得，热闹烟火和山野清欢同步并行，在太行深处呢安安稳稳去度过一段半夏慢时光，感受我们河北独一份的清凉夏日。夏日好时光，周末游河北，欢迎大家来邯郸解锁邯郸歙县的双倍心动夏日风景。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小导游蓝天。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知名女作家、原石家庄市作协主席程雪丽执笔，演播名家王更新深情播讲的长篇红色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欢迎收听。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2: 作家周而复曾亲自观看过港南村剧团的排练，他们演出的是一个顽固婆婆反对儿媳妇参加妇救会的故事。周而复说，我在旁边简直是看得出了神，不像在演戏，如身临其境一般，而那台词语汇的丰富生动形象超出我所看过的任何一部名剧，这不免使我有点惊奇。戏排完后，他采访了剧作家兼导演的妇救会主任，他告诉周而复，这些全是事实，是本区的真人真事儿，演媳妇儿的人就是那个媳妇儿，刚才不过是再现了过去的事儿，做点剪裁和穿插罢了。有了实际生活的基础，补救了艺术上的不足，虽然不完整，但感人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在位于敌占区边缘的柴庄村，村剧社也非常活跃。当时作家杨润深在柴庄小学教书，他根据当地的抗战故事创作了《围困堡垒》《一碗饭》《山大王》《炕头会》《柴庄穷人翻身》等剧本。后来这些剧本获得了晋察冀边区文艺作品一等奖、二等奖，柴庄剧团的演出轰动了晋察冀，被授予乡村文艺的旗帜。杨润深后来也到了铁血剧社工作。1945年，

0: 粤剧社调归晋察冀边区抗联会领导，王申、顾品祥等几人从边区文联、西战团、抗大调来，剧社力量增强。抗战胜利前夕，剧社划归晋察冀军区，随军转战演出。1948年，在富平城南庄，剧社为周恩来、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演出后，周恩来接见全体演员，做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鼓励大家保持革命传统，提高艺术技巧，准备进入大城市。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这支平山文艺轻骑兵进驻天津。在新的历史时期，铁血剧社的成员们创作了大量作品，比如杨润深编剧的电影《白毛女》，王申创作的歌曲《歌唱祖国》等等，影响深远。我在平山采访，和淳朴的老人们聊天，他们嘴里不经意间说出的名字都可能让你大吃一惊。除了五大书记以及聂荣臻、彭真等等无数的领袖将军们，还有灿若群星的文化名人。这些文化战线的战士们在平山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中被感染着，被激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用他们的文艺作品歌颂着这块红色的热土。周立波是第一个来到平山的作家。1937年底，他作为翻译陪同美国观察员卡尔逊来到晋察冀，在战火中穿行千里，进行了50天的考察。他来到平山，写下了《北野里夜话》《红紫殿的劫后余烟》，揭露日军暴行，并记述了徐海东将军和平山人民一起奋勇保卫红紫殿的战斗故事。抗战当中，魏巍在平山写出广为流传的诗歌《呼托河》，郭小川写下长诗《呼托河上的儿童团圆》，田间写下《荣冠秀》等大量诗篇，贺敬之、何其芳、孙犁、管华、沙汀、杨沫等都曾在平山工作创作，还有周维志、王坤、田华、王申、胡可、沙飞、邓拓、杰夫、方冰，数不清的艺术家们都曾长时间在平山战斗生活。晚年的周维志回忆说，团结就是力量，就诞生在平山县黄泥区的一个小村庄。1943年，正是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的最残酷时期，这首鼓舞人心的歌曲为黑暗中的人民鼓起了胜利的信心。我到土岸村采访，面对空寂的山沟，久久回味着田间夫人葛文的《土岸时期的文学系》一文。他描述的土岸，富裕的文学气息沁人心脾。1940年春天，葛文在华北联大驻地平山圆房村通过考试，成为文学系的新生。他记得坡坎上的一棵大槐树下就是我们的课堂，坡坎下就是我们的宿舍，土坯炕边、木格窗上，我们用节约下的花花绿绿的油光纸剪成五角星、花朵、云彩，装饰得妙不可言。大树下，细高个子的孙犁穿着傅旧会做的黑粗布鞋，筷子粗的白布条绑在脚面上，粗笨的大脚伸向前去，惹得同学们忍不住笑。听他细声慢语分析《红楼梦》的结构、语言技巧，不一会儿，林妹妹、宝兄弟、薛姐姐等书中人物便被他描绘得活灵活现，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葛文在文章中写山巅上纵情的歌声，对前激昂的歌唱，也写平山的大娘拉着他们的手呼唤着好闺女，文学的美好、青春的热情、老乡的温情给予他们无惧无畏、宁死不屈的力量。 平山热土孕育出平山团铁的子弟兵，让西柏坡点亮新中国的灯火，还让如此多的文艺家插上艺术的翅膀，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正如葛文所说，这里是他们一生的转折点，尝到了生活所赋予人的取之不尽的财富，时隔20年、30年、40年，都使人眷恋。曹火星原名曹志，出生在平山县西港南村一个耕读传家的富裕家庭。他幼小的心灵里似乎生长着无数铁屑，而音乐就是磁石。村子里但凡有演出，无论是梆子、丝弦、西调、秧歌，戏台下总有这个痴呆呆的小人。曹火星11岁入南甸高小学习，第一次上音乐课他兴奋异常，但老师却在黑板上写下1234567，这是法国扬道士苏埃蒂发明的数字简谱，不久前从日本传入中国。懵懂的曹火星并不清楚，一个长期封闭落后的泱泱大国正在施以长计以制夷，面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新思想新技术有些饥不择食。五四时期甚至有人过激地提出废除汉字，中国传统的公尺谱也被革除，工商绝止语被数字简谱替代，从此中国失去了自己音乐的文字。稚嫩的曹火星无从顾及这些，他的目光已经像钉子钉在了一架风琴上。老师按动了琴键，曹火星心中的铁屑全部飞进风琴里，他惊颤了，木头和铁能发出这么美妙的乐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对音乐产生了强烈的渴望。曹火星的求学梦被卢沟桥的炮声打碎，日军铁蹄过处，家园喋血一片狼藉，外出避难流浪了2个多月后，他们全家重又回到村里。曹火星抑郁的心突然被一阵异常悲凉的歌声撞击。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循声望去，但见一个身着旧军装的八路军女战士在教村里的人们唱歌。后来曹火星才知道，女战士是120师359旅战地服务团的朱寿铁。1937年10月，王震率359旅赴平山扩军，驻扎在离曹火星家乡不远的红子店。此后村村都响起抗日救亡参军参战的歌声。曹火星激动地走到女战士跟前要报名参军，女战士看了看这个瘦弱矮小的男孩子，和蔼地告诉他可以参加儿童团，也能为打日本做贡献。曹火星忍不住展示了自己的歌喉，朱寿铁发现了他一唱能熟的天赋，马上安排他教人们唱抗日歌曲。唱到动情处，曹火星那一声稚嫩嗓音喊出的“爹娘啊”，呼天抢地，声泪俱下。台下的婶子大娘们也开始淌眼泪。曹火星并不知道，这首曲调似歌似哭，如泣如诉，听之无不动容，极具感染力的歌曲。创作者张寒辉是河北定县人，距离平山县不远。毛泽东评价此曲称，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2个师的兵力。唱了一天，曹火星嗓子都快冒火了，但疲惫压抑不住兴奋，朦朦胧胧的自我价值体现，音乐天赋的被肯定，对这个早熟孩子的鼓舞是巨大的。 他连夜跑了十几里路，找到已经在青救会任职的同学，要求同学介绍他加入青救会。13岁的曹火星当上了村里的青救会主任，父亲将埋藏在猪圈里的粮食捐给平山团，曹火星趁机鼓动，又捐出家里一头膘肥体壮的骡子。但父亲害怕曹火星和他哥哥一样离家当兵，曹火星哥哥已经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父亲坚决要求曹火星和家里的童养媳成亲。结果新婚之夜，曹火星彻夜不归。1938年大年初二，他来到红子店，到江占春领导的县农会帮忙，刻写烽火报。没多久，加入铁血剧社，改名火星。那日，绩溪第一重镇红子店恰逢大吉，抗战的热潮裹挟着文化的饥渴，质朴的山民云集戏楼下，铁血剧社首演开始。只听一个脆生生颤悠悠的女声在大幕后唱道：自从去年7月间呢，鬼子就把沙岭占，临近的百姓遭了殃啊，家家户户那个泪连连。侵略者好凶残，反对封建家庭的束缚，一心抗战我把军参。等那个穿着时兴且眉目清秀玲珑娇媚的女子走到前台，台下一片寂静，人们惊诧不已，无数颗心沉浸在极度的激动当中。这是个纯粹的昆角啊，剧社里没听说有女演员啊。在20世纪30年代，女性扮演的昆角非常罕见，何况是在山区。这是一出新编戏，脱了羁绊的女性，借用人们耳熟能详的光棍哭泣曲调，根本没有看过新戏的老百姓被这新戏新人深深吸引。嗓音未变身量未足的曹火星因扮昆角一唱成名。绩溪一带看戏和北京等地不同，人们喜欢看哭戏，比如流行的西调秧歌的大悲调，还有民歌小白菜等，后来的歌剧白毛女等也用悲泣的叙事的曲调。这里的人们看戏不兴喝彩，谁能唱得台下鸦雀无声或者泪眼婆娑，谁就是出彩儿。醇厚实在的山民都用心来感同身受，曹火星他们旧瓶装新酒，把新戏的内容植入人们心田，宣传效果非凡。走进美丽的昆角，他正用篦子痛苦地刮虱子，那个时候人人长虱子。曹火星演昆角没有假头套，只好留起长发，虱子越发亲近这个不同寻常的女孩，困扰不绝。这位音乐家长发飘飘，越发有音乐人的风度了。一次在回社镇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曹火星继续当女主角，台下恰坐着两位专程来看戏的军人，他们是八路军某部的一个团长和政委。散戏后回去的路上，两人骑着马津津有味地讨论，政委连夸女主演的表演艺术高超，团长笑说：那是个男演员扮的，同志你看走眼了。政委一百个不相信，别开玩笑了，本来是女的，头发老长，怎么能有假？团长说自己是听台下老百姓说的。俩人抬起杠来，一个说要相信事实，相信群众，一个说我相信自己耳闻目睹的，越说越急，两个人打起赌来，最后争执不下，派警卫员飞马赶到剧社，找到王雪波团长，要接女演员去验明正身。剧社里一片轰然大笑。舞团老战士李清昌当时也在剧社工作，他也给我讲过曹火星的笑话。我们五个人到常玉村下乡宣传，我们四个在炕上睡，曹火星在炕上的榻 躺柜上睡。村干部过来看到女娃子曹火星，要给她找一个地方去睡，说邻居家的某哥哥不在家，你就到嫂子屋里跟她作伴吧。村干部上炕来卷被子，我们大家都撺掇说去吧去吧。曹火星红着脸说不去，就在这里睡。他也不好意思说明白，村干部纳闷，我们都憋不住笑出声来。村干部这才明白过味儿来了，大家玩笑的对村干部说，你让他脱了衣服看看。日本鬼子常年扫荡，人们食不果腹，生命不保，生活十分困苦。铁血剧社也因陋就简，创作出活爆剧，不用化妆，天作幕布，地为舞台，观众就是群众演员。一头毛驴也可能被拉到舞台上当道具，用一捆高粱秸秆糊上草纸，刷上一些锅底灰，再插上榛树皮，转眼间成为一棵大树。曹火星还跑到天桂山的道观找老道长募捐来了一盏气灯。他们也曾经造出过瓢琴，就是把成熟的葫芦锯成两半，在一半的泡面上粘块秋木薄板，再安上把柄，拴上几条羊肠弦，就成为一件弹拨乐器，音色有点像民乐队中的中阮。后来看到华北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文工团有被称为音乐皇后的小提琴，曹火星非常渴望得到这种洋琵琶，他决定自制一把。在一无样品参照，二没有图案标准，全凭记忆想象，又没有合适的制造工具的情况下，他愣是用羊肠线、用碎碗片来打磨面板，制造出来了一把小提琴。经过许多次失败之后，中国的斯特拉蒂瓦里成功了。我努力复原那个慢镜头，曹火星轻拿琴身，静而柔地用下颚贴近它，拉开迷醉世界的架势，携带着无数心血与情感的乐声倏然飘出，瞬间整个太行山都激动得轻轻震颤。不，不，那是热爱音乐人的心在砰砰震颤。创作的梦想在火热的生活中生出了翅膀，他要自己创作歌曲。1939年，偶然的一天，曹火星在红紫店旧书摊买到一本破旧的和声学，他如获至宝，开始自学乐理知识。恰在此时，程仿武校长率领华北联合大学来到平山，王昭送铁血剧社的几位成员入学深造。曹火星疯狂学乐理、学理论、学文学，夜读《毁灭》时，因为太困了，油灯引燃了棉被，人和书差一点毁灭。他还找康卓等文学系的大作家们借书，甚至借他们的手稿来读，终于要作曲了。这是8个月联大学习的毕业考试，也是曹火星梦寐以求的。他耳畔飘过聂耳、冼星海的歌曲，眼前浮现那位女八路身影，浮现平山团1700名清一色的平山子弟，胸带红花，跨上战马，在激昂的锣鼓声中奔赴战场的特警。好，就写平山团，一曲上战场几乎一挥而就，并选用了4/2节拍和 F 调，昂扬奋进。上战场，上战场，抗日救国保家乡，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杀敌立功最光荣。曹火星捏着稿子，忐忑不安地去找卢素老师。昔日戏台上美丽的昆角十七八女郎，直红牙板，惯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今天要学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高唱大江东去，结局究竟怎样，下回再续。
1: 喂，小王，你到 到哪儿了？
2: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1: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2: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1: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2: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1: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2: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0: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2: 好嘞，我去开车。
3: 老板，车不见了。
0: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3: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4: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5: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6: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呢，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吧。
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9: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陈洁仪，喜欢你，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喜欢你》，这首歌是陈洁仪在96年唱的，当时呢她只有24岁，却唱出了一种独立、从容和成熟。陈洁仪的情歌一直都是甜而不腻的感觉，也唱出了心中有爱的女孩们的甜美心声。希望这首歌能够抵达每一个正在爱着、期待爱或者是守护着所爱的人的心里。午餐时间记得好好吃饭，用美食和音乐犒劳自己。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杨坤《牧马人》送给你。

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我一直觉得张碧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在中国好声音出道之后一直有着自己的代表作，嗓音也充满了故事感。这首歌副歌部分可以感受到他高音的霸气，同时也能感觉到他的温柔。接下来这首歌呢，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王子和公主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姚晓棠《会开花的云》。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璀璨人生的朋友说，无论生活给予了多少重负，在内心深处呢，还是渴望像风一样的自由。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张韶涵，不想懂得。刚刚在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看到有位叫草莓云的朋友说，最近总是在长大和不想长大之间摇摆，这也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这首张韶涵的不想懂得。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否也曾经在某个加班的深夜，或者是在人潮拥挤的地铁里，突然就不想当成熟的大人呢？也希望每个被迫长大的今天都能够从这首歌里借一点孩子气的光芒吧。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李克勤，飞花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梦醒时分》，陈淑桦清澈的嗓音恰到好处地唱出了歌曲的情感，所以呢，后来尽管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我始终觉得陈淑桦演绎的这个版本最有感觉。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听了很多首的情歌，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思考到底生活是什么。来自五月天，倔强送给你。

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第一天。充满活力的声音唱出了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也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你每一天都可以像第一天那样充满新奇和希望。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八八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每天都给您带来特价好物啊。今天呢，依然是由星辰来为大家推荐并体验过的一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在推荐之前，可能都得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今天咱不卖关子了，我先提个问题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问问大家啊，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家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块买的那种进口的不粘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还行，那么后面咱就不多说了啊。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为了追潮流啊，那个商场里卖3000-4000-4500的那不锈钢锅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用着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呀。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就是传承老祖宗的那个那一口给咱们用的都是大铁锅。对，我相信可能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每个叔叔阿姨都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啊。我相信咱们现在家里生活条件都好了，这个锅具呢也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嘛都用得上的。但是啊，以我这样，我虽然是个男士，但是我特别爱下厨房，以我这个经常爱下厨房的一个男士的这个眼光来评判的话，我认为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放心的，还得是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大铁锅，是不是？我相信我说完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认同我。那么说到铁锅呀，那么前段时间啊，前些年有一款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报道过这个铁锅中的一种传奇——章丘的大铁锅。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叔叔阿姨心目中早就种下草了，就想着哪天我也入手一口。但是看看那个价，动辄上千块钱，要么大几百块钱，可能就想，哎呀，还是算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啊，不用大家等，也不用大家忙，我们特别应叔叔阿姨们的要求，把咱们的章丘大铁锅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章丘铁锅的厂方销售经理赵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赵总。
4: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能够把我们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真正上过舌尖上中国，火遍全国的这么一口章丘铁锅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星辰说的，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来讲，说一想到做饭，一定咱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
3: 没错，
4: 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那咱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然后食以安为先。咱们就讲了说每天我们要获取营养啊，然后比如说身体好啊，健康，咱在就是从吃的方面咱就把控好。那家里边只要想做吃的美食，那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咱就是这口锅。
3: 对，
4: 那你说咱家里边这口锅，哎呦，说实话就我们家都已经买了不下10多口了，但是你会发现零零总总用下来，我如果现在去问我的老爸老妈，他们依然还会跟我说他们不爱用那个什么不锈钢锅，他们不爱用那个涂层锅，他们心里边挚爱的还是真真正正啊，我觉得传承下来的那口大铁锅。
3: 哎，我们家之前啊，我们家之前真的用过那个涂层锅，那个买的真不便宜，但是那个涂层当时用的时候还行，咱说实话实说，但是掉完之后那层涂层就真的不行了。然后那个涂层你用的时候那种锅你特别得小心点，要么不拿着那个什么硅胶铲什么木铲，你就不敢用什么铁铲。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啊，人家说这个涂层锅是舶来品，那是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是用它当煎牛排的煎锅用的。
4: 人家不炒。
3: 对，你像咱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啥呢，就是爆炒呀，对吧？而且那个我查了查，说这个温度啊高于260度的时候，这个涂层就会融化脱落了。
4: 是的，而且这个其实咱就说了说，哎呀，涂层其实是让我们用这个不粘呐，对不对？但是我们一用这个铲子勺子在炒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涂层一掉，大家伙想一想，涂层一掉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那食物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之后，你知道那个涂层它被称为是什么，就是整个的都是塑料 不好的那些东西。
3: 嗯，
4: 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说，哎，一去检查呀，我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而且一听到那个字，我们就全体都害怕了。你却发现说，哎呦，很多人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啊，是有关联的。所以咱说了，跟食物接触非常非常密切的就是这口锅。如果这口锅它都达不到能够让我们健和康，对吧？你怎么去保证咱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很安全的？
3: 对呀。
4: 所以今天我觉得叔叔阿姨，咱想要身体好，咱选一口真真正正的好锅。
3: 嗯，
4: 那涂层锅咱说了对身体不好，咱不选了。那你说不锈钢锅呢？没有这个问题、啊。
3: 哎，这个我可有发言权啊！
4: 有发言权。
3: 这个我当时花了4-5千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真的是为了追潮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炒完之后火只要一大，它就粘住了。然后呢，底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黄，那锅也特别容易发黄。本来买的时候鲜鲜亮亮的，挺漂亮的，结果用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黄色的、黑色的一个锅了。你怎么看怎么闹心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人家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人家就是冷锅冷油炒东西，是吧？人家不像咱中国人这种大火爆炒的，所以说人家用的那个不锈钢锅，人家没那么多问题。但是咱一用就不是了，咱喜欢大火爆炒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在用那不锈钢锅，那油看着热了，那肉往里边一放，咔叽就粘到上面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那不尴尬了吗？是不是？
4: 没错。
3: 嗯，
4: 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锅的需求呢，第一个得安全，
3: 对
4: 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得真正的好用。
3: 嗯，
4: 然后呢，像我爸我妈那个年纪啊，就真的说，哎，我为啥喜欢用铁锅？比如说，哎，我身体当中缺少一些铁元素了，我通过铁锅炒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进入到蔬菜当中啊，这个食物当中，我还能吸收，所以一举多得啊。但是原来老式的铁锅，大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真的，哎呦，它太粘了。它也不好用，
3: 对
4: 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商丘铁锅，我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说一下，
3: 嗯，
4: 就是真正如果你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传承下来这么多年的工艺，还能够手工制作出这么好的一口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炊具，同时你会放在很多地方，它都称为是这种我觉得文化的一个象征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的商丘铁锅正正宗宗的啊，我们有到地理标识的，同时我们经过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而且是手工打造而成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是有到地理标识的这么一款好商品，然后真正的铁匠之乡的啊，我们济南市的章丘区给大家制作出来的手工的这一口铁锅，满足全家人。你说你做任何的美食，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安全，全部都带给大家了。
3: 对，那么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章丘大铁锅呢，它跟咱们传统用的那个铁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家里用个传统的铁锅，可能要么开锅，对吧？得养锅，要么可能你刷完这锅之后呢，你还得给它风干了，什么弄上油，特别麻烦啊。这光这开锅养锅这一项就特别特别麻烦。但是咱今天这个章丘大锅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省了你开锅养锅这个过程，它直接拿回家，它就是物理级的不易粘效果了，是吧？
4: 没错，就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工艺啊？
3: 嗯、
4: 源于刚刚我说的，有到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真的是匠心的锻打，每一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这个剪板下料，包括到煅烧这个锅坯，包括整个锻打。测量尺寸，包括成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冷锻，然后二次冷锻，然后整个的一个镜面，然后成品再给你开锅，18遍火候给你之后，你会发现要比你家里边每一次你自己用油去养那个锅，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我们的锅中间的位置，每一个会员朋友啊，咱们收到这一口锅之后，你会发现真正有到 刻字的就是章丘铁锅这四个字，每一个都能看到，这就是正正宗宗，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通过节目我们买到的肯定是正品正货，而且每一口锅我们做到就是家里边人口多，你想做条鱼，你想炖个排骨，对吧，就咱们说家里边人口多，对，铁锅炖这都没问题啊。
1: 32寸的这个满族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0: 对，那今天呢咱们叔叔价格吧，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等不及了啊，这张丘铁锅都知道贵，那据我了解市面上几千块钱的大几百块钱的都有，是吧？那咱不多说了，今天我想照这里您给我一个什么价。正常来讲，我们就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价格确实上千块的都有，我们品牌正常做啊，我们是698块钱的一个明码标价，但是我说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算是对于品牌还有 文化的一次宣传和推广，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在收音机前都能够实实惠惠的用上一口好锅，这个是我们的初衷。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给各位的价格肯定是你意想不到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到专柜看到我们的品牌说能够给你做半价，这个都是很难能见得到的，但是今天我在节目现场我要比半价的价格还要低。
1: 半价正常是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直接做到300以内，299块钱，大家就直接可以把我们32寸啊20年手工打造的这么一款真正的纯铁锅带回去了。哇，那真的是这个价格还是很多叔叔阿姨动心的。别急，因为您听的是咱们的生活大咖购啊，今天呢我准备把这样的一档节目咱们直接置换成广告，好不好？不多说了，赵经理，
0: 那个299就这价格，我感谢您的诚意，一下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块钱。但是我今天就想跟咱们谈的是置换广告的一个价格，直接我把这档节目剩的时间做成一个秒杀专档，您敢不敢给我们做成99块钱？不是，今天你刚刚说多少钱？你说多少钱？99块钱，
1: 章丘大铁锅，20年老师傅打造的，
0: 咋不行？当时不是咱们说置换广告了吗？是半价以下了。
1: 不是，那你也不能直接把大头都给我砍掉，剩个零头啊。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0: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299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这一块，
1: 我们省级媒体，我们覆盖京津冀的，我们有大概100多万的会员，我们这样庞大的一个媒体给你宣传一下，你这广告费你要掏的话，你真的得掏比这多很多的钱，好吧？我不多说了，时间有限，这样我就做成一个秒杀真的，时间一到咱立马结束，99块钱，好吗？
0: 行，你听我说，那秒杀的话，我只能给你十组，
1: 十组够谁秒呢？我们100多万会员，十组够谁秒呢？这样吧，咱为了也不让您为难了，您给我准备这样50组，行不行？50组，好吗？还有8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0: 30组，30组节目做，
1: 行，
0: 要不然广告置换我也不要了。
1: 30就30，30就30，这样30组，那我还得给你要点东西，这铁锅我得给你要个那个铁勺。
0: 那个你们卖99那铁勺，你给我搭上一个，行吧？你们那个防烫的锅把给我搭一个，行不行？好嘞，没问题。那99块钱，今天您带回去是32寸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龙纹的章丘大铁锅，每一个上面全都有它章丘铁锅四个字的
1: logo
0: 啊，秒杀专场，我答应赵经理的，一旦节目一结束，立马就停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您现在听到了，如果您希望用到一个好的铁锅，如果您对章丘大铁锅早有耳闻，一直没入手的话，今天99块钱的价格真的就不能再错过了啊！限时秒杀，30个，30个秒杀完或者节目结束，咱们这个秒杀就结束了，好吗？赵经理，我够意思吧？那么今天您下单， 我的今天没有办法，我连一组都没有啊，秒杀完咱节目就结束了。
1: 今天您下单，我还赵经理还送给咱们同款的这个 大铁勺是吧？然后呢还有咱们防烫锅饼、硅胶锅饼都送给大家，好不好？今天不要再犹豫，99块钱还包邮到您家，您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真多难得，而且是真真正正的章丘大铁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有点犹豫啊，觉得这99让我买章丘铁锅还是32寸的，还是老师傅手工打造带龙纹物理不粘的这种的，你这能给我保证品质吗？
0: 必须保证品质啊！首先，第一个正品正货，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是我们正宗的原产地章丘铁锅，每一口锅我们保证是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成型，手工成型的，而且天然无涂层，然后不粘啊，不易粘锅，不易糊锅，而且是非常省油的，使用寿命也非常长。所以大家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

1: 我们每一口锅上面都会有到章丘铁锅这四个字，这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证了，好不好？
0: 没错。
1: 但是99块钱，现在所有的平台渠道我们没有给过这个价格，包括我们赠送的礼物，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把握这一次机会，买不到你真的就吃亏了。99这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想到，
0: 还剩下。 还剩下七组，还剩七组，咱们30组，现在还剩七组，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正宗的章丘大铁锅，是刚才赵总说的老师傅手工打造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口锅呢，很多阿姨说了我能不能颠得动，作为一个男士来说，单手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阿姨可能你得双手稍微用点力啊，它毕竟是有点重量的，那不是那轻飘飘的铁片子，而且咱们是用一块大大的铁板，咱们给它老师傅一锤一锤砸出来的，所以你会是看到。 上面呢会有这个锤纹龙鳞啊，我们又有的叫锤纹，有的叫龙鳞，它是不是平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一个它容易起到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而且今天在出厂之前呢，还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烧蓝的处理啊。这个烧蓝处理呢，就省去了咱们开锅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不用说咱们像普通的去买那个老铁锅，你回去还得拿猪油什么的。当然，如果您比较讲究，您想把这个锅养得更好，以后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效果的话。
1: 我建议大家还是，前期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遵循普通老铁锅的这种原则，毕竟它是铁锅嘛，是不是？
2: 没错没错，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你保养的越好，它的整个使用感受啊，使用效果啊，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些。
0: 对。
1: 但如果你说，哎，我的厨艺本来我不怎么会养锅，我能不能直接用？我们也提前帮你们养好了，这个都没问题，看个人的习惯。但是今天我们就说99块钱的价格，收到货之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真的。
0: 你今天打电话就是您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任何渠道，我必须打断您一下了，赵总，咱没货了，没货了，
1: 加不了，加不了，
0: 不是，现在我们本身呢是2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这个3分多钟，这样吧，3分钟了，您就别跟我在那个啥了，您既然已经拿出99的这个价格来了，咱就是大家打电话，您就让他定一个呗，我给您一个承诺吧，咱们节目一结束，咱就不那个啥了，行不行？
1: 还有多长时间？
0: 还有2分钟。
1: 多1分钟我没有，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也不能让最后2分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花2.99去买了。那你必须得给我保证就这2分钟了，
0: 行，没问题。
1: 我真皮秤不住了。
0: 我给您这个承诺，但是您得给我们一个承诺，这99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1: 必须放心啊！首先第一个，正宗的原产地，每一口锅上面有四个大字“章丘铁锅”在锅把和锅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一锤子一锤子给你敲出来的。
0: 而且是没有任何涂层的，大家放心。然后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咱们基本上这口锅家里边说你拿走用个10年以上，你正常来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觉得这锅呢不止10年了，你要养好了真的是越用越好用啊。
1: 是的，是的。
0: 你想做个什么铁锅炖，咱平时炒个菜那就不用说了，你做个红烧肉啥的那种粘的，做个糖醋排骨什么的，你找这锅养好了之后，你做啥都不粘，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好的铁锅给咱们带来这种好的使用体验。而且咱说这铁锅你不用担心你拿着钢铲子、铁铲子、铁勺子。 你随便用，它没有涂层，你不用担心什么那个像那种不粘锅那么娇气，把那涂层弄坏了没法用了。这个只是越用越好用的大铁锅，真的是能传承的一个好的手艺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99块钱大咖购给到大家99块钱，我可能今天比较着急，报电话报的少，我先报一遍电话，可能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4006370318180006370318180，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能抢购了，好吗？不要着急啊，还有1分钟。 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在这1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们都能获得的是我们32寸的章丘大铁锅，保证是老师傅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带龙纹的，给您烧过蓝的，而且呢给您用到的没有任何涂层的，同时有那个 logo 保证品质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选大咖购就是这样的一个放心。第二是什么呢？我今天99块钱给到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份见面礼和秒杀活动，用的好了给人家章丘铁锅，给咱们赵经理做个宣传，大家能不能答应我？
1: 能答应您赶快打电话4006370318180006370318180。节目最后，赵经理，您是不是舒口气？马上结束了啊！您再给我们做个承诺。我现在这个心呐，我都已经提到嗓边儿，我就怕说节目怎么说还不结束。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所有平台渠道真的都没有的。您花到的99块钱买到的是我们专柜里边698块钱章丘铁锅。
0: 正宗的原产地，上面这四个大字，蒸出铁锅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给你手工钻打成型，没有任何涂层，你安全放心去用。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啊，大家就放心来用。这个东西还能补充铁元素，咱叔叔阿姨肯定都特别喜欢。99块钱，99，真的是，太便宜了。今天下单还送给大家一个铁勺，一个硅胶防烫锅把，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好吗？马上结束，感谢赵经理啊，希望大家能够
1: 订购成功，寄好电话4006370183，118118。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 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0637-1818，40063701818，大家呢可以打通这个电话呢来进行抢订咨询啊。当然了，今天呢我给大家请到了我们期盼已久，
6: 也是我们很多很多老茶友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位老朋友，谁呢？就是我们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代理人，我们的刘总。今天呢亲临我们的现场，带着他今年给我们准备的好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刘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先生好。
6: 您知道吗刘总，大家都盼您盼的都很久了啊。我们好多听众朋友自从喝完咱家那个古树六宝之后就忘不掉这个滋味了，就一直给我们打电话，什么时候还有货，什么时候还有货。我们也是一直呢跟刘总在接洽，在沟通，然后呢今天终于来到河北了，因为来到咱们广播电台这一块，我要对我们的听众也要有个交代。然后我们做的事儿一定要做个实事，所以呢在选这个茶，所以呢尽量的选一些老一点的，然后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口感啊都有
3: 保护的茶啊。对，其实说到这个六宝茶，你看啊，我相信喝茶，不管您是喝不喝茶，爱不爱喝茶，懂不懂茶的朋友，您一定都知道咱们中国这么多茶系啊，什么红黄绿白黑，对吧，这么多茶系，六大系列，对，只有六宝茶 在1963年被列入了中华药典呀，朋友们，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喝六宝茶特别对身体好？ 这是唯一的一款列入药典的茶，所以说呢，它对咱们的身体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啊。别的不说，就拿我个人来说，我最初接触六宝茶的时候，是从一个就是做茶叶店的一个朋友那里接触的。当时他会一点面诊啊，他跟我说你湿气挺重啊，我说是有点湿气。他说这样，我推荐你喝六宝茶。哎，那个是大概一几年吧，一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喝六宝茶。但是后来我也自己试着去买过一些六宝茶，我就会发现这个六宝茶买不对了，它那个味儿是真不对呀，它要么可能就是喝起来像那个烂草席的味儿，要么可能喝着有种那种陈仓陈腐味儿，要么这个茶你拿到手里你得洗三遍它那个土，有很多的那个土。所以说咱们在选六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六宝好， 选六宝，选六宝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去选。而且为什么你看作为我们这么权威的一个平台，我们在众多的六宝茶当中，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去请到刘总来，就是因为刘总的茶真的是在我们众多的这个茶样的品质当中是脱颖而出的。
6: 对
3: 啊，首先呢咱们先说说选六宝它那个年份很关键，对吧？
6: 嗯，年份很关键，因为现在市面上最贵的茶，就我们某厂的茶，现在已经是39。
1: 500克，
2: 五十克30000多，
1: 对，
2: 我那不是我们老百姓能接触的、那咱们其实就拿咱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这款茶啊，对，我在这儿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刘总这次来呢是带来他们的一个新品牌，叫御茶堂、咱们一定要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
1: 新品牌用老茶庄，
2: 用老茶庄，咱们这个带来这批茶是哪一年的呀？
1: 2017年落树的，就我们采集的
2: 啊、就是原料是2017年的，
1: 是，
2: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树啊、一直我们以古树来著称，那咱这个树龄真的是古树吗？
1: 嗯，真是古树，将来听众朋友要是有时间可以到线下的时候呢，这边有图片。

0: 有视频啊，咱们都可以看一看，
1: 啊、
0: 因为我们选材料非常讲究。
1: 嗯嗯，咱们这树龄有多少？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150年到300年。
1: 我的天，
0: 150年
1: 了，
0: 嗯，
1: 150年到300年。其实，在我们的印象里边，那个茶树就可能是有到那个腰那个部分那么高的那个，
0: 嗯、那是灌木类的，就茶园类的灌木类
1: 啊、
0: 大片大片的那种。
1: 就是一般
0: 选择也有，但是不多这种类型。
1: 就是这种的是便宜是吧？
0: 嗯，不叫便宜吧，口感相对简单一些
1: 啊，
0: 对于我们身体的回报的话要弱一些。
1: 哦，
0: 嗯、
1: 那就是我们这个古树，它那个树龄越长。它堆积在身体内，体内的这个它本身的这个营养成分就越高，
0: 对，对我们人的回报大
1: 啊、哦。然后呢，再来说一下啊，你看这个茶，它从选料到这个年份是很关键，我觉得它这个制作工艺也很关键吧？
0: 非常关键。
1: 嗯，
0: 整体的原来传统的茶呢，有那个炒青、杀青，完了揉捻、再烘干这种类型、
1: 哦，
0: 但还有的呢，就我们说的烟熏吊酒楼的故事。再有的话就单蒸双蒸，这都是传统类的茶。
1: 嗯，
0: 现在我们做茶企业的话呢，是从5-6年已经有了这个技术定位，就黑茶的技术定位叫冷水渥堆发酵。
1: 嗯，
0: 然后这个发酵呢又借鉴于我们的茅台酒的故事，就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酿酒的故事、
1: 哦、
0: 又把它传承了下来。
1: 那怎么跟制茶怎么跟酒又差不多了，这是啥故事？
0: 因为呢，它有个渥堆、
1: 哦、
0: 在茶里面，渥堆呢是从酒这块借鉴过来的。个人感觉，为什么呢？当时是请了湖北的专家、湖南专家，再加上我们全国各地的能人来，把这个六堡茶的工艺再重新再发展研究的时候，定位叫冷水发酵渥堆这个概念。
1: 嗯，就这样做出来，它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茶叶本身它的营养成分激发的会更好？
0: 这样的简单的说句话，就是说他把他茶里面的茶多酚啊、咖啡因啊、单宁啊稍微灭了，然后留下来的什么呢，它产生的各种菌类的变化，它是活性菌，然后这个菌类变化以后呢，它也叫优势菌种，其他的败菌的话是进不来的，对我们其他的茶来说它是一个保护墙。
1: 哦，其实你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咖啡因啊什么的，那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喝茶睡不着觉的一个元凶。
0: 对，
1: 对吧？而且它也是很多就是人容易醉茶，比如说你像我喝不了生普，我一喝生普我就想吐、想吐的那种。
0: 那个是个人体质，有可能你的身体偏寒、所以呢有的茶呢寒性的人是不能随便喝的，有的人有运动量的人可以喝、
1: 就是咱们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渥堆发酵之后，我们的整个就是影响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茶里面的因素它就会去除掉，
0: 简单的说就里面的寒性的东西排掉了，剩下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1: 哦、所以你看啊，为什么说这个喝六堡茶，嗯，这个不是我说，这大家都知道，包括药典都能这么记载，它祛湿，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是药典记载，
0: 1963年中国药典。
1: 对，而且呢、除了药典记载它的六堡茶祛湿之外呢，它还药典当中我给大家翻出来给大家读一读啊，说这个六堡茶呢，它具有这个祛湿、除燥、通便、驱痢啊、明目清心、调理肠胃等功效，这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所提及到的啊。所以说你看，唯一的一个能够入药典的茶就是我们的六堡茶，对吧？
0: 嗯、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市面上呢，咱们现在六堡茶已经太火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它的这个保健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功效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去药店去这个买它，甚至我了解到在咱们邻国这个六堡茶是在药店里卖的，
0: 在日本药店卖的
1: 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别的了，这咱们今天把这么好的六堡茶带过来，我就想知道价格，也是很多朋友呢特别想知道的价格。如果你在茶城里边可能花个几百块钱买的茶，它不一定是古树的茶，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一个承诺，好不好，刘总？把您请来了，我特有底气。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批茶，首先它的年份、树龄，您给我们先做个承诺。
0: 2017年下树的，树龄是150年到300年古茶园的茶叶。
1: 嗯，我们的生产工艺里面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
0: 没有任何添加其他的茶山的茶叶，就是一片的古树茶园茶叶。
1: 嗯、所以说呢，你看，首先给你一个承诺，来，咱们再说价格。像这样的品质，我就知道它肯定是不便宜。
0: 我说个例子，就今年我们到云南去收割古树茶的时候，那边报的价格给我们是1600块钱。一公斤，就新茶啊，是今年的，所以对，一公斤1600块钱，
1: 而且是云南产，它不是广西产、
0: 对对对，还不是我们广西的，因为它

0: 山呢，他们云南的古树也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价格的话，我个人认为我们那个是250克一盒，我认为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就199，而且是大家长长久久，对不对？
1: 咱们今天带来这个是，你看这个包装，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很古朴，我们的古树嘛。古树茶咱们就用古朴的包装，牛皮纸包装，
0: 对，
1: 一个
0: 不做花边的，
1: 对，
0: 自然而然的
1: 一个这个盒子，然后呢大家怎么去看年份啊，这个年份是在咱们的包装上印着的，您拿到手之后呢就看着了，咱们这儿有一个编号啊，产品名称古树六宝茶，产品编号是17104，这个17
0: 就是代表它的生产，就是开始生产的年份。
1: 年份啊，但是呢，咱们这个包装日期呢，就是最近的包装日期啊。这个生产上只是包装到里边的日期，但是呢，我在这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茶本身，它这个原料茶的生产日期，它是2017年的，
0: 对
1: 吧？
0: 2017年。
1: 对，所以说呢，这样啊，咱们明白了这个价格呢，刚才刘总也说了，给我们199这个250克这个包装，但是。虽然说价格不算挺贵，
0: 很优惠，
1: 很优惠。这个我拍着胸脯给大家保证，你随便去茶城里，你问问，只要是古树茶卖你们多少钱。这个刘总今天来了，等于是把刘总从他的茶园对接到咱们的这个电台这个端口，就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对吧？这个价格我认为虽然很合适，但是
0: 茶园到茶厂直接搬到咱们广播电台，
1: 对，搬到我们的电台。但是刘总啊，这个价格您没听出来吗？我这暗示了您半天，您都没听。我说这个价格虽然便宜，但是我不满意啊，还是有点高呀。
0: 已经很优惠了，这个价格很合理的。
1: 这个对于茶城来说卖的茶城卖的价格确实优惠太多了。这个咱不用说，但是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对吧？您也不能直接199就把我半斤打发了呀，我这拿半斤回去我不够喝呀。
0: 那这样吧，再让点力吧，128啊，一盒。
1: 128亿就是半斤呗。
0: 250克一盒。
1: 你这样，你给我两盒，我一斤，我至少我你那个啥。
0: 我那个太亏了。
1: 咱不来虚的，刘总，行不行？您既然直接128了，我也不跟你客气了。你就给我一斤，
0: 这没有虚的这个。
1: 对，您给我一斤，然后这样你再给我配个手拎袋，这样我这两盒我能一斤，我哪怕我送个朋友，我拿出去有面子呀，行吗？
0: 这个优惠力度有点太大了吧？
1: 你还想到我这挣钱呀？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就别说挣钱的事儿了。我们给您做宣传，这个品牌叫玉茶堂，大家记好，玉呢就是一个火、一个日、一个力的这个玉啊。然后呢，这个玉茶堂大家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行不行？刘总现在这个品牌正在全国做推广，我不跟你要广告费了，刘总，128一斤，好不好？
0: 128一斤，两盒了，
1: 对，两盒一斤，
0: 多啊。那这样吧，给点那个数字吧，我就让个60盒。
1: 60，你这么大企业，你来我这做个宣传。
0: 80好听一点，发。
1: 你还不给我凑100啊？行，80先就80啊，80就是80斤啊，80份，好吗？
0: 80份。
1: 这样我你知道吗，刘总，你来之前其实为什么我们给您打电话打这么频繁催您来呢？我们那么多老听众喝完咱们之前那款茶砖，那古树六宝那个茶砖，
0: 也是2014年那个古树砖，
1: 对，他都说好，然后呢就要求让您来，所以说这样我们以前那么多您的老粉丝们，你不能让他们白等吧，我自己做个主了。你刚才您说199，这样199我再给他们一斤，老只限咱们的老客，行不行？老粉丝们好吗？199两斤，行不行？这都是咱们的铁杆粉丝呀，大家都翘首以盼。
0: 行，控制量不能太多啊，这个不能太多，因为确实没那么多。
1: 就咱们统共，你给我拿100斤来，行不行？我自己看着安排，好吧？我不给您多要，
0: 行
1: 不行？
0: 行，
1: 好了，这个价格定下来了。听众朋友，如果之前您没喝过咱们古树六宝，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刘总的这个茶，您买一斤啊，您回去试喝。好不好？128斤就是250克加250克两个包装，一斤的给您送到家，行不行？如果您是刘总的粉丝，铁杆粉丝，对之前古树六宝茶的这个六宝茶品质认可的朋友，又等了这么久的朋友，听我的，咱们今天回馈大家199两斤四盒两个手铃袋带给你们，听明白了吗？好，这个价格啊，咱们这个是刘总亲临现场才有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订购，尤其是刘总的老。

0: 粉丝们，这次让你们等到这个机会很难得，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咱们今天刘总亲临我们的现场，刘总，我再请您给大家承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原料全部都是
1: 古树茶园的茶叶的。
0: 这个树龄在多少年？
1: 150-300年之间的古树茶园。
0: 咱们是哪年采摘的这个茶？
1: 2017年采摘的。
0: 大家听明白这几点了吧？2017年的原料啊，古树150-300年的古树树龄，今天呢全部采用的是传统的这种发酵工艺，不添加任何一个其他产地的任何一片茶叶啊，给到大家今天一斤装的，咱们是128。如果是刘总的老粉丝，今天两斤装，咱们是199块钱，机会真的特别难得，刘总就给了咱们100斤，好不好？大家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今天有点激动啊，刘总，一是跟您这么久没见了，第二就是您给我的价格，我真的特别满意。
1: 谢谢。
0: 说句实在话啊，我本人其实挺爱喝茶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各种茶我其实都喝过啊。自从我接触了刘总这个古树六宝之后，我就真的是不想去外边花那么多钱去让人家坑我了。说实在的，我有很多卖茶的朋友，但是我就觉得您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不说别的啊，就拿我个人来说，最初喝六宝是因为我要祛湿嘛，对不对？我喝别的茶的感觉，怎么说呢？不是说不好啊，就是很就是喝茶
1: 风格不一样，
0: 就是喝茶
1: 风格不一样。
0: 但是喝刘总的茶，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喝刘总的茶，我就是，比方说今天喝了，我第二天一定会上好几次的厕所，大号，而且不太成形。我这个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听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喝了刘总这个茶，我个人是有感觉，我是有感受的。刘总，就是不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原料啊、工艺啊，包括它那个树龄啊，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是吧？它跟那个之前咱们那个买那个什么，您说台地茶那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如果大家知道六宝茶的好，你也想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好六宝茶的话，来记住今天啊，大咖购给大家来推荐的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而且2017年的原料全部是150-300年的树龄给大家带到的，同时在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我们是传统工艺，
1: 最传统的工艺
0: 啊。然后呢，在这个存储的过程中，咱们用的是
1: 老粮仓、
0: 干仓。这个干仓和湿仓的区别，您再简单跟我们来说一下。
1: 从它的长期的湿度来对比的话，大概是在70度以内湿度，然后整个茶仓的那个粮仓的高度是9-11米高，
0: 就这样通风。
1: 53年的老粮仓，
0: 然后这个干仓它出来的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陈腐味的，是吧？
1: 不会，就自然而然的茶香，然后带点稻谷香，再加上它的工艺的自然的香。
0: 对，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吗？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从广西把刘总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就是为了给大家这口好品质，我们个人都翘首企盼。之前喝过的朋友们，你别错过这个机会了，因为给到你们的这个真的是个回馈福利。再跟大家说一下，老朋友啊，你就买199的话是四盒，一盒是250克，然后两盒呢，我们再给您配个纸袋的包装。您不管是自饮还是送朋友，都是有面子拿得出手，好吧？至少年份在这摆着呢，对吧？品质口感您随便去喝，特别欢迎懂茶的朋友来品鉴啊。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咱们刘总的这款茶，第一次接触咱们古树六宝的话，您可以先买一斤去尝一尝，一斤是两盒啊，250克一盒，然后给您配个手铃袋，价格是128元。好吗？再次重申一下，2017年的原料，150-300年的树龄，全部是干仓存储，传统手工来发酵的，好吗？今天这几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大咖购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诚意了。别的不说了，组合有限，数量有限，今天的时间也是有限，再次感谢我们刘总，能给我们带到这么好。
1: 听众朋友，
0: 记住刘总的品牌叫御茶堂，喝得好，给人做个宣传。
1: 对
0: 啊，
1: 全国推广，
0: 正在推广。好嘞，那再次感谢刘总，那大家呢，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次的一个新品推广的一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128一斤带走，今天是199，两斤带走，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 您订购成功。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都会给您网罗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的贴心小伙伴了。今天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因为呢这款商品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过面了。首先呢它这个产能有限，再者现在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物价飞涨，什么成本都在涨，对不对？人家之前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已经给不到我们了。但是呢因为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要，老会员一直在等这一口，所以我们不愿让大家失望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再三的和厂家联系，和厂家确认，才有了今天这档节目。所以说这档节目大家听到了，尤其是之前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们，就千万千万不能错过了。因为您错过这一档之后，还不知道要等多长的时间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很久未见的，也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来自于咱们大品牌梁石海的海蜇头。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梁石海的厂家销售经理，我们的王总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王总。
12: 主持人好，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0: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12: 是的是的是的。这款的话也真是我也知道让大家等了很久了，所以说今天的话就不卖关子了，直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返场了。
0: 荣誉返场，这真的是荣誉返场。因为您知道吗王总，在您没给我们拿这款产品来的这段时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经常打电话说，哎呀，尤其是这个天暖和了天热了，就不知道吃啥了，就特别好想这一口凉爽爽的，而吃上嘴里清清爽爽的感觉的啊，就特别找我们要。但是我们你看，我们跟您那个咱们这边也是联系了这么久，对吧？您这边一直说这个成本呀什么，跟我们来说这个。但是今天呢，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大大方方的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呢？等待这么久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12: 这个的话就是说先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特别的稀有，咱们家一直做的话是海蜇头，咱这选用的这个的话一直都是黄海海域的沙蜇，每年的话也就是到3到4月份我们才开始进行捕捞，所以说的话咱们的量的话就是说真的是有限的，每年的话我们这是只做鲜的海蜇嘛。然后海蜇头的话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往往的海蜇的话就像是一个大伞，上面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那个蜇皮，下面的触须才是蜇头。
0: 对，你看
12: 大家都会认为，
0: 对，我就能想象到，其实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虽然没见过活的海蜇，我们内陆的朋友可能沿海的朋友经常见啊，但是呢咱们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动物世界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演的那个大伞盖，然后底下有好长的触须的那么一个透明的那个水母一样的那个东西，它在海里那样一游一游的那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海蜇，是吧？
12: 是的，对。
0: 啊，咱们以为的海蜇头就以为是那个大伞盖呢，其实不是，是吗？
12: 对，所以说要不它怎么说原料稀有的话，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触须才是它真正的海蜇头。
0: 哦，
12: 一个

0: 一百斤的鲜活的海蜇，它的蜇头的部分的话只有20来斤，剩下的话都是蜇皮。如果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在做成成品的话，一百斤鲜活的海蜇的话，蜇头部分的话才2斤到2.5斤。啊，这么少呀？对，所以说的话，我们的产能的话，就是说你想想，我们这个正常的话，攒着一袋的话2百多克的话，你说得需要多少鲜活的海蜇才能做得出来？
1: 是。
0: 然后它这个每年的话还只有3到4月份才会有这个。嗯嗯嗯，
1: 所以就是我们给您要货一直没有的原因就是这儿，是吗？
0: 对，
1: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大的那个水母，那个海蜇，它那个大脑袋盖其实挺大的。
0: 然后但是它那个触须确实没多少，但是咱们那个海蜇头再次给大家更正一下，不是说咱们吃的人家那个大脑袋盖，那个伞盖不是那个叫啥，那个叫海蜇皮是吧？
1: 海蜇皮。
0: 也是把那个海蜇头外边那层，那个海蜇上面那个盖上面外边那层皮拔下来，那个那样吃是吧？ 嗯，你看现在你像外面市面上卖的都是那个切的那个折丝一根一根的，那个的话就是用海蜇皮做出来的，咱们这个蜇头的话都是小块儿。
1: 嗯嗯嗯，就是你咬在嘴里面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脆的那种的。哦，所以说，哎，今天咱也是长见识了啊！要不是王总这么说，我一直以为海蜇头就是那个大伞盖呢，原来是底下那个触须的那个部分啊。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即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大水母，咱那个在海里边挺大的，但是你捞上来之后呢，它加工完之后，它要么缩点水啊什么的，那个其实它百分之多少都是水。 那个水刨完之后能吃的那个部分就只剩下2斤了，100斤的一个就只能出2斤的海蜇头，所以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了，是吧？不多说了啊，咱们今天看一下，咱们粮食海这个大品牌呢，咱们也不陌生了，也是咱的老朋友了。大连粮食海食品有限公司给咱们做的这个海蜇头，它是即食的，这一袋呢是净含量220克啊，我先看了一下，然后是一个这种铝制的一个包装，有一个透明视窗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先给替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袋打开之后呢。 来，我打开看一下啊，里边其实还是有，小包的，它里边有一个透明包装，是咱们的海蜇头，是吧？
0: 对。
1: 然后呢，看着就很晶莹剔透的。然后里边还有调料包，咱们回家吃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这样把这个汤先，这个汤咱们能要吗？这都是纯净水吧？
0: 那是纯净水，直接给它避开，就是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1: 就是咱们吃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是吧？
0: 是的，
1: 来，因为我直播间里没有倒水的地儿，我得小心点，我把那个水瞪出来啊，咱们看一下，把这个水滤出来之后呢，剩的全是咱们这个海蜇头了。
0: 对。
1: 然后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一袋呢，其实我觉得家里边如果人口多的话，咱放个2袋、3袋，你爱吃是吧？或者可以放点啥，就是黄瓜。
0: 现在这个黄瓜也便宜了，放点黄瓜。黄瓜一拍，放一点小香菜，放点小米辣，因为我这里面的话，如果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的，因为我里面给你配了3个调料包。
1: 来，第一个调料包就是一个铝箔包装的，这个里边我打开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打开之后它是一个粉状的啊，里边有汁嘛什么的。
0: 对。
1: 哎，倒进去，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包装，这个是醋包，像是。
0: 醋包啊，这个是醋啊，还有一个包装呢，上面是一个，一看就是辣油了。这个辣油呢，咱们是根据个人口感，你想吃辣的咱就放，你如果不喜欢吃辣，咱可以不放。但是我觉得是辣椒油的那个还是挺香的，辣椒油它不是很辣。对，不辣不辣，它是香辣，所以说你的话，你给它这辣包全部倒进去也没有问题的。
1: 嗯，好，来，我现在把这个调料已经全部放进去了啊。 我得打开一个餐具，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准备的多么充分，还给我准备了餐具。我现在给它拌一下，这个闻起来就很鲜的感觉，就好像是把大海的那个海鲜直接放到这个碗里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啊，好脆。
0: 它是蜇头和蜇皮的区别的话，就是蜇头它比较有韧性，吃在嘴里的它的口感的话，属于那个脆嫩的那种的口感。
1: 对对对。
0: 你像我吃过那个蜇皮，那个蜇皮就是咬上去，它也是这种咯吱咯，但是它咬不动，可能稍微上点粘碎的朋友就咬不动了。但是这个
1: 是的，
0: 其实你吃的这个蜇头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比较有韧性的，不像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蜇皮，它比较，用我们大连话说梗啾。这样的话，一般就是像老人啦，这样的牙口不好啦，它嚼不动，嚼不烂。
1: 但是这个的话就很脆爽的那种。对对对，大家可以能听到我吃的这个舌头，它是很咯吱咯吱是脆的感觉啊。然后特别清爽，我因为直播间条件有限嘛，我们就没有准备什么黄瓜呀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放点黄瓜什么的应该很爽口。
0: 我放点黄瓜，放点香菜，然后的话我们拌完了之后的话，你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一下。
1: 啊。

0: 让你吃的时候更凉爽的
1: 一种。我的天，真的是美味。怨不得大家都在等啊，我说这款商品怎么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了，今天既然来了，咱就说说价格吧。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您就是之前咱们也不卖关子了，我知道老朋友都吃过，为什么大家都在等。之前咱们是，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是这个是你那个旗舰店是卖的挺贵是吧？
0: 14.9元
1: 啊。
0: 对，
1: 14.9元我算了。那咱之前我没记错的话啊，咱们当时是15袋赠了5袋是吗？
0: 嗯，就咱们这不就是说，既然咱现在直播，我们以前的话就是15袋，然后的话我们那个最后尾的话，我们让客户拿到手里面的是25袋。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的话，我可以保留原有的组合，就是15袋，我给大家再加10袋，25袋1.99元。
1: 对，咱都等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原来组合，那就没有诚意了。我觉得既然咱们再次把您请到，又这么不容易，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您这货也没多少，不定跟我们能供几天，这样咱就大方一点，咱直接翻个倍吧，15袋，咱这次能赠15袋，行吧？咱就直接翻个倍行了，咱别10袋了，那拿不出手。
0: 嗯，以前的话，现在的话，什么不涨价？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物价的话，你无论你是油还是什么的话，咱现在都是在涨价。所以说，你这块的话，我原料的成本的话也是在涨价。
1: 我知道都在涨价，咱不是老朋友了吗？大家等了这么久了，王总，您别总是让我们失望啊！您，我知道之前就是您顶着压力给我们的一个那个特别大的优惠了，25袋，其实确实不少了。市面上可能买这25袋得将近300块钱了，咱以前1.99元，咱今天不卖关子了，你让我们吃个够不行吗？我没要40袋，你直接给我30袋就行了，行不行？30袋，咱也别25袋了。你这30袋1.99元，我敢保证，你这一说完，立马大家电话就疯了，好吧？不多说了啊，电话都记得吧，朋友们。
0: OK， 没有问题。你这样，
1: 没问题。
0: 说这次的话，咱们是荣誉返场，在我们荣誉返场的时候的话，我们今天的话是30袋，但是我只给你，我也不给你10组、20组了，我给你60组。
1: 你给我60组，
0: 60组，
1: 30袋的。
0: 但是。对，如果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按照合同走，咱俩那个合同上的供货的话是25袋，
1: 行，
0: 对不对？
1: 那就是说这60组完事之后，您就给我们按25袋算是吧？
0: 对，是
1: 好，行，来，大家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可是30袋到手啊！哎，这样吧，王总，那个我刚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好吃吗？你就听着我吃的挺香，但是人家没吃过，想尝尝，这样。我就卖个您卖我个面子，我也不给您商量了，你再拿2袋出来，咱当大家试吃了，行吧？让大家去试吃一下，老朋友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抢咱这60个名额，是30袋到手，比您之前多5袋。之前买过的朋友报个歉啊，因为咱让您等了这么久，这次是荣誉返场，咱今天呢用25袋升级到30袋，来，我再给大家要2袋，行吧？没吃过的朋友，我再给你们多要出2袋来，这2袋让你们试吃，拿回家试吃，咱大咖购不小气，让你们吃的满意再付款，好不好？来，王总，这算在咱们这个60组里边，您就再多拿出这个120袋来，行不行？
0: 你都这么说了，我
1: 行好，感谢王总，感谢王总。来，咱今天就是32袋了啊！咱今天打电话的朋友32袋，不管你是吃过的没吃过，老朋友，咱就凭这2袋试吃，多给咱的这7袋，咱也得值得打个电话，是不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大连的老品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等了这么久了，大连粮食海的海蜇头，即食的啊！咱们开袋就吃，人家粮食海这个企业非常的贴心，他给你里边这个配料都给您准备好了，这个料包有个粉包，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醋包。这个如果你说我即便是不添任何东西，我打开包装把这包们放到一块一调，咱就可以及时吃了。如果说咱家里边有条件的啊，可以呢就是拍个黄瓜，如果你喜欢吃香菜，咱撒点香菜是吧，弄点这个时蔬放到里边拌一拌，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天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没有什么胃口没关系，咱们吃点这个海蜇头，既清爽又爽口，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海蜇头营养还挺高的啊。所以咱今天呢给大家带到是荣誉返场的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之前25袋买的朋友们，给您说声抱歉了，因为让您等了这么久，所以今天把王总亲自请到了现场，给咱们的价格依然是1.99元，但是咱们从25袋升级到了30袋。今天打电话都是30袋，不过别着急，我又给您要了2袋出来。很多没有吃过的朋友啊，咱把这2袋拿回家是32袋，让大家先试吃先尝，您吃的满意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好不好？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是大连粮食海的荣誉返场海蜇头啊，它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海蜇皮，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两者是不一样的，是吧，王总？
0: 嗯，对，是的，因为你正常来说的话，你像那个蜇头的话，它原料是比较稀有的，它就相当于是上面大伞下面的那个醋絮。

0: 海蜇上面的那个醋须，我们一百斤鲜活的这个海蜇头部的情况下，我们成品才能出2到2.5斤，所以说的话原料比较稀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今天的话大家拿到的这个产品，第一个我们是免洗的，大家回去不用洗啊，直接我们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第二是不用切，因为我都给大家切好了。第三个的话是免泡，你回去的话你不像你买了盐渍的折头什么的，你回去的泡水要不就太咸了。第四个的话就是你不会调料什么，我拌了咸的蛋的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油包醋包粉包都给大家拌好了，大家回去的话直接一倒一拌就 OK
1: 了。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就是现场给大家开袋，给大家拌的啊，现在那个我就是王总说的时候，我一直想吃，它优点在哪儿，就方便的不行，真的很方便，开袋即食，不用您像王总说那又泡又洗又切什么都不需要了，直接开袋，然后拌也很方便，人家这个盐给您配比的这个度是真的刚刚好，一袋折头里边配的这一袋颜料包滋味包， 你就用这一袋就行了，咸度是刚刚好的，既不会特别齁，又是有滋味，而且真的这个味道特别鲜美啊。然后这个醋包放进去，真的味道特别好。如果说家里边，咱们在家吃，可以再放点拍黄瓜，把黄瓜拍进去放里边，然后呢放点香菜什么的，甚至王总给咱们说了啊，如果您觉得这个夏天没胃口，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冷藏里边拌好之后放冷藏里边冰它一会儿再吃，哇，那个清爽，
2: 那个凉爽，那个爽口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形容了啊。所以说呢，咱今天这个海蜇头特别好吃，而且重要是啥，咱比之前多了7袋等于今天，咱们之前是25包1.99，今天是38包1.99，再加2包试吃装，整整的是32包到手，190.9，但是只限前60位会员朋友啊，因为咱们和粮食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呢是25包的合同，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荣誉返场的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就是赚到，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370118118，4006370118118，没有吃过没有尝过没关系啊，咱不是有2袋试吃包吗，您拿回家吃一吃，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咯吱脆的，这么爽口的，这么好吃的，这么鲜美的，您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啊。但是前提是您得抓住这60组的机会，错过可真的没有，错过就是25包，咱先把这个丑话说前面，因为咱们跟粮食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是25包供货的
0: 铁的话，它这款的话脂肪的话是特别的低，
1: 嗯，
0: 它可以说是低卡的。你这样的话，平时像我们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就解馋什么，这些都是没有负担的。
1: 对，
0: 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碘了、钙了、铁了、磷了，都比其他的这些的物质的话都是高的。
1: 嗯，海里边东西咱就是高蛋白，而且呢，你看海蜇头这个，它是这块的东西，它脂肪含量特别少，它不像那个鱿鱼脂肪那么高，它海蜇头的这个脂肪其实特别微乎其微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们，对身体有要求的，尤其咱们那个对身材有要求的小姐姐们，都是可以当那个宵夜吃的，完全没问题。而且您说您拌的这个菜里边这个黄瓜有啥热量啊？是不是？黄瓜、西红柿都叫零卡、负卡热负卡食物，你吃它。消耗的这它的本身的这点那个能量还不够你身体消耗它所消耗的所那个能量占得多呢，所以说它们都叫负卡食物。你想咱要保持身材，咱吃这个当晚饭吃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很多朋友都在两组三组定啊，这样因为咱们这次是新品不是是荣誉返场，但是机会有限，咱们每个人最多最多让大家限定三组，不能再多了啊，再多了别的朋友抢不着了，好吧？因为这是王总特批的，王总亲自来才有的这个机会，所以咱们原来是25包199元，今天是199元，30包，再加上这档给您要出来的两袋试吃装是32包到手，您没听错没记错，但是每个人咱们现在限个量，只限三组的机会啊，多了不给，好吧？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0: 我补充一点啊，
1: 您说，
0: 咱这个的话是需要冷藏或者是需要常温储存，切记切记不能放在冰箱冷冻储存。
1: 哦，就不能冻是吧？
0: 对，这个切记不能冻。
1: 嗯，行，这个大家要记好，如果冻完之后你再化了没法吃了就啊，所以就是可以放在冷藏的区域，也可以常温保存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了一下常温保存，咱们这个是保质期，我看一下啊，常温保存能有，我看看保质期啊，8个月，常温保存能保存8个月，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但是今天这个32包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王总跟我们来郑重承诺一下品质，好吗？
0: 我保证今天大家收到的品质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

0: 如果大家吃好，可以给我们粮食好做一个宣传。好的，而且是新日期的，让大家吃的放心啊。今天32包的机会，199元，真的是我们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的一个致歉专档，也是我们的一个荣誉返场才有的机会啊。只限60组，已经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下次可能看到就是25组了。大家把握住，再次感谢王总，以后有了好吃的千万别忘了我们啊。王总再见。嗯，再见。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378188。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1998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不仅囊括了当年所有电视剧领域的重要奖项，还以每秒10000元人民币的跟片广告价位拿下了当时跟片广告之最。为什么《水浒传》能做到叫好又叫座？有人说，这是因为《水浒传》拥有当时内地电视剧中最精彩的武打场面，而设计了这些精彩打戏的人正是香港著名电影动作指导导演袁和平。当时为了邀请袁和平加入剧组，时任剧组制片主任的张纪中三次拄着拐登门拜访。也正是因为张纪中的诚心和坚持，深受感动的袁和平才答应了剧组的邀请。《水浒传》也成为袁和平第一次执导的内地电视剧。那么当金牌武术指导和传统名著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演员们怎样克服重重困难，将原著中身怀绝技的梁山好汉们展现在荧幕上？火遍全国的好汉歌又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2: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里，除了《红楼梦》之外，都有打斗内容。如何将小说中的精彩描述呈现在荧幕之上，这对导演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由于当时的技术所限，《西游记》的特技和《三国演义》的武戏都成了遗憾。因此，张少林导演决定另辟蹊径，突破瓶颈，找到外援，把《水浒传》的武戏拍好。
3: 袁和平，香港著名的电影动作指导导演，曾经指导过电影《霍元甲》《醉拳》等等多部观众熟悉的经典动作电影，并且多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和台湾电影金马奖。张少林导演决定力邀袁和平加盟剧组。
2: 邀请袁和平的任务最后落在了制片主任张纪中的肩上。张纪中几次去香港专程拜访，都没有见到袁和平。1995年3月，张纪中遭遇了车祸，在医院病床上一躺就是3-4个月。可就在他刚刚可以下地走路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袁和平在杭州拍片。张纪中二话没说，马上驾着拐杖立即前往杭州。
3: 到了杭州，张纪中呢直奔袁和平拍片的剧组，终于见到了袁和平。然而面对张纪中的热情邀请，袁和平却以没有时间为由婉言回绝了。但是张纪中可不会轻易放弃，一个星期后，他已经是第三次驾着双拐来到袁和平拍片的剧组。这天张纪中到的时候呢是早上8点钟，袁和平因为熬夜拍戏，这个时候呢还在睡觉。为了不打搅袁和平休息，张纪中呢就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他的门口候着。直到中午12点，有人为袁和平送饭，张纪中这才一起跟了进去。见到袁和平后，张纪中说：袁先生啊，古有刘玄德三顾茅庐，今有张纪中三下强难，您不能不答应啊。 袁和平听到这话呢，当场就笑了。得知张纪中等了自己好几个小时，也被他的这份执着深深地感动着，当即就答应了张纪中的邀请。
2: 袁和平接受邀请后，导演张少林立即将剧组的主创、导演、摄制人员分编为文戏和武戏两套人马。文戏由张少林指导，武戏则由袁和平及其袁家班完成。
3: 《水浒传》是内地剧组与香港动作导演的第一次合作，因此袁和平的很多工作方法剧组有些人呢并不太适应。除了对武戏动作本身细致严苛，袁和平在摄影机的机位布置上呢也是非常独特。为了让观众能够领会搏击本身的精彩，不被花哨的镜头分散注意力，通常啊会在一些大家想不到的地方，比方说吧，什么桌子角啊，或者打斗者的脚边呐、来安排镜头。也正是因为如此，袁和平对摄影师也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既要反应快，而且还要构图精准，抓拍到位。那么谁能够担当此重任呢？听闻袁指导的各项要求，一个长发系在脑后、气质狂放不羁的男子呢走到了袁和平的面前。他说啊，我想来试试。他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武侠剧导演俞敏。但在当时呢，他还只是一个刚由演员转行的摄像新手。
2: 俞敏当时试拍的是《拼命三郎》石秀闹酒楼的片段，戏中一条两米多长的桌子上摆着个酒坛子，石秀一拳击在桌子一端，另一端酒坛应声而碎。这个过程中，镜头要在瞬间推移两米，几乎同时表现出拳头落珠与酒坛破碎的情景，既不能太慢，慢了酒坛就破完了，也不能太快，快了就会砸到摄像机。最终俞敏的镜头移动准确及时，得到袁和平的连声称赞。就这样，俞敏坐稳了《水浒传》首席摄影师的位置，也凭借该剧获得飞天奖最佳摄影奖。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袁和平怎样将一个个零基础演员调教成身怀绝技的梁山好汉？在拍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场戏时，一个突发的意外差点让鲁智深的扮演者臧金生丢了性命，这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3: 看过《水浒传》的观众一定会为梁山好汉们出神入化的高强武艺而连声叫好。《水浒传》的武打场面呢，之所以精彩好看，正是因为袁和平成功地赋予了它真实。也就是说啊，这个《水浒传》的武打戏既没有任何的花架子，也不是简单的为了打而武打，它不仅符合剧情的需要，而且做到了点到为止，绝不拖泥带水。为了拍好《水浒传》，袁和平不止对摄像师、武术指导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更多的希望由演员自己来完成动作。但是在导演张少林的要求下，袁和平对一个人网开一面。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饰演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的扮演者周野芒。
2: 周野芒时年37岁，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他，不仅出演过多部话剧、电视剧，还为多部影视作品配过音，可以说是功底深厚，多才多艺。1994年，导演张少林邀请周野芒饰演林冲。
3: 虽然周野芒一点武功都不会，但是张少林觉得要看的不是他的功夫，是他内在的感觉。最终在张少林的力挺和据理力争之下，周野芒出演林冲的方案通过。
2: 但80万禁军教头怎么能一点功夫都不会呢？周野芒只得加紧练习。

0: 满腔悲愤的经典临教的景象。不光是周以芒，为了能够拍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连女演员都拿出了玩命的镜头。
1: 一丈青，扈三娘的扮演者郑爽，她十二岁考入辽宁省戏曲学校，专攻刀马旦，曾在京剧中扮演过扈三娘，于是被《水浒传》剧组一眼相中。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武打功底的扈三娘，拍起打戏来也并不觉轻松，甚至在一场马戏中受了伤。
0: 其实啊，《水浒传》的拍摄过程当中的危险是时常都会发生。看过《水浒传》的观众，对花和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场戏呢是记忆犹新。但是就在拍摄这场戏的时候，一个突发的意外差点让鲁智深的扮演者臧金生丢了戏。
2: 哎呦，真拔呀，
3: 真拔呀，是吗？
2: 真拔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很多人问我说倒拔垂杨柳那场戏怎么拍的，肯定我自己不可能拔下来吊车啊，但那场戏差点没把我砸死。那时候还没有18米的吊，就是一个普通的吊车，没想到呢用了一个旧的钢丝绳，一个打了结的钢丝绳，它最好吊车吊的时候呢，啊，往上较劲的时候，它那钢丝绳打转，就那个转来转去转来转，没想到他有个死结儿，正我低着头拔呢，就听那砰，钢丝绳断了。
1: 说时迟那时快，崩断的钢丝绳威力巨大，拍到哪儿哪里就一定是个大口子。幸好当时离臧先生的头还有一尺左右的距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拍摄过程中突发的危险让演员们吃尽苦头，还有一些不可抗拒的难关需要演员们去面对、去克服，比如武松的扮演者丁海峰和李逵的扮演者赵小瑞，在拍摄武松打虎和李逵救母这些经典片段时，他们的对手真的就是百兽之王。和真老虎演对手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1: 拍摄时赵小瑞运气不错，和老虎的戏份还隔着一段距离，但丁海峰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为突出效果，有不少镜头都是丁海峰和老虎在一个画面下完成的。
7: 当时我们这个摄影棚啊，在摄影棚的外面有一个大圈，用那个铁栅栏围起来，
8: 2米多高。
7: 我跟老虎呢，在这个大的这个圈子里面，然后呢，旁边有个小笼子，导演跟摄影在里面。这一块都是我跟老虎的活动区，就是年轻，根本就不考虑后果。
0: 为了安全起见，这些老虎呢都来自于马戏团。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演员不仅是买了保险，也会穿上防弹衣。有些极其危险的动作呢，则由驯兽员来完成。但是即便有了这些安全措施，危险呢还是突然降临了。当丁海峰骑在虎背上的时候，却突然反被老虎拧转身体按住了脸部，宽大的虎掌几乎盖住了丁海峰整张脸。一旁的演职人员立刻上前将老虎给赶开了。幸亏呀，当时老虎的钩爪没出鞘啊，否则丁海峰轻则毁容，重则性命堪忧。

0: 因为这两场戏拍摄的风险极高，导演张少林特意把他们安排在最后拍摄，因此当两场打虎的重头戏有惊无险地完成后，央视版《水浒传》也就顺利杀青了。从1994年4月筹拍到1997年3月关机，《水浒传》的前期拍摄历时仅3年，接下来就是紧张的后期剪辑阶段。这时全剧的主题歌变成了张少林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
1: 现在呢，大家都知道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歌叫什么？对了，叫《好汉歌》。很多人甚至都说是一曲《好汉歌》才引发了水浒热。那么，这个《好汉歌》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艺名《好汉歌》的词作者，他曾为《渴望》《大宅门》等多部电视连续剧创作歌词，曾两次获中宣部5个1功成奖。我这儿呢有一份佚名当时创作的底稿啊，原词呢不叫好汉歌，而是叫做四海皆兄弟。这个初稿的开头呢，它是这样写的啊，四海皆兄弟，五湖是朋友，男儿相交一碗酒。但是后来佚名觉得结义的感觉不是太足，就把它改成现在的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然后再顺着结义聚义的思路，佚名又写出了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一路看天不回头。但是光聚义后来又觉得不够了，你聚在一块儿啊，到底干什么呢？就有了这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传唱最广的经典名句。歌词完成之后呢，原来的四海皆兄弟这个歌名啊也不太贴切了，于是就有了好汉歌这个大家十分熟悉的歌名。

0: 传唱，英雄豪情回荡神州。其中最流行的便是这句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好汉歌的歌词把水泊梁山108条好汉的勇气、义气、豪气、霸气全写了出来。那么这首朗朗上口的曲子又是谁做的呢？就是他，被称为中国影视音乐第一高手的赵季平。他综合了山东运城的筝曲压一优和山东民歌王大娘补缸一气呵成，写出了好汉歌的曲调，淋漓尽致地把梁山好汉的豁达豪爽性格与大无畏的精神表现了出来。当导演张少林听完刘欢演唱的这首好汉歌后啊，立刻被歌曲里边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梁山气质所折服，沉浸在一种高粱酒浓郁的醇香和由这种醇香所散发出的天地之间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之中，当即拍板水浒传的主题歌就是好汉歌。
0: 首主题曲《天时地利人和》用平民化和浓郁的地域民俗风格，将梁山好汉荡气回肠的情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更是本剧主题思想的揭示和升华。《水浒传》的音乐最终荣获第16届飞天奖最佳音乐奖，其中《好汉歌》还获得最佳歌曲奖。
1: 《水浒传》所表现出来的独特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使它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成功地缔造了名著改编为电视剧的经典神话，完成了收官之作的中央电视台在大事记中以一种十分骄傲的口气写道：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显著成就，在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推广普通话。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谜语啊，是考验演员反应快慢，
7: 脑袋快。
6: 哎，刨除这个之外，怎么看这个快慢呢？
7: 那是啊，
6: 就是命题作文，即兴发挥，
7: 这个脑子得快。
6: 相声演员需要这手啊，
7: 是吧？
6: 你对这个熟悉吗？
7: 不太熟悉。
6: 有很多这种形式啊。
7: 都什么形式呢？
6: 你比如说吧，出个题目，当时即兴的唱两句歌，唱两句戏，这都难度大。
7: 是，
6: 但是这不算难度最大。
7: 这还不成，
6: 难度最大得跟传统的艺术结合在一块，
7: 是吧？
6: 说相声说学逗唱四门功课，那唱除了太平歌词以外，还有一门叫数唱来宝。
7: 数唱来宝，
6: 传统艺术。
7: 对，这可好，
6: 后来发展成快板啊，跟快板书。
7: 对，
6: 今天跨年我也高兴，当着各位朋友我给您唱段快板书，您该爱听了吧。我给唱段快板书吧。
7: 真的，好好
6: 好不好？
7: 我们德云社唱快板书的还真是就他
6: 凤毛麟角，
7: 就他了，
6: 凤毛麟角。
7: 之前的都我给掐死了，
6: 我也要悬了。
7: 是，别忙，
6: 我给你唱一段快板书
7: 啊。
6: 今天过年我也高兴，
7: 你又高兴，
6: 考考你
7: 啊，
6: 我唱这是哪段，看你知道不知道。
7: 呵，你真是打我手背上了。
6: 你这有什么呀？
7: 我这太知道了。
6: 知道啊，
7: 4岁就听这玩意儿。
6: 听这是哪段啊？注意啊，

0: 七十号。
1: 对，
2: 来，唱吧。
3: 他们照相呢。
2: 行了，
1: 哎，李密吧，
0: 啊，李密了啊。我唱一段，你知道吗？
1: 我没问题啊。
0: 准知道吗？
1: 准知道，知道。我告诉你，
0: 嗯，知道哈。嗯，我唱就知道哈。
1: 多新，你张嘴我就知道。
0: 啊？
1: 你张嘴我就知道。
0: 这话太。

0: 太大了，我一张嘴他知道。
1: 听这哪段？
2: 知道了，
1: 哪段？
2: 张飞。
1: 我张飞，
2: 不吃一苍蝇吗？
1: 你才吃苍蝇呢！飞，你看你飞了吗？啊、看你飞了吗？
2: 对，你得出声啊！
1: 出声，你说出声了吗？
2: 出声，出声。
1: 这个，嘿，
2: 干嘛呢？你这儿、啊、
1: 出声呢？
2: 我给你打井呢。
1: 炸口，这个炸口。
2: 不。我也有整句的啊，
1: 有句有词儿哈，有词儿听着。我说的是，
2: 你说的是，你倒说呀，
1: 这不有词儿了吗？
2: 你得给人说出点去。
1: 听着啊，
0: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
2: 哎哎，
0: 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
2: 我知道。三打白骨精，白龙马不容易吗？是吧？
1: 是吧？你打鸡血了是怎么着？
2: 三打白骨精吗？
1: 这故意让你知道。
2: 嗯，
1: 再来听这个。
2: 听了假怀孕。
0: 我说的是，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那个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论武艺刀枪棍棒样样强。他专门来管不平事，这个除暴安良走四方。
2: 您已经累了，
0: 现在这一天辞别了宋江柴进，
2: 累了，您已经累了。
1: 干嘛？
2: 这叫武松打虎，又叫武松打老虎。
1: 我可不给你留脸了啊！
2: 对，
1: 这脸他不会运用。
2: 哎，
1: 我给你换一段。
2: 好，
1: 这段你就知不到了。
2: 嗯，
1: 听这是哪段？
2: 还知不到。
0: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那英雄好汉。他的住居，这位英雄家住在关西鹿肝府鼓楼大宅，住在鹿西。
2: 别上口了。
0: 英雄姓鲁，单字名达，外人给宋号鲁刚旗。这位英雄子幼，本是盖武的汉，可这硬的不怕，软的还不欺。
2: 鲁达除霸是吧？拳打镇关西嘛，卖肉的屠户，是吧？
1: 你有点厕所里边练跳远，
2: 这是
1: 过分了、
2: 嗯、这都是十多年前的俏皮话了，
1: 那也到时候得管用啊，这玩意儿
2: 是是。
1: 我不给你留脸留面子了啊、
2: 嗯、
1: 我再来一段，你甭说知哪段，你能接下句吗？你能得成？你、
2: 啊、
1: 能接下句吗？
2: 没问题啊，
1: 能接下句啊，
2: 我让你欣赏欣赏。
1: 行，你给我接下句、嗯、算你有本事。
2: 好，
1: 你就能得成了。
2: 好，
1: 能耐的你。
0: 我说的是，高高山上有两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1: 来，该你了。来，
2: 根本就没这么一段，咱要是瞎编了。
1: 两只羊啊，幽默小段啊。
2: 不行不行，
1: 就没有啊。
2: 没有，胡唱，根本瞎编那么一段。
1: 你可以说他没下句，你不能说没这段啊，对不对、啊、
2: 这段也太短了，还不如一放屁功夫大呢。
1: 这个我跟您说啊、
2: 嗯、
1: 我跟您说啊，这叫死词快板。
2: 对、
1: 啊、为什么刚才宣传的呢？即兴演唱活词快板。
2: 是
1: 那个我行，全世界就我了。
2: 是吗？
1: 对，
2: 就是人出题你能唱。
1: 你能出题吗？
2: 我嘿，
1: 你出题我给你敢给你唱。
2: 这我最拿手啊，这个
1: 是不是啊？
2: 是不是？
1: 你出题目我给你唱一套。
2: 嗯，
1: 活词快板。
2: 我出题啊，听着点行不行啊？

0: 你吐了吗？
1: 你尝这灯泡，你是不是这是你有糖尿病吧？这是六六糖是吗？
0: 说的越来越不挨着了，这哪挨哪儿？哪挨哪儿？
1: 做操来了这，你尝这灯泡。
0: 出题出题，
1: 你尝这灯泡。
0: 你嚷嚷什么？你喊什么你？
1: 怎么回事这个？
0: 你这就指着这个没有用。
1: 我没指着这个，你唱个灯泡，你这干嘛？啊，你得唱灯泡啊！
0: 这就是题目是吧？
1: 多新鲜！
0: 题目是灯泡哈。
1: 你给我送你俩灯泡呢？
0: 灯泡啊，灯泡不就是这亮的那个吗？嗯，唱哪个灯泡啊？
1: 唱第四个。
0: 你说清楚了吗？嗯，你说清楚
1: 了。唱第四个，
0: 哪边数啊？
1: 从哪边数都一样，一共九个。啊、
0: 能一样吗？那门肃静啊！好不容易乐着让人肃静，大灯泡。

0: 真叫棒。
1: 真怎么样？
0: 要是没电它不亮，
2: 声音还真是够洪亮的。
3: 那他用你说呀？
2: 唱啊！
3: 完了。
2: 这就完了，这就
3: 多新鲜呢，那还多唱多少啊？换题，换题，
2: 换题是吧？
3: 哎，
2: 哎，唱这不是音箱吗？
3: 这个哈，
0: 大音箱，它是高档，要是没电也不响。
2: 哎，唱这麦克风，
3: 这个哈，
0: 麦克风啊，它放当中，要是没电不出声。
2: 哎，我看这台下有搞对象，
3: 是吗？
0: 年轻人呐，搞对象的要是没电搞不上，
3: 干嘛？
2: 你怎么了？
3: 干嘛？
2: 你这是有格式的是吧？往里套句型，
3: 句型干嘛？你这题目就这两句，题目太差。
2: 不是你搞对象可以吧？
3: 搞对象不就是谈恋爱吗？
2: 对对对，
3: 谈恋爱我唱唱，
2: 跟电也没什么关系。你这
3: 搞对象有用电？你俩人发微信不得用电吗？
1: 我挺腻歪你的，你腻歪我吗？
2: 啊，
1: 哦，也腻歪，啊，拜拜。
3: 搞对象，逗闷子吗？
2: 是是是，
3: 逗闷子吗？
2: 你都这么搞是吧？
3: 我不一般，我不能告诉你，都得发呀。
2: 是，你会唱吗？
3: 没问题啊。
2: 你倒唱啊！
3: 搞对象，
2: 哎，
0: 搞对象，
3: 搞对象，
0: 搞对象啊！搞对象，
2: 搞四个对象。
3: 什么意思？
2: 你往下唱。
0: 哎，让我唱的我就唱。你爸爸台下搞对象，
2: 你爸爸，
0: 你叔叔台下搞对象，
2: 没有叔叔，
0: 你大爷台下搞对象。
2: 不对不对，
3: 你没大爷。
2: 行行行，
3: 嗯，
2: 那叫非亲非故，就唱这题。
3: 哦，不认识。
2: 对，
0: 搞对象，他的规矩多。
2: 什么规矩？
0: 一男一女最适合。
2: 都交给您了都。
0: 搞对象为的把话说。咱们北展里边少啊，这个公园里边多。
2: 公园要搞对象，
0: 他们越说越谈越有趣儿。这个商商量量的办喜事，
2: 够快。
0: 结婚的一对一对又一对呢，就是没有你的份儿，
2: 是吧？
0: 我听说你还没对象，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呢，有空你就去一趟。
2: 哎，太远了。
3: 嗯，
2: 太远了。
3: 远你坐飞机去啊？
2: 不不不，
3: 有那西藏航空快极了。
2: 是是是，不必。
3: 为什么呀？
2: 不必，我有对象，
3: 就是这个吗？
2: 嗯，不是这个。
3: 那你那是哪儿的？
2: 你甭管哪儿的了
3: 啊！你认识多长时间了？
2: 认识多长时间了？认识很久了。
3: 哦，
2: 我们都准备要结婚了，
3: 这就准备结婚了？
2: 是，
3: 那是好事，那更得给钱了。
2: 对呀，
3: 嗯
2: 嗯，凭什么？怎么还有给钱的事？
3: 说谢谢，我给你唱高兴了，你不给俩钱吗？
2: 行行行，
3: 结婚哈。
2: 好，
0: 你结婚，
2: 唱的还真慢，
3: 是有终点的。
0: 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葬车。
2: 哎，
0: 这个
2: 不对，
3: 啊，
2: 怎么火葬车呀？
3: 这车便宜啊。
2: 便宜也不行啊。
3: 还有卧铺，
2: 没有站着烧的，知道吗？
3: 哎，就火葬车吧。
2: 不不不，
0: 火葬车能拉货，
2: 谢谢。
0: 花圈大个的往里搁。
2: 不不不，就小轿车，
3: 小轿车哈。
0: 你结婚呐，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那个小轿车，
2: 小轿车。
0: 我给你办辆凯迪拉克小轿车，
2: 多清楚。
0: 你结婚呐，你跟我提，我买点的礼品送给你。
2: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买的礼物有点多，怕你们家地儿忒小啊，没有这么多的地方搁。
2: 我们家地儿大着呢。
3: 有多大的面积？
2: 多大面积？
3: 多大面积？
2: 我不想告诉你。
3: 你说说，
2: 你一百多平的，
3: 一百多平方米，在哪儿？几环？你们家这房子？你们家在哪儿住啊？
2: 六环。
3: 哎呦，这谁呀？
2: 我们家，六环一百多平加一小院，
3: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我也六环那儿带一小院啊。
2: 你也六环？
3: 我们家。
2: 你也六环？
3: 对呀。
2: 不不不。
3: 啊？
2: 不不，这套他们也说过了。
3: 全说过了，
2: 这套他们也
3: 说过，都堵死了，
2: 是不是？
3: 行，我就是了解了解，您家面积大就可以往家送了。
2: 对对对，
3: 可不可以啊？
2: 可以，可没问题。
3: 一百多平米，
2: 哎，
3: 那我送了啊。
2: 送。
0: 有电磁炉，
2: 电磁炉
3: 实用不实用？
2: 真让您破费，
3: 实用啊。
0: 有电饭锅，
2: 电饭锅，
3: 家得用啊。
2: 是。
0: 有按摩椅，有大餐桌，
2: 还来大餐桌。

0: 大电视，
1: 哎呦嚯，
0: 电动车，
1: 还有电动车，六环给我一电动车，
0: 大花圈，骨灰盒，
1: 哎哎，
0: 这些个东西往你家丢。
1: 您唱的太清楚了，
2: 怎么了？
1: 我听清楚了，
0: 电动车呀，
1: 不是大花圈，
0: 啊，
1: 骨灰盒是吧？
0: 什么呀什么呀，
1: 这不你刚唱的吗？
0: 什么呀什么呀，
1: 还融入了舞蹈。
0: 什么融入舞蹈？你融入舞蹈呢？不对，你听错了。
1: 你唱这么慢我还能听错了？
0: 你耳朵这两年是不行了，你听错没有这个。
1: 你再唱着，我
0: 结婚有个人送这个的吗？
1: 就是
0: 天那个嘛，哪那事儿去。
1: 你唱唱。
0: 有电磁炉
1: 啊，从这儿唱。
0: 有电饭锅，
2: 每回都从这儿唱。
0: 有按摩椅，有大餐桌，有大电视，有电动车，大花篮，还有首饰盒，这些个东西往你家搁
1: 啊，还真是
0: 哪儿错了？
1: 我听错了。
0: 你想想，你倒不倒？
1: 我不倒，
0: 倒不倒？
1: 我听错了。
0: 回一回，
1: 听错了，听错了，
0: 嗯，
1: 听错了，听错了。
0: 什么呀？
1: 刚才什么？
0: 什么呀？
1: 大花篮，
0: 哎，
1: 不是大花圈。
0: 还有什么呀？
1: 嗯，
0: 还有什么？
1: 首饰盒是吧？
0: 对呀、
1: 啊，我也听着骨灰盒。
0: 你什么耳朵啊？
1: 是
0: 大花篮。
2: 什么大花什么
1: 大蓝？
0: 哎，你别侮辱我！大花蓝，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
1: 插什么花呀？
2: 就跟这一样，鲜花、
1: 啊、是吧？
0: 有玫瑰花，有茉莉花，有芍药花，还有月季花，还有牡丹花，还有大麻花。它就是造型，
1: 造型，
0: 造型。这个首饰盒，
1: 哎呦，
0: 带花边，卖的都是功夫钱儿，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的雕刻整一圈，还有个框子装相片儿，装相片儿啊，乐悠悠，安上电池，它能转悠，转上两圈啊，一摁电钮，呼啦啦，从里边啊出来了一个大小丑，大小丑啊，演个节目啊，翻跟头。
1: 行行，
2: 干嘛呀？
1: 您是电动骨灰盒，
0: 怎么又出来骨灰盒了？
1: 我都听出来了，
0: 多丧气啊！
1: 我都听出来了
0: 啊！
1: 上边沿儿，
0: 对，
1: 下边台儿，
0: 啊，
1: 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
0: 仿象牙的，
1: 还有个框子装相片儿，
0: 对他知道是谁的，
1: 什么乐悠悠啊，能转悠啊，
0: 对对，
1: 什么还什么有小丑、啊，
0: 哎，好，
1: 这有点即兴发挥了，
0: 对 对，油球的太窄
1: 是吧？
0: 嗯
1: 啊，
0: 要不还能多几句？
1: 哎，那我听出来了，
0: 嗯、听出什么来了？
1: 这是个。骨灰盒，仿象牙的骨灰盒，
0: 不是首饰盒，装首饰，金银首饰啊，
1: 上边沿儿
0: 啊，
1: 下边台儿，
0: 讲究啊，
1: 是吗？
0: 对呀、啊，
1: 什么雕刻整一圈，
0: 对呀、啊，高级啊、哎。
1: 哪个首饰盒还有个相片啊？
0: 他知道谁对谁的呀？
1: 我们有多少这首饰盒，还谁对谁啊？我们都骑上电动车了，要这么精致的首饰盒干嘛使啊？
0: 这装首饰啊？
1: 不不，不要这个，你这瘆得慌。
0: 你要什么样的款呢？
1: 我就一盒一盖儿就成了，
0: 正符合我们这标准呢。
1: 什么标准？
0: 就是一盒一盖儿啊，没别的机关。
1: 不，您说那还是骨灰盒
0: 哦。
1: 我这就一
0: 盒带荷叶的，
1: 一盒一盖儿
0: 啊。行，
1: 对我这盖儿不能拿起来啊。
0: 首饰盒，
1: 嗯，
0: 比较好，
1: 比较好。
0: 嗯，各种的饼干装的真不少，
1: 没首饰装饼干。
0: 全部的东西都办齐，那个我来给你当司仪。这个买白纸啊，写黑字儿啊，你们家老办喜事，
1: 那还是报丧。
2: 妈呀！
1: 买白纸写黑字儿，
0: 多新鲜呢，他不得贴出来吗？
1: 不行不行，
2: 买什么色的纸？
0: 买绿纸。
1: 好，
0: 买绿纸。
1: 这画一王八甭上色儿，
0: 写黑字儿。
1: 写黑字儿，买绿纸写黑字儿，
2: 行吗？
1: 不行，
0: 买黄纸。
1: 嗯，
0: 写黑字儿。
1: 不不行，
2: 这通知这个是吧？
1: 对。
0: 买粉纸，
1: 哎呀，
0: 写红字儿，
2: 我闹得慌。
1: 是你干嘛呢？
0: 买报纸，
1: 嗯，
2: 行吗？
1: 不行，练字儿来了。
0: 嘿，买手指写黑字，
1: 对对对，买
0: 这想这不错啊，这个
1: 不行不行不行，买手指、
0: 啊、
1: 你就别黑，就别黑了就。
0: 手指这多好，跟手指一样。
1: 不行
0: 不行啊，
1: 买红纸，
0: 买红纸，买红纸啊，写红字儿啊，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
1: 那还看得见吗？
0: 你
1: 买
0: 红的，
1: 买红纸写红字，这不写的没关系。
0: 写你写呀、啊，
1: 你都顺色了。
0: 你不说红纸吗？
1: 买红纸写金字，
0: 金色的字啊。
1: 对对对，
0: 好写吗？那个？
1: 你管着管不着啊？
0: 买红纸，写什么字？
1: 写金字，
0: 写金字。

0: 我还不，
1: 你们家楼办喜事，就听见汽车喇叭响，十七个新郎往外闯，他们是
2: 什么？嗯，
1: 干嘛呀？你老着急干嘛呀？
2: 多少个？
1: 十七个吧。
2: 好，这是我们一个队是吧？
1: 十七，我还没到腕呢，介绍。
2: 不行不行，啊，一个。
1: 就一个，就哪一个？
2: 一个就我一个，
1: 就你自己啊！
2: 哎，一个，
1: 你一个新郎往外闯，敲锣打鼓，喜洋洋，敲的是亮亮亮，鼓亮亮亮，鼓亮亮，鼓亮，
2: 嘿，
1: 鼓亮亮亮，鼓亮亮亮，鼓亮亮，鼓亮，
2: 嘿！
1: 你抬头看，在汽车坐着个大姑娘，
2: 哎呦！
1: 你冲着汽车一鞠躬，鞭炮齐鸣，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抻脖瞪眼睛，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的不吭声，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伙默哀五分钟。
2: 好，起灵
1: 啊！干嘛？
2: 又是白事儿是吧？
1: 大伙要求你五鞠躬，
2: 还鞠？
1: 你冲着汽车六鞠躬，新娘子这才露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这个小曲哼。
2: 小曲，
1: 你看她粗眉毛，小眼睛，俩耳朵呼哒呼哒扇着风。
2: 这侯震，
1: 这风乐悠悠啊！六个人跟他猜谜语，猜不着他直转悠啊！气得他满身都肝颤的，浑身打哆嗦。
2: 行行行，那还唱不唱我这个了？
1: 你不说侯震吗？
2: 不要介绍侯震的生平了，
1: 不介绍侯震了，
2: 已经烧完了。
1: 嗯，烧完了。只见他瓜子脸呢，尖下颏，细眉毛，大眼睛，两个大酒窝，外穿红袄大花格，脖子系着个白围脖，那个头上搭着个白头绳，他怀里抱着个骨灰盒。
2: 别唱。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是啊。
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5: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6: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7: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6: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7: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6: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7: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6: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7: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6: 喂，
7: 哎，
6: 你在哪里啊？
7: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6: 啊。我是帅。
7: 哎，
6: 我是帅。
7: 哎，
6: 你在哪？
7: 哎，
6: 傻子。
7: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
6: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7: 哎呦，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6: 你回来了。
7: 哎，我回来了。
6: 哎呦，你好。
7: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6: 啊，是啊。
7: 嗯，
6: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7: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6: 说什么？
7: 请假？
6: 好意思吗你？
7: 怎么了？
6: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7: 我上的可不少。
6: 哎呦，还不少？
7: 那当然。
6: 我给你算一算。
7: 啊，您算呢？
6: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7: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6: 好，一年五十二个星期
7: 啊，
6: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7: 啊，
6: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7: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6: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7: 那也可以了。
6: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7: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6: 联系业务？
7: 对，
6: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7: 怎么了？
6: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7: 那天赶上断线，
6: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井你就打黑枪，看见井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7: 我得问问你，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6: 我就是。

0: 背景，
1: 好嘛，
2: 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0: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1: 那也可以了。
0: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1: 当然得吃饭了。
0: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1: 我吃饭怎么了？我
0: 蒜不吃，
1: 那口臭啊，
0: 姜挑出来，
1: 烧心，
0: 葱吐掉，
1: 辣嘴。
0: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1: 剔牙怎么了？
0: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1: 您看你也太仔细了呢。
0: 每天吃饭一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1: 喂，这话怎么这么别扭？这话
0: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1: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0: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1: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0: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1: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0: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1: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0: 元旦你歇一天，
1: 我
0: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1: 啊、
0: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您
0: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1: 哎，她什么事儿啊？
0: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1: 啊，
0: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0: 念好吧、
1: 啊、
0: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1: 哦。
0: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 怎么样，
0: 你得欠他半个月。
1: 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0: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1: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0: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0: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1: 对，我们大伙看到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0: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1: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0: 那叫老白干。
1: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0: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1: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0: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1: 啊，
0: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0: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0: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0: 好难哦。
1: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0: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1: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0: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1: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0: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1: 好难哟、哦。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呢。
0: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1: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0: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1: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0: 你买 BA 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3: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的呢？
0: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3: 因为什么啊？
0: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3: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啊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0: 是啊，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3: 真的？
0: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3: 哎呦，他怎么说？
0: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啊，可我喜欢老生啊，啊，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3: 这怎么弥补啊？
0: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 对呀、啊，
0: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3: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0: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3: 那怎么着啊？
0: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3: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0: 那咱们试验试验。
3: 可以可以，
0: 来来，
3: 是是是。
0: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1: 该什么？
3: 怎么了？
0: 唱啊！
3: 唱什么呀？
0: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3: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0: 抓回来就是我唱。
3: 明白了，
0: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3: 您放心，
0: 好吧，
3: 来来来
0: 来来啊。哎，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3: 不该一时粗心。

0: 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差没给我憋死！哎，
2: 老板
1: 啊，
2: 这还是
0: 您来吧。
3: 哎呦，
4: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3: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文旅881提醒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5: 夜战八方藏刀式，
6: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8: 今年咱们哥俩合作整整十周年，
9: 十个年头，
8: 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呀，
9: 啊，
8: 我准备带您旅行结婚，咱们两个人呐，
9: 什么咱俩结婚，
8: 讨厌
9: 啊，
8: 旅行过年，
9: 哦，出门过年，
8: 对呀，
9: 那你说咱哥俩去哪儿，
8: 冬天旅游大伙都知道得去南方啊，
9: 对，
8: 好不好，
9: 南方它暖和，
8: 哎，
9: 到时候咱哥俩穿上裤衩背心，
8: 咱们就奔了黑龙江了，是吧，
9: 冻死我，冻死我，一会儿再
8: 干嘛呀，
9: 那黑龙江是南方吗，
8: 怎么不是，地图拿过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啊，
9: 兄弟，
8: 嗯，
9: 地图拿到了，
8: 你甭管啥个，反正过年得去黑龙江，知道吗，
9: 黑龙江太冷，
8: 冷就对了、
9: 嗯、
8: 没听过那句老话吗，
9: 哪句，
8: 没去过黑龙江你等于没过过冬天，
9: 这是哪个老话说的，这是
8: 你姥姥说的吗，老话，
9: 我姥姥也是嘴欠，你瞧见没有，咱上黑龙江，
8: 黑龙江啊、
9: 哦、
8: 好玩的多呀，
9: 您说说
8: 最有名的
9: 啊，
8: 冰雕见过吗，
9: 冰雕
8: 啊，
9: 没有，
8: 瞧你这，你连冰雕你都没见过，
9: 我没见过，
8: 你是个三炮啊，那你
9: 你是三炮，你怎么说话呢，
8: 我跟你说大伙儿想看冰雕必须得去哈尔滨，
9: 哦，到哈尔滨，
8: 到了哈尔滨走进冰雪大世界，你看那五光十色的冰灯，那个冰雕雕的各式各样，形象怪异，特别的好看，
9: 哎，你给我说说都有什么样的，
8: 太多了，
9: 哦，
8: 雕的太多了，
9: 妈就来劲了，太多了，
8: 我跟你说，我看我雕的吓我一跳，
9: 哦，
8: 雕肉串，雕板筋，个鸡心鸡翅带腰子啥的，
9: 我给你雕点炭，再给你雕个炉子呗，
8: 这点辣椒面不，
9: 什么辣椒面啊，那冰雕有雕烤串的吗，
8: 我那意思到了东北必须得吃烧烤，
9: 为什么呢，
8: 你不进烧烤店不进饭店你感受不出来东北朋友的热情，尤其黑龙江朋友的热情，
9: 是啊，
8: 那当然了，
9: 东北朋友什么热情，
8: 哎呀妈呀，来了大哥来了大哥，
4: 来了老弟啊，
8: 大哥今儿吃点啥呀，
4: 那啥按那个老规矩整，
8: 明白了，
4: 哎，
8: 按老规矩整，
4: 对，
8: 鸭蛋啊，给大哥烤半拉腰子，整四箱啤酒，
9: 我说
8: 溜的，
9: 你等会儿
8: 啊，
9: 半拉腰子喝四箱啤酒
8: 咋的，
9: 啥腰子拿四箱啤酒往下顺呢，
8: 我的意思东北朋友黑龙江朋友酒量大呀，
9: 你酒量大也不能这么喝，
8: 我跟大伙说呀，
9: 哎，
8: 一定得感受东北朋友的热情，
9: 是吗，
8: 尤其到了黑龙江，你看、啊、吃饭的时候你就看着周围的人聊天，就体现出来黑龙江朋友他有文化，
9: 黑龙江朋友吃饭的时候有文化、
8: 哎、尤其到了过年时候一张嘴全是四字成语，
9: 真的假的，
8: 那必须的呀，
9: 嗯，
8: 大过年的多大点事儿，来的来了喝点透透，他喝多了都在酒里，谁家过年都这几句，
9: 还真别说、你对黑龙江还真了解、
8: 咱就去黑龙江了，
9: 就去黑龙江。
8: 你琢磨琢磨，到了黑龙江、是吧，你吃着烤串、看着冰灯，
9: 对，
8: 走在这个松花江的江面上，你打着出溜滑、是吧，我拉着你的手，我可以放声歌唱啊。
9: 您唱什么？
8: 我要带你去那飞落黑土地，一起感受冰灯的美丽和神奇。
9: 好看，
8: 你拉着雪橇，流着大鼻涕，你长得好像一个哈士奇。
9: 我上东北，我拉雪橇去了。
8: 你像不像哈士奇？
9: 谁是哈士奇？
8: 给大伙儿像一个，
9: 你看，我还愿意配合呢。
8: 像不像？
9: 我还愿意配合你。我
8: 咱去东北，
9: 咱去东北，
8: 去东北，
9: 东北好。
8: 为什么得去黑龙江呢？黑龙江有个美称特别好。
9: 什么美称？
8: 千府之国黑龙江啊，对不对？你琢磨琢磨。
9: 你等会儿，黑龙江的那个美称叫什么？
8: 千府之国呀。
4: 千府之国不是四川吗？
8: 行啊，
4: 嘿，
8: 四川话你也会说？
4: 那是。
8: 我跟你说哥，就冲你会说四川话，过年咱俩人必须得去趟四川。
9: 哦，去四川。
8: 去四川。不过有一问题，
9: 您谈谈。
8: 估计到了四川你得后悔。
9: 我后什么悔啊？
8: 结婚太早了。
9: 哦，是啊，
8: 四川姑娘太漂亮了。
9: 嗯，
8: 真的，我跟你说，那天我一去，我那马路上一站，我一看，哎呀，哎呀，
9: 兄弟，能不能先擦擦口水？
8: 行。
9: 哎呀，这没出息呀、
8: 哎呀，我跟你说，你在大着往那一站啊、
9: 嗯、
8: 你往这边一看、往这边一看、谭维维，
9: 哦，
8: 这边一看、张靓颖，
9: 哦，就这么好看，
8: 全是美女，
9: 漂亮。
8: 而且我研究四川的姑娘有个特点，
9: 谈一谈
8: 她这个性格呀，跟火锅一样，她这个温柔起来就跟那个白汤一样，就那么温和。
9: 嗯，
8: 她又生起气来就跟红汤一样粗暴。
9: 是啊，
8: 一张嘴，哈哈哈哈哈
9: 哈。那我还是选白汤吧。
8: 得去四川，
9: 得上四川。
8: 而且四川的旅游景点特别多，美丽的九寨沟，
9: 对，
8: 像什么都江堰，还有各大名山，青城山、天台山，
9: 有
8: 峨眉山、四姑娘山、乐山，尤其是乐山大佛。你乐山大佛去过没去过？
9: 那没去过。
8: 这你也没看过？
9: 没有。
8: 那你是个哈儿啊，
9: 听见了吗？我在东北是三炮，到四川我又该哈儿了。
8: 你啥你都没见过。最有名的山大伙知道就是青城山呀。
9: 青城山最有名。
8: 对，
9: 为什么？
8: 有名人呢。
9: 您谈
8: 他有形象代言人。
9: 谁呀？
8: 一提青城山大伙都知道一个名人，叫白贞素。他这个人呢特别的好看。
9: 你先等会儿。
8: 有一首歌唱得好。
9: 你先等会儿。你先
8: 青城山下白贞素。
9: 你还真能唱上来。你唱着不别扭吗？他叫什么名字？
8: 白贞素啊。
9: 一点荤的都没有吗？全是素的。
8: 不是，刚搁东北吃完大腰子，欠素怕啥的呢？
9: 人家叫白素贞。
8: 你甭管叫啥，反正那不是人。是不是？
9: 这我不跟您
8: 谈。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大白长虫。
9: 对
8: 吧？他还有一个妹妹是大青长虫。
9: 哎呀，
8: 这两个大母长虫啊。
9: 哎呀，你别说，你别说
8: 他来到了人间。
9: 你别说我听着都害怕。我听着大白长虫，你说人家就叫白蛇传。
8: 白蛇传。
9: 哎，
8: 为什么叫白蛇传呢？
9: 为什么？
8: 他这个名字起得非常的巧。他说的是什么故事呢？
9: 什么呢？
8: 就是一条白蛇在那转的故事，是吧？吃一个东西变长了，再吃一个又变长了，后来呢盘成一个圈。哎，这就一个，就为了纪念他呢，说这个游戏叫贪吃蛇。贪吃蛇的故事，对不对？你看你啥你都不知道，你个哈儿。
9: 行了行了，白素贞迷路了，在那矿子里来回着，白素贞迷路了啊！
8: 不是怎么意思？
9: 讲的是报恩的故事。
8: 报恩的故事。
9: 哎，
8: 后来我记得有一个桥段吧，他为了报恩，他是不是去了峨眉山了？
9: 修行。
8: 去峨眉山去修行去了。
9: 对对。
8: 到了峨眉山拜谁为师呢？
9: 谁呢？
8: 灭绝师太。
9: 谁？
8: 灭绝师太，他有倚天剑呢。
9: 哎呀，
8: 他把倚天剑传给了白素贞。
9: 哎呀，
8: 白素贞拿了倚天剑以后，就打上了光明顶。到了光明顶一看，傻眼了。金毛狮王谢逊在那儿呢。金毛狮王他有屠龙刀啊，拿着屠龙刀看着，在哪儿呢？白贞素在哪儿呢？
9: 哎呀，
8: 你给我上来呀！你给我上来呀！白贞，你给我下来呀！你敢上来吗？你敢下来吗？俩人就打呀，打了500回合，没分桌上下高低了。最后张无忌出脸，啪一下给白贞素压到了五指山下，一压就是500多年。是不是这么个故事？是不是这么个故事？
6: 兄弟
9: 啊，
6: 你这故事信息量太大了。
8: 反正四帅是不是得去？
9: 必须得去
8: 啊，
9: 要不然我糊涂一辈子。哎呀，
8: 那咱就去四川了。
9: 去四川，
8: 我要带你去那巴蜀之地
9: 啊，
8: 一起感受火锅的麻辣和神奇，就摘够金丝。

0: 说的对，
1: 对不对？
0: 哎，
1: 湖北的名字怎么来的呢？
0: 嗯，
1: 就是这个洞庭湖以北，嗯，所以名叫湖北。
0: 这是湖北的来历。
1: 湖北的黄鹤楼，
0: 三大名楼。
1: 到了湖北呀，咱们得呀爬什么呢？武当山，游神农架，感受这个荆楚文化，
0: 真好，
1: 是不是
0: 啊？
1: 咱们得去湖北，
0: 上湖北。
1: 湖北最有名的是什么呢？
0: 谈一谈。
1: 我最爱听的一个。
2: 是湖北宜昌的峡江号子，
0: 峡江号子
1: 太好听了，
0: 嗯，
1: 被评为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0: 兄弟，
1: 嗯，
0: 不瞒你说，也不瞒大伙儿说，
1: 怎么一
0: 峡江号子我可会，
1: 真的假的？
3: 大伙儿鼓掌，你给大伙儿唱一个怎么样？
0: 来一个，
3: 你来，我来，我
0: 来。看这个啊，很有架势，
1: 回家。哎呀，
3: 有船吗？啊，那船来了，
4: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嘴里唱了一支甜甜的歌，
0: 哥哥心中荡起。干什么这是？
1: 我捂死你就完了，我
0: 干什么？
2: 这是峡江号子吗？
0: 啊，
1: 这不过河吗？
0: 这不是峡江耗子。
2: 废话呀，
0: 那峡江耗子什么样？
1: 那我教教你得了。
0: 您来了。
2: 峡江耗子有个特点
0: 啊，
1: 慷慨激昂，节奏非常的有力量。
0: 您教我一句。
1: 我教你最简单的，
0: 哎，
1: 就仨字儿。
0: 哪仨字儿？
1: 野黑呀，
0: 野黑呀，
1: 野黑呀。你瞧
0: 这，这有什么可学的？这个，这是野黑呀。
1: 这怎么着？一天没吃饭的是怎么着？过年
0: 吃了，后台我吃60多个鸡腿呢。
1: 你对得起那鸡腿吗？你
0: 不是怎么了？
1: 你大点声不会吗？
0: 啊，大点
1: 野黑呀，要死啊！这
0: 行行，
1: 野黑呀！你看你说完，大伙儿有人理你吗？你看，
0: 来声大点，
1: 野黑呀！哎，这回有点意思了，还差那么一点儿。
0: 嗨，
1: 十八斤上去了。
0: 我就这样，我就这样。
1: 那你卖卖力气啊！
0: 行，
1: 咱俩来，我唱上句，
0: 我给您接下句，
1: 帮你欠啊！
0: 来来，
1: 野火黑呀，
0: 野黑呀，
1: 野火黑呀，
0: 野黑呀，
1: 伙计们呐，
0: 野黑呀，
1: 夹把劲儿啊，
0: 野黑呀，
1: 穿插完呐，
0: 野黑呀，
1: 把家还呐，
0: 野黑呀，
1: 野黑呀，
0: 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
1: 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
0: 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
1: 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好，差点没憋死啊！
0: 这峡江号子太不好来了，
1: 不好唱，
0: 不好唱。
1: 为什么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0: 是好听，
1: 体现出来湖北劳动人民的热情和智慧。
0: 哎，就去湖北了，
1: 就去湖北。
0: 湖北，
1: 我跟你说，
2: 湖北不但有这个峡江号子，
1: 最有名的是什么？知道吗？
0: 什么呀？
1: 楚剧。
0: 我的天哪，楚剧你也会？
1: 我当然会了。
0: 给我们来几句。
1: 我给大伙唱这楚剧啊，
0: 唱，
1: 好听极了。楚剧这个做派就好听。
0: 好，哦，这个兰花指，
1: 你这感觉，
0: 嗯，
1: 怎么样？刘大哥讲啊话，李太偏，谁呀？怎么意思？
0: 你这是楚剧吗？
1: 怎么不是楚剧啊？
0: 你这是楚剧吗？
1: 怎么不是？我没楚你吗？没楚你吗？你这怎么不讲理呀？
0: 楚我就是楚剧呀！啊，啊，
1: 不是。
0: 不，您这不是豫剧吗？
1: 啊，
0: 豫剧呀，
1: 我唱的是豫剧。
0: 对呀，
1: 对，对，我
0: 不要脸到家了。
1: 知道为什么唱豫剧吗？
0: 啊，
1: 我故意的。
0: 啊，
1: 我故意的，
0: 故意
1: 我就是看你呢，听得出来，听不出来？
0: 谁听不出来呀？
1: 豫剧知道是哪儿的吗？
0: 河南，
1: 河南你也知道？
0: 当然了，
1: 去过河南吗？
0: 啊，河南没去过。
1: 瞧你这，河南你都没去过？咦，那个新秋啊，你呀。
0: 听见了吗？我到东北我是三炮，到四川我是哈尔，到河南了我又变成新秋了。我
1: 打新秋啊！你是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1: 河南必须得去。我这豫剧在哪儿学的知道吗？
0: 在哪儿？
1: 想学吗？
0: 想学。
1: 告诉大伙儿一个窍门，想学豫剧看电视就成。
0: 看电视，
1: 咱河南电视台有一个著名的戏曲栏目，专门教豫剧。
0: 这栏目叫什么？
1: 武林逢，知道吗？
0: 叫什么？
1: 武林逢
0: 砍拳。
1: 哎，哪儿来这么一下？哎，
0: 这就是武林逢，你知道不知道？
1: 弄啥了这是？
0: 你弄啥了？像话吗？你这玩意儿，武林逢教豫剧吗？那玩意儿
1: 那什么来着？
0: 梨园春。
1: 对，
5: 李万春，
6: 哎，
5: 李万春，
6: 李万春，
5: 我记错了，
6: 哎，
5: 李万春，咱们国家呀非常著名的。

0: 品牌戏剧栏目，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而且河南的好玩的也多，
1: 嗯，
0: 大伙儿都知道嵩山少林寺，
1: 这有
0: 中原大佛，
1: 哎，
0: 龙门石窟，
1: 有，
0: 还有这个著名的洛阳牡丹花，
1: 有有有，
0: 都得去看看去。
1: 咱就去河南了，
0: 咱就去河南的
1: 河南
0: 听这个，我要带你去。
1: 别唱，别唱，别唱，别唱，别唱，别唱，
0: 编好了吧？
1: 你甭编好了，我发现了，你不是带我出门旅游，
0: 干嘛呀？
1: 你是带我出门画地图去了，你。
0: 画地图干嘛呀？
1: 废话，你一会儿一个地儿，一会儿一地儿，到底去哪儿啊？
0: 我给大伙儿介绍介绍，跟你说说，不是挑一个最适合你的地方
1: 吗？那你得定准了啊！
0: 定准一个，
1: 哎，
0: 定一个不就完了吗？
1: 来，
0: 跟大家跟你聊了半天了啊，
1: 哎，
0: 大伙儿也看得出来，你这个形象、你个气质、你个智商，有个地儿特别的适合你，
1: 哪儿啊？
0: 听着，
1: 哎。
0: 过年我究竟要带你去哪里？
1: 去哪儿？
0: 跑东跑西，实在没有注意。其实有个地方特别适合你。
1: 哪儿啊？
0: 你回家跟你爸爸过六一。
1: 哎呀，别唱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在这儿说了啊，
10: 啊可不嘛，
9: 老没看见您了，
10: 我出趟门，
9: 现在可胖了，
10: 哎还不错，
9: 气色多好看呐，
10: 啊，挺好，
9: 我现在搬到这边住来了，
10: 啊您在这边呢，
9: 没事家里串门去吧，
10: 好，
9: 回见您呢，
10: 闲着看您
9: 这职工，
10: 哎哎，
9: 用嘛不用，
10: 什么也不用，
9: 零钱有没有？
10: 有钱，
9: 别客气，
10: 不客气，
9: 自己弟兄过得多，
10: 我知道，
9: 顾家我这有零钱呢，
10: 您别套钱
9: 啊，
10: 不我有钱
9: 啊，
10: 有钱，
9: 有钱吗？
10: 有有有，
9: 有钱我来五块，
10: 没有，这什么人呀这是？
9: 这是对您的考验，同志。
10: 怎么了？
9: 刚才说给您钱呢，您乐得那脑袋跟包子要满坐在一块儿了。一会儿说找您要钱呢，您看这耳朵差点没吓掉了，知道了吗你？咱俩这交情五块钱过不过？
10: 那是过。
9: 我来两块。
10: 没有，一块都没得拿钱。
9: 一块怎么样？
10: 哎，怎么意思这行？甭叫慌啊。
9: 这是跟您说两句笑话，
10: 咱别玩笑。
9: 相声离不开招笑逗乐。
10: 对，
9: 为什么这个观众对你们这个艺术形式这样欢迎呢？
10: 原因呢？
9: 因为它能使观众不断的发笑。
10: 对，
9: 特点是短小精悍，听起来通俗易懂。
10: 哎，都明白。
9: 在演出方面很简便呢。
10: 是，
9: 穿着一个大褂站着就成了，
10: 就解决了。
9: 只要是有嘴就行。
10: 啊，多新鲜这是，
9: 是不是啊？
10: 嗯，
9: 它的规矩呢，就这四个字。
10: 什么呢？
9: 说学逗唱
10: 离不开，
9: 什么也不能离开规矩。
10: 对，
9: 你拿着我们各位观众同志
10: 啊，
9: 您坐在这听。相声还得要有规矩呢，
10: 这个有什么规矩啊？
9: 啊，刚才我注意了
10: 啊，
9: 哪位同志听相声他必须要发笑啊？
10: 是，
9: 在这个笑的这个时候，他就要有规矩。
10: 什么规矩？
9: 您看哪位观众同志笑，都是这个笑纹来得快，回去的慢，
10: 是吗？
9: 这就是规矩。
10: 我还没注意，
9: 笑纹唰就来，
10: 嗯，
9: 回去的时候相当的慢。这个笑啊，跟这个笑还有区别。
10: 什么区别？
9: 男同志跟女同志笑，它有区别。
10: 这个在哪方面？
9: 你看我们男同志笑的时候都是哄堂大笑。
10: 哦，
9: 两个青年男同志走到街上都这样笑。
10: 来，
9: 老王干什么去？兄弟，我前面办点事儿。我听说你结婚了，昨儿个结的婚，你怎么没通知我？您不是搬家了吗？我家去，我得裸子裸子。你别裸子，你还是老子搁那裸子什么？回家了啊！
10: 哈哈。哎，
9: 是不是？
10: 男的
9: 都是这样。
10: 嗯嗯。
9: 你要女同志，她就不是这样笑。
10: 女同志呢？
9: 女同志一笑，那个动作很优美，
10: 好看。
9: 哎。分什么地方呢？
10: 哦，还不一样。
9: 你要到了上海的妇女同志说话，她笑就好看。
10: 是啊。
9: 为什么在过去那个演电影的都是上海人多呢？
10: 对呀。
9: 上海人说话是注重表情。
10: 嗯。
9: 你比如说两个上海的妇女早上起来买菜碰到一块儿了，
10: 哎，
9: 要说两句闲话。
10: 嗯。
9: 说着最后可笑的那个地方，这个女同志拿着一个手绢，把这个手绢摇两个个儿，往后还要退个两三步。
10: 哦。
9: 您注意看啊。
10: 您来一来
9: 上海，
10: 咱们看看。
9: 喂，杜小姐。
10: 等会儿。
9: 嗯。
10: 不明白这什么话，这是
9: 上海话，您不懂啊？
10: 不懂。
9: 要不你怎么没吃过烤山芋在这儿？
10: 我吃那个嘛。
9: 这个意思就是叫对方大小姐。
10: 哦，大小姐。
9: 哎，叫杜小姐。
10: 哦，杜小姐。
9: 哎，注意啊。
10: 咱不明白嘛。
9: 喂，杜小姐，你到啥地方去啊？阿拉到都市改了不下，你今早到我的下，我请到前位呀，下线都。阿拉不去了，不去了。
10: 啊，还来个。好看。
9: 往后退两步。
10: 嗯嗯。
9: 退两步，后边还有个别的这儿。
4: 怎么还别子？
9: 这别的比摔跤的德赫勒都厉害。
4: 我撂跤这哈，
9: 聊到了北京的大姑娘就不这样笑
4: 啊。北京呢？
9: 北京的大姑娘一笑，这个手绢不摇个儿，搁着嘴这个地方。
4: 哦，
9: 我学学北京的。
4: 您尝样尝样，
9: 您注意啊。要二姐干嘛去呢？要妹妹，我上王府家买东西去。你买什么呢？我买床单，买毛线，买枕套。要你都做好准备了，你是不是要结婚呢？要干嘛我们结婚呢？怎么老开玩笑？这么大姑娘真不嫌寒碜，但这么多人不嫌害臊。明儿个你不许找我玩去了，再找我也不跟你玩了，真讨厌，缺德。啊！
4: 哎，
9: 是好看。手绢搁在这儿，
4: 嗯，
9: 是不是啊？
4: 对，
9: 这就是规矩吗？你要到了东北啊，沈阳营口一带，他的大姑娘就不这样说。
4: 哦，那个怎么说呢？
9: 你要到了沈阳啊，两个大姑娘，她说这两句话，你看着也可笑。
4: 哦哦，
9: 她一说这话有点东北的味儿，
4: 是吗？
9: 到了东北沈阳，两个大姑娘见面说这两句话，我学您看看。
4: 您来一来，
9: 东北的啊。
4: 嗯
9: 嗯。然后小王，你搁哪嘎子来？我搁村里。你干啥去了？我找老张去了。我的意思，你要结婚呢？我结啥婚呢？你就给我扯牛犊子，你。
4: 哎，这东北话，对对对对，
9: 扯牛犊子，
4: 哎、啊，不错，
9: 是不是？
4: 嗯，
9: 说话最好听、最干脆的那是我们天津的大姑娘。
4: 哦，天津大姑娘怎么说话呢？
9: 你要到了我们天津大姑娘说这两句话，您听着干脆。
4: 是啊，
9: 可有一样
4: 啊，
9: 这位有心脏病、血压高，您可甭听。
4: 怎么了？
9: 听完了非给吓着不可。
4: 就这么厉害吗？
9: 我学天津的。
4: 您来一来。
9: 哎呀，干嘛去二姐？哎呀，老公他劝他买东西，我就是你要结婚呢，我结嘛婚呢？老逗着玩玩去。
4: 啊？对呀、啊，干脆，
9: 干脆，
4: 对，
9: 干脆，说话开门见山，对不对？
4: 实话，
9: 这是我们天津的大姑娘，
4: 哎，很畅快。
9: 那么为什么我一说的这个天津话这行
4: 啊，
9: 我们各位观众同志就哄堂大笑呢？
4: 原因呢，
9: 这个天津话是属于地方话，
4: 哎，
9: 相声演员站这儿净说地方话，大家听他就可笑。
4: 不错，
9: 所以说应该要说什么话呢？你说
4: 还得说北京话好听。
9: 应该呢，
4: 北京话。
9: 您这句话错了。
4: 怎么呢？
9: 这个北京话好听是不可否认。
4: 对，
9: 但是如果你要光说这个北京话呀，
4: 嗯，
9: 观众不但听着有可笑的地方，甚至于还有听不懂的地方。
4: 哪点呢？
9: 我给您举个例子，
4: 你说一说。
9: 再来要说南方话或者说山东话，
4: 叫什么？
9: 这叫正字了，
4: 叫
9: 头。
4: 哦，一个字。
9: 哎，
4: 嗯，
9: 你要说北京话，这就是错字。
4: 怎么说呢？
9: 管这叫脑袋瓜。
4: 哦，这是北京话，
9: 是不是啊？
4: 嗯，
9: 我们在平常的说话，非得要说这个南方话、山东话。
4: 哦，怎么说？
9: 非得要说这个头字。
4: 您说一说，
9: 怎么？干嘛去呢？看电影去？你去吗？我现在没有时间了，你头里去吧，是不是头啊？
4: 哎，头里去。
9: 你要说北京话，那位吓趴下了。
4: 说北京话？
9: 没有这样说的。
4: 来来，
9: 老王干什么去？我看电影去，你去吗？我没时间了，你什么？你脑袋瓜下去吧。
4: 他那箱子呢？
9: 那箱子就站这儿吧。
4: 嗯，那不好看那个。
9: 是不是啊？
4: 对。
9: 再给你举个例子。
4: 什么？
9: 一个女字旁搁一个子字的念什么？
4: 正字念好。
9: 哎，我们要讲普通话就这个好字。
4: 哦，
9: 老王，这个电影真好啊。
4: 嗯，
9: 这个片子真好。
4: 好，
9: 是不是？
4: 嗯，
9: 你要到了北京就不叫好了，
4: 叫什么呢？
9: 到了北京这好啊叫逗。逗逗也是好的意思。
4: 嗯，
9: 北京人这样说。
4: 怎么来？
9: 嘿，这玩意儿昨儿这事儿可真逗。嘿，是不是？
4: 就是好的意思。
9: 逗就是好的意思。
4: 嗯，
9: 你要到了我们天津呢，
4: 是
9: 离着北京是240里地。
4: 啊，不远。
9: 这个好不叫逗，
4: 叫什么？
9: 这好是口子旁一艮字儿，
4: 这念
9: 叫根儿。
4: 贼。
9: 哎，根儿也是好的意思。
4: 对吗？
9: 天津人一说话这味儿。
4: 怎么来？
9: 二哥，夜黑啥的事儿可整根儿啊？
4: 夜黑啥？
9: 夜黑啥？
4: 哦，
9: 夜黑啥就是昨天晚上的意思。
4: 这是天津话。
9: 哎，你比如说中午到了天津不叫中午，
4: 怎么叫？
9: 叫嗓头。
4: 嗯，
9: 嗓头。
4: 天津话
9: 是不是？
4: 哎，
9: 你要到了唐山呢，离着天津240里。
4: 是啊，
9: 到了唐山这个好又不叫根了，
4: 叫什么呢？
9: 到了唐山这个好啊，叫什么呢？叫得。
4: 哦，也是好的意思。
9: 哎，得也是好的意思。
4: 嗯，
9: 你比如说到了唐山要夸一夸这小孩长得好看。
4: 对，
9: 唐山是这样说。
4: 怎么说？
9: 我说你咋长得智得你？
4: 嗯，智得，唐山话。
9: 你要到了山东济南呢？
4: 啊，
9: 济南离着我们天津的720，
4: 不错。
9: 到了济南呢，管这个好啊不叫得，
4: 叫什么呢？
9: 管这个好啊叫赛。
4: 嗯，又换了名字。
9: 哎，要太好了叫刚子赛了。
4: 嗯，
9: 管这个大姑娘不叫大姑娘，
4: 叫嘛？
9: 到了济南管大姑娘叫大妮子。
4: 嗯，
9: 要如果说夸一夸这个大姑娘长得好看
4: 啊，
9: 到了山东济南是这样说。
4: 怎么说？
9: 我说这管你看你这个大妮子长得刚子赛了，这不是？
4: 哎呦，这个没错，
9: 对不对？
4: 对。
9: 山东济南
4: 啊，
9: 你要到了徐州呢？
4: 徐州
9: 这个好就不叫赛了，
4: 叫什么？
9: 这个好叫管。
4: 哦，
9: 到了南京、上海，这个好叫呱呱叫。
4: 对，
9: 这个好字要到了广州叫顶呱呱。
4: 嗯，
9: 要到了章丘说这好字麻烦了，
4: 叫什么呢？
9: 带好的在这儿说
10: 啊，
9: 你得上外边等着去。
10: 干嘛？
9: 带个掐着海底捞月落下来，本又蹦上去了。
10: 啊，这不好说。
9: 带好的特别难说。
10: 你想一想，
9: 这是张秋啊，
10: 咱们听听。
9: 我学学张秋说这好字儿。
10: 嗯嗯。
9: 我说乐哥，你可这我是办的高的猴了。
10: 你怎么对着干嘛？
9: 你看看，要不怎么艺术性呢？
10: 哦，
9: 高的猴了。
10: 嗯，
9: 上去了。
10: 哎，是好听。
9: 我跟张秋那待了四天，
10: 日子不多。
9: 张秋那喝酒跟咱们这儿都不一样。
10: 怎么呢？
9: 你看到了北京、天津喝酒，花圈声音特别小。
10: 哎，
9: 两个人到了饭馆里坐那儿，给老王、老张和小李来了，咱们坐好了。
10: 好，
9: 咱们划两圈呢。咱们三圈两胜，可不许使劲嚷嚷。
10: 对，
9: 没有两位老大爷吃饭，或者你这一嚷嚷，恐怕是讨厌咱。
10: 嗯嗯，
9: 来。点了个点，二好三星五魁，都是这样，
10: 全这样。
9: 你要到了张秋部去了，
10: 张秋呢？
9: 四个人喝酒啊，十分钟里桌子翻够，二十分钟进派出所。
10: 嚯，这不喝酒吗？你们进派出所干嘛？
9: 就是啊，您不信我学学。
10: 您来一来。
9: 你要到了张秋饭馆门口碰上了
10: 啊，
9: 在饭馆里边卖酒，
10: 是
9: 两个人刚要喝头一句啊，
10: 你来一来。
9: 我是乐乐，在里边招呼了中啊，我还在乎你个小舅子。
10: 哟。
9: 这还没喝呢，
10: 这就武大
9: 啊！打坐着您再听啊，
10: 来，
9: 老乐招呼着，一管老妖。
10: 哎，等会儿，这是什么词儿？
9: 一个老妖啊，是代表那个独占一的意思。
10: 哦，一个老妖，
9: 桌子翻盖了啊！
10: 来来，
9: 一管老妖，乐家子喜，撒心里的关怀，你这管老丈人，好家伙，我可有一个呗！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一会儿就翻个这哈，
9: 叫啥？这都玩命了，这哈
10: 是厉害，
9: 是不是？
10: 嗯，
9: 我为什么对这个各地的方言有这么深刻的了解呢？
10: 原因呢？
9: 您说一说。
10: 我明白了。
9: 嗯，
10: 您到的地界太多了，
9: 这是一方面
10: 啊。
9: 另外一方面，我经常的在家里头学习。
10: 哦，家里学习
9: 啊？
10: 跟谁学习啊？
9: 不知道啊？
10: 不知道。
9: 我家里头五口人呢，说话就是五个地方的口音。
10: 哦。您家里这五口人，
9: 哎，
10: 这五口人都是谁呢？
9: 我慢慢跟您说一下，
10: 您讲一讲，
9: 请您注意听。
10: 哎，可以。
9: 头一个就是我父亲，
10: 是
9: 我爸爸是天津人，
10: 哦，此地人，
9: 32岁到的上海，
10: 嗯，
9: 在上海的那时候做买卖，
10: 哦，卖什么呢？
9: 卖玉米花，
10: 那赚多少钱那个？
9: 哎，反正那时候做买卖，
10: 哦哦，
9: 跟我妈结婚了。
10: 好，
9: 我妈是上海人，
10: 南边人，
9: 他们后来移居到天津，
10: 嗯，
9: 在天津生了我们弟兄两个。
10: 谁呀？
9: 我有一个大哥，我行二，
10: 弟兄俩。
9: 我可是天津人呢，
10: 嗯，
9: 有打一小住的北京，现在还是北京口音，
10: 哎，
9: 习惯改不了了。
10: 好听。
9: 我大哥呢，他可是天津生人呢，
10: 对，
9: 有打一小过去给我叔叔了。
10: 你叔叔呢？
9: 在山东济南那儿住。
10: 哦，
9: 这不是最近我大哥回来学酒的山东话改不了了，
10: 习惯了。
9: 在去年有人给我大哥介绍一对象，
10: 哪儿呢？
9: 我这嫂子。都是唐山人
10: 哦，
9: 你瞧我们家这五口人多热闹。
10: 你说一说，
9: 我爸爸这天津口音，我妈上海口音，我大哥山东口音，我是北京口音，我嫂子唐山口音。
10: 嗯，
9: 我们家这五口人是王宝三的药堂，
10: 怎么讲？
9: 各有各味儿。
10: 他怎么笑屁话这？
9: 还告诉您这可笑的
10: 啊！
9: 我们家这五口人要是不打架，我们这个日子过得挺美，
10: 美满家庭。
9: 有时候一打架，一提意见，您听吧，真比上金钱豹都热闹。
10: 怎么这么热闹？
9: 他说话一个人一个味儿啊！
10: 对，他人多复杂嘛，
9: 就是
10: 也不经常抬杠吧？
9: 干嘛？这不是上礼拜七就打起来了吗？
10: 上礼拜七多的，
9: 就是上礼拜早晨七点的、就是。
10: 这怎么这么麻烦这还？早上七点，
9: 哎，
10: 为什么呢？
9: 我懒得说这个，主要为还是为了我。
10: 原因，
9: 我跟您说吧，
10: 您谈一谈。
9: 我挣的比较多一点，
10: 是
9: 生活方面过于浪费的地方。
10: 嗯嗯，
9: 我大哥这个人呢，他很朴素，
10: 好，
9: 他跟我没分家，
10: 哦，
9: 我们在一块儿住，
10: 多好啊。
9: 我大哥这个意思呢，给我提个意见，
10: 哎，
9: 叫我少花钱。
10: 对，
9: 当然我大哥这个意见非常的正确，
10: 是正确，
9: 我应该要尊重他的意见。
10: 哎，不错，
9: 我大哥有缺点，
10: 哪点？
9: 他提的这个方式不太好，
10: 哦，
9: 眼瞪着这么大个，跟打架一样。
10: 哎，
9: 由于他的态度不好呢，
10: 嗯，
9: 我就没去考虑他的意见。是否正确？
10: 哦，
9: 我就针对他的态度了。
10: 你瞧瞧，
9: 我就拿话顶撞他几句。
10: 哦，
9: 我一看表，早上是6:60。
10: 哎，
9: 我爸爸跟我妈，
10: 6:60是多少？
9: 就是7点的，就是。
10: 你怎么忙活着？这话忙挂着钩，你看看。
9: 我爸爸跟我妈那还睡着觉呢，
10: 啊，早晨
9: 我坐在那儿喝茶水，
10: 嗯，
9: 我大哥在那儿看报，
10: 哦，
9: 我嫂子那儿化妆在那儿洗脸呢。
10: 是吗？
9: 不是，大哥呢，他说完了他没气儿了，
10: 嗯，
9: 我就站起来了。
10: 您说嘛了？
9: 我拿话顶撞他几句。
10: 您说的什么话？
9: 我对我大哥太不礼貌了。
10: 你想一想，
9: 我是北京口音，
10: 咱们听听。
9: 我这样说的，
10: 您来来，
9: 我说嘿嘿嘿，我说你这嚷嚷什么呢？干嘛呢你？怎么茬你这是？您趁着我花的多，你这叫废话。花的多我能挣，你瞧我这月挣200多。我说花一半还是100多呢？我说你倒没花，您这月搁家里8.6。我说你别认为你大哥，你干嘛你？你老了也不成啊你？你姥姥，
10: 哎，这是什么话？
9: 这句话您不懂 啊这个姥姥到了北京，在过去两个人打架的时候用这句话。
10: 哦，
9: 互不服气。
10: 怎么
9: 你姥姥，那个说你姥姥，
10: 哦，互相看不起。
9: 哎，互不服气的意思。
10: 嗯，
9: 这个姥姥你要翻到字面上来讲呢，就是外祖母。
10: 不错，
9: 但是在这个场合你要说姥姥比较合适。
10: 对，
9: 你姥姥，
10: 哎，都得这么说，
9: 它好听。
10: 嗯，
9: 你要说外祖母，你听着就不舒服了。
10: 你要说一回，
9: 你外祖母
10: 啊。这难听，
9: 他不好听。
10: 嗯嗯，
9: 我说完了，我知道这茬不对了。
10: 是
9: 我这个意思，我大哥你甭言语。
10: 哎，
9: 我一会儿啊承认一个错，今后改了就算了。
10: 蛮好。
9: 可是我大哥了，他也没饶我。
10: 嗯，
9: 他一卷袄袖子说两句山东话，比我那还难听。
10: 他怎么说的？
9: 他是山东济南的口音。
10: 对，
9: 我是老二。
10: 你这王金能，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呢？这还
9: 我不是行二吗？
10: 啊，
9: 到了山东老二不叫老二，
10: 怎么说？
9: 叫老二。
10: 哦，老二不叫老二。
9: 嗯。叫老，
10: 我还来不了这个啊！
9: 我来吧，
10: 你来吧。
9: 我是老二，你是打算怎么着你？我是个做大哥的，我就不能说你了。你这个做大哥的，一说你得罪这个，你看你这个小舅子杠上不在了，这不？
10: 哟，杠上不在是吗？
9: 杠上不在就是太不好了。
10: 嗯，
9: 他这一说，我嫂子这搭茬了。
10: 是肉，
9: 后来没有他的事儿。
10: 对，
9: 你跟人掺和这个，
10: 别掺和。
9: 当然他吓着我大哥了。
10: 那是肉，
9: 他这唐山口音。
10: 对，
9: 说两句话把我的逗乐了。
10: 他怎么说的？
9: 拿手绢一指我。
10: 你想一想，
9: 我说老二，你都啥呀你？你可忒不得了你啊，你咋跟这大哥争执吧你，你玩去吧你哟。
10: 哟，这叫唐山话吗？
9: 多可气。
10: 嗯，
9: 我嫂子也让人坏了。
10: 怎么了？
9: 把我妈给吵醒了。
10: 你瞧瞧，
9: 我妈这上海人，
10: 南边人，
9: 给我们哥俩劝架。
10: 嗯，
9: 一嘴的上海话。
10: 怎么说？
9: 喂喂，你们啥个事体啊？我自家的兄弟啥该无分能讲，非要闹闹的，阿拉不能困觉了，烦死嘞，烦死嘞，烦死嘞。
10: 啊，
9: 我妈的意思先烦了。
10: 我烦了，
9: 我妈也让人坏了。
10: 怎么了？
9: 把我爸爸给吵醒了。
10: 对，
9: 我爸爸是天津人。
10: 是啊，
9: 说两句天津话吓了我一跳。
10: 他怎么说？
9: 一撩被我一指我们哥俩。
10: 你说一说。
9: 我说大早起来你们俩都是穷鸟的嘛。我说老二你要疯，好家伙，你自己来眼珠子还把人相似的大哥一说，你瞪眼叫同院看好看吗？挺大的个子，一点不脚嘛，给你大哥能带出，你不拿鼻烟子打擦吗？你这
10: 什么玩意儿？
5: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11: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12: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13: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12: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1: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5: 我是岳云鹏。
16: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7: 玉后，
18: 您差点亲上我的。
17: 是我是我。
18: 你很棒，
17: 谢谢您。
18: 我特别喜欢看你演的小品，
17: 特别好。是
18: 那小品演的啊，说实在的
17: 我比孙建宏强。
18: 不看他，我们演的叫相声。相声，
17: 对，
18: 他们那个相声说的和别人就不一样。
17: 那当然了，
18: 跟小品似的。
17: 干什么？
18: 您 您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啊？这个
15: 就是我很羡慕你们这个工作，
18: 嗨，就是一般的工作，
15: 不一般。
18: 怎么了？
15: 光在台上往这一站啊，动弹动弹嘴，
18: 是
15: 观众还得给你鼓掌，嗯，还得给你陪笑脸儿，哦，你还不挨揍，你也不挨骂。
18: 您等会儿，
15: 多好的工作呀！
18: 是我知道，
15: 这
18: 哪工作都这样，知道吗？工作完了挨顿揍，像话吗？
15: 那你跟我就不太一样。
18: 你怎么了？
15: 我们这个行业主要就是经常的与人斗嘴。

0: 人抬杠。
1: 哦，那你就是泼妇呗。
0: 哎，嗯，你怎么说话呢？哎，
1: 不是你，
0: 人这什么叫泼妇？你那说的泼妇说的那么严重？
1: 哎呦，
0: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你们相声演员这么有文化的嘴里面，你也吐不出象牙来。
1: 不是，什么叫吐不出象牙来呀？这个
0: 我们那叫杠精。
1: 你先别说杠精了，你刚才是不是骂我来着？
0: 你看，就你这个思维跳跃的程度，你怎么跟我沟通？我都没办法跟你沟通。
1: 是啊，你们杠精跟谁能沟通啊？那玩意儿，
0: 我们怎么不沟通？
1: 你们沟通吗？
0: 我们集团有企业文化。同事之间必须经常沟通，
1: 不要说
0: 增加心与心的距离，爱与爱的交流。
1: 你不要交流了，杠精，杠精还有集团呢？
0: 有啊，
1: 什么集团？
0: 杠精跳动股份有限集团。
1: 啊，一帮活跃的杠精是吗？你们抬杠跟谁都能抬，
0: 跟谁都能抬。
1: 我问你，
0: 嗯，
1: 那跟老头能抬吗？
0: 别老头了，
1: 哎，
0: 兵马俑都能抬，还老头呢？
1: 哇，好大口气呀！
0: 嗯，
1: 跟老头怎么抬？
0: 老头，那先这样吧。
1: 怎么了？
0: 让你占个便宜。
1: 哦，这还我还有便宜占。
0: 你现在就不是你了。
1: 那我现在是？
0: 你是你爷爷。
1: 我是我。我第一回听说自己占自己便宜，这算便宜啊。
0: 我说你爷是，我就不是我了。
1: 那你是？
0: 我是你，好不好？
1: 你是我孙子。
0: 哎，
1: 孙子。哎
0: 呀，来，可以感受一下吧。
1: 行。孙子。
0: 不是，咱能不能不这么过瘾上这儿？
1: 可以，可以。
0: 好吧，尊重一点你爷爷。啊，你爷爷怎么跟你聊的天？来，现在开始。
1: 孙子，哎，爷爷跟你说呀，你得记住了。
0: 嗯，
1: 老话说得好啊，人定胜天。
0: 嗯
1: 嗯，
0: 老话说的是啊，天意难违。
1: 嗯，老话说的是啊，君子要海量。
0: 嗯，老话说的是无毒不丈夫。
1: 嗯，人家说的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0: 嗯，近水楼台先得月。
1: 嗯，浪子回头金不换。
0: 嗯，好马不吃回头草。
1: 嗯，好男儿宁死不屈。
0: 嗯，大丈夫能屈能伸
1: 呀，百善孝当先。
0: 哎，忠孝难两全，
1: 人心隔肚皮呀，
0: 日久见人心呐。
1: 三个臭皮匠他顶个诸葛亮，
0: 三个和尚没水喝。
1: 咱俩在这干嘛呢？在这儿对对联来是吗？
0: 抬杠吗？
1: 这叫抬杠啊。
0: 对，这就是针对老年人专治的啊，老年引经据典抬杠法。
1: 哟，
0: 嗯，
1: 哎，那你们平时抬杠最爱跟谁抬呀？
0: 谁挣钱多跟谁抬，谁过得好跟谁抬。
1: 谁挣钱多呀？
0: 直播带货呢，挣钱多。
1: 那是不睡都十好几个亿呢。嗯。没用，知道吗？
0: 嗯，
1: 跟他抬人没用，隔着屏幕人抬不起来。
0: 隔着屏幕抬不起来？
1: 抬不起来。
0: 你以为我傻呀？
1: 怎么着？
0: 谁还不团伙作案？
1: 哎，他
0: 啊，
1: 什么叫团伙作案？
0: 谁还没有几个小伙伴？
1: 哎呦，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0: 嚯！你看看，谁不带点好朋友？
1: 好啊，
0: 你看这长得像不像叶逢春？不对，他俩是郭阳郭亮，
1: 你知道吗？好，可以了，红配蓝狗都嫌，可以可以。
0: 说谁呢？你这么在地下坐着，你多难看！红配蓝，
1: 非得配合过来，你说这个？行，我现在就直播带货。
0: 你现在直播带货了，
1: 告诉你，你跟我抬不起来，
0: 赶紧你来吧。
1: 我不搭理你不就完了吗？对不对？直播了，现在往这一站。家人们，亲人们，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在我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好的产品，今天绝对是优惠，绝对给咱们家人们带来最大的实惠。今天让我们看一看上架的第一款产品，第一款产品就是帮你试尿不湿。我们这个帮你试尿不湿100%纯棉，号码非常齐全，我们绝对包邮到家。我们现在准备上架了，绝对便宜。
0: 可以示范一下吗？
1: 可以示范，可以示范。尿不湿，尿不湿我怎么示范呢？对对，这
0: 咋尿不湿还不能示范？你穿一下我们不就知道了吗？
1: 那不就封号了吗？那是孩子穿的，知道吗？
0: 嗯，
1: 包邮到家。
0: 那包上门安装吗？
1: 不是，
0: 就是来个人上门给装上，就是来个人呢上门给装上。
1: 我听得懂。好的，俩方言来回倒腾是吗？尿不湿没有上门安装，安装不了。
0: 哦，尿不湿上门安装不了，
1: 安装不了。
0: 那你请了个安装的师傅吗？
1: 我请安装的师傅。尿 不是需要师傅吗？八戒都来不了。
0: 看你说那么老多干啥？都着急了。好吧，好吧，
1: 不卖了。我们换一款产品吧。
0: 他换产品了。嗯。
1: 换一款产品，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第二款产品。第二款产品特别的好，它是旺旺旺煞气马。
0: 你那个煞气狗是怎么卖的？
1: 煞气马。不是煞气狗，
0: 不是狗，怎么还汪汪汪呢？
1: 汪汪汪是牌子，是牌子品牌，它叫煞气马。
0: 那你那个煞气马是公的，是母的？
1: 它不是马，它是煞气马。
0: 那为啥煞子能骑着它呢？
1: 我不卖了，行吗？
0: 你看他又不卖了。你少说话。
1: 让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三款产品。第三款产品特别的好。他忘了
0: 。那是他看忘了，他有点紧张了，
1: 我都害怕了，知道吗？
0: 是，没事，接着来、
1: 啊。第三款产品就是我们特别特别好吃的山药片儿。
0: 山药是什么药？
1: 山药它不是药。
0: 那为什么叫山药呢？
1: 山药是一种蔬菜，知道吗？山药就是长得跟土豆似的，就它差不多就长条的那个，
0: 长得像土豆，我可不可以直接买土豆呢？
1: 它不是它卖土豆，它这个山药不是山上出来那药，它是那东西，它就叫山药，你知道吗？山药我不卖了，行吗？我不卖了，行吗？
0: 说明了吗？他卖这个山药不是山上的药，但是叫山药，也就是说他卖的是名副其实的假药。就是假货，我听明白了。上次我在这他这买了这个螺蛳粉都没有落实啊！我在这吃老婆饼都没给我老婆，你看看就很严重。
1: 别说了，就你有小伙伴是吗？
2: 我也有小伙伴。
0: 孺子可教啊！
1: 什么毛病？
0: 如果想成为杠精，你就得有这样的杠精小伙伴呀、啊！
1: 我上哪儿找？
0: 下面谁还要？你要哈
1: 什么玩意儿、啊、
0: 来一个，
1: 哎呀，来一个，
0: 不是，
1: 快，谁还要？
0: 我听
1: 还有、
0: 哎、
1: 还有，
0: 快，行了，
1: 可以了，
0: 拿着它就可以加入我们杠精集团了。
1: 别说了、啊、行了，今
0: 天只要来了我们现场，
1: 行了，
0: 要的
1: 可以了、啊、我的妈，
0: 我们这的杠精小伙伴有很多。
1: 行了哎呀好了，可以了。
0: 不是，朋友们
1: 别跟这宣传了，
0: 不是宣传。
1: 你弄那么多杠精，我们怎么办呢？
0: 没关系啊，杠精攻略的第一条也是最后一条。
1: 哪一条？
0: 杠不过他啊，就加入他。
1: 怎么加入啊？
0: 来，想起我们杠精集团的音乐，给我那个 music。
1: 我的妈呀，还有杠精之歌吗？

0: 大家好，我是于谦，
1: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岳云鹏，
3: 我是孙越。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哎
7: 呀，谢谢朋友们的掌声，
8: 感谢您的鼓励。
7: 说句心里话，万万没想到，
8: 怎么了？
7: 我能有这么好的人缘啊！
8: 这话怎么讲啊？
7: 你瞧瞧我，你看看，你看看，今儿来了多少朋友啊？
8: 人是不少，
7: 参加我的告别仪式。
8: 告别仪式
7: 怎么了？
8: 不换一地儿再瞧。

0: 瞧瞧了，
1: 这怎么说话？
0: 怎么就告别仪式了？
1: 我是告别相声的仪式。
0: 哦，您不打算说相声了？
1: 说相声干嘛呀？
0: 那您干嘛去？
1: 我打算进军一个新的领域了。
0: 哦，您打算进军什么领域啊？
1: 研究宰人呐。
0: 哦，快走吧各位，快走。
1: 干嘛去？嗯，干嘛干嘛去？
0: 好嘛，您这比那还厉害。什么叫宰人呢？
1: 什么都不懂。
0: 谁呀？
1: 什么都不懂。
0: 您什么意思？
1: 高科技不知道吗？
0: 高科技不能宰人呢。
1: 你看高科技宰人上天，载人上天了。
0: 好嘛，您这话说的吓死谁呀？
1: 啊，
0: 载人上天
1: 啊，就这意思吧。
0: 就这意思，
1: 就这意思吧。
0: 嗯，
1: 你看看现在咱们国家，
0: 嗯，
1: 航天事业发展的这叫如火如茶呀。
0: 嘿，如图如图
1: 啊，就这意思吧。
0: 就这意思。
1: 神舟十五号顺利发射了，
0: 是
1: 嫦娥五号带月返回了，
0: 嗯，
1: 天河天舟号空间站在轨运行了，那祝融号
0: 嗯
1: 都开始漫步火星了，
0: 值得庆祝。
1: 举目望啊，满天的中国星正在守望我们蔚蓝的家园呀！
0: 哦，
1: 再说咱们国家
0: 怎么着？
1: 现在第一批航天员退役了
0: 啊，
1: 80后的航天员正式进入太空开始工作。
0: 好，
1: 所以我徐涛，我就要立志成为中国航天员的一员。
0: 哎呦我的天！
1: 谢谢。
0: 什么叫谢谢呀？您什么事儿您就成为中国航天员的一？您行吗？
1: 行吗？
0: 啊，
1: 你把行给我去了。
0: 妈，
1: 哎
0: 哎，看看。别答应啊！
1: 我肯定行。
0: 怎么行啊？
1: 你根本不了解我。
0: 您说一说。
1: 我告诉你吧，
0: 嗯，
1: 我一直有一飞天的梦啊。
0: 飞天的梦？
1: 嗯。
0: 怎么呢？
1: 尤其现在啊，就一提飞天这俩字儿，我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我打骨子里，我适合当航天员。
0: 您怎么适合呀？
1: 首先来说，
0: 嗯，
1: 我这个人不怕晕。
0: 您说这太对了，
1: 对吗？
0: 这个晕。这航天员对这要求太高了。
1: 那可不是。
0: 嗯，
1: 我不怕晕。
0: 您不怕晕？
1: 喝多少茅台我不吐。
0: 这怎么还是喝酒上头啊？没说这个，眩晕。
1: 眩晕？
0: 对，
1: 眩晕我更不怕了。
0: 眩晕也不怕
1: 啊？你不知道啊？
0: 嗯，
1: 这航天城里边专门有一个防眩晕的训练。
0: 有这个？
1: 有一个每分钟30转啊。
0: 嗯，
1: 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一大转椅啊。
0: 哦，有这么一设备。
1: 还甭说一般人了啊，
0: 怎么着，
1: 就连航天员很多人都受不了。
0: 哦，
1: 对，但是我一点问题没有。
0: 您怎么一点问题没有呢？
1: 因为打小我就爱坐转椅啊。
0: 哎，啊，
1: 那速度转的，
0: 哦，
1: 真的，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呢。
0: 嚯，哦，那您活到现在可不容易啊。
1: 你这怎么说话？
0: 什么叫甩出去6回啊？
1: 我告诉你，
0: 嗯，
1: 你别不服气，我对中国航天我还有贡献。
0: 哎呦，您有什么贡献呢？
1: 你看前一段时间，嫦娥五号返回器在咱们国家成功的着陆了。
0: 着陆了
1: 是吧，
0: 嗯，
1: 在这个地面搜索队，那地面搜索队都得找这返回器，
0: 得收回啊。
1: 哎，在这个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
0: 嗯，
1: 直播画面当中啊，
0: 怎么了，
1: 有一个小动物从这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0: 您说这我还真看着了
1: 啊！你也看了，
0: 是一个白色的小动物
1: 啊，
0: 很像个小白兔。
1: 对呀，啊，
0: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看看嫦娥把玉兔给带回来了。
1: 对呀，啊，
0: 是这不是
1: 嫦娥的贡献？
0: 嗯，
1: 是把玉兔带回来了。
0: 那么您的贡献呢？
1: 我是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给你们带来了。
0: 嗯，
1: 这就是天蓬元帅。
0: 谁天蓬元帅？
1: 你好，二师兄。
0: 我没有二师兄的事。
1: 钉耙呢？
0: 钉耙地铁不让带，哪那么些乱七八糟的呀？没有，像您这么说呀，哦，喝喝茅台，
1: 怎么了？
0: 不上头，
1: 嗯，
0: 然后坐转椅，哎呀，多少年甩出去多少回
1: 啊？
0: 哪有那么简单呀？都那么简单，谁都能当航天员，我都能当。
1: 你拉倒吧你！
0: 我怎么拉倒啊？
1: 你长得跟猪八戒似的，你还当航天员？
0: 咱不提这猪八戒了，成吗？
1: 你当什么航天员呀？
0: 我怎么不能当啊？
1: 你基本素质你不过关呀？
0: 这我不同意。
1: 你这人你是运车运高还运船啊？
0: 怎么呢？
1: 您各位可能不知道啊，
0: 嗯，
1: 就我这搭档啊，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2圈，他都吐啊！
0: 我啊，
1: 到底下是哇哇的吐啊，吐呢车里都没地儿待了。我的天
0: 哪！您别比划了，您别比划了。好家伙，照您一说，我给这车都吐满了是吗？
1: 那可不是吗？
0: 没像您说这么邪乎。我跟您说，我不孕。
1: 什么？
0: 不孕呢？
1: 哎呦，别嚷嚷，兄弟。
0: 怎么了？
1: 不孕，咱们找大夫瞧。
0: 找。找大夫瞧，
1: 我认识中医。
0: 您认识什么中医？您认识什么中医？哪个运的？
1: 哪个运啊？
0: 我说我不晕的哈，
1: 不晕的话。
0: 对了，
1: 这只是一方面，
0: 还有什么呀？
1: 你另外来说，
0: 嗯，
1: 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工作，长时间与世隔绝呀，
0: 哦，
1: 那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呀，
0: 孤独寂寞太可怕了。
1: 所以呢，航天员上天之前还得经受隔离训练。
0: 哦，还有这训练？
1: 那可不是吗？
0: 啊，
1: 这一隔离啊，我兄弟完了。
0: 我怎么又完了？
1: 因为我这兄弟呢，
0: 嗯，
1: 他一天到晚就他这个嘴，他必须他老得说着话呀，就一天到晚他这个嘴，他老得叨了我。

0: 一天到晚就是他这个嘴，他是叨了叨叨了叨叨了叨了叨了叨，一天到晚你老得叨了，你安静得了吗？
1: 您让大伙儿听听，咱俩谁的嘴安静不了啊？谁的嘴安静不了？
0: 怎么了？
1: 还有什么呀？
0: 多了
1: 啊！
0: 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
1: 啊！
0: 真的还甭说别的了，就最基本的航天方面的知识你一窍不通，你说你当什么航天员？
1: 哎，这我就不同意了
0: 啊！
1: 这话我不同意。
0: 怎么了？
1: 您要说训练，我没接受过。
0: 嗯，
1: 航天知识我知道。
0: 谁呀？
1: 我。
0: 怎么了？
1: 航天知识我了解。
0: 谁呀？
1: 我。
0: 怎么了？
1: 航天知识我了解。
0: 谁呀？
1: 我。
0: 怎么了？
1: 航天知识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
0: 我就说他嘴闲不住吧。
1: 谁闲不住？你老这问没问？
0: 我问你什么了？
1: 问我航，我了解，我了解，我那话上骗我，我了解了。
0: 不是你，你稳定稳定，别着急，别着急。
1: 谁别着急？
0: 就是你说你了解
1: 啊，
0: 你了解没关系，了解没关系。
1: 什么呀？
0: 那我考考你行吗？
1: 随便考，
0: 行吗？
1: 嗯，
0: 航天专业的知识，
1: 这就得来专业。
0: 但是啊，专业知识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1: 你放心，
0: 说错了丢人。
1: 那是
0: 专业题，
1: 来，
0: 请听题。
1: 嗯，
0: 请问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
1: 哦
0: ，A. 杨利伟 ，B. 杨丽萍 ，C. 杨丽大仙，请选择。怎么着？第一题就不会了吗？
1: 嗯。不是，这没有会不会的事儿啊？
0: 怎么了？
1: 我先不说这上太空用不用跳孔雀舞啊？
0: 什么意思？
1: 你先告我这杨丽大仙怎么回事啊？车迟国那国师，滚油锅里头如同洗澡，是他不是啊？
0: 哎呦，真的，你看看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
1: 什么二师兄啊？
0: 废话，你就说选什么不就完了？
1: 哎哎哎哎呀哎呀！
0: 你是牙疼吗？
1: 谁牙疼？
0: 给你扔到滚油锅里。
1: 选 A。
0: 第二题，
1: 嗯，
0: 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A. 加加林 B. 佐佐木 C. 辣辣谷，请选择。
1: 我的天哪，我说、咱下回把这 C 选项不要它行不行啊？
0: 那能成吗？
1: 怎么不成啊？
0: 那能成吗？
1: 啊，
0: 多一个叠字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
1: 我跟您说啊，一点作用没起 一点作用都没起。
0: 一点作用没起吗？
1: 谁家大人疯了给自个儿孩子起名叫辣辣骨啊？你爸没事给你起名叫跳跳板呢？
0: 废，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位。
1: 什么滴滴位啊？
0: 什么话呀？
1: 什么呀？就您有好题没有？
0: 这还不行吗？
1: 您来点呢，有难度的成吗？
0: 这还不难吗？
1: 我求求您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0: 哎呦，还敢要求动脑子？
1: 怎么着啊？
0: 我的天哪！
1: 嗯，
0: 行吧，那要满足你，
1: 满足我吧。
0: 增加点难度，
1: 来呀！
0: 当然了，要是增加难度的话，那就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1: 什么题型咱也不在乎。
0: 哎，真的，还甭说什么题目，
1: 嗯，
0: 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准得嗡一下子。
1: 什么题型啊？
0: 判断题。
1: 妈！
0: 哎，过来，过来。脑袋是不是嗡一下子？
1: 脑袋倒没嗡一下子。
0: 那您？
1: 我这脸啪一下子。
0: 判断您？
1: 您就判断吧。
0: 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建造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请问对不对？
1: 对，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1: 您给我等一会儿吧，你
0: 又怎么了？
1: 您刚才这一大套
0: 啊，
1: 合着就为展示您这灌口的功力是吗？
0: 你瞧，我还没有问完呢。
1: 您接着问呢，
0: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
1: 我复述得了吗？我复述得了吗？
0: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我国登月工程一共分几步？
1: 分三步。
0: 哎呀呵，还真蒙上来了。
1: 这不是蒙的。
0: 分几步？
1: 分三步。
0: 哪三步？
1: 哪三步？
0: 哪三步？
1: 哪三步？
0: 说呀！
1: 哪三步？我当然知道。第一步，
0: 啊、
1: 把冰箱门打开。不是，第二步，给火箭给弄上去，然后让他们俩在火箭里走两步。
0: 别受罪，
1: 来大跳。
0: 真的就是听完您这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彻底不关心了。
1: 不，第三步我有自个儿独到的见解。
0: 您别胡说八道了，你。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一共分三步，叫绕、落、回。这三步，
1: 这跟我说的差不多呀，
0: 差远了、嗯。行了，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让你转转面子，
1: 转转面子，
0: 行吗？
1: 行。
0: 出一个简单，哎，那万一你熟悉的吧？
1: 可以。
0: 请问啊，说把嫦娥五号送上太空的那个运载火箭，
1: 嗯，
0: 就问你这运载火箭，
1: 运载火箭，
0: 问你这个运载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叫什么？ 这个题，
1: 嘿，
0: 多有难度！
1: 就这题我还真知道
0: 啊，你知道？
1: 当然了。

0: 叫什么呀？
1: 叫整流。
0: 停！
1: 干嘛呀？干嘛呀？吓唬人家！
0: 兄弟，说错丢人呐！
1: 不，我会呀。
0: 你会？你会的是对的吗？
1: 我会。
0: 行了行了，我是我引导引导你吧。
1: 啊，行，可
0: 引导引导你啊。
1: 行，您
0: 说一个运载火箭。
1: 嗯，
0: 分三个部分。
1: 是。
0: 那么最下边这个部分
1: 叫什么？
0: 人就叫一级。
1: 哦，一级。
0: 中间这部分呢，人叫二级。
1: 二级。
0: 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1: 三级，
0: 叫整流罩啊！你个大傻子，
1: 废话，你不提醒我，我说对了就。
0: 你还是心里没底啊？
1: 谁没底啊？
0: 你还是没底啊？
1: 怎么没底、啊？
0: 行了，前勾了后抹了，问一终极题，你这终极题要真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1: 我肯定没问题。
0: 终极题，
1: 好，
0: 请听题。
1: 来，
0: 请你马上唱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唱。
1: 这叫什么终极题啊？
0: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1: 能啊，
0: 能答吗？
1: 能唱啊！
0: 来来来，
1: 天体啊，
0: 天体
1: 啊。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
0: 就这个吗？
1: 那怎么着？天体
0: 啊，也行，对，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1: 当然了，
0: 再高点，银河有歌吗？
1: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0: 太阳。
1: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0: 月亮，
1: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0: 星星，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0: 把这些揉在一块儿，
1: 揉在一块儿，
0: 揉在一块儿。
1: 星星、月亮、太阳、银河，就是吉祥的一家。
0: 怎么样？真不错，真不错，
1: 当然
0: 真不错。
1: 你就说咱对天上了解不了解？
0: 哎呦，你对天上的事太了解了。
1: 那当然了。
0: 当然，话说回来了，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了解。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呀、是天蓬元帅呀。
1: 别说了你。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店。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恭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亮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6: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7: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14: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8: 夜战八方藏刀式，
19: 好，
1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1: 哎，提到过节我得问问你，
22: 你说
21: 知道在座的朋友们爱过什么节吗？
22: 那还用说吗？
21: 你说一说。
22: 大家伙都是中国人
21: 啊，
22: 最爱过的就是春节
21: 呀。
22: 嗯，
21: 那老年朋友呢？
22: 你说最爱过什么？
21: 重阳节。
22: 那我问问你，女同志最爱过
21: 妇女节呀、啊、
22: 老师最爱过
21: 教师节，
22: 小朋友最爱过
21: 儿童节，
22: 你最爱过
21: 青年节，你最爱过什么节？快说。
22: 我最爱过什么节？这有的朋友了解我
21: 啊，
22: 我最爱过
21: 什么节？
22: 情人节。
21: 就你这模样
22: 啊，
21: 还过情人节？
22: 我这模样怎么了？
21: 嗯，
22: 往这儿一站，
21: 怎么着？
22: 你让大家伙看看
21: 啊，
22: 咱那也是大哥级的人物。
21: 没错啊。没错，大哥级的人物。
22: 对，
21: 武松他大哥。
22: 你成心是不是？我女朋友生日，又是我们俩相识纪念日，能不过吗？
21: 说到你女朋友，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22: 你让大伙认识一下。
21: 他女朋友
22: 啊，
21: 名字叫幸福，
22: 是她，
21: 长得别提多漂亮。
22: 人家都说我们家幸福像花儿一样。
21: 像花
22: 啊，
21: 你们家幸福绝对像花，
22: 是吧？
21: 他要不是花
22: 啊，
21: 能插你这
22: 啊
21: 金坨坨上吗？
22: 想清楚了再说
21: 啊。确实是，
22: 嗯，
21: 模样咱不说了
22: 啊，
21: 就那身材
22: 好极了，
21: 亭亭玉立，
22: 标准，
21: 又瘦又高，
22: 是他，
21: 跟竹竿似的，
22: 这
21: 那腰跟竹竿似的，那腿跟竹竿似的，那胳膊跟竹竿似的，
22: 我女朋友是梯子。什么叫竹竿似的？
21: 这是漂亮。
22: 对对对，他关键是他人好。
21: 对李然啊，
22: 啊，
21: 绝对百分百。
22: 那是。
21: 所以每年
22: 啊，
21: 一到2月14号，
22: 嗯，
21: 李然都得挖空心思、
22: 嗯、
21: 送他们家幸福一些特别的礼物。
22: 哎，这是我们俩人的一个传统了。
21: 第一年啊，
22: 嗯，
21: 送了一部手机。
22: 对了，让他和我联系。
21: 第二年送一个飞去来器，
22: 甭管飞多远都得回到我身边。
21: 第三年送一蛋糕，
22: 品尝爱情的甜蜜。
21: 第四年送一打火机，
22: 这就准备点燃生活的火焰了。
21: 还美呢
22: 啊，
21: 四样东西凑一块儿，
22: 什么呀？
21: 鸡飞蛋打呀。
22: 我一会儿我就都送你们家去。
21: 你是不是送的这些东西、啊、
22: 你送了你没怎么加的呀。
21: 转眼到了今年2月14号、
22: 嗯、
21: 这可以说是他跟他女朋友的第五个忌日。
22: 对
21: 啊，
22: 不是
21: 第五个纪念日。
22: 哎，纪念日。
21: 依照惯例啊，
22: 嗯，
21: 李然在花店给他女朋友订了一束妖姬，
22: 我还订了一束酒饼呢。
21: 不是你打麻将订酒饼干嘛？
22: 你订妖姬干嘛呀？
21: 不是你订那花叫
22: 蓝色妖姬，
21: 订了一束蓝色妖姬。
22: 哎，
21: 小伙子抱着花
22: 啊，
21: 临出发之前对着镜子要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
22: 我得捯饬捯饬。
21: 这小伙子，
22: 嗯嗯，
21: 破
22: 这满身发胶不好吗？
21: 梳一梳头，
22: 啊，
21: 拿着这个笼子梳一梳头，
22: 呵，
21: 再梳一梳腿毛
22: 啊。你等会儿， 怎么还带梳腿毛的呀？
21: 你废话，你让评委瞧瞧，你那腿毛一根一根全滋着，整个俩筛哟、啊！你那个
22: 谁筛？你穿上裤子不就完了吗？
21: 整装待发，
22: 得赶紧走吧！
21: 抱着这束花啊，骑上自行车，向他女朋友单位是飞奔而去。
22: 我着急见着他，
21: 一边骑一边还喊呢，
22: 喊什么呀？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您就慢点骑吧。
21: 骑着骑着，发现后边跟着几个卖花的，
22: 妈都跟着我呀！
21: 你这一边吊人一边捡，
22: 嚯，拿我当天女的。
21: 好容易到了他女朋友公司楼下，还别说啊，有一大妈过来跟他套近乎，
22: 说什么呀？
0: 小伙子，哎，我认识你，
22: 是吗？
0: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22: 您说，
0: 你抱这捆韭菜哪儿买的？
22: 韭菜？不是你，大妈您什么眼神啊？您看清楚，我们这是糊。行了，给您包饺子去吧。
21: 我觉得啊，此时无花胜有花。
22: 哎，那是啊。
21: 你们家幸福一出来啊，依然是那么光彩照人。
22: 我们家幸福像花一样。
21: 当时骑着自行车啊，带着他们家幸福，俩人都进饭馆了。
22: 是吧？
0: 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
22: 我还碎嘴呢，您看见没有？
21: 你们去的那叫
22: 主题餐厅。
21: 到了那餐厅里边啊，太棒了。
22: 是吗？
21: 两个人要了一瓶红酒，点了一根蜡烛。
22: 我们要在这儿共进烛光晚餐。
21: 人家那个服务生。一个个也有素质了，
22: 是吗？
21: 西装笔挺，绅士风度，走过来冲你们俩深鞠一躬，
22: 多懂礼貌啊。
21: Hello，
22: 讲的是英文。
21: 大哥想吃点啥呀？啊，
22: 不是您就会一句 Hello 啊？
21: 说多了怕你听不懂吗？
22: 谁听不懂、啊、
21: 咱得哎大哥啊、嗯、你来到俺们这家餐厅太好了，
22: 是吗？
21: 俺们这家特意推出情侣套餐。
22: 哦，情侣套餐。
21: 嗯呢，
22: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先来一套，
21: 先来一套餐，
22: 来一套。
21: 大哥稍等。
22: 嗯，
2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2: 有点耳熟。
21: 抬抬抬，
22: 这背景音乐。
21: 大哥，您的套餐好了，一共仨菜。
22: 都是什么呀？
21: 莲子羹、茶烧包、老陈醋、半心里美。
22: 哈，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1: 一点都不乱吗？
22: 你这都吃不到一块儿去。
21: 我们这次套餐保证每道菜都有意义。
22: 哦，有意义是吧？
21: 嗯呢。
22: 那我问问你，头一个，这莲子羹有什么说法？
21: 先给你来一碗秦香莲，让你一苦丝丝甜。
22: 这茶烧包呢？
21: 再给你来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
22: 老陈醋半心里美。
21: 最后来盘陈世美，让你感情别出轨吗？
22: 你这没王朝马汉呀、啊？
21: 你说啥？
22: 王朝马汉没有啊？
21: 啊，我的名字叫王朝，马汉是俺们这儿大掌勺。
22: 嗨，我到了开封府了呀。
21: 嗯呐、啊，老板就叫贾开封
22: 啊。
21: 真的、啊？大哥，我不是骗你啊。
22: 啊。
21: 我们老板就叫贾开封，时刻给你敲警钟。
22: 嗯、
21: 陈世美套餐提个醒儿、
22: 嗯，
21: 让你小子别放空了。
22: 忙糊涂了你。
21: 你吃了陈世美不当陈世美，你说这事儿得不得呀、啊？
22: 没法吃了，
21: 快吃！
22: 那搞对象你吃这哪行啊？不不不不，结账结账，
21: 结账是吧？
22: 结账，
21: 早就算好了
22: 啊！
21: 您这套餐400元，您是刷卡还是现钱？
22: 我先刷了你，
21: 你刷我干啥玩意？
22: 废话，什么你就400元
21: 啊？哎呀，
22: 宰人是不是？
21: 你可别这么说
22: 啊！
21: 400块钱还宰人呢？
22: 怎么着？
21: 那400块钱不算啥，搁俺们这才算狗头铡。
22: 狗头铡？
21: 嗯呢。
22: 啊，那没龙头铡呀？
21: 哎，那天来个大哥大。老板用的龙头铡、
22: 嗯、
21: 一刀下去2800，宰的这小子直叫妈。
22: 不是他吃的什么呀？
21: 西门庆套餐。
22: 哎呦我的妈呀、哎、
21: 我也说嘛、你看没有、那鼓掌的观众肯定到俺们这嘎吃过。
22: 没听说过，谁上你们那吃过？
21: 所以俺们这嘎的宗旨是什么、俺们这嘎专宰西门庆、这事儿你有多高兴？
22: 不是你宰西门庆我高兴什么呀？
21: 替你报仇了。
22: 你替我报什么仇啊？
21: 武松他大哥嘛。您说这饭还怎么吃？
22: 给我气都气饱了。
21: 当时骑着自行车、领着他们家幸福俩人奔电影院了。
22: 你看
21: 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
22: 您没闸呀，您先安个车铃。
21: 到了电影院里边太好了、
22: 怎么了？
21: 环境好啊。
22: 是吧？
21: 一对一对的少男少女青年情侣，头挨着头，脸对着脸，
22: 干嘛呢？
21: 人工呼吸呢。
22: 我这到了电影院，我是到了医院，
21: 要的就是这种氛围。
22: 别理他们了，赶紧看电影。
21: 看不了了。
22: 怎么了？
21: 前排打起来了。
22: 为什么呀？
21: 在前排啊，
22: 啊，
21: 坐着一瘦高高男生，
22: 是
21: 跟一瘦高高女生吃冰激凌，
22: 挺好啊。
21: 旁边呢，
22: 啊，
21: 坐一个胖墩墩男生，
22: 哎呦，
21: 跟一胖墩墩女生吃冰激凌，
22: 啊，
21: 吃着吃着呢，瘦高高男生出去买水，
22: 嗯，
21: 胖墩墩男生出去放水，
22: 啊，
21: 本来瘦高高男生回来应该继续跟瘦高高女生吃冰激凌，胖墩墩男生回来继续跟胖墩墩女生吃冰激凌，可是由于电影院里光线太暗呢，瘦高高男生就坐到了胖墩墩女生边上吃胖墩墩女生冰激凌，胖墩墩男生就坐到了瘦高高女生边上吃瘦高高女生冰激凌。 这瘦高高男生不干了，说你胖墩墩男生凭什么坐我瘦高高女生边上吃我瘦高高女生冰激凌？胖墩墩男生也不干了，说明明是你先坐我胖墩墩女生边上吃我胖墩墩女生冰激凌，我才坐你瘦高高女生边上吃你瘦高高女生冰激凌。哎呦我的妈呀！啊，他也不怕憋死，
1: 要么他们都人工呼吸呢。这个
21: 别提这个，
1: 憋了好几位了。您说这电影外边比电影里边打的还热闹呢，
22: 全给搅和了。没关系
1: 啊，
22: 我们出去啊，买张大片回家看去，
1: 这叫惹。

0: 听说过呀。
1: 你总得打开包装看看里边内容吧。
0: 是检查检查。
1: 等打开封面一看里边内容提要啊。
0: 什么呀？
1: 差点没背过气去。
0: 你说说。
1: 一个女人和七个男人故事上集。
0: 这是
1: 八仙过海。
0: 八仙过海。这中集呢？
1: 一个女人和七个男人中集。
0: 这是
1: 白雪公主。
0: 啊，看看下集。
1: 我就不信了，一个女人和七个葫芦娃。
0: 嗨，
1: 你说。
0: 我跟
1: 你说，这卖盘怎么琢磨的？你说
0: 早晚给这些卖盘全逮起来。
1: 当时李然骑着自行车，
0: 嗯，
1: 带着他们家幸福，
0: 嗯，
1: 心里别提多难过。
0: 我能不难过吗？早上起来买束花，老太太拿走给我包饺子去了，当了韭菜了，啊，说吃顿饭吧，
1: 嗯，
0: 把狗头铡给我抬出来要铡我。看场电影，碰见俩说绕口令的，好不容易买点盘，全是动画片。
1: 可你们家幸福特别开心。
0: 还开心呢，
1: 说实话
0: 啊，
1: 今天我真的很开心。
0: 是吧？
1: 真的很高兴。
0: 嗯，
1: 真的很幸福。
0: 你真的很缺心眼儿。
1: 别这么说。
0: 嗯，
1: 什么叫缺心眼儿啊？
0: 啊，
1: 我觉得我已经很满足了。
0: 是吗？
1: 说实话
0: 啊，
1: 我们家李然平时那么忙，今天能抽出时间陪陪我，我真的别无所求了。
0: 嗨，
1: 什么礼物我都不想要。
0: 是，
1: 看不看大片，吃不吃大餐都无所谓
0: 啊，
1: 我们家李然不容易啊。
0: 是吧？
1: 五大三粗一傻老爷们儿，
0: 嗯，
1: 能想着我我就知足了。五大三粗一傻老爷们儿能惦记我我就知足了。五大三粗一傻老爷们儿能照顾我我就知足了。五大三粗一傻老爷们儿，
0: 行，您别说了，您别的都没记住，就记住我五大三粗傻老爷们儿了。您这，
1: 我觉得
0: 啊，
1: 我们家李然平时在工作上就像老虎一样，
0: 是，
1: 可到了我面前呢，
0: 啊，
1: 就像一只小猫。
0: 这怎么说话？在你面前，我也是老虎。
1: 对，他在我面前也是老虎。
0: 对，
1: 我是武松。
0: 我
1: 真的，不，朋友们别误会
0: 啊。
1: 虽然我是武松，
0: 嗯，
1: 今天我也要满怀深情地叫你一声
0: 什么呀，
1: 大哥。
0: 我还是武松他大哥是吧？啊？你这没完没了可不行。
1: 此时此刻，
0: 嗯，
1: 我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幸福。
0: 那你说说吧。
1: 幸福就是有了甜蜜我们能一起享受。
0: 嗯，
1: 幸福就是有了困难我们能并肩战斗。
0: 嗯，
1: 幸福就是小猫能吃到鱼，小狗能吃到肉，奥特曼能打跑小怪兽。
0: 嗨，不是我们家幸福说的呀。
1: 这是我说的，
0: 跟着捣什么乱呀。
1: 李然跟他们家幸福两个人骑着单车，一路上是笑语欢歌，
0: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1: 甜蜜蜜，我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亲爱的
0: 啊，
1: 我真的觉得幸福就像花儿一样，
0: 我早就感觉到了。
1: Go go go，
0: 我得给他接上。啊嘞啊嘞啊嘞
1: 啊 ，Go go go，
0: 啊嘞啊嘞啊嘞，
1: 咣当！
0: 哎，这怎么回事啊？
1: 他们俩连人带车一块儿折沟里了。
0: 为什么呀？
1: 李然这还纳闷呢，
0: 嗯，
1: 他们家幸福站起来就嚷嚷了。
0: 嚷什么呀？
1: 李然，你个缺心眼儿！我都告诉你前面有 Go go go， 怎么还提呢你？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我们初一晚上坐一晚上火车，第二天呢早上就到沈阳了，正好初二。
5: 嗯
4: 啊，但是哈尔滨那会儿确实是不好买票。您琢磨，我爸我妈俩人抢，愣抢的不是一趟车。
5: 哦，分着回去。
4: 我妈先走的，我爸带着我去。
5: 哦，
4: 啊，我爸爸啊，
5: 嗯，
4: 走在哈尔滨那火车站里头。
5: 嗯，
4: 那火车站又漂亮。

0: 飘着雪花，路灯昏暗，哎呦，那场景太好了。我爸爸这手拎着礼物，
1: 哎，带着什么礼物？
0: 得带好礼物啊，
1: 是吗？
0: 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我跟你说，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嘿，
0: 倍儿香。拎这个得有牌面，
1: 确实是好礼物，
0: 是不是有牌面？这手拿着礼物，这手拿着一皮箱，
1: 对
0: 啊，那拉杆箱那皮箱，我爸爸走在火车站，哎呦，飘着雪花。
1: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多美呀！
1: 这里没你呀、啊，
0: 我在里边呢，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皮箱里呢。
1: 你怎么在皮箱子里头啊？
0: 这就看出我爸爸节俭来了。
1: 怎么呢？
0: 我爸爸为了省张车票钱，给我塞皮箱里了。
1: 好家伙，是那么省钱的吗？
0: 这还好的呢，
1: 这还好啊。
0: 我爸爸出那主意，好，我爸爸那意思是我爸我妈全进皮箱。
1: 哦，一家三口全在皮箱里待着。
0: 对，全进皮箱。
1: 那怎么上的火车呀？
0: 你这人有毛病，你那还上火车干嘛？走物流啊。
1: 好，这法儿都想绝了，
0: 对不对？我爸爸拉着我，我在皮箱里尾着。
1: 哎呦呵。
0: 上火车，上火车之前，我爸爸跟我说呢，
1: 说什么呀？
0: 进去之后，别出声
1: 啊，
0: 别整动静啊。
1: 这为什么呀？
0: 人家检票，那检票的过来之后查着你，不给你没收了怎么办？对不对？
1: 把你没收啊！
0: 啊，我爸吓唬我。
1: 哦，
0: 啊，虽然说我不出声，但是饿呀，你闻着那个泡面味儿多饿呀。
1: 嗯，
0: 我也不敢说话，我也不敢喊，我在皮箱里哽吃。
1: 难受啊！
0: 您琢磨，浑身没劲儿，我又饿。爸爸，我
1: 哎呦呵，
0: 我这一坑就坏了。
1: 怎么呢？
0: 让人听见了。
1: 谁听见了？
0: 我爸爸对面坐一大爷。这大爷啥动静
1: 啊？听着不对，
0: 听不听着？啥动静？大兄弟，你这是啥玩意儿？我爸当时汗都下来了。
1: 哎，对了，
0: 不是大哥。那啥没啥，啥也没有，你听差了，
1: 故作镇静。
0: 不可能，
1: 嗯，
0: 你那箱子里有毛病，你是不是把你儿子塞箱子里了？
1: 让人发现了，
0: 那咋整？我爸爸咋整啊？
1: 怎么办啊？
0: 我爸爸只能说实话了。
1: 哦，承认了，
0: 大哥，确实把我儿子塞箱里。
1: 嗯，
0: 但是大哥，我跟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密？那没问题，必须替你保密
1: 啊！这为什么呀？
0: 我儿子也在皮箱里呢。
1: 哈，好，俩鸡贼这是。
0: 你儿子几岁了？八岁。
1: 哦，八岁。
0: 他俩同岁呀、啊！我儿子也八岁。我跟你说，我儿子老听话了。
1: 怎么呢？
0: 我跟你说，哎，上火车之后一声没吭。
1: 哦，
0: 那不行，我儿子老哽咽。我跟你说，我儿子不光听话，我儿子还聪明。
1: 聪明。
0: 你这么着。我让我儿子给你表演个绝活，
1: 啊！哎呦，还有小节目。
0: 这大爷一踢那箱子，
1: 啊，
0: 儿子，你听箱子里头，
1: 啊，什么狗叫啊？
0: 我爸爸当时明白了。
1: 哦，
0: 大哥，你儿子是狗啊？
1: 管狗叫儿子吗？
0: 大哥说了，咱老弟，你儿子不是狗啊？啊，
1: 这你爸爸怎么回呀？
0: 我儿子是狗啊。
1: 哎，对了，
0: 我儿子老狗了。
1: 嗨，
0: 八岁了嘛，那都老狗，成年狗了。
1: 然后嚯，
0: 老狗了。对不对？对，大兄弟，这么的，我让我儿子给你表演绝活，老厉害。我儿子会算数。
1: 算数、
0: 儿子，给来个一加一等于几？你听箱子里，
1: 还真算出来了。
0: 呵，我爸爸好胜心来了。
1: 怎么呢？
0: 大哥，你要这么说，我儿子不光会算数，
1: 怎么样？
0: 我儿子都会背咏鹅。
1: 哈哈哈，还谝上了。
0: 大哥，你这瞎吹，那狗会背咏鹅？儿子，背个咏鹅。我在箱里，我听见了。那你说背是不背呀？我要背了吧，那不就露馅了吗？
1: 是，你不背也露馅啊。
0: 不是，我要是不背的话、我爸面子也过不去啊。
1: 啊，对，
0: 那怎么办呢？硬着头皮背呗。我在箱子里背吧，咏鹅。
1: 这怎么背呀、你这没法背。啊，叫三声。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哎，孟老师，孟老师，啊、嗯，还是您狗。
0: 你这好像不是夸我呢，
1: 不是，还是您学狗像。这对面那老头听完之后，好家伙，站起来鼓掌。
2: 好家伙，
1: 好，这狗厉害呀！哎呀呵，这玩意儿能背咏鹅，你这
2: 没见过呀！
0: 我爸赶紧，哎，大哥，大哥，注意，不要声张啊！你这一会儿乘警来了，抓住算你算我的，嗨，对不对？这是坐下坐下坐下、嗯，我跟你这么说，不是我跟你吹，我儿子，就现在，给他一张三年级试卷，他能打39分，
2: 这没什么可炫耀的呀。
0: 那我跟你说，我儿子没进化呢，嗯，再进化进化，给一元一次方程能解开，你信不信？嗨，你净瞎吹，大兄弟，咋的？你儿子还会进化呀？嗯，咱你儿子再进化能站起来说人话呀？那可没准儿。你别瞎叭叭了，哎，兄弟，我跟你说点真的，我挺稀罕你这狗。你这儿子多少钱买的？好，大哥，你说这啥话呢？那是买吗？嗯，我自己生，自己下的、嗯，自己繁育的。
2: 啊，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0: 不是你自己繁，你这一窝下几个呀？嗯，没，就一个，独生的。那个，你这么的，兄弟，你把你那儿子卖我吧。大哥，你说这话丧良心了。嗯，这玩意儿能卖吗？这玩意儿，嗯，我要卖你，他妈不得把我吃了啊？你让他妈再下一窝不就完了？大哥，别说了，再说咱俩容易干起来。这赶紧睡觉，睡觉。俩人睡觉。哦。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2: 谁听见了？
0: 让谁听见？啊、后边俩贼听见了。
1: 啊，小偷。
0: 俩小偷。哦，他俩一琢磨，这一车的钱包没这俩狗值钱的。
2: 啊，对了，
0: 一个会算数，嗯，一个会背咏鹅。
2: 你瞧瞧，
0: 这要偷出去一卖，这得值多少钱？
2: 这还没进化呢，
0: 这不发财了吗？嗯，对不对？俩人下定决心要偷狗。
2: 偷这俩皮箱子，
0: 夜深人静，鼾声四起，俩人就行动了。哦，一人拉一箱子，从座子底下抽出来，拉着就跑，跑到俩车厢的中间那么一个窄过道嘛，
2: 有连接的地方。
0: 大哥，我太想打开看看那狗了，我想知道是啥狗，啥品种啊，能背咏鹅呀？
2: 是，
0: 我也不知道啥品种能背咏鹅呀，你打开看看，
2: 谁都好奇呀。
0: 拉链一开，刚开一半，我见亮了。嗯，那会儿我小，我一看有的亮，我赶紧往出出，我以为给我弄吃的呢。
2: 哦，要开饭了，
0: 我脑袋就钻出来了。兄弟，这玩意儿长得好像是京巴，
2: 怎么看出京巴来了？
0: 我在箱里，我琢磨明白了。嗯，我说你俩谁呀、啊？大哥，嗯，你听这口音，他也不能是京巴吧？
2: 哎，对了，东北口音，这跟口音有什么关系呀、啊？
0: 对呀、啊，你看这京巴，他京巴能说话吗？是京巴能，他京他说话了，哈，
2: 刚反应过来呀、啊。
0: 我说哥，你俩有吃的吗？我饿了。嗯，这贼从兜里掏出根火腿肠来，这就是给你准备的。我说谢谢，扒开我就吃。这贼反应过来了。嗯，兄弟，
2: 怎么着？
0: 这就不是狗。
2: 废话，刚看出来啊，
0: 这是碰见同行了。
2: 嗯，怎么还同行啊？
0: 以前我就干这钻箱子的嘛，就专门钻皮箱。原来在大巴里头，自己一拉开出来偷别人皮箱里东西。以前大哥就干这个的，后来大哥长大个钻不进去了。
2: 哦，拿你当小偷了？
0: 你这兄弟你行啊？啊，这么点就钻皮箱啊？兄弟，这么着，这车厢归你了，我俩上别的车厢。嗨，这俩人拉链拉上之后，把这俩箱子都送回去了。送回去之后呢，又塞那座底下了。塞回去是塞回去了，嗯，俩箱塞反了。
2: 哦，位置放错了。
0: 这俩箱长得还一模一样。哦，为什么呢？都是在火车站门口想的主意。嗯，在站里头买的那大箱子，都是一样最大号的箱子，
2: 长得一样。
0: 误会大了。
2: 怎么呢？
0: 您琢磨，俩箱子塞错了。嗯，一到站，对面那大爷一下车，拎着那箱子就走了。啊，
2: 就是拎着你呀、啊！
0: 您记住，那箱子里是我。哦，拎着就走了。我爸爸醒了，迷迷糊糊拎着箱子。

0: 也出去了。
1: 嗯，
0: 那不是他儿子，那是条狗。他拎出去之后一出站，我姥爷、我姥姥、
1: 哦、
0: 还有我妈接站呢。
1: 哦，接你爸爸来了，
0: 啊、接我爸，接我们俩呀。
1: 哦， 哦， 哦，
0: 啊，一看是，哎呦，大孙子呢？我大孙子呢？
1: 嚯、哦，
0: 大孙子哪儿去了？
1: 你看看，
0: 我爸说，爸妈没事儿，箱子里呢。我爸爸一伸手把这箱子打开了，您琢磨，人在里边憋一宿都迷糊，那狗好家伙更迷糊了。
1: 怎么呢？
0: 一开这箱子
1: 啊，
0: 一条大黑狗，这狗在箱子里晃悠悠起来，这儿来来回前后它晃悠，
1: 嗯，
0: 它恶心的它跟这晃悠。
1: 是
0: 我姥爷眼神不好，
1: 嗯，
0: 这大孙子
1: 怎么呢？
0: 多会来事儿，
1: 怎么会来事儿？
0: 刚见面就磕头。
1: 对。你姥爷什么眼神儿啊？
0: 红包给你准备好了。
1: 嗨，
0: 我姥爷一伸手递红包，这狗吭哧就一口
1: 啊，咬上了。
0: 没有，我姥爷手快，摔回来了。
1: 嚯，
0: 这孙子咋还咬人呢？
1: 嗯，
0: 我姥姥说了，那是咬人吗？嫌你红包小了。
1: 嗯、这俩人谁也没看见。
0: 我爸爸看这狗傻了。
1: 是啊。
0: 我妈问我爸爸，我儿子呢？
1: 哎，对了，
0: 我儿子呢？
1: 问问吧。
0: 你儿子
1: 哪儿呢？
0: 这会儿可能学算数呢。
1: 哎，对了，
0: 我爸爸赶紧一五一十把事情交代清楚了，交代明白了，
1: 说实话了，
0: 赶紧想一主意啊、
1: 嗯、
0: 怎么把儿子找回来呀、啊、我爸爸想一主意，这大黑狗可是老狗啊，
1: 嗯，
0: 对吧，老马还识途呢，把他撒开了他肯定能找着家、
1: 哦、
0: 他要找着家咱就找着儿子了，撒开了他就跑，这几位在后边就追，不说他们再说我，
1: 你那边怎么样呢、嗯，
0: 老头到家了。
1: 哦，
0: 到家之后把装我这箱子直接就放到客厅了。
1: 嗯，
0: 他刚拉这箱子拉一半，他发现坏了，不对，
1: 怎么
0: 他那箱子有一小记号。
1: 哦，
0: 他心琢磨，坏了，我不会拿错箱子了吧，
1: 刚反应过来，
0: 不会把咏鹅给拉回来了吧。
1: 哦，
0: 他正琢磨呢，因为我憋着怎么吓唬人呢，
1: 嗯，
0: 我把这箱子盖一撑开往出一蹦，哇，
1: 哎，对了，
0: 我这一望我也傻了，这俩人我不认识。再看这老头，
1: 好，吓死过去了，
0: 直接躺地下
1: 啊！
0: 老太太也没顾我，扶老头。我正琢磨呢，大黑狗从院外又跑进来了，紧接着，老两口、小两口追进来了。
1: 哦，
0: 追进之后，好家伙，看儿子了，抱着我这通哭啊！我妈说：“哎呦，你说大过年差点把儿子整丢了。”我说：“妈妈，你别哭了，我把老头给吓死了。”我爸过来，当就一脚。大过年的啊，说什么不吉利话？什么叫吓死了？嗯、赶紧帮忙帮忙，把老头扶起来，
1: 嗯、
0: 抹胸口，捋后背。喝了口茶，冲老头这脸，
1: 嚯、
0: 哦！这老头还真醒了。
1: 嗯，
0: 一看着我爸爸，眼都蓝了。
1: 是啊，
0: 说了句话，
1: 说什么呀？
0: 大兄弟，
1: 嗯，
0: 你儿子真进化了，
1: 还没明白呢。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谢谢大家啊，特别高兴跟大家欢聚一堂
10: 啊，
9: 给大家送去一点小小的祝福。
10: 好
9: 啊，祝在座所有的帅哥们，
10: 嗯，
9: 在家是大拿，出门是大款，老婆孩子都服管，股票天天涨停板。
10: 啊，还有不少女同胞呢。
9: 祝美女们啊，
10: 嗯，
9: 祝美女们容颜永不老，身材一直好，没事就往商场跑，老公还嫌你们去的少。哎呀，你看这都是没少，没少逛商场的啊。
10: 嗯，
9: 哎，特别高兴，特别高兴今天来到这儿演出。
10: 是，
9: 也感谢刚才二位主持人的夸奖。
10: 你就自己夸自己那是啊，
9: 尤其那个男主持人，
10: 哎呀，
9: 给我打60分
10: 啊，
9: 讨厌。

0: 但是就他的主持水平来说，我给他打100分。
1: 你不觉得自己有点些许的分裂吗？
0: 是吗？啊，没事没事啊，是不是？而且啊，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我说的是先锋相声
1: 啊，这倒是。
0: 哎，我这一上来，为什么我上来，我这能兼着主持呢？
1: 对，跟别人不太一样，
0: 能把这活干了呢？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有区别。
1: 什么不同啊？
0: 我觉得我跟那些个相声演员主要的区别在于气质。哦，同样是25块钱买了一件衣服，我就能穿出250的感觉来。
1: 别说这感觉还挺强烈。
0: 当然了，能跟我有一拼的就是郭阳郭亮。
1: 哦，他们俩
0: 俩人穿出500的感觉来。
1: 哎，一对250，
0: 双胞胎呀。哎呀，是不是？嗯。为什么跟他们不一样啊？嗯，咱说的是先锋相声。
1: 刚才说了，
0: 先锋相声第一条讲究的是品质。
1: 哦，对。
0: 哎，对于大多数他们相声演员不讲究品质。嗯嗯。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来这演出啊，一会儿结下来演出费之后呢，
1: 干嘛呀？
0: 门口超市买块泡泡糖。拿回家啊，老婆孩子仨人轮着嚼一正月，
1: 嚼一个正月，
0: 嚼一正月，
1: 我琢磨着到初十就应该变味儿了吧？
0: 不是，你那是说中间得拿出来歇着，不，那不成了，就一直嚼，倒班嚼，那就不变味儿。嚯，哎，越嚼越香，
1: 脏脏，
0: 就是嚼得很精致，很仔细。哦，这是他们。我跟他们不一样啊。
1: 啊，对，您说您有
0: 追求品质啊？
1: 对，您有品质。
0: 你看这相声演员上台啊。也就脸上化化妆
1: 啊，是他们
0: 其他地儿没有修饰，你看露出来的不光脸呢，啊，还有手呢，
1: 啊，这手怎么修饰的？
0: 手我定期去做美甲，
1: 我真是见人就是矫情。
0: 定期做美甲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特别好的美甲店，
1: 哪儿啊？
0: 它叫海底捞。
1: 海底，免费的呗，啊。
0: 啊，不是，这
1: 那儿还有擦皮鞋的，您不来来吗？
0: 你看我这件衣裳了吗？我这件衣裳就是用那海底捞那眼镜布啊凑出来的。我
1: 这太省
0: 会过日子呀，啊，是不是？当然了啊，作为我们这个样的演员来说，跟他们本质的区别在哪儿？
1: 哪儿？
0: 不光我们追求品质，嗯，粉丝也得追求品质啊。
1: 哦，有喜欢您的。
0: 刚才剧场门口 遇上一个90后的小女生，嚯，见我面就跟我说啊，
1: 说什么呀？
0: 明宇哥哥，明宇哥哥，嗯，可喜欢你了。给你带来个小礼物。
1: 什么礼物？
0: 哎呀，我一看啊，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啊，一长方形的木头盒子，雕工那叫一个精细。哦，就怕送错人。
1: 怎么办呢？
0: 盒上贴了一张我的一寸黑白照片。
1: 哎呀，你等会儿，我建议你先别收啊。收这个有点不太吉利吧？
0: 你看这种心态啊。你这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你小心眼儿，你想肯定是这种。
1: 不是，这是装什么的？
0: 心态太灰色呀！啊，我在雨里浇了4个钟头，让我自己冷静一下啊！啊，
1: 你想想这什么意思？
0: 最后知道什么意思了？
1: 什么意思？
0: 这个啊，骨灰级的粉丝，骨
1: 李明宇 啊，你真是不要脸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你都能琢磨出来？
0: 不是，这是我们的品质吗？哦，是不是？哎，当然了啊。除了这方面的品质之外呢？
1: 啊，你再还有
0: 作为相声演员来说啊，嗯，我认为大家都得有特点，
1: 啊，都应该有特点。
0: 你看人家那影视界的一线演员全有特点呢。
1: 啊，你举个例子。
0: 举几个例子啊？哎，比如成龙，鼻子大有特点，
1: 大鼻子。
0: 姚晨，嗯，嘴大有特点。除了品质之外啊，嗯，对于我们先锋相声演员来说啊，热爱是特别重要的。
1: 哎，得热爱这
0: 喜欢相声这门艺术。
1: 那是
0: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啊，嗯，我的老师是冯巩先生
1: 啊，熟悉。
0: 为了表达我对相声的忠诚和热爱，
1: 怎么办？
0: 我决定要去纹身。嚯，纹身的词儿都想好了。
1: 叫什么呀？
0: 我贼拉拉的带件相声。
1: 对，你这文化也这么匮乏吗？你
0: 后来啊，嗯，这事儿就被姜昆先生知道了啊。姜先生把我叫家里去，爷们儿，我可得跟你说说啊。
1: 哎，得指点指点。啊，
0: 你这词儿，你觉得文雅吗？
1: 这不好听啊。
0: 好听吗？
1: 就是。
0: 作为师大爷，我不白说你。哎，给你说个好词儿，让你纹上。
1: 您给什么建议？
0: 你师傅不冯巩吗？
1: 对呀。
0: 冯巩有个经典台词叫"我想死你了"，
1: 每年都说。
0: 纹这个呀，
1: 好主意。
0: 第一能体现你是冯巩的徒弟，嗯。第二能体现呢你是个说相声的。嘿。哎呀，我说师大爷说的有道理啊。啊。很听他的话啊，赶紧找那个奔西单有纹身店的，比如文人墨客，纹是纹身的纹 啊。给我纹，脱了衣裳纹，我想死你了。哎，还这么长针，咔咔咔咔咔，
1: 啊，就那样。
0: 谁知道纹身那么疼啊？
1: 那可不，
0: 纹到一半受不了了，撒腿就跑。嚯，直到现在后背上留仨字儿，
1: 哪仨字儿？
0: 我想死。

0: 要不我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1: 过年的时候都不敢脱衣服，
2: 太不吉利了。
0: 不知道把座右铭纹身上，
1: 这是我们对这个行业的忠诚与热爱。哦，哎，再说一个，我们先锋相声演员，还需要有什么样的基本条件呢？
0: 你再给大伙普及一下。
1: 智慧
0: 得聪明。
1: 哎，你看啊，相声演员不是真的在台上犯贫，是真的是智慧靠嘴去表达出来
0: 啊。是，
1: 你看今儿来的很多艺术家，很多的相声演员，他们来怎么来的？
0: 怎么来的？
1: 开着私家车来的。
0: 啊，条件好了就都开车？
1: 不成啊。
0: 那你怎么来？
1: 我得体现我智慧啊。
0: 这什么意思？
1: 我坐着公交来的。
0: 不，您这坐公交怎么体现出智慧来？
1: 坐公交坐好了，同样有帝王之气和九五之尊的感觉。
0: 不太明白。
1: 坐公交啊，我教你啊。
0: 你说，
1: 坐公交一定要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那中间位置上。
0: 坐那儿干嘛？那儿多颠呢。
1: 那地儿最有帝王之气。
0: 什么意思？
1: 你可以幻想啊。
0: 我还想象，
1: 挨着你坐的是你的心腹。哦。一边是文官，一边是武将。嚯！站着是有本要奏的，下车是拉出去斩的。最盼着司机脚急刹车啊！
0: 为什么
1: 每次滋一脚急刹车啊，总有人给我跪下，哇！然后默默地说一句：“爱卿平身。”
0: 得尽量别说出来啊！
1: 说出来坏了，挨打呀！啊，是不是啊？哎，除了这方面，我们还哪儿体现出智慧来？
0: 你再给说说。哎，
1: 比较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啊，民间我还有个小剧场，
0: 哎，对，
1: 叫明乐会
0: 啊，是
1: 每周六晚上都有演出，啊，来了很多艺术家给我们捧场。啊，冯巩老师、姜昆老师、巩汉林、金珠老师、陈佩斯、朱时茂老师，啊，什么李金斗老师全来过。
0: 没错。
1: 为什么来呀？啊，我有智慧啊。
0: 不太明白。
1: 我跟其他小剧场是有区别的。
0: 什么区别？
1: 除了正常的跟他们一样给劳务之外啊，啊，我跟艺术家们都说了。
0: 怎么了？
1: 凡是来我们明乐会演出的，临走一人拿一笔记本走。
0: 不，你瞧瞧我们多下本。
1: 李金斗老师那天来了，啊，演完了之后跟我说。爷们儿，哎，演完了啊，笔记本呢？我这电脑包可都买好了，笔记本装进来呀。
0: 你赶紧吧。
1: 呀，您是艺术家呀，您艺术家，您矜持点好不好？您是艺术家，给您俩怎么样？
0: 嚯，你看
1: 给您俩
0: 多大方！
1: 但是这笔记本咱丑话说前面了啊。
0: 怎么了？
1: 笔记本是我送您的啊，笔和橡皮您自个儿买。
0: 笔，
1: 这高配
0: 写字儿的笔记本，
1: 100多页，我跟您说。哎呀。
0: 这还分什么高配？
1: 这智慧吗？
0: 没看出聪明来。
1: 这是我们的智慧啊！哎，当然了啊，我们先锋相声演员，除了这以上这些，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啊，你再给说说。
1: 团结呀，
0: 应该团结。
1: 哎，在相声界没有谁跟我们不好，只有谁跟我们更好。
0: 说得多好！
1: 哎，有一位著名的相声演员，大家都非常熟悉，单口相声演员叫方清平。
0: 哎，大伙儿熟悉，
1: 跟我关系特别好啊，经常给我吹些枕边风。
0: 是，
1: 他呀。我们俩的交情大伙儿不懂，你们不理解。
0: 不、啊，我就有点不理解。方兴平给你吹点枕边风，啊，你不怕晚上灯光太亮吗？
1: 不理解什么叫枕边风吗？
0: 什么叫枕边风？
1: 解释一下啊。我失眠，方兴平也睡不着觉。啊，我们俩经常躺被窝里互相打电话。哎嗨，打困了为止，枕边风，
0: 这叫枕边风啊！
1: 枕边风啊！哎呀，方清平跟我发牢骚，说明宇啊，我现在名气确实不小了，是不是？每年都上咱们北京台春晚啊，是吧？上咱们喜剧幽默大赛展演呐，
0: 大伙儿都
1: 当评委啊，
0: 对，
1: 陆孝栋啊，哎呦，但是名气真不小了。但是可能啊，我的心比较高，我要跟那些大咖、国际大咖比，
0: 啊，想更有名，
1: 哎，想跟成龙。跟他们比去，但是我觉得现在名气还稍微低了一些。我说没关系，咱一步一步来呀。我想办法，您可以先学习西单女孩。
0: 什么意思？
1: 走入地下通道、地铁站，您去说相声啊，拉粉丝啊，接地气儿啊，
0: 贴近生活。
1: 哎，他听我的了啊，走入北京的一个知名的地下通道、地铁站。
0: 好，
1: 说了一个月啊，火了。嘿，大家根据这个站名亲切的叫他八宝山男孩。
0: 哎，不挑挑地方。
1: 后来火了之后呢？啊，这么也开春了吗？
0: 是。
1: 电视台约他上大型的文艺晚会。
0: 啊，上什么？
1: 我说开春能有什么晚会？哎呦，太适合八宝山男孩了。啊，什么晚会啊？清明节晚会。
0: 这合适。
1: 跟他牵手搭档的是公主坟女孩。哎呀，俩人表演的节目叫《死了都要爱》。嚯！
0: 太晦气了，这个
1: 啊！除了他之外啊，我还帮过其他人。
0: 你再说说吧。
1: 相声界还有一个说话特别慢的，叫李菁啊。
0: 哎，这大伙熟悉。
1: 哎呦，李菁哥哥人特别好啊。哎，说话特别慢，有个特点。
0: 什么？
1: 打电话响一声就挂。

0: 为什么呀？
1: 咱们三分钟能说完的事儿，他得说俩钟头，太费电话费了。
0: 啊，就这么点心思。
1: 那天半夜三点给我打电话呢，我一看甭接，响一声就挂了。
0: 哎，一会儿就挂了。
1: 响五声了，十声了。
0: 哟，
1: 哎呦，他肯定有急事儿啊。
0: 这得赶紧接。
1: 接下来吧。李青哭着跟我说呀。
0: 啊。
1: 明宇呀，
0: 还是这味儿，
1: 急死我了。
0: 你也不着急呀，
1: 我媳妇儿半夜三点不回家，外边肯定有人了
0: 啊。
1: 我一听这个，我得好好劝劝呀！
0: 你赶紧劝！
1: 这么好的哥哥呀！
0: 就是，
1: 我说哥哥，哥哥，哥哥，
0: 哎，
1: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0: 就是，
1: 心态要阳光一些，
0: 哎，
1: 要正能量一些，是不是？啊，嫂子半夜三点不回家，就外面有人了？
0: 不能，
1: 错了，
0: 哎，
1: 也许半道出车祸了呢，是吧？
0: 出车祸，你缺德不缺德？
1: 我一说完这个，李菁说完我都乐了。
0: 说什么呀？
1: 啊，这我就放心了。
0: 哎，俩糊涂的。
1: 李青啊，咱别管怎么说，
0: 啊，
1: 人起码有个媳妇儿惦记着。
0: 是，
1: 啊，我跟人家没法比
0: 啊，
1: 我没对象啊，
0: 哦，
1: 我想惦记都没人啊。
0: 那你怎么办？
1: 是不是啊？
0: 啊，
1: 这我当然也追过女孩，追过女孩，追过一个我们团舞蹈队的，
0: 嚯，
1: 给人发了一个20000字的短信跟人表白。
0: 你把年终总结写上了？
1: 20000字啊，洋洋洒洒写完了之后，过仨钟头人给我回一条彩信
0: 啊，
1: 彩信的内容是2只鸽子在接吻。
0: 哟，
1: 哎呦，我当时就在想啊，鸽子代表爱情
0: 啊，
1: 又在接吻，肯定对我有意思，
0: 这是有戏，
1: 是不是啊？
0: 哎，
1: 赶紧，这开始发展攻势吧。
0: 啊，你赶紧跟人家聊。
1: 后来龚宁姐一翻译，我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2只鸽子接吻的意思是啊，
0: 啊，
1: 鸽吻，滚，
0: 还是没戏。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3分逗7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牛群与冯巩，就是开心阿欧跟林道，
6: 这俩人怎么会碰到一起了呢？
5: 其实道理很简单
6: 啊，
5: 瞎猫还能碰到死耗子，巧劲儿。
6: 大家对我们俩呀，又熟悉又陌生。
5: 哎，我们给您的感觉就是半生不熟。
6: 所谓熟悉呢，就是我们通过电视屏幕
5: 啊，
6: 能够经常的和大家见面，
5: 时不常的唐老鸭扒窗户露一小脸的。
6: 所谓陌生呢，就是我们俩的合作默契与否，还有待于亲爱的朋友做最后的评判。
5: 我们欢迎您的批评，
6: 我们努力为您演好。
5: 哎呀，哪位师傅说我们俩演得不好？
6: 怎么样？
5: 您上来试试。
6: 这是开玩笑啊，其实真请您上来，您也不会上来。
5: 对，即便是您上来，我也得把您轰出去，是不是？理不歪笑不来嘛。
6: 哎，相声就是笑的艺术，
5: 诙谐幽默，
6: 而幽默呢则以知识为基础。
5: 你说什么？
6: 幽默呀以知识为基础。
5: 我说我这两天怎么这么幽默呢？原来是知识在作怪啊。没想到
6: 这幽默有自己说的
5: 不可以吗？
6: 不好，很不好吗？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年轻轻的说话不要太狂妄。一会儿我要找你们的领导。反正这个幽默是我们作为相声演员基本素质，
5: 哎，要不断的学习。
6: 你看我这个人就爱学习，
5: 是吗？
6: 喜欢唱歌。
5: 唱什么歌？
6: 特别是影视歌曲，特别喜欢。
5: 哎呦啊，我跟你的爱好一样。
6: 真的，
5: 我最喜欢这个电影电视插曲了。
6: 哦，那你最喜欢听哪首歌呢？
5: 那可太多了，
6: 你说一说。
5: 像什么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呀？
6: 哎，你等会儿。
5: 还有什么？
6: 啊，不，你等，你最喜欢听哪首歌？
5: 便衣警察。真的假的？
6: 真爱听，
5: 特爱听，
6: 非常爱听。
5: 知道这歌谁唱的？
6: 知道。
5: 谁？
6: 刘欢呢？
5: 啊，谢谢
6: 谢谢。
5: 刘欢可不是外人呢，
6: 那是
5: 我比较得意的学生。
6: 牛群同志
5: 啊，
6: 您贵姓？
5: 我姓牛。
6: 对，他太牛了。说什么刘欢是你学生？在座的朋友人哪位不知道人家刘欢
5: 啊？
6: 那是我学生。都知道吗？
5: 刘欢那便衣警察那是我一句一句教的。
6: 你还不见得会唱呢你啊。
5: 就冲你这句话
6: 怎么着？
5: 我守着今天所有到场的亲爱的朋友
6: 干嘛？
5: 我非唱唱这个便衣警察不可。
6: 好，好，这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5: 哎，
6: 这话处理不错。
5: 下边我带着感情为大家演唱便衣警察。
6: 那好，
5: 主题歌。
6: 哦，
5: 别笑，
6: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5: 头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6: 你不会唱，
5: 我什么？我考考您，你说得上来吗？
6: 头一句考我，你能考得住吗？
5: 不是，你说得上来，
6: 张嘴就来，
5: 说一个。
6: 头一句吗？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对吗？
5: 当然对了。
6: 再说一遍。
5: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这谁不知道？头一句马上把你带入了一种意境啊。
6: 哎，
5: 写得太好了。
6: 对喽。
5: 但是头一句再好，它好不过第二句。
6: 是吗？
5: 它第二句是
6: 风霜雪雨波激流
5: 啊，波激流，心潮澎湃
6: 荡漾。
5: 哎呀，太好了。但是最好还得说第三句。
6: 对，
5: 第三句是诗眼呢。
6: 没错，
5: 第三句是
6: 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5: 啊，
6: 都得会
5: 啊。不，我这是第四句。
6: 第什么？第三句？
5: 第四句？
6: 第三句？
5: 那第四句是
6: 少年，你也得会。
5: 我就是让你啊，从头到尾说一遍，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我再唱感染力就强了。
6: 哦，是这样。
5: 哎，
6: 啊，
5: 下边我带着感情为大家演唱《少年壮志不》。眼瞅，
6: 哎呦，好！
5: 头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6: 几个？
5: 几？

0: 怎么了？
1: 串了，这是串烟了，知道吗？
0: 串了吗？
1: 串烟花民族，什么这是？
0: 怎么？
1: 是什么？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为只为小农家。
0: 应该怎么唱
1: 啊？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妈妈的吻。
0: 你唱的还不如我呢，你。听着，这么唱啊。
1: 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
0: 应该是
1: 妈妈的吻。
0: 我生让你带沟里去了。
1: 红岁月，何惧风流。
0: 可以睁开了啊！你买什么的哪儿？你把它连起来。

0: 完整的唱一遍。
1: 哦，完整的，
0: 完整的唱。
1: 天上有个太阳。
0: 不对了，不是，这是便衣警察吗？
1: 啊，便衣警察。
0: 这是雪城，知道吗？
1: 哦，对了，我教刘欢是教的雪城，我不是教的便衣警察。下面我给大伙儿唱雪城啊。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太阳，
0: 太阳的月亮。
1: 哦，天上有个月亮，
0: 太阳。
1: 你不说月亮，
0: 后边是月亮
1: 啊，后边是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是月亮，哪个是太阳？啊啊
0: 啊啊、这一糊涂车子。
1: 下雪了，天晴了，下雪别忘戴草帽啊！下雪了，天晴了，天晴别忘穿棉袄，穿棉袄。
0: 那也不怕起痱子。
1: 心中有个恋人，身外也有个恋人。
0: 他俩恋人呢？
1: 我不知道。
0: 不，
1: 我不知道。
0: 你打算唱什么呀？
1: 没告诉你吧？我不知道。
0: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个骗子。唱这么半天有一句对的吗？
1: 当然了，我的话你可以不听，
0: 可是连高尔基高老先生的话你也不听吗？
1: 高尔基老先生怎么说的？
0: 高老说，你净跟我弄这立根弄。
1: 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你听出来？
0: 我跟你开玩笑吗？
1: 哎呦，疯了！我
0: 这么严肃的场合开玩笑，
1: 我不知道你这么不识逗。我知道这，我要是正经唱歌，
0: 干嘛？
1: 我不是瞧不起你啊？
0: 怎么着？
1: 你连啊，是我唱的什么歌，叫什么名字，你都说不上来。
0: 还跟你说，只要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什么曲目。
1: 我今天唱这歌，
0: 怎么着？
1: 我就让你不知道，
0: 那是不可能的。来吧。

0: 会唱歌。
1: 这是电视连续剧《木鱼石的传说》的主题歌，就这歌啊，
0: 啊，
1: 在我们那儿一分钱听七段。换点新的。
0: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1: 这是《西游记》，这连那小朋友，我们祖国的花骨朵都会唱。太简单了，
0: 你太狂，你说话损点了。我再给你唱一歌，你要是能猜着，
1: 怎么着？
0: 我今天栽在你手里头了。
1: 是这话，来。
0: 啊哦，啊哦，我不是阿 Q， 啊哦。
1: 他撞到枪口上了。

0: 当我躺在妈妈怀里的时候，
1: 凯旋在子夜，
2: 胜利在向你招手。
1: 18点，
2: 革命的衣袖，
1: 千里
2: 四世同堂，
1: 分
2: 墨元甲。
1: 这有不知道的。

0: 诉你，记住了，这个是济公大战啊，四三四郎。
1: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2: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
2: 了，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做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12: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
11: 啊，相声，
12: 相声。
11: 对对对，怎么了？
12: 不对。
11: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12: 味儿不对。
11: 什么叫味儿不对？
12: 韵味啊。
11: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12: 韵味不对。
11: 您说说。
12: 您听这个名字
11: 啊。
12: 相声，
1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2: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11: 我们这名字土气，
12: 你一点都不文艺。
11: 哦，怎么就文艺了？
12: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
11: 啊，
12: 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11: 叫什么呀？
12: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11: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12: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11: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12: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11: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12: 那也得改。
11: 怎么改？
12: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11: 啊，是聊天。对，
12: 聊天就叫哈拉。
11: 叫什么？
12: 捧哏就叫吐槽。
11: 吐槽
12: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11: 我们还得洋味儿。
12: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
11: 啊啊！
12: 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0: A 咖。
1: 这是人话吗？
2: 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0: 那当然。
2: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
1: 什么，语言啊？
2: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红珍。您看这行不行？
0: 作为一个演员，
2: 怎么着？
0: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2: 啊。那倒是。
0: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2: 什么时代？
0: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2: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0: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
2: 呦，那我可别被淘汰了。
0: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2: 我的形象多好啊！嗯，
0: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啊立一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2: 我还没死呢。
0: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2: 什么比例？
0: 从脚到肚脐是一，
2: 你瞧，
0: 从一到头顶是0.618。
2: 黄金分割线，
0: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2: 哦，您这标准。
0: 您哪位带着皮尺呢？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您，
2: 我这比例也好啊，
0: 买电视合适。
2: 这怎么讲？
0: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2: 我还黑屏了似的。
0: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2: 多好这，
0: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2: 你还长得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0: 不合比例？
2: 怎么这么损呢？
0: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2: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0: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2: 你瞧瞧，
0: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2: 你看看
0: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2: 好家伙，
0: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2: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0: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2: 怎么样？
0: 土豪！
2: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这就没有这么穿的。
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2: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0: 有时间吧？
2: 干嘛？
0: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嗯。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2: 怎么着？
0: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2: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0: 雕琢雕琢。
2: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雕塑家。哟，
2: 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0: 怎么呢？
2: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2: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2: 您那是
0: 小肠
2: 雕一碗卤煮是吗？
0: 这卤煮干什么？
2: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2: 什么？来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2: 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2: 您那是
0: 植物人？哎，
2: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0: 我也有。
2: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2: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2: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2: 怎么呢？
0: 庸俗
2: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5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是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2: 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40多分钟吧，
2: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2: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0: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2: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2: 躺着，
0: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嗯，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2: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2: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2层。 一般都是一对儿。
2: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2: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嗯，洗一洗，嗯，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2: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这是中式的，嗯，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哦，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2: 怎么赞叹？
0: 我给你轻点儿。
2: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呢？
2: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2: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这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2: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2: 清华纸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2: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2: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2: 啊，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2: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2: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2: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嗯，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2: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2: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2: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2: 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2: 哎，橄榄壶，
0: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2: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啊，姚明，
2: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2: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啊、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哦，
2: 还有呢？
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2: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
2: 人家是黑人，
0: 怎么洗也洗不白。
2: 哎，多新鲜呀！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哦，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哦，上我这来求雕塑来，哦，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2: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哦，再看刘翔带着包装，嗯，这包装就错不了。
2: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2: 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嗯，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哦、首先说
2: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嗯，太老，
2: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2: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2: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2: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儿，
2: 还鬼脸儿，
0: 鬼脸儿。
2: 哎呦，真能算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2: ，这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啊！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的我也得管，
2: 你也晓得。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是啊。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4: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5: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6: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5: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6: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5: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6: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我
5: 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7: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

0: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1: 啊，是啊。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0: 那我跟你请个假。
1: 要说什么？
0: 请假？
1: 好意思吗你？
0: 怎么了？
1: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0: 我上的可不少。
1: 哎呦，还不少？
0: 那当然。
1: 我给你算一算。
0: 啊，您算呢？
1: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0: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1: 好。一年52个星期
0: 啊，
1: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0: 啊，
1: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0: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1: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0: 那也可以了。
1: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0: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1: 联系业务？
0: 对，
1: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0: 怎么了？
1: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0: 那天赶上断线，
1: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0: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1: 我就是那警。
0: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1: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0: 那也可以了。
1: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0: 当然得吃饭了。
1: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0: 我吃饭怎么了？我
1: 蒜不吃。
0: 那口臭啊。
1: 姜挑出来
0: 烧心，
1: 葱吐掉
0: 辣嘴。
1: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0: 剔牙怎么了？
1: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0: 您看的也太仔细了呢。
1: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0: 喂，这话怎么这么别扭？这话
1: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0: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1: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0: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1: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0: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1: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0: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1: 元旦你歇一天，
0: 我
1: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0: 啊、
1: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喽。
0: 哎，她什么事儿啊？
1: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0: 啊，
1: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0: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1: 念好吧、
0: 啊、
1: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0: 哦。
1: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0: 怎么样？
1: 你得欠他半个月。
0: 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1: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0: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1: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0: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1: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0: 对，我们大伙看见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1: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0: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1: 那叫老白干。
0: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1: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0: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

0: 的是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1: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啊！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0: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1: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0: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1: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0: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1: 好难哦。嗨，
0: 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1: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0: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1: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0: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1: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0: 好难哟、哦、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1: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0: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
1: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0: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1: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0: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1: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0: 因为什么呀？
1: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0: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1: 是啊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0: 真的？
1: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0: 哎呦，他怎么说、
1: 啊、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啊，可我喜欢老生啊啊，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0: 这怎么弥补啊？
1: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0: 对呀、啊，
1: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0: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1: 对吧，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0: 那怎么着啊？
1: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0: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1: 那咱们试验试验。
0: 可以可以，
1: 来来，
0: 是是是。
1: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2: 该什么？
0: 怎么了？
1: 唱啊。
0: 唱什么呀？
1: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0: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1: 抓回来就是我唱。
0: 明白了，
1: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0: 您放心
1: 好吧。
0: 来来来
1: 来来啊，哎，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0: 不该一时粗心。

在阵，你斩屯身，你接受批评，你任劳任怨，你努力发奋，要成熟咱共

0: 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还没给我憋死呢、哎！
2: 老板
1: 啊，
2: 这还是您来吧。
0: 哎呦，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2: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4: 嗯，
5: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5: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4: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的歌唱，
8: 夜深沉，
6: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9: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0: 你这肉咬不动。
9: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1: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新丽带来动听歌曲《含苞待放的花》。轻柔舒缓的旋律，温柔治愈的歌声，唱出青春的纯粹，生命的美好，就像夏日清风，林间月光。

0: 感谢听友刘心丽的倾情演唱，歌声婉转悠扬，满是生机与希望。夏天最动人的景致，莫过于一池清河，十里荷香。荷，清雅高洁，亭亭净植，是夏日独有的诗意风骨，也是中国人心中独有的雅致情怀。接下来，有请听友风烟带来唯美朗诵《清塘荷韵》。清雅细腻的文字，温柔绵长的声线，细细描摹着荷塘月色连影婆娑的绝美景致。
1: 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红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至于永远埋在泥中。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由命了。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的莲叶长出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了奇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个圆圆的绿叶儿，虽然颜色极惹人喜爱，但是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莲的叶子一样。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上，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候，在去年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叶片扩张的速度，范围的扩大都是惊人的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经全被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是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红湖莲花的子孙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了。

0: 声声入画，余韵悠长，伴着淡淡的荷香，我们褪去浮躁，静享安然。四季流转，岁月更迭，人生亦是一场缓缓前行的旅程。年少奔赴热烈，暮年静待安然。善待时光，亦是善待自己。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马丽红带来的走心朗诵《善待暮年的自己》。这是一段温柔又通透的人生感悟，褪去浮华，归于本心，教会我们与岁月和解，与自己相拥，在往后的时光里从容自在，安然度日。
1: 花开花谢，潮起潮落，不经意间我们正走向人生的暮年，从咕咕坠地到两鬓染霜，岁月的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接下来在夕阳的路上能走多远，取决于我们的体魄和心态。在曾经的岁月里，每个人都会有大小不一的光环，但这光环已是过去式。当光环褪去，谁都是柴米油盐，谁都是一介布衣。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可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望外界的认可，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人生啊，夫妻也好，父女父子也罢，不管是怎样的水乳交融，心心相系，每个人都是生命的独立个体，因此我们要学会在孤独的时候给自己安慰，在寂寞的时候给自己温暖。老要有老的风骨，老要有老的优雅。正如春华秋实，四季轮回，各有风采。暮年是美好生活的开始，是一种从容、恬阔、悠哉悠哉的状态。愿我们保持一颗宁静的心，少些期盼，多些宽容，荣辱不惊，去留无碍，微笑向前，善待暮年的自己。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中华大地上，有一种生灵勤恳坚韧，默默担当，无私滋养万家烟火，这就是质朴厚重的中国牛。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征带来的深情朗诵《中国的牛》，铿锵质朴的文字，饱含敬意的演绎，赞颂中国牛踏实耕耘、任劳任怨、甘于奉献的精神。
1: 于中国的牛，我有着一种特别尊敬的感情。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在田垄上的一次相遇。一群朋友郊游，我领头在狭窄的阡陌上走，怎料迎面来了几头耕牛。狭道容不下人和牛，终有一方要让路。他们还没有走近，我们已经预计斗不过畜生，恐怕难免踩到田地泥水里，弄得鞋袜又泥又湿了。正踟蹰的时候，带头的一头牛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抬起头看看，稍迟疑一下，就自动走下田去。一对耕牛全跟着他离开阡陌，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都呆了，回过头来看着深褐色的牛队在路的尽头消失，忽然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恩惠。中国的牛永远沉默地为人做着沉重的工作，在大地上，在晨光或烈日下，他们拖着沉重的犁，低头一步又一步拖出了身后一列又一列松土，好让人们下种。等到满地金黄或农闲时候，他可能还得担当搬运负重的工作，或终日绕着石磨朝同一方向走不计程的路。在他沉默的劳动中，人便得到应得的收成。那时候也许他可以松一肩重担，站在树下吃几口嫩草，偶尔摇摇尾巴，摆摆耳朵，赶走飞附身上的苍蝇，已经算是他最闲适的生活了。中国的牛没有成群奔跑的习惯，永远沉沉实实的默默的工作，平心静气，这就是中国的牛。

感谢听友王征的精彩朗诵，字字有力，直击人心。平凡坚守最动人，默默扎根最可贵。世间不只有繁花盛放，更有于戈壁荒原顽强生长的生命，无畏风沙，坚韧挺拔，书写不屈的生命力量。节目最后，有请听友严文华带来励志歌曲《骆驼草》，质朴沧桑的旋律，坚定有力的歌声，赞美骆驼草不惧贫瘠、顽强生长、默默坚守的品格，致敬每一位扎根生活、逆风前行的奋斗者。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北魏拓跋圭灭了后燕，离开了河北，在山西大同建立了都城。但是经历了北魏的130年后，古老的帝都邺城又迎来了一位新的皇帝。这是哪位皇帝啊？为什么就来到这儿了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这位皇帝那就是孝敬帝元善建，他是北魏最后一位皇帝，也是东魏的开国皇帝和亡国之君。他这辈子可以说大起大落。这元善建他是拓跋圭的后裔。有人问了，那既然是拓跋族的后裔，为什么他不跟着他祖宗的姓呢？这事儿我们还得从元善建他太爷爷拓跋宏说起。当年拓跋宏推行汉化，把他们皇家的祖姓拓跋氏就改成姓元，所以他的子孙呢也就都姓元了。元善建这位皇帝文武双全，人长得很漂亮，是个大帅哥。只可惜呢，他命不好，都当皇帝了，怎么还能说命不好呢？这不幸的根源他来自河北人高欢。高欢是河北渤海郡景县人，也就是现在衡水的景县。如今在景县还有一大批高氏墓群，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就是他们老高家的祖坟。高欢是东魏的权臣，经历非常复杂。他的老祖宗啊犯了法，全家呢就移民到了内蒙古包头那片，和那鲜卑人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他还起了个鲜卑名叫贺六昏。高欢这个人呢很有政治头脑，在官场上是老油条，乱世之中他在信都，也就是现在河北的蓟县起义，拥立元朗当了皇帝。可是元朗刚在龙椅上坐了2天，屁股还没坐热，高欢就把他废了，然后又拥立了一个元修当了皇帝，他自己就当上了大丞相。

0: 天柱大将军占据了邺城、定州这两处重要的地盘。这高欢很会来事，到处收买人心，招兵买马，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不遮不拦地干这些事儿。孝武帝元修心里当然不舒服，过了几年，这元修啊忍无可忍，于是就跟这高欢撕破了脸皮，彻底闹掰了。元修出兵要讨伐高欢，高欢可不怕，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就进攻洛阳。元修一看自己原来不是高欢的对手，怎么办呢？跑啊，一路向西就投奔了关中的宇文泰。
1: 皇帝能不能做呀，还得看大臣的脸色。这大臣呢、啊、他还是个外来户，要说元修这皇帝当的呀，那可真是够憋屈的。可是国家不能一日无君呐、啊。武孝帝元修被高欢炒了鱿鱼，卷铺盖呀、啊、跑了，剩下的摊子谁来收拾呢？高欢想了想，干脆啊，再换一个皇帝吧。横竖啊，他是我说了算呢、啊。您瞧，这换皇帝就跟换衣服似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一次高欢选中的人是谁呢？
0: 这个人就是那清河王元旦。元旦这个人脑子也不怎么清楚，刚当上皇帝的候选人就开始讲排场摆架子，连高欢也不放在眼里。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元旦这下子把高欢给惹恼了。高欢手握兵权，一看这元旦你不识抬举啊，立马就把他轰下了台，反而呢把他刚满11岁的儿子这元善建就立成了皇帝，他就是后来的孝敬帝。可是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啊，一个北魏王朝有元善建和元修两个皇帝，他也不是个事儿，干脆这北魏王朝就一劈两半，分成了东魏和西魏，元善建就成了东魏的开国皇帝。元善建当了皇帝，把都城定在哪儿呢？高欢把这个11岁的小皇帝带到了自己的根据地邺城，打算在这儿定都。可是经过常年的战乱，这会儿的邺城已经繁华不再，到处是断壁残垣，实在也看不过眼儿。高欢就派他的手下挨着旧城重新建造了一座城池，叫邺南城。手下的人很会琢磨高欢的心思，他们放出传言说，在建设邺南城的时候挖出了一只神龟，那是帝王的吉兆。那新城啊就按照这神龟龟背造型建成的啊，非常的豪华气派。打这起高欢就在这座新城垂帘听政16年，他和曹操一样是住在邺城里，不是皇帝胜过皇帝的人物。
1: 委曲求全，少年天子如何忍气吞声？处境艰难，傀儡皇帝怎样奋起抗争？
0: 高欢的野心很大，但他是靠讨伐逆贼、复辟君位起家的，他自己不当皇帝是怕别人唾骂，想留一个好名声。那么在他的阴影之下，这元善建这位小皇帝的日子能好过吗？那当然不好过。当时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忙着抢地盘，都打红了眼，东魏的敌人也不少，东边兖州、青州不断的起兵，西边有西魏虎视眈眈，南边有南朝的萧梁隔三差五来骚扰。这种复杂的局势，11岁的小皇帝根本没法应付，只能忍气吞声，乖乖地听高欢的话。当时邺城的小孩们都会念这么一首童谣：可怜青雀子飞来邺城里，雨禾吹玉城化作鹦鹉子。这青雀啊指的是谁呢？就是这孝敬帝元善建。鹦鹉指的就是那高欢。这首童谣形象地说出了少年天子的处境，一个可怜的小青雀整天和一只凶猛的大鹦鹉为伴，小皇帝元善建只能憋屈着过日子。不过几年的傀儡生涯也锻炼了这元善建，小小年纪就会看人眼色。为了讨好这高欢， 袁善建14岁的时候主动提出要娶高欢的二女儿为皇后，高欢呢假惺惺的推辞，袁善建干脆就对高欢软磨硬泡。第二年的5月，他终于娶了高欢的女儿，封为高皇后。这位高皇后的母亲是高欢的妻子娄少君。据说娄少君生着高皇后的时候，梦见那月亮钻到了他的怀里，生下来的这女儿聪明又漂亮，还是个才女。高皇后嫁给袁善建以后，这小两口还挺恩爱。袁善建成了高欢的女婿，这高欢对他也还算客气。后来袁善建慢慢的长大，变成了一个有血性的男儿。他曾经说，我宁愿像魏平帝曹髦那样干脆的死，也不愿意像汉献帝那样屈辱的活。可是这话也只能是那么一说，实际上他的小命都捏在高家人的手里。袁善建23岁那年，高欢死了，高澄呢承袭了他父亲的职位，继续把持着东魏的朝政。高欢窃国篡权的那点心思还掖着藏着，可是到了这高澄这儿，索性就撕下了脸皮，连装都不装了。在高澄看来，东魏的江山那就是高家的，皇帝也应该姓高。高澄的目的就是要取而代之，他自己想当皇帝。孝敬帝为了保命，经常是装疯卖傻。就是这样，高澄也不放心，派人监视袁善建的一举一动，随时掌握他的动态。就这样过了2年，高澄呢趁着南朝的内乱出兵南下，攻陷了萧梁的不少城池，逼着孝敬帝封他为相国。高澄立了功，野心更大了，变着法就欺负自己的这个妹夫。孝敬帝出门骑马，马跑快了不行，卫队长上来就要警告他。还有一次呢，高澄向袁善建敬酒，袁善建没喝，高澄就怒了，让太监狠狠地揍了孝敬帝3拳，甩袖子走人了。眼瞅着哥哥欺负自己的丈夫，这高皇后也很生气，她心疼丈夫，可是呢又没办法，孝敬帝这皇帝当的是太憋屈，憋了一肚子火，堂堂一国之君就这样任人摆布，当然不行，他决心要反抗。孝敬帝身边的大臣呢叫荀济，看出了他的心思，替他气不过，就跟着叫袁瑾、刘思义等人密谋要讨伐高澄。可是朝廷里面呢到处都是高澄的耳目啊，打哪下手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看着朝廷上上下下都是高澄的人，这荀济选择了地道战，在皇宫挖了一条通到城外的秘密通道，计划呢让孝敬帝逃出皇宫，然后组织天下的兵马跟着高澄决一死战。可是这地道挖到城门口附近的时候，守门的军官听到地下的响声，马上就禀报了高澄，结果荀济等人就被抓起来了。高澄带着士兵怒气冲冲的就进了宫，冲着孝敬帝大声嚷嚷，我们父子两代为国家忠心耿耿，有什么地方对不起陛下吗？陛下为什么要谋反？这一定是你身边的侍卫和那些嫔妃让你这么干的。高澄说完了，就示意他的手下捕杀胡夫人还有李嫔。袁善建生气地说，自古以来只听说过臣子反叛君王，哪有君王反叛臣子的呢？你想谋反又何必要指责我呢？杀了你国家就会安定，不杀国家就会灭亡，我早已经看透了生死，何况那些嫔妃呢？你想弑君谋反的话随你便。高澄被袁善建说得哑口无言，当着文武大臣只好连忙磕头认错，连夜摆上酒席去谢罪，这台面上的事儿做足了。可是私底下高澄可恨得牙痒痒。
1: 高不成野心勃勃，准备杀了孝敬帝他篡位。

0: 难对付。我们在根脉文化当中曾经提到过这位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他是南北朝乃至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最残暴最野蛮的皇帝。高阳带着10万精兵一出场，杀气腾腾。孝敬帝一看，坏了，再不闪小命就丢了，只好把皇位禅让给高阳。这一年孝敬帝27岁，东魏王朝就此灭亡了。高阳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高阳当上了皇帝，孝敬帝只能离开皇宫，他的妃子大臣都哭得是稀里哗啦。等到出了邺城的云龙门，孝敬帝叹了一口气说，当年还说不想成为汉献帝，可是今天我还不如那汉献帝呀。高阳当了皇帝以后，就把这孝敬帝降为中山王，他的姐姐高皇后就降为中山王妃。高阳对自己的姐夫还算不错，在封地里孝敬帝可以悬挂天子的旗帜，用天子的年号，给高阳写文书可以不称臣。孝敬帝的三个儿子也都封了个一官半职，有时候高阳出门还让这姐夫跟他一同坐车同行。高皇后也就是高阳的姐姐，整天陪在她丈夫身边保护她的安全，夫妻俩没事了写写诗做做画喝喝茶，这小日子呢过得也挺安稳。然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高阳为了赢得支持而做的政治文章。一年之后，高阳的北齐王朝站稳了脚跟，自己的姐夫孝敬帝就变成了累赘，他越看越没用，越看越不顺眼。有一天高阳逮了个机会摆了一桌酒席，把这孝敬帝招呼过来喝酒，其实他早已经偷偷地在这杯子里下了毒。一杯酒下肚，孝敬帝就一命呜呼。随后啊，孝敬帝的三个儿子都被高阳找了个借口砍了脑袋。孝敬帝11岁继位，27岁禅位，28岁被杀，活得憋屈，死得冤枉。从东魏建国到禅让到东魏的灭亡，东魏政权始终是被高欢父子控制着，孝敬帝反抗不得，只能任人宰割。他活着的时候老百姓可怜他，高家父子欺负他，死了以后这些悲惨的遭遇还要白纸黑字地写进历史，算得上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傀儡皇帝。
1: 凄凉一生，苦命高皇后改嫁何人，悲惨一世，屈辱孝敬帝葬于何处。
0: 孝敬帝袁善建和三个儿子被高阳杀了，和和美美的一大家子人只留下了一个高皇后，因为是高阳的亲姐姐，高阳给她留了一条命。可是丈夫死了，儿子没了，这日子还有什么活头，这姐姐就哭得死去活来。高阳只当没看见，这姐夫尸骨未寒，硬逼着她改嫁。嫁给谁呢？嫁给了尚书左仆射杨殷。没想到9年之后，这杨殷参与了谋反，想要反抗的娄太后被娄太后杀掉了。从此以后，这位身价二男的高皇后就再也没有嫁人，孤孤单单凄凄惨惨地死在了邺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说孝敬帝，他死了以后葬在哪儿呢？孝敬帝死了以后享受的还是帝王陵寝的待遇，安葬在邯郸磁县的蒋武城这一带，具体的说就是在岗村南边，当地老百姓啊把它叫做天子冢。这里封土高25.3米，占地20多亩，是邺城周围最宏伟的古代陵寝之一，它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天子冢上原来是长满了野草，还有很多乌鸦在这里是呱呱的乱叫。后来人们在这山头上创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玉皇大帝庙，玉皇大帝庙周围呢还建了几十座大大小小的庙宇，下面呢见缝插针呢还建了一座关帝庙，

0: 还嫌不够热闹，人们又带着封土的底部建了几间平房，有的呢还供奉着包公的牌位。孝敬帝是生前凄凉，死了以后那倒是不寂寞。沿着这台阶往上走，就会看到一座胡爷庙。胡爷庙里供奉的胡爷究竟是谁呢？在当地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老百姓说这是中原袁姓的胡人祖宗，也有老百姓说这位胡爷那是明朝北京王府井大街开药店的一个胡善人，他悬壶济世，乐善好施，救了很多人的命。这位胡爷呢非常崇拜孝敬帝，在天子冢这一带就成仙了，人们为了纪念他才修建了这座胡爷庙。天子冢上面还有一座观音殿，它的北面呢有青砖砌成的台阶，非常的壮观。在这台阶上如果鸣放鞭炮或者一群人走路的时候，台阶就会发出叮叮咚咚的流水声，于是就被人们称为叫水声台阶。这也是人们利用回声原理模拟水声的一处建筑奇观。这正是生逢乱世称帝王，夜称秋龙虎口羊，一朝恶虎口中食，千古悲悯张水堂。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1998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不仅囊括了当年所有电视剧领域的重要奖项，还以每秒10000元人民币的跟片广告价位，拿下了当时跟片广告之最。为什么《水浒传》能做到叫好又叫座？有人说，这是因为《水浒传》拥有当时内地电视剧中最精彩的武打场面，而设计了这些精彩打戏的人，正是香港著名电影动作指导导演袁和平。当时为了邀请袁和平加入剧组，时任剧组制片主任的张纪中三次拄着拐登门拜访。也正是因为张纪中的诚心和坚持，深受感动的袁和平才答应了剧组的邀请，《水浒传》也成为袁和平第一次执导的内地电视剧。那么当金牌武术指导和传统名著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演员们怎样克服重重困难，将原著中身怀绝技的梁山好汉们展现在荧幕上？火遍全国的好汉歌又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6: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里，除了《红楼梦》之外，都有打斗内容。如何将小说中的精彩描述呈现在荧幕之上，这对导演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由于当时的技术所限，《西游记》的特技和《三国演义》的武戏都成了遗憾。因此，张少林导演决定另辟蹊径，突破瓶颈，找到外援，把《水浒传》的武戏拍好。
7: 袁和平，香港著名的电影动作指导导演，曾经指导过电影《霍元甲》《醉拳》等等多部观众熟悉的经典动作电影，并且多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和台湾电影金马奖。张少林导演决定力邀袁和平加盟剧组。
6: 邀请袁和平的任务最后落在了制片主任张纪中的肩上。张纪中几次去香港专程拜访，都没有见到袁和平。1995年3月，张纪中遭遇了车祸，在医院病床上一躺就是3-4个月。可就在他刚刚可以下地走路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袁和平在杭州拍片。张纪中二话没说，马上驾着拐杖立即前往杭州。
7: 到了杭州，张纪中呢直奔袁和平拍片的剧组，终于见到了袁和平。然而面对张纪中的热情邀请，袁和平却以没有时间为由婉言回绝了。但是 张纪中可不会轻易放弃。一个星期后，他已经是第三次驾着双拐来到袁和平拍片的剧组。这天张纪中到的时候呢，是早上8点钟。袁和平因为熬夜拍戏，这个时候呢还在睡觉。为了不打搅袁和平休息，张纪中呢就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他的门口候着。直到中午12点，有人为袁和平送饭，张纪中这才一起跟了进去。见到袁和平后，张纪中说：“袁先生啊，古有刘玄德三顾茅庐，今有张纪中三下强难，您不能不答应啊。”袁和平听到这话呢，当场就笑了。得知张纪中等了自己好几个小时，也被他的这份执着深深地感动了，当即就答应了张纪中的邀请。
8: 袁和平接受邀请后，导演张少林立即将剧组的主创、导演、摄制人员分编为文戏和武戏两套人马。文戏由张少林指导，武戏则由袁和平及其袁家班完成。
7: 《水浒传》是内地剧组与香港动作导演的第一次合作，因此袁和平的很多工作方法，剧组有些人呢并不太适应。除了对武戏动作本身细致严苛，袁和平在摄影机的机位布置上呢也是非常独特。为了让观众能够领会搏击本身的精彩，不被花哨的镜头分散注意力，通常啊会在一些大家想不到的地方，比方说吧，什么桌子角啊，或者打斗者的脚边呐、来安排镜头。也正是因为如此，袁和平对摄影师也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既要反应快，而且还要构图精准，抓拍到位。那么谁能够担当此重任呢？听闻袁指导的各项要求，一个长发系在脑后、气质狂放不羁的男子呢走到了袁和平的面前。他说啊，我想来试试。他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武侠剧导演俞敏。但在当时呢，他还只是一个刚由演员转行的摄像新手。
8: 俞敏当时试拍的是《拼命三郎石秀闹酒楼》的片段，戏中一条2米多长的桌子上摆着个酒坛子，石秀一拳击在桌子一端，另一端酒坛应声而碎。这个过程中，镜头要在瞬间推移2米，几乎同时表现出拳头落珠与酒坛破碎的情景，既不能太慢，慢了酒坛就破完了，也不能太快，快了就会砸到摄像机。最终俞敏的镜头移动准确及时，得到袁和平的连声称赞。就这样，俞敏坐稳了《水浒传》首席摄影师的位置，也凭借该剧获得飞天奖最佳摄影奖。
9: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袁和平怎样将一个个零基础演员调教成身怀绝技的梁山好汉？在拍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场戏时，一个突发的意外差点让鲁智深的扮演者臧金生丢了性命，这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7: 看过《水浒传》的观众一定会为梁山好汉们出神入化的高强武艺而连声叫好。《水浒传》的武打场面呢，之所以精彩好看，正是因为袁和平成功地赋予了它真实。也就是说啊，这个《水浒传》的武打戏既没有任何的花架子，也不是简单的为了打而武打，它不仅符合剧情的需要，而且做到了点到为止，绝不拖泥带水。为了拍好《水浒传》，袁和平不只对摄像师、武术指导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更多的希望由演员自己来完成动作。但是， 在导演张少林的要求下，袁和平对一个人网开一面。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饰演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的扮演者周野芒。
8: 周野芒时年37岁，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他，不仅出演过多部话剧电视剧，还为多部影视作品配过音，可以说是功底深厚，多才多艺。1994年，导演张少林邀请周野芒饰演林冲。
7: 虽然周野芒一点武功都不会，但是张少林觉得要看的不是他的功夫，是他内在的感觉。最终在张少林的力挺和据理力争之下，周野芒出演林冲的方案通过。
8: 但80万禁军教头怎么能一点功夫都不会呢？周野芒只得加紧练习。
10: 然后有一次袁尚仁来说第一次来审查我们练得怎么样，我这一激动猛地一练，大腿筋给抽了，冲不过呀，冲不过人家从香港飞过来的。我一下子一坐，一个什么京剧叫卧云儿是吧，就是怎么一转身趴坐在地上，然后人这么看抬头望月，我啥也没看见，自己把自己做了，他床上躺了半个月。
7: 虽然演员背后的辛酸我们不曾看见，但是我们从此记住了一个一脸沧桑满腔悲愤的经典林教的形象。不光是周野芒，为了能够拍出精彩的武打场面，所有的演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连女演员都拿出了玩命的劲头。
8: 一丈青扈三娘的扮演者郑爽，她12岁考入辽宁省戏曲学校，专攻刀马旦，曾在京剧中扮演过扈三娘，于是被《水浒传》剧组一眼相中。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武打功底的扈三娘，拍起打戏来也并不觉轻松，甚至在一场马戏中受了伤。
7: 其实啊，《水浒传》的拍摄过程当中呢，危险是时常都会发生。看过《水浒传》的观众对花和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场戏呢是记忆犹新，但是就在拍摄这场戏的时候，一个突发的意外差点让鲁智深的扮演者臧金生丢了性命。
11: 哎呦，真拔呀，
12: 真拔呀，
11: 师傅，
12: 真
11: 拔
12: 呀，真拔呀，哎呦，
13: 很多人问我说倒拔垂杨柳那场戏怎么拍的，肯定我自己不可能拔下来吊车啊，但那场戏差点没把我砸死。那时候还没有18米的吊，就是一个普通的吊车，没想到用了一个旧的钢丝绳，一个打了结的钢丝绳，它最好吊车吊的时候呢，往上较劲的时候，它那钢丝绳打转，就那个转来转去转来转，没想到它有个死结儿。就我低着头拔呢，就听到砰，钢丝绳断了。
8: 说时迟那时快，崩断的钢丝绳威力巨大，拍到哪儿哪里就一定是个大口子。幸好当时离臧金生的头还有1尺左右的距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9: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拍摄过程中突发的危险让演员们吃尽苦头，还有一些不可抗拒的难关需要演员们去面对去克服。比如武松的扮演者丁海峰和李逵的扮演者赵小瑞，在拍摄武松打虎和李逵救母这些经典片段时，他们的对手真的就是百兽之王。和真老虎演对手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 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8: 拍摄时赵小瑞运气不错，和老虎的戏份还隔着一段距离，但丁海峰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为突出效果，有不少镜头都是丁海峰和老虎在一个画面下完成的。
14: 当时我们这个摄影棚啊，在摄影棚的外面有一个大圈，用那个铁栅栏围起来，
15: 2米多高。
14: 我跟老虎呢，在这个大的这个圈子里面，然后呢，旁边有个小笼子，导演跟摄影在里面。
15: 这一块都是我跟老虎的活动区，
14: 就是年轻，根本就不考虑后果。
16: 为了安全起见，这些老虎呢都来自于马戏团。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演员不仅是买了保险，也会穿上防弹衣。有些极其危险的动作呢，则由驯兽员来完成。但是即便有了这些安全措施，危险呢还是突然降临了。当丁海峰骑在虎背上的时候，却突然反被老虎拧转身体按住了脸部，宽大的虎掌几乎盖住了丁海峰整张脸。一旁的演职人员立刻上前将老虎给赶开了。幸亏呀，当时老虎的钩爪没出鞘啊，否则丁海峰轻则毁容，重则性命堪忧。
8: 因为这两场戏拍摄的风险极高，导演张少林特意把他们安排在最后拍摄，因此当两场打虎的重头戏有惊无险地完成后，央视版《水浒传》也就顺利杀青了。从1994年4月筹拍到1997年3月关机，《水浒传》的前期拍摄历时仅3年，接下来就是紧张的后期剪辑阶段。这时全剧的主

0: 张少林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
1: 现在呢，大家都知道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歌叫什么？对了，叫《好汉歌》。很多人甚至都说是一曲《好汉歌》才引发了水浒热。那么，这个《好汉歌》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艺名《好汉歌》的词作者，他曾为《渴望》《大宅门》等多部电视连续剧创作歌词，曾两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功成奖。我这儿呢有一份艺名当时创作的底稿啊，原词呢不叫好汉歌，而是叫做四海皆兄弟。这个初稿的开头呢，它是这样写的啊：四海皆兄弟，五湖是朋友，男儿相交一碗酒。但是后来艺名觉得结义的感觉不是太足，就把它改成现在的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然后再顺着结义聚义的思路，一鸣又写出了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一路看天不回头。但是光聚义后来又觉得不够了，你聚在一块儿啊，到底干什么呢？就有了这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传唱最广的经典名句。歌词完成之后呢，原来的四海皆兄弟这个歌名啊也不太贴切了，于是就有了好汉歌这个大家十分熟悉的歌名。

0: 传唱，英雄豪情回荡神州，其中最流行的便是这句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好汉歌的歌词把水泊梁山108条好汉的勇气、义气、豪气、霸气全写了出来。那么这首朗朗上口的曲子又是谁做的呢？就是他，被称为中国影视音乐第一高手的赵季平。他综合了山东运城的筝曲压一哟和山东民歌王大娘补缸一气呵成，写出了好汉歌的曲调，淋漓尽致地把梁山好汉的豁达豪爽性格与大无畏的精神表现了出来。当导演张少林听完刘欢演唱的这首《好汉歌》后啊，立刻被歌曲里边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梁山气质所折服，沉浸在一种高粱酒浓郁的醇香和由这种醇香所散发出的天地之间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之中，当即拍板，《水浒传》的主题歌就是《好汉歌》。
0: 首主题曲《天时地利人和》用平民化和浓郁的地域民俗风格，将梁山好汉荡气回肠的情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更是本剧主题思想的揭示和升华。《水浒传》的音乐最终荣获第16届飞天奖最佳音乐奖，其中《好汉歌》还获得最佳歌曲奖。
1: 《水浒传》所表现出来的独特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使它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成功地缔造了名著改编为电视剧的经典神话，完成了收官之作的中央电视台在大事记中以一种十分骄傲的口气写道：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显著成就，在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今天我们要走进巴蜀，去领略巴蜀山川的秀美。峨眉山位于四川乐山峨眉山市境内，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最高峰为万佛顶，海拔3099米。峨眉山宗教文化气息浓厚，山上有许多古迹寺庙，是旅游休闲和避暑的圣地。峨眉山乐山大佛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峨眉山上的古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峨眉山为主体的峨眉山风景区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要说到峨眉山，就不得不说说峨眉山的武术文化。天下武术共有三大发源地，一个是少林寺，另外一个是武当山，那第三个就是号称天下第六洞天的道教圣地峨眉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峨眉山上有一位名叫司徒悬空的人，他是中国先秦时代的武学宗师，是中华武术第一人。他模仿峨眉山灵猴的动作体态，创造出了一套既可以攻击别人又可以防守的拳术，叫做峨眉通臂拳。因为他姓白，而且又经常穿着一身白衣，所以人们都称他为白猿祖师。白猿祖师把这套拳术传给了众多前来学习的弟子，传说他还创造了一套剑法，叫做猿弓剑法。他把这套剑法传授给了一位名叫月女的女子，所以也被称为月女剑法。据说当时月女的剑法天下无敌，名扬海内。到了北宋时期，峨眉山成了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的僧人增多了，习武的僧人也就多了起来。到了南宋建炎年间，峨眉山白云禅师创造了一套峨眉临济气功。明代峨眉山武术进入了鼎盛时期，期间英才辈出，高手如云，峨眉拳法天下闻名，同时峨眉枪法也变化莫测，精妙绝伦。

0: 25岁的李白在出蜀之前曾经两次游览峨眉山。第一次去峨眉山时年方20岁，他写了一首《登峨眉山》，说蜀国仙山虽然多，但都难以和秀美的峨眉山媲美。来到峨眉山四处游玩，无限的风光怎么也看不完。登上山顶，看着天上的云霞，仿佛自己真的已经修道成仙一样。李白在云间吹奏着玉箫，尘世的一切烦恼都随云烟飘散了。李白在诗中还说，如果遇到一位骑着山羊的仙人，他将会跟随他而去，辞谢人间。第一次登峨眉山之后，李白又回到了家乡，在匡山苦读了3年。匡山虽然宁静如画，与世无争，同时又有着人间烟火之美，但是家乡再美，李白还是觉得待不下去了，他要出去闯荡一番，打出一片天下来。于是他在《别匡山》当中说，莫怪无心恋清静，已将书剑许名时。意思是说，匡山虽美，但我已经不再留恋，我下定决心带着一身的文才武艺，要去施展自己远大的抱负。李白24岁时准备离开家乡，为了再看一眼家乡的风景，他再次游览了成都，并再一次去了峨眉山。他在山上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在峨眉山上，他结识了高僧怀一法师，怀一法师赠送给李白一本陈子昂的诗集。李白喜欢在夜间乘船，在一个风高气爽的秋夜里，他乘舟沿平羌江东下，经过嘉州去往重庆。在告别峨眉山去往重庆的途中，他写下了这首依恋家乡山水的《峨眉山月歌》。
1: 峨眉山月歌，唐·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0: 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1: 诗的意思是说，在高峻的峨眉山前悬挂着半轮秋月，在流动的平羌江上倒映出精美的月亮影子。我夜间乘船出发，离开清溪，直奔三峡，想你却再难以相见了，恋恋不舍中我去往渝州。诗人乘船沿江而下，在船上看到峨眉山间的那半轮秋月，月亮的影子倒映在平羌江水之中，船走到哪里，水中的月亮就跟到哪里。可是当船快走到重庆时，月亮却被高山遮住了，看不见了。
2: 夜八清溪向三峡，这里边倒是导引出来一个概念，中国古代人特别喜欢用地名入诗。地名入诗呢，作用不一样，像李白这个呢，用指明路线来告诉读者内心的眷恋和迫切。
1: 峨眉山除了秀美的风景，还有名茶，如竹叶青、峨眉雪芽、妙品等，都是峨眉山历代高僧自种自制的极品绿茶。峨眉山号称中华十大名山之一，峨眉山的主要景点有万佛顶、金顶金佛、喜象池等等。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巴蜀的巫山。巫山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本是指横贯湖北、重庆、湖南交界一带，呈东北向西南走向的连绵群峰。但由于受唐宋诗词文化的巨大影响，人们一提到巫山，

0: 月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诗的意思是说，曾经领略过苍茫的大海之水，其他地方的水也就不值得一提了。曾经观赏过巫山的云雾缭绕，其他地区的云彩就全都黯然失色，根本称不上是云了。即使是身在万花丛中，我也懒得回头一看，这一半是因为修道，一半是因为你的缘故。离思，元稹一共写了五首，这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而且可以说是一首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情诗之一了。这是元稹为了悼念亡妻韦丛而作，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
1: 我觉得用曾经沧海难为水来形容元稹的这一段婚姻是非常贴切的，因为韦丛赋予了他一腔深情，而且是患难真情。因为他嫁给元稹的时候，元稹几乎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就是
2: 穷小子，
1: 是下嫁嘛。这个韦丛的出身是高官嘛，韦下卿的女儿，掌上明珠。那他在患难的时候还能够跟元稹不离不弃，还能够那么善解人意的去帮助元稹去实现他的这样那样的梦想，所以他才会留下这样情深似海的诗句。
2: 这个沧海还不是说我跟你经历了多少浪漫，而是我跟你曾经经历过很多的痛苦。我最穷的时候，最不被别人理解的时候，最可能会滑坡的时候，是吧？我见个客人，我去跟人家喝个酒，大家都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只有你认为我走的是正道，只有你认为我这结交的是有才有德的人。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他对于韦丛的怀念，还不是说是两个人很浪漫，而是这个不但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知己，还是他的知音，而且是最亲密的知己。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诗写得好呢，一方面确实有超绝的艺术才华，另外一方面没有这么深切的体会，他这诗写不到骨子里头。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很要紧的。
0: 一开始的时候，元稹也想做个好官，也想为民请命，可是事与愿违，他总是会受到排挤，总是被贬。后来元稹开始投靠宦官，在被贬荆州时，他结识了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宦官崔檀俊，他当时任荆南的监军。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监军，但实际上他的权力很大，他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因为这个时候的皇帝已经不再信任那些地方节度使了，因而才会派自己的心腹宦官为监军。不难想象，就是当地的节度使也要怕他三分。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去世，太子李恒即位，就是唐穆宗。尽管这位穆宗皇帝治理国家不够出色，但他也有一些文雅的爱好，比如说喜欢诗歌，尤其是喜欢元稹的诗歌。这个时候，曾经与元稹关系不错的宦官监军崔檀俊回到了长安，他极力向穆宗皇帝推荐元稹，并拿出了100余首元稹的诗歌呈给皇帝看。穆宗皇帝看后大喜，从此元稹开始飞黄腾达了，尽管他走的是宦官的门路。不久之后，元稹被召入翰林，担任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这个时候的元稹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宫里的那些宦官们见崔檀俊与元稹相交，故而争相与元稹结交。元稹似乎从与宦官结交中尝到了甜头，几乎都是来者不拒。这时的他又结交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宦官，他就是担任知枢密的魏弘简。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元稹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间。

0: 期。在这一年，他被提拔为宰相。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巫山的景点。巫山小三峡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是巫山县境内的龙门峡、八雾峡、滴翠峡的总称，全长60公里。峡中碧水奔流，奇峰耸立，树木葱茏，云雾缭绕，构成了一条美妙动人的自然山水画廊，被誉为中华奇观、天下绝景。巫山十二峰，长江三峡中巫峡的两岸就是巫山十二峰，北岸由西向东依次为灯笼峰、圣泉峰、朝云峰、神女峰、松峦峰和极仙峰，南岸也有六峰，为飞凤峰、净坛峰、翠屏峰、启云峰、巨鹤峰、上升峰。除此之外，巫山还有古栈道遗址、三台八景、大昌古镇等著名景点。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最后让我们走进巴蜀的巴山。巴山分为广义上的大巴山脉和狭义上的巴山。广义上的大巴山脉是指绵延在四川、甘肃、陕西、湖北四省边境山地的总称，东西绵延500多公里，故称千里巴山。同时它也是嘉陵江和汉江的分水岭，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的地理分界线。狭义上的巴山在汉江支流河谷以东，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边境。大巴山脉由米仓山、狭义上的巴山、大神农架、武当山、京山等组成，山脉呈西北向东南走向，北临汉水，南进长江，主峰神农顶在湖北神农架林区境内，海拔3105米。在所有写巴山的唐诗当中，最有名的一首当属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

诗的意思是说，你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我还没有确定日期。此刻巴山的夜雨一直在下，淅淅沥沥的雨水长满了秋池。何时我才能回到家中，在那西窗下，我们一边捡着蜡烛一边谈心，那时我再告诉你，今晚在巴山做客时，听着窗外的夜雨，我是多么的想念你。不少人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写给在长安的亲友的，但宋代学者洪迈却认为这是写给他的妻子的，应该叫夜雨寄内才对。内人是指妻子，因为李商隐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虽然他的妻子王氏几个月前就已经去世了，但李商隐远在巴山，

0: 不知道。旧诗的内容来看，如果是写给他的妻子，那就写得非常好了，深情款款，悱恻缠绵。
1: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讲的就是一段非常缠绵的情感。诗人在四川，家里的妻子挂念他，给他写信，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诗人说：“君问归期未有期啊，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回家？我工作这么忙，我也很想见你，但是现在回不去。这里的天气很糟糕，正在下雨，江河湖海都涨了水，归乡的路更加的崎岖漫长。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相聚。”那将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夜晚，我和你一起依在西窗之下，共剪那朵烛花。

那说到巴山的景点，那就太多了，有摩天岭、华安坝、抗谷风景区、青龙峡峡谷和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摩天岭位于大巴山的西端，川、陕、甘三省的交界处，这里有著名的阴平古道。华安坝坐落在大巴山的南麓，山区内群山高耸，气象壮观，山顶的草场连成一片，牛马成群。抗谷风景区号称小张家界，位于大巴山的腹地，风景区内山峦重叠，森林茂密，峡谷幽深，山峰秀美。青龙峡峡谷位于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景区内还有不少的猕猴。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东北部的大巴山南麓，属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云豹、林麝、金雕等6种。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去寻找诗词当中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我们将要去神秘的楼兰古国看一看。在唐诗当中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以汉朝来代替唐朝，比如汉皇重色思倾国，还有汉家烟尘在东北，以及汉家天子持驷马等等，其实写的都是唐朝。在唐诗当中，对于楼兰总是一片喊打喊杀之声，王昌龄就写过不破楼兰终不还，大诗人李白也写过，就是著名的塞下曲。
1: 塞下曲六首，其一，李白。五月天山雪，物华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休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0: 诗的意思是说，五月的天山雪花仍在飘洒，看不见花朵开放，只有刺骨的寒气，也只有在笛声折杨柳的曲中才能想象到春光的存在。而现实中又何处寻觅杨柳青青的春天？白天在战鼓声中与敌军进行殊死搏斗，晚上就抱着马鞍入眠，只愿挥起腰间悬挂的宝剑，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王贪财，屡遮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祭斩楼兰王，为国立功。这首诗最后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在这里可以将楼兰看成是边疆。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郭之国，它东边通敦煌，西北到燕齐、玉离，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条线路就是从楼兰开始分道的。在整个西域，楼兰就像一个不朽的传说，即便黄沙覆灭，它的大名却依然流传在市井之中，黄金宝藏的传闻不绝于耳。甚至有段时间，人们以为楼兰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城市，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地方。直到有一天，科考人员终于在罗布泊中发现了它的残垣断壁，世人才知道，原来楼兰它真的存在过。据相关学者考证，楼兰古国的范围大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现如今，这里只留下一片废墟遗迹，以供后人前来考古凭吊。楼兰又名鄯善国，原来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西域小国，位于今天新疆罗布泊的西北部，处在西域的枢纽位置，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楼兰古国于公元前176年建国，到公元630年却突然神秘消失了，共有800多年的历史。《史记·大渊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上曾有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古城就是西域著名的城郭之国。 有人口14000余，士兵近3000人，在当时的西域可以说是一个泱泱大国。不仅如此，楼兰古城还是古丝绸之路上西入阳关的第一站。别看现在黄沙满天，在当年这条交通线交通十分繁忙，城市经济繁荣，楼兰古城有着盛极一时的历史和灿烂的绿洲文化。声名赫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兴旺了500-600年以后，却从公元40世纪之后，史不记载，传不列名，突然销声匿迹了。它消失的原因没有任何史册详细记载。公元7世纪时，唐玄奘西游归来，看到楼兰古城，城郭岿然，人烟断绝。楼兰的萧条之景，使人顿生沧海桑田的感慨。至此，楼兰古国就随着罗布泊飞旋的沙砾逐渐销声匿迹。古往今来，无数的寻宝客前往西域找寻楼兰王国的宝藏，却大都有去无回，甚至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走到楼兰便客死异乡，连古城的海市蜃楼都没有看上一眼。

0: 关于楼兰消失的原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无数考古学家前赴后继赶往楼兰古国遗址，都想揭开这个存在了800年古国的神秘面纱。直到公元1900年春，一个瑞典探险家的出现打破了楼兰古城的宁静。那一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了一支驼队来到罗布泊探测，完成考察湖泊游移项目，准备启程退出罗布泊的前一天，突然发现挖水的铁铲丢在了前一夜的宿营地。没有办法，斯文让向导阿尔迪克回去寻找。向导在返回考察营的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打在脸上，让他无法睁眼，他迷失了方向。当风暴停息之后，这位向导却意外地在月光下发现了一座高大的佛塔，还有一片废墟，废墟当中露出了半截雕刻精美的木头。但由于当时环境极其恶劣，斯文没有能力继续考察下去，只能无功而返。20年后，当他再次组织考察团来到罗布泊时，他的考察队员在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发掘出了一具漂亮的女性木乃伊，尽管她已经逝去1000多年，但身上的衣着依然华贵无比。这具女尸后来被尊称为楼兰女王。自那之后，楼兰古城便一点点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它神秘的面纱也逐渐被科考人员揭开。现在当你站在楼兰古城面前时，你会看到它最显眼的建筑遗址就是古城中间的一个三间房。这三间房的墙壁是城中唯一使用土坯垒砌而成，房间坐北朝南，直接对着南城门，而它东西两端的房屋都是木结构，木料上还残留着朱漆，有的木料长达6.4米。从这一组建筑物的位置和构造等情况分析，这里可能就是当年楼兰城统治者的衙署所在地。考察队还发现了一条东西走向穿城而过的古渠道遗址，可能就是楼兰古城居民直接取水的水源。在城内还发现了大量的厚陶钢片、石磨盘断片、残破的木桶和各种钱币、戒指、耳环以及汉文木简残片等等。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汉朝时的楼兰，有时会成为匈奴的附属国，有时又归附于汉朝。楼兰介于汉朝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巧妙地维系着国家的独立自主权。由于楼兰地处汉与西域的交通要塞，汉朝打匈奴绕不开楼兰，匈奴打汉朝也不得不借助楼兰的力量。汉武帝曾派张骞出使西域的大月支，缔结攻守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汉武帝又派遣大军讨伐西域的大渊国，又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各国。这些使者通过楼兰的时候，楼兰由于不堪沉重的负担，选择杀戮汉朝的使者。汉武帝终于派兵讨伐楼兰，作为战败一方的楼兰将王子送到了汉朝作为人质，同时楼兰也向匈奴送去了一个王子，表示在汉与匈奴之间楼兰严守中立。

宋建与傅延叟。宋，辛弃疾。莫邪三尺照人寒，是与挑灯仔细看。且挂空斋坐禽伴，未须斜去展楼兰。傅延叟是辛弃疾的好友，名为傅维栋，字延叟，也是一位有心报国却深受排挤的爱国志士，与辛弃疾往来甚密，二人常有诗词唱和。这首诗就是辛弃疾赠荐给傅延叟时所作。这首诗短短28个字，上下2句，意思是三尺长的莫邪剑，寒光逼人，让人胆寒。我将它拿出，夜里挑亮明灯，细细欣赏。这把绝世宝剑啊，现在只能挂在我空荡荡的书斋墙上，与一把古琴作伴。边敌猖獗，却无法带着它赴边杀敌。斩楼兰指的是傅介子刺杀楼兰王，而他的朋友傅延叟也姓傅，那送给他宝剑寓意非常的明显，希望他可以携带着宝剑和傅介子一样刺杀楼兰王。辛弃疾诗中的楼兰王指的是饮马长江的金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汉昭帝时，楼兰改名为鄯善，并请求朝廷驻军，汉昭帝便在依循城设置都尉，实施屯田制。从此楼兰便成为汉朝控制西域的一个据点。东汉时，楼兰在丝绸之路上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东汉在楼兰实施了大规模屯田，此后直至魏晋长达几百年之久，楼兰一直都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再后来，史料中关于楼兰的记载越来越少，直至其神秘消失。关于楼兰古国消失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除了地壳活动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河床中堆积了大量的泥沙而造成的。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中的泥沙汇聚在罗布泊的河口，日久月长，泥沙越积越多，淤塞了河道，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便另觅新道，流向低洼处，形成新湖。旧湖在炎热的气候中逐渐蒸发，成为沙漠。水是楼兰城的万物生命之源，罗布泊湖水的北移使楼兰城水源枯涸，树木枯死，人们弃城出走，留下死城一座。在肆虐的沙漠风暴中，楼兰终于被沙丘淹没了。楼兰古城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孔雀河河道南岸7公里处，古城西北距库尔勒市350公里，而西南则距若羌县城330公里。整个古城现在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边长大约330米。一条大致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古河道斜贯城中，将楼兰古城分成东北、西南两区。古城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为您推荐几个到楼兰必去的地方。首先为您推荐的是楼兰太阳墓。楼兰太阳墓位于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它是1979年冬被考古学家侯灿、王炳华等人发现。古墓有数十座，每座都是中间用以圆形木桩围成的墓穴，外面用1尺多高的木桩围成7个圆圈，并组成若干条射线，呈太阳放射光芒状。经碳十四测定，太阳墓已经有3800年之久。它是哪个民族、哪个部落的墓地？为何要葬在这里？这群人居住在何方？是把太阳当作图腾，还是有别的特殊意义？罗布泊文明和楼兰文明之间近2000年的断裂

是怎么一回事儿？也许等到太阳木之谜解开，就会有了答案。罗布泊是去楼兰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湖泊，在塔里木盆地东部，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近年来，罗布泊已经成为了户外探险的热门线路。进罗布泊一般有东西两条线路可以选择，由东边进入以敦煌为出发点，由西边进入则可以库尔勒或若羌为出发点。如果从各地前往库尔勒或者若羌，最好选择乌鲁木齐作为首站。罗布泊位于荒漠之中，交通十分不便，目前探险者多会选择驾车或者是徒步穿越。再为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温带暖温带荒漠地带，气候干旱，植被稀疏，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仍有多种独特的珍稀荒漠动植物物种分布。这些生物不仅具有特殊的基因类型，同时又是罗布泊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野骆驼之外，还有塔里木兔、野马、天鹅、丛林猫生存。楼兰已不再是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对于想要了解它的人们来说，它已经是可以触摸、可以追寻的存在。楼兰终究从传说中走出，等待世人去揭开它更多、更神秘的面纱。

0: 文旅八八幺，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出场的人物是东魏孝静帝袁善建，他呀身兼东魏一朝的开国皇帝和亡国之君，大起大落的一辈子呀，他过得并不怎么开心。是谁让孝静帝家破人亡？是谁让东魏王朝彻底倒闭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

0: 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东魏的克星，那就是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这高阳啊，字子敬，因为他生在晋阳，所以还有个别名叫晋阳乐。高阳那是东魏大臣高欢和娄氏的老二儿子，也是高澄的同胞弟弟，是邺城里一位著名的暴君。史书上把这高阳说得很邪乎，说他出生的时候就有个古怪的征兆，长大了那更是个怪物。他不光难看，还特别邋遢，坑坑洼洼的脸上总挂着两条鼻涕虫，高阳就成了这家族里的一个笑话。尤其是他哥哥高澄，有事没事就拿他逗闷子。
0: 你别看高阳那模样难看，话也不多，其实他肚子里边呢都是心眼儿。有一回呢，他爹高欢呢想给这几个儿子测测智商，就给他们呀每人发了一堆乱麻，去整理吧，你看谁能够第一个整利索。哎，你就瞧那几个平日里啊机灵鬼儿，这面对一团乱麻是手忙脚乱，只有看上去傻乎乎的高阳想出了妙招。他拿出一把快刀，咔嚓咔嚓几下子就把乱麻呀砍成小段，就很快理出了头绪。这就是快刀斩乱麻的出处。高阳长到了20岁，突然就遇见了一件大事儿。从这儿开始，他从一个邋遢大王变成了成熟淡定的指挥官。哎，这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儿呢？
1: 在公元547年，高阳呢当上了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成了邺城里的军政实权人物。天有不测风云，皇宫里的厨子突然冒出来作乱，杀了当时独掌东魏大权的高澄。这高阳淡定地拿起了军事指挥棒，控制了当时邺城的局面，也攥住了东魏的命脉。高阳从孝敬帝那里要来了大权，给自己缀上了一大堆的头衔，还要了一份10亿1万户的待遇，晋封为齐王，还要加9锡。继他的父亲高欢和他的哥哥高澄之后，就成为邺城历史上又一位不是皇帝的皇帝。高阳他早就打算好了，一定要过上一把皇帝瘾，实现他爹和他哥哥都没有实现的帝王梦。这高阳啊，瞅准了一个机会，领着一队精兵就进了皇宫，逼着东魏的孝敬帝元善建就把皇位交了出来。元善建呢就被贬为了中山公，把邺城里最高端的皇家豪宅让给了高阳，高阳就定国号为大齐，改元天宝。这个21岁的小青年就成了历史上的北齐先祖文宣帝。高阳在皇帝的岗位上做出了不错的成绩，他呢依法治国，精兵简政，保护生态，发展工业，还大力打击贪污腐败，特别重视人才培养，还专门派人加固长城，让老百姓过上了安心又安全的小日子。
0: 血流成河，皇宫内院再兴几许事端，旧事如烟，豪门婚姻满含几多艰难。
1: 高阳的办事作风那是典型的双重标准，他自己花钱是大手大脚，可是却最讨厌贪污浪费的大臣。他选的那些官员都是两袖清风，其中一位啊叫杨殷的就是一个例子。这杨殷字尊彦，他是陕西华阴人，他还不懂事的时候，家里有亲戚参与了北魏孝庄帝谋杀尔朱荣的那场行动，后来却被尔朱家族灭了门。得说这杨殷人小命大，当时他正好出门不在家，侥幸捡了一条性命。杨殷就化悲痛为力量，发誓要为他的家人报仇，就投奔到了高欢的手下做了官，帮着他出主意想办法，终于杀了那些仇人。早年间呢，高欢对杨殷很是信任，让他跟在身边办理军务，还把自家一个庶出的女儿嫁给他。这么论起来，这高阳还是杨殷的小舅子。高阳称帝之后，杨殷就成了宰相，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好官，他把钱财地位都看作浮云， 把仁义道德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杨殷有个特点，就是记性好，不管是文章还是人，他都能过目不忘。他选拔手下的官员都是一次面试就能决定。有人说他是以貌取人，其实啊，他只要瞧见人家的脸，就能跟脑子里的人物综合信息对上号。因为有这么一位得力的助手，高阳的北齐王朝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前面我们说过，高阳的智商挺高，跟宰相杨殷能有一拼。他的特长是什么呢？还是测字儿。因为这事儿，他还在历史上留了一个测字皇帝的名号。说起这事儿啊，还真有段故事。想当年高阳建了北齐，这位开国皇帝想给自己的王朝取一个又吉利又好听的新年号。为了这事儿，他把手下的臣子们聚到一块商量。有人提议说他叫天宝，那就是老天爷保佑咱北齐。听了这话，大家都说好，只有高阳撇了撇嘴，名字倒是不错，可是这意思不好啊。天宝俩字要是拆开来的话，就是一大人之实。这不是说我只能做十年的皇帝吗？大臣们一听这都吓坏了，一字拍开都跪在高阳的面前。高阳哈哈大笑，哈哈哈，没事，这是天意，没你们的事。我能在皇位上坐满十年，那就不错了。关于高阳测字的故事，还有一个，说的是高阳带着皇后李祖娥，在泰山的天矿殿找老道问卦，打听自己能在天子的龙椅上坐几年。老道说了个数，30。高阳回头就给他的皇后李祖娥说：“你看，人家老道说了，我还有10年的时间。”哎，这可把李祖娥给弄糊涂了。人家师傅说的是30年，你怎么一扭头成了10年？高阳解释说：“这30指的是3个10，就是天宝10年10月10日，我的天子宝座就是10年的有效期。”果不其然，在天宝10年的10月10日，高阳一场暴病离开了人世。这些故事情节或许啊都是后代的文人演绎出来的，不过呢，从这当中也能看得出来，高阳还是确实有点才气。可惜啊，就是这么一位不缺脑子的开国皇帝，在皇位上坐了6-7年之后，他就开始缺德了。高阳爱上了喝酒杀人，还动用30万的民工，在邺城修了一座非常奢侈的3台宫殿。
2: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高阳当了皇帝，想起来从前有些人拿他自己不当事儿，现在到时候了，该给他们点教训。比如说他父亲高欢的铁哥们儿，前朝的宰相高隆之，一向就不拿高阳当人看。现如今他的报应来了，皇位上的高阳下了一道命令，杀了这个不恭不敬的高隆之。古人说呀，伴君如伴虎，赶上高阳这样的暴脾气，那简直比老虎身边还要危险。很多人一不小心就会秒杀在高阳手下。就有这么一回，这眉头啊触到了后宫里的宠妃薛氏。这薛氏呢，本来是高阳的叔叔高月家的一个歌妓，嫁到宫里后院之后，连带她的姐姐也一起入宫受宠。薛氏呢，仗着自己姐妹二人都是皇帝的镇边人，就给皇帝提要求，想给自己的父亲要一个司徒的官。这官职可是不低呀，那是朝廷的3公之一。高阳一听这话就火了，发了飙，就结果了这薛氏的性命。这事儿到这儿还没完，高阳思来想去，觉得这个薛氏他不地道，估计自己那个叔叔高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没准他们两个人之间还有什么不干不净的事儿。高阳呢越想越气，一杯毒酒杀了自己的叔叔。
0: 高阳宫里的女人们这日子过得挺难的，锦衣玉食尝不出滋味，金镶玉枕上睡不着觉。 他们整天看着高阳那张吓人的脸，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把命丢了。可这整个皇宫只有一个女人没受过高阳的家庭暴力，那她又是谁呢？
1: 她就是高阳的皇后赵俊的李氏美女李祖娥。这个女人啊，生得好看又温柔，高阳没当上皇帝的时候就娶她做了正房，后来高阳当了皇帝，李祖娥就成了北齐的皇后。高阳这个暴力狂，平时总是拿人命不当事，看着哪个妃子不顺眼立马就杀掉。可是他对于这个结发妻子李祖娥倒还算客气，从来没有动过他一指头。李祖娥虽然没有挨过打也没挨过骂，可是他心里也是滴着苦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啊待会儿接着说。
0: 一位暴君命归西天，留下几句叮咛：一朝暴毙，远去背影，包含几声叹息。
1: 话说有这么一回，高阳临嫁李祖娥的娘家，头一顿饭就喝了个大醉，这醉了酒的女婿更没个人样，抬手弯弓对着自己的老岳母那就射了一箭，这边把这弓箭放下，手里就拿起了一条马鞭，把这老太太抽得满地打滚。可怜这老人家苦苦的求饶，高阳呢却张嘴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大骂。对于出身书香门第的李祖娥来说，要是这事儿都能忍，那还有什么事儿不能忍呢？可就还有更过分的事儿发生在他们家里。李氏家中多美女，李祖娥的姐姐李祖仪也是国色天香的好模样。她呢本来是人家东魏安乐王的妻子，结果却被这高阳也给看上了，没事就去骚扰人家，还想纳进宫来要做个昭仪。因为对人家媳妇儿起了歹心，所以高阳就琢磨着找个机会得拔掉这个安乐王眼中钉。于是就有这么一回，安乐王被招进了高阳的宫里，就在这儿被当成了一个活靶子，身上中了100多箭，活像个刺猬一样。这王爷血流成河，就这么断了气。高阳过来一瞧人没了，哼，他乐了，喜洋洋地把自己刚刚成了新寡的大姨子就带进了后宫。李祖娥听到这消息哭天抢地，差点背过气去，说既然如此，不如干脆你把这皇后的位置让给我姐姐。最后还是高阳的亲妈娄太后出面发话，才把这李祖仪打发出宫，了结了这段无厘头的官司。一朝皇帝做出这样的事，别说这皇后瞧不过眼，就是咱们外人也开不过去。但是啊，上面说的这些事儿还算是客气。高阳的哥哥高澄去世之后啊，高阳想起他哥哥还是一肚子的怨气，瞧着守寡的嫂子花容月貌就又动了心思，逮了个空子就去闺房里骚扰。后来又是高阳的亲妈出面批评儿子这事儿太不像话，可是这回高阳连亲妈也不放在眼里，扬言说老太太你要再多说话我就把你扫地出门。从这以后太后说话也不顶事了，高阳烈焰的范围就再度延伸，波及到了他父亲的小妾尔朱婴娥。这个女子倒是烈性誓死不从，最终就成了高阳的刀下鬼。这高阳的所作所为啊，让他两个亲兄弟高俊高焕都看不下去，他们刚刚劝了几句就被高阳关进了地窖。转过天去，高阳呢想到地窖里去看那哥俩，就跑去给他们提了个要求，让他们唱首歌来听听。那哥俩知道高阳的脾气，都给吓得哆哆嗦嗦，他们带着颤音唱了两句，竟然把高阳给唱哭了。他们都以为高阳是感动的哭了，没准呢还能把这哥俩给放出来。谁知道高阳抹了一把眼泪，抓起一把铁矛，领着他的手下就把这两个亲兄弟啊刺成了肉酱。高阳这个死神一样的人物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离开人世，身后的大事要怎么安排，他把李祖娥生的长子立为太子，还教育这孩子做人要狠一点 才能坐稳皇位。可是太子呢，他毕竟是李祖娥的骨肉，身上带着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他实在是

0: 公元559年，满手血性的暴君这高阳染上了一种怪病，他是吃也吃不了，喝也喝不成，估计自己没几天活头。在邺城的皇宫里，高阳给自己的兄弟高演、高湛留下遗言，让他们好好的扶持太子。其实这高阳心里也明白，这话说了也白说，因为太子确实不是做皇帝的料。最后高阳又留了一句，说你们要夺皇位也没关系，只是千万别杀了这孩子。话音刚落，刚满30岁的高阳就咽了气。一场白事之后，太子高寅就登上了皇位，这正是少年帝王兴北齐，扩疆拓土永无敌，残杀隐乱死有期，可叹人生真如戏。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2: Berlin.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在高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

0: 再走吧。
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2: 说到商务印书馆，它出版的新华字典大家应该是最熟悉的，几乎每家都有一本。2015年，新华字典获得了吉尼斯纪录世界最畅销的书，销量超过5.67亿本，可以说是个奇迹。而商务印书馆诞生于100多年前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伴随多灾多难的中国历经风霜，饱经沧桑，如今依然屹立不倒，也可以说是个奇迹。商务印书馆从创立之日起，就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出版业，而且在民族教育和文化事业等方面创造了很多第一，深深地影响了从晚清一直到今天的亿万读者。那么到底是谁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呢？100多年来，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霜雨雪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商务印书馆往事。
3: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这样一家出版社，它诞生于100多年前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伴随着多灾多难的中国历尽风霜，饱经沧桑，但是它不为时局所动，不受外界的利诱，坚持出教材、办杂志、印古籍、译新书、出人才，对中国近现代的文明进步做出了无法抹去的贡献。中国近代史上的出版社是灿若星河，业务上是各具特色，竞争上你追我赶。我们今天呢，就要讲述的这家是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悠久的一家机构。它曾经与名校北京大学一起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座，它就是商务印书馆。
4: 谈起中国现代出版业，老牌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始终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100多年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优秀书籍和刊物灿若星河，不胜枚举，深深影响了从晚清一直到今天的亿万读者。而今天我们追溯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的起源故事，不得不提到鲍氏兄弟。
3: 右边的是哥哥鲍贤恩，左边的是弟弟鲍贤昌，浙江鄞县人，早年呢就读于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上海清新书院，这是一所专门学习印刷业务的职业学校。兄弟俩毕业之后呢，哥哥鲍贤恩来到英文的捷报社，弟弟鲍贤昌来到美华书馆做起了排字工。上海的捷报社和美华书馆呢，那都是洋人创办的。要知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旧中国，洋人对于中国工人一向是蛮横粗暴，克扣工钱，那也是家常便饭。报社的排字工人忍无可忍，举行了罢工。1896年，鲍氏兄弟俩辞职了。
4: 因为在排字间和印刷厂工作多年，业务熟练，鲍贤恩、鲍贤昌两兄弟萌生了中国人自办印刷所的想法。此时鲍氏兄弟不缺观念，不缺技术，缺的是有社会经验、能闯市场的牵头人。于是他们找到了身边一个重要的合作者夏瑞芳。
3: 夏瑞芳1871年出生，当然也是出身贫苦。早年呢， 也曾经在上海的教会学校清新书院就读，毕业之后呢，先后在上海的英文报社、字林西报、捷报社做排字工。在洋人公司里边，那可是受尽了歧视，一向稳重又不乏胆量的夏瑞芳同样不愿意忍气吞声地为洋人干活，也辞职了，和鲍氏兄弟俩商量着另谋出路。说起他和鲍氏兄弟俩的这个渊源呢，除了是同学兼同行之外呢，还有更加近一层的姻亲关系。什么关系呢？夏瑞芳的妻子正是鲍氏兄弟俩的妹妹。在鲍氏兄弟的倡导之下，由年龄最小但是最能干，在社会上颇有人气的夏瑞芳牵头办起了印书馆。
4: 1897年初，夏瑞芳和鲍贤恩、鲍贤昌兄弟一起各自拿出手里极其微薄的积蓄，开始筹建自己的印书馆。他们给印书馆取名商务印书馆。之所以称为商务，是因为他们基本无力承接任何纸媒印刷，只能将业务范围定在印刷商务用途的名片、广告、招牌、票据、表册、账本上。然而不论商务印书馆业务如何艰难，资金如何微薄，它毕竟是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印书馆。
3: 因为鲍氏兄弟和夏瑞芳毕业于洋人办的教会学校，所以呢都懂英文。他们一开始呢就给商务印书馆取了一个英文名叫 Commercial Press， 直译呢就是商业印刷。商务印书馆在所有的印刷物上面都印上英文馆名的两个缩写字母 CP， 中间呢是一个圆形汉字商， C 和 P演变成一幅翻开的书页，这个标识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4: 为了顺利承接业务，必须筹集更多资金。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和鲍氏兄弟决定采用招股合伙的方式来集资。他们将每股股金定为500元，经分头征集，总共只招到8个股东7.5%的股份，总资金只有3750元。虽然离预期的数目相差还太远，但毕竟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买来几台简陋机器和一些材料后，商务印书馆就开张承接业务了。
3: 就这样，在夏瑞芳和鲍氏兄弟的共同努力之下，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十，在上海江西路与北京路交界的德昌里卫街3号正式的成立了。当时啊，只有工房3间，雇工10多人。这几个创始人的共同点呢，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本钱，没有官场的背景，平均年龄30出头。说白了，当时的印书馆只是一个多人合伙经营的小型的印刷工厂，当时的设备也仅有手摇架、脚踏印刷机各3台，自来墨手板架3台。因为在众人当中呢，夏瑞芳最富有见识和胆略，股东们呢一致推选夏瑞芳出任印书馆的总经理。
4: 在总经理夏瑞芳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积极从事铅印、石印等新方法的探索实验。190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使用著作权印花，加强作品的版权保护，这在全国还属首次。
3: 初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呢，主要业务还只是印刷，但是因为价格低，印制的速度快，服务态度好，很快呢就招揽了大批的生意。印书馆里边是一派生机勃勃。从1901年开始，夏瑞芳对商务印书馆实行了增资扩股，吸收当地富有的企业老板入股，资本很快就增加到了50000元。用现在话说呢，就是不断的融资啊。同时呢，商务印书馆的印刷技术水平也在提高， 印书馆大力革新技术，扩充印刷所，

0: 商务印书馆的雕刻铜板、照相新版、凹凸版、印写版、影印版等等等等印刷技术，在全国是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凭借这样一个优势，刚起步的商务印书馆将为世人贡献哪些好书籍呢？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总经理夏瑞芳是一个极具商业头脑的人，他独具慧眼，抓住商业时机。那么他又是怎样为刚起步的商务印书馆赚得了第一桶金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商务印书馆往事。
3: 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期，正值清政府实行维新变法，提倡西学，上海当时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埠之一，人们学英语的需要更是与日俱增，但好教材一时难觅。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敏锐意识到，出版新的英文教材必有市场，因此特地请来了一位专家，
0: 谢洪赖。谢洪赖1873年生于浙江绍兴，曾经在上海中西书院任教，跟随外籍院长翻译过许多自然科学和数学教科书。总经理夏瑞芳一发出邀请，谢洪赖很快就参加到了翻译工作当中来。当时市面上流行最广的是英国人为印度小学生编写的课本，谢洪赖呢就以这套书为底本，配上中文白话注释，先后以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为书名出版。
3: 华英初阶、华英进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套书，初印2000册，由总经理夏瑞芳亲自推销，不到20天就销售一空，于是再版，行销极广，利市3倍，让刚刚成立还不到1年的商务印书馆赚得了第一桶金。
0: 推出华英进阶之后，商务印书馆呢又在1898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著名语言文学家马建中的《马氏文通》，全书30多万字，十足的大部头。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在知识界引起了震动。夏瑞芳抓住这样一个大好的时机，使商务印书馆迅速地从单纯的印刷业转向更高层次的出版业。1900年，总经理夏瑞芳以10000元的低价收购了英固廷业市值达到10万元的日本企业修文堂印书馆，从此商务印书馆的步子迈得更大了，在国内率先采用日本先进的纸型凸版印刷技术。先进的技术和高速规模化的机器设备，让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印刷业是迅速的崛起，业务量也由此大增，机构也在不断的健全。1903年10月，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1903年，公司成立后不久呢，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家分馆就开到了除大上海之外的大汉口，第二年又开到了长沙，至1914年开香港分馆的时候，总共分馆达到了36家，总员工达到750人。1907年，建馆10年之际，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购地80多亩，新建第一、第二印刷厂，同时引进自动联动式排版装订设备。1913年，在宝山路厂区扩建钢筋水泥厂房，建成第3印刷厂。夏瑞芳在晚清的出版行业是捷足先登，使商务印书馆不断的做大做强。 它的总店

0: 家分店的经营模式和经验，也为后继者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生活书店、开明书店是纷纷的效仿。从1903年开始，夏瑞芳实行股份制改造，最主要的途径呢是中外合资，合资的对象是日资企业金港堂出版社。金港堂出版社呢是日本当时四大出版社当中啊最大的一家。1903年10月，两家公司呢各出资10万元，同时各出一人任监察，但经理和董事呢都是中方人员，总经理仍然由夏瑞芳担任。
1: 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的合作持续了10年之久，日方的入股加盟使商务印书馆得以快速发展，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印刷业的龙头。但辛亥革命后，由于日本侵华行径不断升级，引发全国性的反日情绪，商务印书馆与日本人的合资遭到社会普遍谴责。为此，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决定收回日股，夏瑞芳多次亲赴日本交涉，最后在《申报》刊登广告，宣布商务印书馆为完全由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
0: 谁知道，就在收回日股的启事登报6天之后，1914年1月16日，夏瑞芳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门口突遭枪击，子弹从后背斜穿心脏，最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凶手逮捕之后供认呢，是有人出资雇他杀人的，但是拒不透露幕后的指使，那究竟是不是日本人所为，已经是无从查实了，至今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凶手被枪决之后呢，商务印书馆方面认为此案背景复杂，不主张追究主谋。曾经开创商务百年事业、有胆有识、知人善任的夏瑞芳，就这样倒在了暗杀的枪口之下。这一年，夏瑞芳只有43岁，为商务印书馆奔波了17年之久。而此时的商务印书馆已经完全走上了正轨，前景可谓是一片的灿烂。
1: 夏瑞芳的丧礼极为隆重，商务印书馆特地为他编印一厚本哀婉录现装本。
0: 商务印书馆的总资本从创办时候的仅仅3750元发展到夏瑞芳去世前的200万元，已经是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文化企业了。创始人夏瑞芳总经理因为他的创新精神、市场意识，得到了民国第一 CEO 的美誉。夏瑞芳的过早离世令人是无比痛惜，同时呢，也让另外一位商务人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为世人瞩目。而他呢，正是早期商务印书馆基业的奠定者，可谓是馆务的灵魂人物。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1: 1914年1月16号，为早期商务印书馆奔波了17年的创始人、总经理夏瑞芳被暗杀，英年早逝。此时，由他一手创办打理的商务印书馆已完全步入正轨，声誉日隆。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和一个人密不可分，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前20多年的辉煌出版事业都是他一手精心打造的结果。夏瑞芳的逝世让1902年进馆的他开始从幕后走进大众的视野。
0: 和商务印书馆早期成就密不可分的这个人就是他，张元济。张元济，字菊生，浙江海盐人，1867年生，诗书世家，当地的望族。1892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在清政府身兼数职，

0: 部主事，总理衙门张京兼办矿务铁路总局事务，为清廷的六品官员。张元济参与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呢，被清政府革职，永不续任。但不久呢，又得到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推荐，来到上海的南洋公学，由北京政界转入上海学界，从此摆脱了旧仕途的束缚。
1: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可以选择的事情无非就是可以到官场当中去运作政治，做官，或者呢，可以去用他的那支笔来掀动那个思潮，来创造一个文学。但是呢，张元济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通过文化的和教育的事业来自下而上的，或者说自下而下的去点点滴滴去建设一个文化中国的事业。
0: 说起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的真正原因，在他后来给明教授蔡元培的信上说得很明白，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要。张元济的抱负和夏瑞芳的魄力相加，正好搭建了商务印书馆创业的基石。张元济于1902年离开南洋公学，正式的加入到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进馆之前，印书馆基本停留在印刷工厂的思路上，这个创内人员多是教会学校出身的中等文化水平，只懂印刷业务而不懂学术文化。而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知识分子都有联系，在文化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2: 凭借强大的文化圈人脉关系，张元济高瞻远瞩，在印书馆内完善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等重要部门，延请一大批知名学者和编辑专家加盟，制定系统全面的编辑出版计划，开始了以出版普及教育、开启民智的宏大事业。
3: 编译它实际上是一个出版社的一个灵魂，因为就是说你出版社主要是靠出书，出什么书，这个最主要。
0: 印刷所、发行所和编译所都成立于1902年，他们并称为商务印书馆的三大业务部门，而编译所呢，更是商务印书馆的核心部门，也可以说是灵魂部门，负责所有书籍杂志的组稿、编辑、翻译、排版、校对、审查等等这样一些工作，被誉为商务印书馆的大脑。张元济知识渊博，编辑经验丰富，是总经理夏瑞芳最为倚重的人才。夏瑞芳就把编译所这个最重要的部门全权地交给了他。1903年初，尽管不到一年的张元济就担任了编译所所长。在接下来的岁月，他将从哪些方面着手将商务印书馆带入新天地呢？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清政府废除科举制，颁布新学制，商务印书馆怎样抓住机遇，成为龙头企业？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冲击下，商务印书馆又是怎样迎接新挑战、站稳脚跟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商务印书馆往事。
6: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7: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 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8: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9: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5: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5: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1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房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钟灵毓秀之地，大家名流总是组团出没。翻译家林书年少的时候就曾住在这堪称牛人街区的三坊七巷的光禄坊内，一句外语都不懂，却被后人称为异界之王的林书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听听林书的人生。1852年，林书在福州出生，虽然已是冬天，那里的群山之上仍然有着苍翠之色，终年不见萧索。于是父亲林国权为婴儿取名群玉，林书是他后来自己取的笔名。林书的父亲是个盐商，起初家境还算殷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林书5岁那年，父亲乘坐的船发生了触礁事件，顷刻间倾家荡产，生活仍得继续下去。为了东山再起，父亲决心抛家别子，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开启新的征程。父亲走后，林家老小的日子全靠林书的祖母和母亲做针线活来支撑。在林书的童年，外婆对他的影响最大。
2: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林书曾寄养在外祖母的身边，外祖母知书明理，教林书读书识字，不经意间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启蒙教师。
3: 有一回，他外祖母带林书到街上去转悠，然后林书呢就突然听到了，有一个私塾啊，一个学堂里面就传出朗朗的读书声，他就非常好奇，就把祖母撇开，自己的就钻到那个私塾的那个窗子下面就去偷听。他听得非常的入神，以至于呢外面下着那个大雨啊，他浑然不觉。
2: 此后，书塾窗外总有一个5岁的孩子伸长脖子垫着脚尖，跟着屋内的学生一起朗读。这种难得的视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塾师，于是林书破例得到免费旁听的机会。等舅父得知林书发奋勤学后，送他一部康熙字典。林书如获珍宝，放在床头时时翻阅，并在床边画了一具棺材，旁边写着自己的座右铭：读书则生，否则入棺，以此督促鞭策自己。
3: 他这个读书则生啊，和这个后面的这个否则入棺，他是表现林书啊，就是视这个读书如命，就是我要是读书的话呢，就能够活着，否则呢，就是我这个不读书啊，那么的话呢，就等入棺了，就等于说死了，就是林书小时候啊，就已经把这个读书啊，就视为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的。
1: 这是一名小小少年的雄心壮志，也是他向命运挑战发出的阵阵之声。林书视书如命，他深爱中国传统文学，尤爱杜甫和欧阳修的诗文。除了读书方面的引导，目光深远的外婆还通过日常琐事对林书进行心性的塑造。一次，林书对邻居家的荔枝垂涎欲滴，外婆看到后就把自己的珍贵衣物送去典当铺买回了一大篮荔枝。他一边帮林书剥荔枝皮，一边教导他说：如子不患无美食， 而患无大志。林叔为求学踌躇满志的时候，命运的轨迹发生了转弯。父亲来信让他到台湾帮衬自己。16岁的少年听从了大人的安排，背起行囊，一个人前往台湾淡水，做父亲生意上的帮手，收货、卖货、记账，偶尔趴在柜台上打盹儿，坚持烛光下读书，眺望对岸的故乡。18岁时，家中来信让他回去成亲，一纸婚约再次改变了林叔的命运走向。归途当中，他为自己取名秦南，表达对新生活的向往。要娶的姑娘叫刘琼姿，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人也素未谋面，却是初初相会便情投意合。可当林叔沉浸在家人团聚与新婚燕尔的幸福之中时，意外与悲痛接二连三。先是祖父走了，紧接着父亲染上肺病，也很快病逝。没多久，从小教养他的祖母也离开了人世，林叔自己也患上了肺疾，咳喘不止，命悬一线。人世无常，灾难不断，这让林叔真正体会到望远皆悲的人生，端捧的永远是一杯苦涩的酒。为了自我排解，林叔开始练剑，纵酒论诗。在江湖侠气的萦绕之下，林叔会在不经意间口出狂言。有一次竟说了一句，我的一支笔靠在南门城墙上，没有人搬得动。还有一次他又放言，600年间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无师相教，特狗吠驴鸣。血气方刚的林叔因此被称为狂生。他非常清楚扭转命运的道路没有退路，便索性在文学世界里破釜沉舟，读书、画画、参加科考成为他的生活常态。林叔从小志在诗文，对科举八股毫无兴趣，屡屡落榜便也成了情理之中的结果。幸而岳父性格温良，不但没有责备和打击，反而给予他经济上的帮助，让他专心奋战，迎接下一次考试。
4: 因为赞啊，这个人呢，自己没考上举人，但是他非常希望，也把自己的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林叔这个女婿的身上，啊，所以说呢，就一直在鼓励这个林叔啊，读书。
2: 林叔每次到岳父家，刘永芬都以《山阴语》《五种遗规》等理学书籍训诫他，而他每次参加童子试，都是由岳父亲自陪同。在岳父的资助下，林叔正式入县学读书。
1: 在此鼓励下，林叔虽然专攻八股，可并没有出现期待中的惊喜。那之后，弟弟林炳耀为了支撑林叔的科举之路，远赴台湾经商，不幸病逝他乡，这让林叔觉得自己亏欠了弟弟。他化悲痛为力量，终于在27岁那年中了秀才。两年后，时来运转，之前屡屡落榜的林叔终于魁星高照，与陈演、高凤琪、郑孝胥、方家树及李宗言、李宗一兄弟等一同中举。这批人有个共同的称谓，叫人武举人。
2: 1885年，经光绪八年壬午，林叔中举所得的文魁牌匾高高的悬挂在门口，成为全族人的骄傲。
5: 中了举人之后呢，一个呢就是他可以从他这寒门弟子这个圈狭小的圈子里面，然后进入了一些社会的世流这个阶层，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使得这个林叔呢，他能够真正的进入了这个文学的圈子里头，然后使得他在这个福建的这个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1: 那年冬天，他为自己更名为林叔。经历一次次的生死离别，科举也是跌跌撞撞，一个疏字带有自我疏解、自求解脱的况味。 在京城鬼位科考中，林叔再次落榜了。为了寻求一点安慰，他到了杭州，还拜访了浙江道监察御史林启。简文峰已核实证，蔡永元已清仕途，崇封上已挽世风，开立元已培民命。前辈的这份政见主张像一阵清风徐徐吹来，涤荡心胸，也点醒了一直执着于科举之路的林叔。
3: 那林叔呢，也看透了这个像官场的这样一些内幕啊，认为就是官场啊，这个勾心斗角，他的性格啊比较直爽，所以他的与其的话在官场去做那样一种无用的这样一种努力的话，不如的作文呐 翻译啊，教书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2: 在绝迹不再仕进后，林叔决定布衣终生。1901年，礼部侍郎郭曾新曾极力推荐林叔应试经济特科，对此林叔言辞拒绝，并愤慨说，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
1: 回到家乡后，林叔开始在龙潭经社静心苦读，不再执着于仕途，因为他已然明白通向成功的道路千万条，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龙潭经社成为他的精神家园，他还拿出积蓄在经社后园铸造一座浩然堂，名字来自孟子的话，无善养浩然之气。弟子又在浩然堂边上盖了卫炉供林叔休憩。卫炉二字蕴含着他对名利功过的敬畏之心，林叔对这个名字非常喜欢，以至于将它作为著述的名号，卫炉文集、卫炉续集、卫炉所记、卫炉漫录等等。

要说起林殊，可能人们对他最大的印象便是异界奇人。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就是林殊翻译的首部作品，当时翻译的名字叫《巴黎茶花女遗事》。您知道吗，听众朋友，这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1897年，林殊痛失爱妻，从法国回来的好友魏翰

0: 林叔自己不懂外语，但是文笔是非常好，他是跟别人口译的，就别人口译他笔录，往往是别人口译还没译完他已经写完了。最早出的就第一本就是《茶花巴黎茶花女遗事》嘛。
1: 他的译作源源不断，用力之勤，涉猎之广，速度之快，无不令人惊叹。合作者有王寿昌、魏毅、严培南、曾宗巩、毛文忠等等，译著100多种。
2: 林叔并非当时中国唯一能够翻译西方小说的人，但他的翻译极具东方韵味，让中国传统文人意识到，原来外国人和中国人具有同样的情感，从而开始接受西方小说。在同乡高梦旦的引荐下，从1903年翻译《伊索寓言》开始，林叔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作品总数达到140多种，其中包括《黑奴御天录》《鲁滨逊漂流记》等世界名著，汇集了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学大家的作品。
3: 可以说，他翻译了那么多书进来，对中国的文学来说，起了一大很大推进作用。
1: 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的著作如天外飞雪，新奇地落在每一个人的视野，他潇洒的身影如背负长剑的大侠，独步天涯，带光而行。在这期间，有一位叫谢蝶仙的名妓，也是擅长作诗的才女，读完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译者林叔倾慕不已，并且表达了爱意。虽然很感动，但林叔只是写了一首诗答谢蝶仙：不留宿孽累儿孙，不向晴田种爱根，其余早除名世袭，画楼宁负美人恩。不是你不好，只是我心有所属，所以只能辜负美人的恩情了。没多久，薄命的谢蝶仙便香消玉殒。林叔得知后，除了写诗表达哀婉之意，还多次把它写进小说里。1924年的十月，林叔带着73年的春花秋月，一生的悲欢离合，离开了风雨飘摇的人间。他被葬在福州北郊马鞍山。芸芸众生，大多数人来来去去都是雪泥红爪，雁过无痕，但也有些人在岁月无涯的卷宗里活成了一册册珍贵的孤本，林叔便是如此。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我们共读一段《茶花女》当中的一小段精彩文字。我一夜没有合眼，我失魂落魄，如痴似醉，一忽儿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漂亮，不够富有，不够潇洒，没有资格占有这样一个女人，一忽儿我为自己能占有她而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接着我又担心玛格丽特是在逢场作戏，对我只不过是几天的热情，我预感到这种关系很快就会结束，并不会有好收场。我心里在想，晚上还是不到他家里去的好，而且要把我的疑虑写信告诉他，然后离开他。接着我又产生了无限的希望和无比的信心，我做了一些对未来的不可思议的美梦，我心里想要给这位姑娘医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要和她一起白头到老，她的爱情将比最纯洁无瑕的爱情更使我幸福。总之我思绪纷繁，心乱如麻，实在无法向您描述我当时脑子里的全部想法。天亮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些念头才在朦胧中消逝了。我一觉醒来已是下午2点钟，天气非常好，我觉得生活从来也没有这样美好，这样幸福过。在我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昨晚的景象，接着又甜滋滋地做起了今晚的美梦。我赶紧穿好衣服，我心满意足，什么美好的事情我都能去做，我的心因快乐和爱情不时地砰砰乱跳，一种甜蜜的激情使我忐忑不安。昨晚那些使我辗转反侧的念头消失了，我看到的只是我的成功，想着的只是和玛格丽特相会的时刻。我在家里再也待不住了，我感到自己的房间似乎太小，怎么也容纳不下我的幸福，我需要向整个大自然倾诉衷肠。我到外面去了，我走过昂坦街，玛格丽特的马车停在门口等他。我向香榭丽舍大街那边走去，凡是我所遇到的行人，即使是我不认识的，我都感到亲切。爱情使一切变得多么美好啊！我一点儿也记不得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是怎么过的，我散步、抽烟、跟人聊天儿，但是到了晚上10点钟，我一点儿也记不起那天晚上遇到过什么人，讲过些什么话。我所能记起来的只是，我回到家里，打扮了3个小时，我成百次地瞧着我的钟和表，不幸的是他们走的都一样的慢。10点半一响，我想该去赴约会了。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

0: 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纾，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在三方七巷的郎官巷里，曾住过精通西学第一人，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严复在这条幽深的小巷中度过了晚年时光，他翻译的《天演论》等著作，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述救亡图存的观点，不仅在当时的文化界产生震动，也启蒙了几代中国人。我们讲讲严复的跌宕一生。
1: 严复把世界带进了中国，把中国推向了世界，他也成为当时放眼世界的第一人。有王者心，必来取法，虽圣人情，不亦无言。所以他当之为国师。
0: 1854年，严复出生在福建官侯县的一个中医世家，幼年生活安稳。14岁，他尊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福州乡下的王氏成亲。可没多久，福州城爆发霍乱，父亲严振先日夜为患者诊治，自己却被传染，不久离开了人世。父亲病逝后，严复随家人迁回乡下祖居，在两三间破木屋里勉强度日。气如为衣，以人心经术，有生周礼间。闽元夏秋多病疫，无贫富，西与医治。这是父亲严振先坚守的职业操守。他在世时，但凡亲友进城看病或者办事，也都曾得到热心的照应。可世态炎凉，父亲病逝后，同一家族的后人对严复一家摆出了鄙夷的面孔。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曾经这样写：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屠戮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人走茶凉？比鲁迅早生几十年的严复有深切的体悟。卑微艰难的生活扑灭了严复对血脉乡情的幻想，全家靠着母亲和妻子替人绣花缝纫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异常艰辛。对严复当时的境遇，《历史的斑纹》这本书用了生动的笔触进行描写。家中的炉膛虽时常断火，炊烟不起，严复内心的壁炉却一直没有停息火焰的舞蹈和暖气的氤氲。家人飞针走线的动作，终究缝补了支离破碎的生活和千疮百孔的心田。大半生走过，严复回想起那段艰难岁月，内心仍旧翻江倒海。他在诗作中写道：我生14龄，阿父即建备，家贫有志劝，富钱不充债，志刚则无兄，铜鼓歌有妹，慈母于此时，食指作耕耘。越过山丘，一些看似痛苦难堪的记忆，终会成就生命的质地和厚度。穷则思变，差则思勤，命运不会随便放弃一个自求改变的人。
2: 在福建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张张醒目的招生告示，但是连朝廷都大力支持的招生工作却门可罗雀，很少有人问津。
3: 在那个时代呢，以学习洋人的、以学习西方夷狄的东西为耻而不以为荣，所以这些子弟呢不愿去报考这个福州传承学堂。
0: 就在14岁那年冬天， 严复看到求是堂一局，也就是后来的福州传政学堂的招生信息。各子弟到局后，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仍每名月给银四两，比善其家，以照体恤。
2: 依照新学堂的入学章程，只要能够考取新学，不但读书、吃住、看病费用全免，制服、书籍、簿册全由学校提供，每月还能得到四两文银补贴家用。学堂学制五年，每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一等的更有十两银子的嘉奖。
0: 去那里读书，不但免去了伙食费和平日看病医药的费用，每个月还能领到学校发的补助，用来补贴家里。这对严复来说是无需犹豫的好机会。可报名的过程一波三折，严复填写报名表格和拒绝保证书是需要一位有声望的人签字担保的，那找谁担保呢？他思来想去，去找同族的叔叔严厚甫，他也是严复儿时的老师。谁料一开口就被拒绝了，因为在严厚甫看来，这属于奇技淫巧之徒，不但不愿作保，还把母子二人狠狠地数落了一番。
2: 唯一有举人功名的长辈堂叔严厚甫听说侄子要报考洋学堂，不但不肯为他作保报考，反而训斥这是不务正业，甚至都提到了辱没祖宗。
0: 为个人前途和一家生计着想，严复听从其他的叔伯建议，硬着头皮擅自签上了严厚甫三个字。主考官就是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所介绍的中国传政之父沈葆桢，出的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对母亲艰苦勤劳的真情表达，让丁忧在家被思亲的沈葆桢深有共鸣，这份共鸣又引发惺惺相惜的赏识。结果严复在所有进考者中勇拔头筹，顺利录取为求是堂一局后学堂学童。很多年过去，他对那份荣耀与感恩仍然存有真切的记忆。上意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齐，谁言后死无穷感，残父先生远道期。不久之后，严复踏上了封闭式读书的新征程，他的人生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是这样描写的：一批唇红齿白、英气逼人的少年，斗志昂扬地跟随洋人念诵 ABC， 暮气与朝气，出世与入世，隐没与外显，庄严与低垂，在彼此间的包纳与吸收中显得拥挤而不混乱，对冲却又和谐。

0: 新学校建在马尾港，伴随着江涛海风，严复和同学们在那里度过了求学时光。1870年，唐克画上了句号，这批学生依计划由理论学习进入登船实践阶段。那条80马力、515吨排水量、名叫建威的小船，迎来船政学堂首届学生，也迎来了中国船政发展履历上一个个闪耀的名字。除了严复，还有后来的海军将领刘步蟾，同样是海军将领的萨振兵，北洋水师左翼总兵林太增。
1: 这些少年们此时并不知晓，在这个历史时间点上，世界海军的铁甲时代刚刚来临。今后伴随他们一生的将会是怎样的惊涛骇浪？他们的名字将怎样写入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0: 经过4年的系统学习和操练，23岁的严复开启了留洋之旅。意气奋发的他和同学们从福州取到香港，途中各县攻克，不吝闲旷。学习驾驶的严复后来去往英国，并且以第一名的身份被推荐保送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时光飞逝，新一年的春节，严复和其他几位留学生来到中国使馆拜年，驻英大使二品官员郭松涛与他们相谈甚欢。对世界时事具有敏锐观察与准确判断的严复获得了郭松涛的关注和赏识，他称赞这位青年赏其才，使引语论析中西学术同意，又在日记中记着，严幼龄，也就是严复，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从那之后，严复与郭松涛成为忘年之交。在郭松涛建议下，他把留学时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日记，后来整理成书《欧葛记经》，世人借此得以窥见严复早期的作品和思想。因为这份知遇之恩，郭松涛被严复引为生平第一知己。学成归国的严复回到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在那里任教。
1: 作为船政学堂首届留欧学生中的优等生，他原本是要被沈葆桢和李鸿章委以大任之人，然而回国后的经历一再告诉他，大清朝如此僵固老化，自己未经科举出仕，绝难有施展抱负的所在。在北洋水师学堂从教师做到校长，即便后来补了个四品的候补道台，到底因为不曾考取功名，在晚清的官场格局里，只不过是个人微言轻的角色。
0: 北洋水师学堂创立，在乡友陈葆桢的举荐下，严复离开福州故土，来到天津担任总教习，这一待就是20年。学堂承享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的美誉，但命运一再捉弄严复。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记载的，抱负的幻灭，事业的停滞，仕途的挫折，家庭的负累，面对一团乱麻的生活，一片未知的天地，严复频繁地写信，将失意和困顿塞进信封，投递给远方的亲友故知。
2: 他觉得他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那这一点呢，大概是他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因为他其实回来以后，他希望一展长才，但是他一直是留在学校当一个教书匠。那他也反复的思索，为什么自己不能够这比较有发挥的一个这个位置，能够去做一些他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那他后来总结到是说，缺乏科举功名，
3: 你没有一个科举考试的这个正途出身呢，那么恐怕说的话呢，起不到公信力。
0: 40不惑。50知天命，从40到50岁的10年中，满腹经纶的严复参加科考，却屡考屡败，
1: 这位在英国才思敏捷、立论新颖的留学生，却仿佛注定无法适应中国的八股文制度。虽然再三踏入考场，每次却都是名落孙山而归。
0: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性，人生的低潮也可以成为增值期。科考失利的严复转而沉浸在思想世界中，目光久久停留在斯宾塞的社会研究学上。这本不太厚的书让他探取到了西方秘籍。他在放弃科考之后，集中研读西方著作，仰观时间，将目光和笔锋转向了救亡图存的正途。差不多在这时期，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借这部译作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因其学术价值被誉为划时代的教科书。
4: 赫胥黎这本书原来是要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最典型的反映了他的选择性，主要是侧重于进化论，他是想启发中国人或者刺激中国人要变革要觉醒，你不觉醒就会被弱肉强食，被人家强国给你个吞并，中国人叫亡国亡种，当时这样说。
5: 当时他翻译的一个动机其实不只是为了单纯的介绍西学，而是希望借着介绍西学来改造中国人的这个思想跟心灵。
1: 《天演论》1897年出版，正在北京酝酿维新变法的梁启超来信说，他的老师康有为看完《天演论》后拍案叫好，感叹如今放眼大清国，不曾见识过严复这般思想卓越之人。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更是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日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书中词汇口口相传，不胫而走，对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0: 天演论一上市，人们争相追捧，成为当时的现象级作品。晚清教育家吴汝伦不但为这部学术著作作序，还赞其吴四此高文雄笔。这本书就像一声惊雷，惊醒中华大地泥土下沉睡的思想种子，使其破土而出。
6: 严复追求富强当中所传递的就是一个丛林法则，就是适者生存，残酷的竞争。严复始终都在强调，就是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是第一位的，但是同时一定要注意到国际的一般规则，要注意到伦理对这个社会的这种意义。
0: 袁世凯复辟时，严复被列入筹安会名单，卷入这段政权风云的经历成为他受人诟病与质疑的话题。人本来就立体，人性也总是矛盾，反映在严复身上或许就成了人如其名，名复自己道，人生注定繁复多迭，曲折几道。1920年的夏天，风烛残年也是身心俱疲的严复返回故乡福州，他自己清楚生命即将走向终点，回去的地方也是当年出发的地方。人生是一本书，严复这一生的序和跋都留在岷江。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无论是制作人还是歌手，李宗盛无疑是华语歌坛教父级的人物。他的歌真诚通透，一张口就是一段故事，也总能一针见血，总能让你感动。用歌曲陪着几代人成长的李宗盛，从年少轻狂到白发苍苍，他终于在耳顺之年学会了如何与生活和解。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小李学会和生活和解的故事。写了无数情歌的李宗盛，自然也有几段遗憾的情缘，其中最让人感慨的还是在他心里驻扎时间最久的林忆莲。1992年的时候，电影《霸王别姬》拍摄，李宗盛为电影制作主题曲，而那个时候林忆莲签约了滚石唱片，两个人就因为一首歌相识相知。李宗盛和林忆莲都觉得遇到了命中注定的心意相通之人，即便李宗盛在当时已有家室，但艺术的契合还是让他们被彼此的才华所折服，暗生情愫。在当时的李宗盛眼中，林忆莲或许就是那个能让他收获力量的白月光。爱情真的是一件不可琢磨的东西。在林忆莲对这段关系依然有迟疑的时候，李宗盛曾跨越几千里跑到加拿大，在林忆莲的门前站了一天一夜，就在那一夜为心爱的人写下了传唱至今的经典《为你我受冷风吹》。

0: 林忆莲终于接受了李宗盛炽热的爱意。1998年，才子佳人走进了婚姻。可是轰轰烈烈的誓言没能抵过平平淡淡的生活，感情也因艺术分歧而逐渐产生嫌隙。那时因为唱片业遭遇互联网的强烈冲击，李宗盛又执拗地要坚持传统，在滚石公司里慢慢被边缘化。他离开台湾到上海谋求新的发展，而林忆莲则转投百代唱片公司，到香港继续他的歌唱事业。
1: 2003年，李宗盛决定开拓内地市场，定居北京。可林忆莲也不甘愿只做一个家庭主妇，她想要重整旗鼓，再战歌坛。林忆莲回到了香港，开了演唱会，反响十分热烈。相反，李宗盛却几乎没有作品，于是两人过上了两地分居的日子，生活上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这对曾惺惺相惜的歌坛爱侣，终于还是走到了分岔口。
2: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
0: 曾经同甘共苦，曾经执子之手的人，终究还是没能一起走到最后。他们的婚姻持续了6年，便匆匆收场。在离婚声明中，李宗盛用了他写的歌曲《领悟》的歌词作为分别感言，对林忆莲说：“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3: 我觉得，我觉得婚姻这个事情的确是，很艰深的一个学问
4: 课题，对。
3: 我觉得，我没有做得很好这个功课啊。我学到的是，我觉得说人跟人的沟通是最重要的。那无论是夫妻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家人之间，对，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课题。
0: 离婚10年后，李宗盛在演唱会上再次与林忆莲隔空对唱《当爱已成往事》。第一句歌词“往事不要再提”都没有唱出，舞台上看透了世事的老李已经泣不成声。
2: 往事不要再提，
0: 想必他也会感慨，原来歌词里的那句经典早已预见了他们的结局。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是啊，往事就不要再提了，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对于李宗盛来说，林忆莲是因爱而起的固执，可有一个男人却因为埋怨让他足足纠结了半辈子，那个人就是他的父亲。李宗盛的父亲是一个瓦斯行老板，也说是老板，其实就是一个送煤气的。父亲希望独生儿子靠读书改变命运，可是李宗盛成绩烂得一塌糊涂，从来就没有让父亲满意过，学习成绩一直排名倒数，连高中录取线都达不到。李宗盛回忆自己对学习的迟钝，举过一个例子，在初三那年还答不出 A 加 B 的平方是什么。
1: 念书也念得不好，考高中就第一年就没考上，我觉得对我妈的打击比对我的打击还大，特丢脸。看老师的小孩竟然叫落地啊，叫落地，很没面子。然后我妈就也托了关系，她把我弄到一个补习班，只要你进得来，我保证你能考上好的高中。早上就5:30，我妈起床给我做便当，好就去念了，念了10个月，给揍的，那个就是打嘛。在补习班里面，我们那个打人是用饭瓢，啪一巴掌打在脸上，然后拿那个铜条抽你那个大腿的内侧，特疼，一下去就跪下来了。10个月，第二年再考，全班只有2个没考上，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我认为他有轻微的这个智力的问题，真的就2个人。
0: 你很差劲，不会有出息，这就是年少时的李宗盛在父亲眼中读懂的唯一语言。在这样的目光注视下，李宗盛很自卑，在读书期间他不敢上台，不敢参加活动，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你注定会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人。李宗盛的青春似乎写满了徒劳和无望，以至于他都会以为会成为一个跟他父亲一样的男人，这辈子就这么交代在瓦斯行了。于是他选择沉默，他说，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失败的人是没有说话的权利的，当然也不会有人愿意聆听。最后他是从台北去了新竹上工业专科学校，终于在读专科的时候，李宗盛碰到了生活的希望，他遇上了吉他。除了上课，他就躲在家里那间小屋子里自学吉他，并且意外地展现出了在音乐上的天赋。那时的他不会想到，琴和笔成为他通往人生真谛的法器。
2: 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找到自己擅长又喜欢的东西。14岁的你，李宗盛结识了吉他，那读书之余呢，常常摆弄，爱不释手。有一次在中秋节假后啊，要回学校了，那深夜里下着雨，很冷。年轻的小李啊，淋着雨一路往前跑啊跑啊，觉得前途茫茫，于是有了灵感，写下了这首歌。

0: 道。
1: 那么这首歌呢，是1975年17岁的李宗盛写的歌，他接下来会一步一步的改变中文流行音乐的历史。

个时候刚好赶上台湾民谣运动的兴起，17岁的李宗盛和两位学长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申请了退学，启程走上音乐路。不过随着校园民谣风慢慢散去，木吉他合唱团也因为毕业而解体。21岁的李宗盛又回到家里给父亲做帮手，生意忙的时候他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的送煤气，晚上拖着疲惫回到家，用热水浸泡僵硬的双手，在自己破败的小房间里弹吉他写歌。因为自身的经历，李宗盛的作品几乎都是讲述平凡人的故事，他用最简单最平实的语句说出了很多人特别想说却又一直闷在心里无法表达的话语。

好不容易找到方向，又再度回归琐碎的日常，就像是每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那样，李宗盛备受挫折。但随后他做了有生之年唯一一件忤逆父亲的行为，不让我做音乐，我偏偏要做。事实证明，这个选择对华语乐坛来说是对的。多次碰壁之后，李宗盛终于进入了一家餐厅驻唱。每到假期的时候，他白天帮着送瓦斯，夜里就去餐厅唱歌。父亲希望他能自食其力，但从不觉得唱歌是个正经营生，在父亲眼里那依然是很不靠谱的事儿。所以对李宗盛的态度就是，唱歌可以，但最终还是要回家送瓦斯。李宗盛再次陷入了绝望，他的歌曲《阿宗三件事》就记录了那个时候的生活和心境。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的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

0: 其实我家里对我能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有出息人这个事情是没有不抱什么希望，所以那时候在家里就帮忙做一些，我会修瓦斯炉啊、热水器啊，什么我都会的。我们住在一个那个菜市场旁边，小菜场旁边。快点，快点，快点！我这里是做生意的，快点，快点，快点！我骑摩托车，穿个夹脚拖鞋，啪就去了。20公斤瓦斯，腾腾两桶啊，调节器，弄弄弄弄弄弄弄。在我稍微有所成绩之后，那段日子常常提醒我，说小李你是哪来的？啊，你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你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你没什么高超的能力，你总得记着你从哪儿来的。
1: 驻唱带给李宗盛最直观的转折，是结识了后来成为女友的歌手郑怡，并且有了替郑怡制作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机会。凭着这张专辑，李宗盛在流行音乐的幕后工作中站稳了脚跟。
2: 我在民歌时期在木吉他的乐队里面是非常这个落后，很滞后的，学习很缓慢的。卫星其实已经准备很久了，一直没有机会，还在家帮忙送瓦斯，正不知道怎么样。

0: 铁，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怕回来送瓦斯，你知道我意思。
1: 进入乐坛，他拼了命的为了音乐梦努力，只为向父亲证明自己除了送瓦斯，也可以把不务正业做好。两年后，滚石唱片挖走了他。之后的故事，说几个名字，大家就都知道了：张艾嘉、陈淑桦、潘越云、辛晓琪、周华健、赵传、张信哲、莫文蔚、梁静茹。李宗盛站在他们身后，写歌、定方案、做专辑。瓦斯行老板的儿子一步一步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在2015年，李宗盛在个人演唱会中这样缅怀：在我写过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情歌以后，我开始在很多地方写歌，酒店房间里、路上，甚至厕所里，但我一直想起自己写歌的那个小房间。

可对李宗盛来说，父亲严厉和失望的眼神却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跟随了他的一生。成名后的李宗盛在做客节目时说，那时候写歌都是挖空了心思，我好不容易才做到那个位置，其实很害怕，生怕这一张搞砸了，我就又要回去送瓦斯了。后来的李宗盛极少提到自己的父亲，那些年的不理解和叛逆也成了埋藏在这对父子间最深的一条鸿沟，时间越久越难以逾越，直到父亲去世，他们都没有过一场交心的谈话，就像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两个路人。他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直到过了60岁那一年，李宗盛有了更多陪伴女儿的时间，才突然懂了父亲两个字。他开始停下来反省这段关系，并且心怀内疚，用一首歌与已经不在了的父亲和解。这首歌叫做新写的旧歌。或许只有在自己进入相同的年龄，成为父亲的时候，才能化解这份情感吧。所谓父子一场，就是共同成长。做了半生父亲，李宗盛终于明白为人父的滋味。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58年，一个出生在台北的宋瓦斯少年，在22岁时抱着一把吉他进入了乐坛。出道至今，制作了太多华语乐坛传唱至今的作品。张艾嘉曾经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李宗盛。从小李变成了老李，李宗盛一直都在创造歌坛奇迹。这个奇迹成就的不只是他自己。一首《梦醒时分》让陈淑桦奠定了歌坛天后的位置。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这样的歌词也令许多人产生共鸣。一首《爱如潮水》让张信哲成为了新一代的情歌王子，因为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的名字迅速被人熟知，因为一首《阴天》，对音乐感到绝望的莫文蔚再度拾起了信心，因为一首《勇气》，梁静茹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歌坛时代，还有姜育恒的《再回首》，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辛晓琪的《味道》，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等等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现在依然还是 KTV 中的必点歌曲，这些歌无疑是李宗盛三个字的品质保障。放眼望去，整个华语乐坛造就的美景都有李宗盛播种的影子。李宗盛在音乐制作人的道路上不断对后辈培养和栽培，可就是这样一个被誉为音乐教父的人，也没有逃过近10年的低谷和迷茫，那应该是让李宗盛改变最大的10年。因为情感上的打击，离婚后的李宗盛在长达1年的时间里再也写不出一句歌词。
2: 李宗盛后来在采访当中这样描述自己离婚之后的状态，他说他经常一个人半夜醒来，看着窗外马路上的点点灯火发呆，自己扎在厨房里像个巫师炼丹般的烧菜给自己吃。他说一个离婚男人的生活并不好过。
3: 在零三零四年就是没戏了，是吧？到北京了，就是年近半百啊，妻离子散，是吧？是很伤心的，那时候也很颓整个人。可是我不能讲，我身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再怎么样我不能讲，所以那是憋得很要命。
4: 其实人生改变很大的，有时候我想去遮掩，没事儿，这个没问题，爸爸很好，什么的都很好。我觉得这个最难，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不信，我比如我需要女儿的拥抱，我需要感受他们

李宗盛说，别人以为我很轻松，其实不是的，每次做一张专辑都好难，卖了50万，数字摆在那儿了，下次就要80万、100万。写一首爆红的歌，下一首怎么办？天天为此绞尽脑汁。而同一时间，周杰伦惊艳华语乐坛，李宗盛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是否要过去了呢？他不敢想，也不敢承认，他怕输。他说，我怕会露出马脚，我怕被人家知道。于是他选择了逃离。2008年，李宗盛开始退隐歌坛，已年过半百的他在离开江湖后彷徨多年之后，又一次在吉他里找到了救赎之道。他开创了李吉他这个品牌，在北京的窦各庄的作坊里做琴，玩手艺玩的是不亦乐乎。当然他也学会了享受人生，开始爱上美食，为女儿做一顿美餐成了他最幸福的事情。他也开始接受访谈，与三两好友聊人生、聊音乐、聊喜好。那些曾被认为浪费时间、耽误创作的小事儿，在当时他的眼里都成了最珍贵的时光。当他沉下心来反观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时，才发现没有任何事情、任何人可以与自己为敌，他唯一的敌人只有他自己。前半生，李宗盛在爱恨纠葛里挣扎，用歌声安慰了无数人的灵魂。后半生，他终于学会和自己相处，用歌声给了自己一个答复。颠簸又充实的独居男人的生活，也让他从失语重新变得有话可说。这些话就是他多年后再出手的两首史诗级的巅峰创作，一首歌叫《给自己的歌》，是他对爱情与生活中想得却不可得的追问；一首歌叫《山丘》，是他对追问的回答。如果您还记得《山丘》怎么唱，开头他是这么写的：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

李宗盛说，这首歌他想了十年，十年生活经历感受都在歌声里，他是回顾自己的音乐路，也希望通过歌词传递出的意义。

0: 已经勾连起人生同样翻过一个接一个山丘的同龄人的共鸣。他也想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年轻人，对待生活要知足常乐，要珍惜当下。现在人们缺的就是这种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往自己内心探索的经验。
1: 我觉得人呢，我自己了，我觉得我什么岁数就要写什么岁数的东西，这样，所以我一定要写我人生的跟你人生能够呼应的。以前写歌很像那种很响，那种花火夜空这样子，人人叫好这样子，你看我多厉害。现在写歌呢，比较像是希望是那种深水炸弹一样，希望呢是那种砰，这样就觉得自己有点长进了。

0: 李宗盛还是那个少年，卯足了劲儿和生活不断较着真儿，只是仍然执着于追问的他似乎也明白了，生活原本就是没有答案的命题。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感悟，他才能发现无关风月的温柔吧。人生不过是一场孤独的修行，往后余生他不再念及过往，也没有了老去的惊慌。就像他自己写的一样，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为王，在自己的国度。
1: 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
0: 我们一直都标榜着李宗盛唱出了成熟男人的沧桑阅历。其实李宗盛曾说，除了肉体衰老，我对生命的渴望依然是24岁的李宗盛，反而变得更大胆。其实我们都未能成熟就已然老去，人很难真正成熟。定义什么叫成熟，别傻了，人最好不要成熟，而且也很难成熟，最好是保持那个状态一直到老。或许老李口中所说的保持那个状态，就是以更年轻的方式去看待事物吧。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李宗盛常把自己叫做小李，他还说小李只是一个写歌的普通人。李宗盛的歌串起来就是一个凡人的一生，乍一看写的是他，但我们却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口面前，他总是融汇自己的感悟，给我们温暖和慰藉。时间真就如李宗盛所写的那样，他偷走了你的所有，你的天真稚嫩，年少轻狂，痛彻心扉，你不明白的，纠结的，放不下的一切。李宗盛轻描淡写的和我们聊人生，不讲大道理，只是陪伴着我们经历过人生苦乐，再觉得人间值得。有句话您可能听过，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据说这是网友的一条留言，因为认同，很多人都引用，所以才有人说，等你听懂了李宗盛，你就读懂了人生。而李宗盛也曾经在采访中有过这么一句感叹，他说希望你们听懂我的歌，却不用像我经历这般多。是啊，在撞到头破血流之后，学会了与生活和解，不再逃离，也不再追问，无论痛苦与幸运，都视作一种命运的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德裔美籍人塞缪尔·厄尔曼70多年前写的一篇只有400多字的短文《年轻》，首次在美国发表的时候就引起了全国的轰动效应。麦克阿瑟将军在指挥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他的办公桌上就一直摆着装有短文《年轻》复印件的镜框。后来这篇文章传到了日本，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多年来《年轻》始终是我的座右铭。那这是一篇什么样的小短文呢？读完之后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塞缪尔·厄尔曼的这篇《年轻》。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气，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清新。年轻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去闯荡生活，意味着超越羞涩、怯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质。而60岁的男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更多地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质。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无论是60岁还是16岁，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在你我心灵的深处，同样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的信息，你我就永远年轻。一旦这无线电台坍塌，你的心便会被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的寒冰酷雪所覆盖，你便衰老，即使你只有20岁。但如果这无线电台始终矗立在你心中，捕捉着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你便有希望死于年轻的80岁。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
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宁河湾景区有哪些独特之处？宁河湾景区在未来可持续发展上有哪些措施？
2: 作为河北省第一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宁河湾在建河北省境内旧石器文化主题的博物馆，首先继续在专家的带领下进行挖掘，随着这个出土文物的增加，可逐渐更加完善人类在宁河湾盆地从200万年到5000年的活动遗迹。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宁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经理季春如。季经理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季经理，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宁河湾景区吗？
2: 当然了，宁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大田洼乡官厅村北，立项范围约7.5平方公里，整个景区呢范围约3.8平方公里，景区规划建成体验性、纪念性、知识性三大园区，以及17个核心旅游景点。公园呢是依托宁河湾遗址群而建的，在这里呢出土了早期人类行为遗址点呢380余处，其中上百万年的遗址有40多处。

0: 这里呢还出土了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各种石器10万余件，完整连续的旧石器文化序列呢，代表着人类在泥欢盆的活动呢，从200万年到5000年从未间断过，几乎记录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起源和演变的全过程，也是国家4A级景区及综合旅游、休闲、科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充分展示、传播泥河湾独有的远古文化。
1: 嗯，听了您的介绍，我对咱们景区啊有了初步的了解。那我想知道咱们景区还有哪些独特之处啊？
0: 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备典型稀有的第四纪标准地质遗迹，秀美的自然风光。作为河北省第一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泥河湾在建河北省境内旧石器文化主题的博物馆，建成以后将是集中保护、收藏、展示旧石器时代遗址群风貌以及大量化石、石器文化的专题博物馆、世界考古科研基地，是河北省阳原县人民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1: 嗯，那来咱们景区游玩的主要是以哪类群体为主啊？
0: 目前咱们年轻的或者是研学团针对的孩子们，或者一般我们3到60以上周岁的人都可以到我们景区来参观游览。
1: 嗯，那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的受众，我们有哪些景点呢？
0: 园区现开放有古湖广场、地质年代景观柱、猛犸象雕塑群、泥河湾遗址群展览馆、数字式 VR 沉浸式影厅、地球生命时钟、地球生命轴线、祖源印象、原始人生产生活场景雕塑群、泥河湾遗址群观景台等景观景点。目前景区生态观光游主要是泥河湾蜿蜒丛生、沟谷纵横的遗址群地貌景观等。研学项目有模拟考古、演化拓印、钻木取火等，举办过比如灯光艺术节、杏花节等的文娱活动。
1: 嗯，那来参观过的游客反馈怎么样？
0: 比如说带完之后呢，人们都会给讲解员一个很肯定的、满意的一个答复。
1: 嗯，那您都说到了这个讲解员了，我想了解一下咱们景区在服务提升上啊有哪些措施？
0: 咱们景区呢提供了一系列的旅游服务与设施，以增强游客的体验。比如有已配备成熟的讲解员为游客提供咨询、讲解等服务，还提供了联系方式，包括电话、邮箱、新媒体平台等，供游客咨询和预订服务。再比如对于想住宿的游客，可以选择我们配套设施泥河港湾，用来提供住宿、餐饮。而我们这个民宿呢，提供了多样化的一个房型和当地各种特色的餐饮，并配备了酒吧、茶吧、甜品屋、露天烧烤等休闲娱乐设施，为游客提供了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期间呢，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我们也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集中解决景区社会治安、游览秩序和游客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安全防范和紧急救援体系，制定应急救援预案。
1: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景区不仅满足了游客的多元化需求，也为他们的安全保驾护航。那我了解到咱们泥河湾考古遗址是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而且现在呢也是在不断的挖掘当中。
0: 对，
1: 那咱们这个遗址未来的这个可持续发展上有哪些措施？
0: 在这个持续发展上，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先继续在专家的带领下进行挖掘，随着这个出土文物的增加，可逐渐更加完善人类在泥河湾盆地从200万年到5000年的活动遗迹，增加新旧石器时期的展品，让游客加深对泥河湾、对200万年的了解。其次，通过举办各种科普活动、研学旅行、编制各种科普读物、制作微纪录片等方式，拓展了教育和传播渠道，让更多人了解泥河湾的历史文化价值， 同时，倪赫湾遗址博物馆正在。

0: 建设当中，建成之后将成为展示泥河湾盆地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的重要窗口。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泥河湾景区在未来会有哪些新的举措？泥河湾景区有哪些必打卡的点呢？
0: 公园在政府专家的指导下，将继续加强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祖源印象，那可是我们河北省旧石器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啊，也是我们遥远县的一张名片了。
4: 我们也非常期待泥河湾遗址博物馆的开放。那我们景区在推广宣传上有哪些措施？
0: 目前呀，我们景区呢有两种宣传的一个方式。线上宣传呢，通过这个百度、美团、携程等 APP 呢进行宣传；线下呢，主要我们会组织一些去发放我们的这个宣传单，然后走进我们公园。
4: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泥河湾文化。那未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会有哪些新的举措？
0: 在未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展望上是多方面的，包括科研、教育、旅游和文化展示的发展。公园在政府专家的指导下，将继续加强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并发挥其作为古老遗址的引领作用。泥河湾还将继续举办学术研讨会和相关活动，比如呢，我们已经举办过的泥河湾科学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配合拍摄相关的纪录片，进一步的发挥遗址公园的社会功能，讲好泥河湾故事。此外，公园的旅游开发呢也是不断推进的，例如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泥河港湾，集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为一体。建设完成的实景的演艺场将以泥河湾相关历史为依据，为游客展示一场震撼的实景表演。正在建设的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将为游客展示泥河湾盆地的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随着京张体育文化流带的加速推进，我们也将继续打造更加完善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身着泥河湾的光芒继续前行。
4: 刚刚啊，在您的介绍当中，咱们有很多有意思的研学项目，而且我今天啊看您带来了这样一个很漂亮的瓶子，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当然了，现在在我们面前摆放的这个就是我们景区的一个文创产品，而制作这个地质年代瓶呢，也是我们景区的研学项目之一，深受孩子们的喜欢。俗话说呀，希望的田野最不缺多彩的土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瓶中土壤的颜色不同，这七种颜色分别代表着不一样的年代，按照从早到晚的地质年代依次将土放入瓶中。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放在最下面的一层是三指马红土，它距今已有300多万年的历史。倒数第二层是我们200万年前的马圈沟遗址，依次呢第三层呢是我们距今136万年前的小长梁遗址，接着是20万年前的侯家窑遗址，3万年前的油坊遗址，15000年的虎头梁遗址，最后呢添入我们现代的这个耕土。通过制作地质瓶，让孩子们动手实践，感受远古时期地层地貌的特点，让学生进一步的打开对自然的好奇心，初步接触学习到地层的有关知识。
4: 没错啊，如果要是不了解咱们地质文化，就没有办法做出这么标准的这个地质年代瓶了。而且这个制作过程，我能感觉到这个是应该是非常有趣的哈，也是适合孩子们的。对，还有哪些适合孩子们的研学项目呢？
0: 比如刚才跟您提到的这个模拟考古啊，我们景区目前有两种方式进行模拟考古，比如说适合低年级的一些孩子。

0: 我们有景区这个室内考古，有一个这个小探方，孩子们呢通过这个小探方进行专业的，我们有这个设备设施啊，进行专业考古。比如说像高一段的一些年级的孩子们，我们会进到这个室外，然后室外场地模拟考古，拿一些专业的工具，然后由我们这个研学导师进行进一步的详细的挖掘，
1: 就是一点一点探寻，
0: 对啊，
1: 比如说挖到了这个是什么，老师会讲一下。
0: 孩子们非常喜欢玩这些项目，体验到，因为每一个挖掘的东西都不一样嘛，挖掘出来就是一个探索宝藏的一个过程。孩子们就觉得，我是挖出来这个，那个孩子挖出来那个，他们就很对比，也是因为我们买这些东西都是关于考古的嘛，又增加了对孩子们就是学习考古的一些知识。
1: 在探寻当中，在快乐当中还能学到知识，对，寓教于乐了。
0: 对，
1: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也觉得咱们景区啊非常的有趣。那如果我们游客朋友来到咱们景区，有哪些必打卡的点呢？
0: 那当然太多了。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祖源印象，那可是我们河北省旧石器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啊，也是我们阳原县的一张名片了。祖源印象呢是一个大的雕塑，人们可以在这个雕塑上呢进行就是下面进行合影留念。这个雕塑下面呢有个大的平台，是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火炬传递第一棒的平台，非常具有打卡意义，是吧？在这个雕塑的后面呀，是我们有一个观景台，下面就是我们的遗址群了嘛。百万年的人类史，当然是我们在观景台必打卡的一个打卡点了。
1: 没错。
0: 再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研学项目，也是我们的一个必打卡的一个打卡点。
1: 那这个研学项目需要提前预约吗？
0: 可以。如果大家想提前知道一些资讯，我们有这个景区的联系方式，包括公众号上都有这个联系方式。
1: 那这个研学项目啊，我们成年人能参加吗？
0: 当然了。就是成年人的这个难度就会比孩子们要稍微高一些在
1: 哦，所以也是有为这个成年游客设计的这个考古线路。
0: 对，都可以边参观我们景区边打卡一些打卡点啊，一起体验我们这个泥河湾文化。
1: 咱们景区这么多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体验项目，我也相信啊会有更多的游客来咱们景区打卡。
0: 人类祖源，故乡阳原，欢迎大家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参观游览，我们在泥河湾等着大家。
1: 好的，再次感谢季经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季经理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

0: 尽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

999朵玫瑰，很多人听后无不受到感染，做了许许多多浪漫作，却源于邰正宵的个人经历。当年在台湾学医的邰正宵毕业后回到香港当了一名医检师，有一次在照顾一个患了白血病的女病人时，邰正宵动了真情，常常买些玫瑰花讨女孩的欢心，逗她高兴，并安慰女孩，希望她在种下999朵玫瑰后，女孩可以恢复健康。可是之后，当邰正宵陷入情网时，女孩却离开了世界，这给邰正宵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她凭歌寄情写出了999朵玫瑰，也立下了用歌声来治疗人心的宏愿。此刻就让我们一同回味这首深情款款的999朵玫瑰。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著名歌手张雨生是通过歌唱比赛踏入歌坛的，那个时候的动机却是源于他最钟爱的小妹。在他还是个学生时，

妹妹意外溺水而死。妹妹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为了替她完成梦想，张雨生步入歌坛，以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获得歌迷喜爱。1988年，年仅22岁的张雨生发行了出道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天天想你》。在专辑的宣传文案中，他深情地写下制作感言：2年前，从小与我最亲的妹妹在骊山附近的山涧不幸溺死，那一年她才15岁。虽然从头到尾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这个伤口一直在我心中。她是那么可爱，那么懂事，而且歌声又那么好。老天真不公平，妹妹她一直比我更爱唱歌，唱得比我更好。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曾公开演唱过。是她去世后，我报名了木船民歌比赛，开始加入热门合唱团，一场又一场地唱下来，像是背负了什么使命，心里不断有个声音催着我，喜欢就赶快去做，不要等到一切都已太迟。今天我站在台上，受到许许多多的欢迎，除了高兴，更多的是感激，感激上天让我唱出了自己，也唱出每一个人永远渴望的纯真与勇气。这是我的第一张专辑，我把它献给所有喜欢音乐、喜欢生命的朋友。谢谢你，老妹，谢谢你们，爸妈，谢谢你，我的朋友。张雨生，1988年10月22日。天天想你，它饱含了多少情与爱，也表达了张雨生对妹妹无限的思念与祝福。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还得说普通话
3: 啊，就是北京话。这对
2: 不，
3: 干嘛呀？
2: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3: 这有什么不一样？
2: 当然不一样了。
3: 那您说说行吗？
2: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3: 我这样啊，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2: 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啊。
2: 大家注意啊！
3: 注意什么呢？
2: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3: 哎，您先找，
2: 这个东西，
3: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2: 怎么了？
3: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2: 哦，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3: 不是这问题，
2: 怎么说？
3: 这个部位，
2: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啊，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3: 当然知道了，
2: 这叫什么呀？
3: 脑袋。
2: 哎，脑袋。
3: 你说就有共鸣啊！
2: 等会儿啊！叫什么？你再说一遍，
3: 脑袋。
2: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3: 作死干什么？
2: 你往里站，
3: 脑袋，是那样。
2: 脑袋。
3: 对了，
2: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3: 哎，不让，就逮漏了。
2: 那什么叫脑袋呢？
3: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2: 谁这么说话？
3: 脑袋瓜
2: 花
3: 是不是？脑袋瓢
2: 行了，
3: 脑袋糊。他们这牵驴来了，
2: 还拦不住你了。
3: 怎么了？我说的。
2: 您说这话呀，都是北京土话。
3: 哦，我这是土语。
2: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3: 什么字儿？
2: 头。哎，
3: 真是说头都明白。
2: 必须得说头啊。
3: 哦，是吗？
2: 比方说您吧，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一进门人一瞧，哟，徐老您来了。
3: 对，
2: 甭问了，您推头吧。哎，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3: 好。是，
2: 听得明白，
3: 还真是。
2: 照你那么说行吗？
3: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那可不嘛。
2: 你一进门人一瞧，哎呦，徐老师您来了，哎，甭问了，您推脑袋瓜儿，
3: 哎，推了。
2: 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儿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儿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儿呢？
3: 听着都讨厌。
2: 有这么说话的吗？
3: 还真不合适，
2: 不好听。哦，
3: 对对对。
2: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啊，脚也不叫脚啊。
3: 脚叫什么呢？
2: 脚巴鸭子。哎呦。
3: 脚巴鸭子
2: 是脚巴鸭子哦啊，跑也不叫跑，
3: 那是
2: 撒鸭子。
3: 哎，撒鸭怎么还撒鸭子？
2: 就是把脚巴鸭子给撒出去了。哎，
3: 这怎么解释？
2: 走也不叫走，
3: 那叫
2: 颠儿。
3: 哦，颠儿了。
2: 哎，我颠儿了。
3: 哦，我走了。
2: 就是我走了。啊，下雨不叫下雨，
3: 那叫
2: 掉点儿。哦啊，日落不叫日落，
3: 叫什么？
2: 擦黑儿。哎，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3: 啊。哪句呀？
2: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谁也不服谁。什么？就你啊，老喽。
3: 个别人爱说这话。
2: 您看这意思啊，一拍胸脯，单挑大拇哥，老喽。谁也不服，就我最牛。
3: 哎，较劲呢。
2: 老了什么意思呢？哎，
3: 什么意思？
2: 老喽啊，就是外祖母。
3: 哎，这我们都明白，
2: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3: 怎么说呀？
2: 什么？就你啊，外祖母。
3: 叫什么劲呢？
2: 不好听啊。
3: 确实差多了。
2: 另外啊，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哎，
3: 还有什么特点？
2: 啰嗦。
3: 北京话还啰嗦？
2: 啰嗦
3: 是吗？
2: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3: 都加什么呀？
2: 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3: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2: 比方说吧，这个兄弟两个人，
3: 哥俩
2: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一个呢住东屋，一个住西屋。哎，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这屋呢发觉一问他，这两个人一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3: 是啊，
2: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3: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2: 给您学学啊，
3: 听听。
2: 注意啊，夜深人静，万籁俱寂，
3: 是
2: 非常安静。就在这个时候，那屋那个房门呐，咣当！哎呦我去，一响，
3: 有这么大声呢？
2: 这屋呢，发觉一问他，您注意啊，
3: 您学学。
2: 哟呵，
3: 哎，你先等会儿，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2: 老北京都这样，
3: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啊，就在屋里头，
2: 屋里，
3: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2: 先来一感叹词啊。
3: 哦，有个感慨，
2: 这就开始了。
3: 那您学学，
2: 您注意啊，
3: 您听听。
2: 哟呵， 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灯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黑，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3: 怎么说呀？
2: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嗯，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
3: 哎、多少字儿，
2: 够好几百字了，
3: 还真是。
2: 你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嗯，同时这四句
3: 怎么样？
2: 16个字就解决了。
3: 哎，16。哦，4个字儿，
2: 它简单呀。
3: 那怎么说呀？
2: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3: 这还美什么呀？
2: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3: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2: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
3: 哪儿的话呀？
2: 山东话。
3: 山东话多少字啊？
2: 12个字就解决了。
3: 12，哦，3个字一句啊？那怎么说呀？
2: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咋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向电所。哎，
3: 又省事了。
2: 还有比这省事呢？
3: 哪儿的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多少字啊？
2: 8个字就解决了。哎，
3: 2个字一句啊？那怎么说呀？
2: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怎么样？问呀。三踢啊，三撕，
3: 更容易了。
2: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3: 哪儿的话？
2: 河南话。
3: 河南话多少字？
2: 4个字就解决了。哎，
3: 一字一句啊？怎么说呀？
2: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谁哪抓牛？
3: 哎呀，您还真有点研究
2: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3: 那是
2: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哎，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3: 哎，各不相同嘛。
2: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啊，
3: 北京有什么？
2: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3: 介绍介绍啊，
2: 介绍介绍，
3: 有什么呢？
2: 焦圈，哎，焦，哎，窝窝，
3: 不是，
2: 驴打滚，哎、
3: 刘老师，
2: 豆汁儿，
3: 饿了，
2: 还有，
3: 别，还有，哎，啊，艺术。
2: 艺术，
3: 先说艺术
2: 啊，艺术也有。
3: 先说艺术，
2: 我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啊，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啊、
3: 什么呢？
2: 相声。
3: 对，
2: 这你知道吗？
3: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的？
2: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你像什么单弦插曲
3: 啊？这是北京的。
2: 北京的评书
3: 有，
2: 北京琴书
3: 有，
2: 京韵大鼓
3: 有，
2: 北京曲剧
3: 有，
2: 还有咱们的国粹
3: 什么呢？
2: 麻将，哎，都是在北京这个地方。
3: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2: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3: 国粹艺术啊，京剧，
2: 京剧
3: 对不对？哎，
2: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3: 啊、哦，您还爱听这个？
2: 哎呦，有意思
3: 是吗？
2: 京班大戏，
3: 对，
2: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3: 那没错啊。
2: 而且我研究过，嗯，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啊，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嗯，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3: 哎，这你能在？举个例子说说吗？
2: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3: 什么呢？
2: 空城计。
3: 哦，三国的戏。
2: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嗯，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3: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2: 给您学学。
3: 来来，
2: 好过大胆的马苏伯，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近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保。
3: 嗯，好，
2: 念白呢？啊，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哎，
3: 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2: 山东人。
3: 哦，祖籍是山东。
2: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3: 您学学。
2: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嗯，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我边儿，哦，你上我边儿干什么去？哎，我上我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哦，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找吧。
3: 哦、这味儿，
2: 哎，就这味儿。啊、哦，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嗯，不能说山东。

0: 通话，
1: 为什么呢？
0: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1: 知道
0: 被封为五香肉啊，
1: 五香侯啊，没有肉这里，
0: 五香什么？
1: 五香侯，
0: 五香侯啊
1: 啊，是是是，
0: 人在去，
1: 不，我明白您这意思
0: 啊，
1: 人家是大官，
0: 是啊，
1: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
0: 哎，
1: 我认为不是，
0: 为什么呢？
1: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0: 你那意思
1: 啊，
0: 诸葛亮做大仗，
1: 对，
0: 拿起令箭一派将
1: 啊，
0: 说山东话，
1: 那未尝不可呀。
0: 来回试试
1: 可以啊，
0: 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
1: 哎，
0: 这个马苏上那个地壳取了？
1: 找马苏
0: 呀、啊。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啊死！
1: 也这事儿。
0: 叫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哎，丞相，你说什么？我就镇守街亭，我小意思，没大过去。告诉你说不叫急，我的就亲好不喝。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街亭虽小，关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
1: 那、
0: 啊、有这么说话的吗？
1: 这么一说，确实不好听，
0: 不好听。
1: 哎，
0: 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都是京韵京白。
1: 哎，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0: 也有啊。
1: 谁呢？
0: 关羽。
1: 啊、哦，也是三国人物。
0: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1: 哦，山西解良。
0: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
1: 啊，
0: 这个关羽啊一出场，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1: 是，
0: 一唱这梅花板
1: 啊，
0: 吹腔啊，气势磅礴。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就把
1: 您在学这吹腔，我们听听。
0: 给您学两句、啊，
1: 您来了，
0: 您注意
1: 啊，
0: 马童日夜打。

0: 呢？
1: 您这照相抓紧时间了。
0: 行，您赶紧收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1: 一念白也是啊，
0: 念白呢，
1: 铿锵有力。
0: 学学，
1: 您注意了。马桶太倒北马，
0: 哎，这有这气势。
1: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说话呀，没那么有劲儿。
0: 那山形人说话什么味儿？
1: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0: 您给学学。
1: 哎，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能我家去吃饭吧？
0: 这味儿，
1: 这味儿的。
0: 哦。
1: 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不能说山西话。
0: 啊，这又不成。
1: 不行啊，好家伙，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0: 明白了，可以了、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1: 对呀、啊。
0: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1: 为什么呢？
0: 你琢磨呀、一个关羽，一个马童，
1: 哎，
0: 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1: 亲热。
0: 哎，对呀，
1: 来回试试，
0: 行行，
1: 说山西话。
0: 嗯，
1: 您注意
0: 啊，
1: 马童太倒带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0: 这是老爷，
1: 是姥姥啊。
0: 哎，真是不合适。
1: 这是咱们的京剧，
0: 没错。
1: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0: 哎，地方有什么呀？
1: 山东有吕剧，
0: 哎有。
1: 四川有川剧，
0: 有。
1: 河南有豫剧，
0: 没错。
1: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
0: 对呀。
1: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
0: 啊，
1: 演唱沪剧，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0: 哦，得用上海话唱。
1: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0: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1: 唱两句
0: 啊？对呀。

0: 空起来恰早喂，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
0: 这
1: 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儿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
0: 睡地铺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恰把早喂，恰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恰把中喂，恰夜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恰把夜喂，空高在。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牙膏空起来恰早喂。
1: 哦，一觉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啊！
1: 别学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其实一个人说相声啊比较难，
7: 你好，
6: 更何况呢，我
7: 谢谢谢谢哈哈谢谢谢谢，
6: 不是不是不是，
7: 哎哎哎，看那儿，来
6: 哪儿，嗯
7: 啊，谢谢啊，谢谢。哎、这个
6: 有病啊你！你干嘛去？
7: 你这不是跟我求合影吗？
6: 哎，谁跟你合影啊？不是张曼、啊，你发烧了是吗？
7: 来来来，俩事儿啊。第一，我没发烧。
6: 第二，
7: 我不叫张潘。
6: 啊，改名字了。
7: 改名字了。你看我们这娱乐圈、嗯，我们都叫这个名字。
6: 不是，咱这个叫相声圈。
7: 不要咱啊，不要跟我咱，你们相声界。我们是影视圈，你们相声界，
6: 不是
7: 一样，不一样，
6: 不是咱不，
7: 咱吧，别咱，别咱，咱俩的搭档已经终止了啊。
6: 那咱俩这搭档13年，这就
7: 不要再跟我提这段孽缘了，好吗？
6: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为什么要去影视那这圈里？
7: 挣钱多呀。
6: 不，那我问问你
7: 啊，
6: 这影视圈里能挣多少钱啊？
7: 你先别提我
6: 啊，
7: 就我那8个助理，你们算算吧。
6: 不，您等会儿，8个助理，
7: 8个助理，
6: 你用得过来吗？
7: 这还谁告诉你用的？我就要气派呀、啊，前边4个后边仨，到这8个助理。
6: 您等会儿，等过来，那这少一个呀？
7: 你还得有一个，那不得高楼上拿着望远镜看我的安全吗？
6: 哎，您这都吃饱了撑的，不是、哎？我不问你助理，就说你能挣多少钱？
7: 我一天是100万。
6: 这么多
7: 啊！你这你咬什么牙？我得向他们看齐呀、啊！
6: 你等一打住！
7: 我一天才100万，
6: 打住！
7: 是吧？
6: 停！像你这样的演员，
7: 嗯，
6: 就为了挣钱，那演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7: 你呀、啊，
6: 别说话！就你就为了挣钱，就为了奖牌上好面子，就你这样的演员拍出来的戏，那观众们咱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就以个人的名义问问你。你们圈里缺人吗？1天100万，
7: 一天一百万，想进这个圈想挣钱没有问题、
6: 啊、
7: 前提条件你想进影视圈，你拍过戏吗？
6: 不是，那
7: 你拍过戏、
6: 啊、不是我不拍呀、
7: 啊、
6: 是谁找我拍？我跟谁拍呀？
7: 你跟他们说你跟我拍过呀。 美国好莱坞大片拍什么咱有什么。
6: 那好莱坞大片里头有什么呢？
7: 美国好莱坞啊，有一个蜘蛛侠。
6: 咱俩拍过蜘蛛侠？
7: 你自己信吧。就你这倒霉模样，你拍过蜘蛛侠，你自己信吧。
6: 那
7: 你这个面相，你拍猪猪侠还是可以的。
6: 不，你说的吗？那好莱坞有什么？咱俩就拍那这蜘蛛侠吗？
7: 他是好莱坞大片蜘蛛侠，
6: 咱俩拍这是？
7: 咱们拍的是好莱坞大片，
6: 这叫
7: 苍蝇人。
6: 怎么这么恶心呢？苍蝇人！再者说，人上网一查，没有。
7: 你可去，
6: 对吗？我在这影视圈，我可就臭了。
7: 你呀、
6: 我就完了。
7: 你想的太多了
6: 啊！
7: 你要想在影视圈里臭，前提条件你得先进得了影视圈啊！我带着你，
6: 你带着我。
7: 最近我就打算投一部戏嘛。
6: 你最近要拍个什么戏？
7: 哎呦，我这戏太厉害了！
6: 嗯，
7: 大型国际爱情魔幻动作电影电视剧。
6: 您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7: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团队给我投的这个电视剧。
6: 电影的团队做电视剧，
7: 38集，
6: 主要内容是什么？
7: 这个梗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投了好几稿，然后我们最后从这几十稿里边选了一个。这梗概太好了。说是有一个公主，被女巫施了法术，沉睡了100年。有一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吻醒了公主，这个故事就完了。
6: 睡美人，一个睡美人，你拍38集，
7: 内容丰富啊！
6: 内容丰富，
7: 内容丰富啊！
6: 那你都说说这头一集你都拍什么呢？
7: 头一集就很丰富，你看啊，女巫施法，公主沉睡，国王哭泣，100年的沧桑变化，到后来啊，这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刚亲上公主，第一集完了。
6: 不，不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7: 啊。
6: 第一集已经亲上了，
7: 对，
6: 你后37集演什么？
7: 你糊涂啊，兄弟，他沉睡了100年呀、那玩意儿一集亲的行吗？
6: 你亲了37集。
7: 就这个，我还打算筹备续集呢。
6: 哎呦，就人家打住吧，就这还要续集
7: 啊？啊，
6: 你这电视剧那谁是男一号呢？
7: 还用说我呀？
6: 对，
7: 我是男一号。
6: 那肯定，这好角色肯定给自己呀、谁是女一号呢？
7: 哎呦，年轻的我们也找了几个，一开始可愿意了啊。
6: 那后来怎么不来呢？
7: 后来一看剧本，后37集嫌恶心，不来了。
6: 哪个女明星乐意跟你啃37集啊？
7: 它不是钱的问题，
6: 压根儿不是钱的问题呀、
7: 你后来我一琢磨，不是钱的事。
6: 那对呀，
7: 耍大牌呀、
6: 人家叫耍大牌。
7: 影视圈就这样啊，有点名气，他还跟你耍大牌。我有，与其这样，我自己捧出来个明星好不好？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戏啊，尤其对女主角，尤其是后37集啊，要求比较高，基本都没有什么说的话，都是心里的台词。
6: 对，那站着嘴呢？也说不出来什么，
7: 讨厌，这叫潜台词。潜台词很重要。所以说这个戏我不给你们规定片酬。
6: 那您那意思，
7: 不管是明星啊还是素人呢、你们自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不还价，
6: 自己出价。
7: 后边财团盯着呢，咱不差钱呢。
6: 哎呦，
7: 所以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跟相声演员已然没有什么关系了。
6: 是啊，
7: 听说你们这个节目在全国还挺火。
6: 哎呀，
7: 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么好，我往这儿我就挑挑人来。
6: 你问这是
7: 挑一个我这个戏的女主角，你干脆这么说吧，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位算一位，我这个戏的女主角谁能来？
6: 我能来。我觉得我是
7: 你别着急，
6: 没有，
7: 这个新人入行的难免着急，你别着急，
6: 不
7: 好吧？下部戏，下部戏，我准备筹备一个人狗情未了。
6: 哎，
7: 你
6: 人狗情未了，
7: 你跟京巴二你们俩人，
6: 你快打住吧！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京巴，咱就说这个，我能来呀，这我可以呀。
7: 不，你来这女主角没人看了，那就我拍完这戏呀。
6: 朋友们，如果我要演这个女一号，你们看吧。你瞧瞧，
7: 我看谁鼓掌。
6: 别，
7: 给他试试
6: 试试戏，
7: 啊，试试戏，
6: 太好，
7: 试戏，但是试戏。
6: 让朋友们别白选我，咱俩在这试回戏。
7: 试戏是试戏，你试哪集呀？
6: 是头一集，
7: 不行。
6: 是后37集。
7: 还是是头一集吧。
6: 这是头一集，
7: 头一集，
6: 我就说头一集，
7: 头一集，
6: 头一集，
7: 头一集人物太多呀，
6: 咱就来最后这点。你找到城堡，看见公主，闻醒我，
7: 就完了，
6: 完了，对不对？
7: 那
6: 咱俩就来
7: 点。你是公主是吧？
6: 我是公主，
7: 捯饬捯饬啊，是不是？
6: 你看人这
7: 来个头套，
6: 对，
7: 来个小，
6: 可以啊，你这玩意儿这，
7: 准备开始，
6: 哎，可以
7: 啊，记住你的台词，
6: 哎，不是，你等会儿，不是，我还有词儿呢。
7: 那当然了，沉睡之前你有一句词儿啊。
6: 哦，你看我还有词儿呢，你瞧瞧，咱还有词儿。
7: 王子，我等着你，就这几个。
6: 我试试，
7: 好吧，
6: 我试。
7: 来，
6: 我找找感觉啊。
7: 他来，我。
6: 王子，我等着你。差一点，

0: 再好。王子，我等着你。
1: 你等着吧。
0: 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你过来。
1: 啊，我
0: 你甩一句闲话，你走了是吗？你
2: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上哪儿去你？
2: 你们辛苦啊。
0: 你们辛苦什么呀？我你干嘛呢？你
1: 干嘛呀？
0: 我公主。
1: 我这儿呢，你
0: 我在这，我沉睡啊。
1: 睡呀、
0: 啊。我沉睡一百年啊。
1: 你先睡一百年啊。
0: 什么？
1: 是不是？你先让他睡一百年，我们等得了。
0: 我等不了啊！这
1: 睡了
0: 一百年，我这哪儿的事儿？
1: 你先睡睡。
0: 不，
1: 我看见你，
0: 你有女一号了，你知道吗？那大伙儿到时候都得看，都上网点，你知道吗？
2: 心脏不老舒服，你说干嘛？
0: 上网，你高兴，你看见公主，你多开心，对不对？你高高兴兴唱起来，跳起来呀，你美起来，
1: 来吧来吧，
0: 你高兴点，你不许走啊，你不许走，你看见我了，万子，我等着你。
1: 这个如来宝，我走上台，我看见一个胖子唱起来。
0: 胖子像话吗？
1: 这胖子长得真奇怪。
0: 什么奇怪？打住！
1: 他还把发卡戴。
0: 你干嘛？
1: 你干嘛？
0: 你唱快板干嘛？
1: 你有点艺术鉴赏吗？
0: 啊，
1: 这是快板吗？几位？
0: 这什么？
1: 如来宝啊。
0: 那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
0: 你打住吧，你是王子。
1: 我王子，我知道。
0: 你是未来的皇上。
1: 我是啊。
0: 哪个皇上满大街要饭去？
2: 朱元璋。
0: 这种小伙子历史不错。
1: 那你个、
0: 啊、咱是睡美人。
1: 再者说我是王子你知道吗？
0: 嗯，
1: 王子我不得拿一点这个，对不对？象征着国家权贵的东西。
0: 拿这个，你这权贵你也不能拿这，拿这个，
1: 这拿这个，
0: 拿这个，
1: 那这不行吗？这
0: 可以，
1: 略显单一。
0: 我没事，
1: 都是道具。这扇子呀，
0: 这宝剑。王子不都得带宝剑吗？
1: 明白了啊，
0: 对吗？
1: 王子都得有佩剑的。
0: 对呀，
1: 是吧？
0: 这是你的宝剑。
1: 对对，谢公主赠剑。
0: 啊，
1: 公主
0: 啊，
1: 您辛苦。
0: 干嘛？
1: 我先回去了。
0: 回去。
1: 哎，睡吧您啊，别摔着我。
0: 过来，
1: 不是
0: 吻我。吻我。
2: 你自刎吧。
0: 我。自刎像话吗？
1: 不是，你要干嘛呀？
0: 我这自刎，你知道我吗？
1: 我知道你。
0: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1: 大伙儿都知道。
0: 沉睡一百年，
1: 对，我知道。
0: 我这一百年一直在睡觉，那什么感觉？
1: 什么感觉？
0: 生不如死。
1: 哎呦，
0: 你来了，你不能让我生不如死。
1: 你看看，你看
0: 我，
1: 那不能这样。
0: 对呀，
1: 来吧，
0: 你得救我呀！
1: 来，
0: 王子，我等着你。
2: 公主，你被女巫施了法术，在此沉睡一百年，我怎能看你生不如死？公主，我来了，
0: 来吧，加油。你给公主捅死了？
2: 哎，助人为乐嘛，是吧？
0: 什么叫助人为乐
1: 啊？
0: 咱俩在这儿演戏的，
1: 演戏啊。
0: 虽然是事，但是咱俩得演出激情来，行吗？你看见公主了？
2: 看见公主。
0: 你得带着激情，你想吻我，想亲我，你的欲望，
1: 你得
0: 救我。
1: 我明白
0: 你
1: 的意思，就是表达那个渴
0: 望。对呀，你一天一百万呢，你这演员怎么
2: 当的？一天一百万也不跟你呀，来，
0: 王子，我等着你，
2: 公主。
0: 哎，来来，
2: 我看谁没亮灯这是。
1: 公主，
0: 哎，
2: 公主
0: 啊，
2: 公主
0: 啊，
2: 你为什么不好意思了呢？
0: 我没有啊，
2: 公主
0: 啊，
2: 你为什么要沉睡呢？
0: 我
2: 公主
0: 啊，
2: 我要吻醒你。
1: 你躲点，别伤着你们。
0: 你哪国的你？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1: 施法我们知道。
0: 我沉睡了一百年，
1: 睡一百年，
0: 你来了，
1: 早就来了。
0: 吻我，吻我，我就醒了。
1: 你已经醒了。这样，咱俩聊半天聊不好。
0: 我醒是让你气醒的。
1: 不是，咱这样，咱改个剧本行吗？现场改个剧本行不行？
0: 这怎么改剧本？
1: 你这样
0: 啊，
1: 一百年不到日子了吗？哎，你不用别人亲，
0: 那我
1: 扑棱你自个儿醒了，好不好？哎，
0: 我怎么着？一百年我都不用人家，扑棱我起来了，
1: 你个才扑棱起来了，
0: 什么哪儿我就扑棱，我扑棱不了。
1: 一百年你保质期也到了，你自了
0: 我不行，那我起来以后后37以前我找谁要去？就是这男一号不敢亲女一号，你这什么电视剧？
1: 这不是造孽吗？
0: 王子，我等。王子，王子，我 不行了，王子，谢谢你。
2: 你别客气，这是我的报应。
0: 那他报答啊，报答，为了报答你，我要嫁给你。
2: 你要干嘛？
0: 我要嫁给你。
2: 你要嫁给我？
0: 对喽，
2: 我睡。哎，
0: 别演了。
3: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被灭。
4: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5: 嗯，我只吃纸制品。
6: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7: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8: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7: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0: 求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1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2: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3: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4: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5: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6: 跟车再远一些，
27: 转弯慢一些，
28: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他是。
3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5: 幸会幸会
36: 幸会，
35: 多多指教。
3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35: 可不是吗？
3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 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

0: 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出场的人物是东魏孝静帝袁善建，他呀身兼东魏一朝的开国皇帝和亡国之君，大起大落的一辈子呀，他过得并不怎么开心。是谁让孝静帝家破人亡？是谁让东魏王朝彻底倒闭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0: 这东魏的克星，那就是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这高阳啊，字子敬，因为他生在晋阳，所以还有个别名叫晋阳乐。高阳那是东魏大臣高欢和娄氏的老二儿子，也是高澄的同胞弟弟，是邺城里一位著名的暴君。史书上把这高阳说得很邪乎，说他出生的时候就有个古怪的征兆，长大了那更是个怪物。他不光难看，还特别邋遢，坑坑洼洼的脸上总挂着两条鼻涕虫，高阳就成了这家族里的一个笑话。尤其是他哥哥高澄，有事没事就拿他逗闷子。
1: 你别看高阳这模样难看，话也不多，其实他肚子里边呢都是心眼儿。有一回呢，他爹高欢呢想给这几个儿子测测智商，就给他们呀每人发了一堆乱麻去整理吧，你看谁能够第一个整利索。嘿，你就瞧那几个平日里啊机灵鬼儿，这面对一团乱麻是手忙脚乱，只有看上去傻乎乎的高阳想出了妙招。他拿出一把快刀，咔嚓咔嚓几下子就把乱麻呀砍成小段，就很快理出了头绪。这就是快刀斩乱麻的出处。高阳长到了20岁，突然就遇见了一件大事儿。从这儿开始，他从一个邋遢大王变成了成熟淡定的指挥官。哎，这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儿呢？
0: 在公元547年，高阳呢当上了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成了邺城里的军政实权人物。天有不测风云，皇宫里的厨子突然冒出来作乱，杀了当时独掌东魏大权的高澄。这高阳淡定地拿起了军事指挥棒，控制了当时邺城的局面，也攥住了东魏的命脉。高阳从孝静帝那里要来了大权，给自己缀上了一大堆的头衔，还要了一份10亿1万户的待遇，晋封为齐王，还要加9锡。继他的父亲高欢和他的哥哥高澄之后，就成为邺城历史上又一位不是皇帝的皇帝。高阳他早就打算好了，一定要过上一把皇帝瘾，实现他爹和他哥哥都没有实现的帝王梦。这高阳啊，瞅准了一个机会，领着一队精兵就进了皇宫，逼着东魏的孝静帝袁善建就把皇位交了出来。袁善建呢就被贬为了中山公，把邺城里最高端的皇家豪宅让给了高阳，高阳就定国号为大齐，改元天宝。这个21岁的小青年就成了历史上的北齐先祖文宣帝。高阳在皇帝的岗位上做出了不错的成绩，他呢依法治国，精兵简政，保护生态，发展工业，还大力打击贪污腐败，特别重视人才培养，还专门派人加固长城，让老百姓过上了安心又安全的小日子。
1: 血流成河，皇宫内院再兴几许事端，旧事如烟，豪门婚姻满含几多艰难。

0: 高阳的办事作风那是典型的双重标准，他自己花钱是大手大脚，可是却最讨厌贪污浪费的大臣。他选的那些官员都是两袖清风，其中一位啊叫杨殷的就是一个例子。这杨殷字尊彦，他是陕西华阴人，他还不懂事的时候，家里有亲戚参与了北魏孝庄帝谋杀尔朱荣的那场行动，后来却被尔朱家族灭了门。得说这杨殷人小命大，当时他正好出门不在家，侥幸捡了一条性命。杨殷就化悲痛为力量，发誓要为他的家人报仇，就投奔到了高欢的手下做了官，帮着他出主意想办法，终于杀了那些仇人。早年间呢，高欢对杨殷很是信任，让他跟在身边办理军务，还把自家一个庶出的女儿嫁给他。这么论起来，这高阳还是杨殷的小舅子。高阳称帝之后，杨殷就成了宰相，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好官。他把钱财地位都看作浮云，把仁义道德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杨殷有个特点，就是记性好，不管是文章还是人，他都能过目不忘。他选拔手下的官员都是一次面试就能决定。有人说他是以貌取人，其实啊，他只要瞧见人家的脸，就能跟脑子里的人物综合信息对上号。因为有这么一位得力的助手，高阳的北齐王朝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前面我们说过，高阳的智商挺高，跟宰相杨殷能有一拼。他的特长是什么呢？还是测字儿。因为这事儿，他还在历史上留了一个测字皇帝的名号。说起这事儿啊，还真有段故事。相当年高阳建了北齐，这位开国皇帝想给自己的王朝取一个又吉利又好听的新年号。为了这事儿，他把手下的臣子们聚到一块商量，有人提议说咱叫天宝，那就是老天爷保佑咱北齐。听了这话大家都说好，只有高阳撇了撇嘴，名字倒是不错，可是这意思不好啊。天宝俩字要是拆开来的话，就是一大人之实。这不是说我只能做十年的皇帝吗？大臣们一听这都吓坏了，一字拍开都跪在高阳的面前。高阳哈哈大笑，哈哈哈，没事，这是天意，没你们的事，我能在皇位上坐满十年那就不错了。关于高阳测字的故事还有一个，说的是高阳带着皇后李祖娥在泰山的天矿殿找老道问卦，打听自己能在天子的龙椅上坐几年。老道说了个数，30。高阳回头就给他的皇后李祖娥说，你看人家老道说了，我还有10年的时间。哎，这可把李祖娥给弄糊涂了，人家师傅说的是30年，你怎么一扭头成了10年？高阳解释说，这30指的是3个10，就是天宝10年10月10日，我的天子宝座就是10年的有效期。果不其然，在天宝10年的10月10日，高阳一场暴病离开了人世。这些故事情节或许啊都是后代的文人演绎出来的，不过呢，从这当中也能看得出来，高阳还是确实有点才气。可惜啊，就是这么一位不缺脑子的开国皇帝，在皇位上坐了6-7年之后，他就开始缺德了。高阳爱上了喝酒杀人，还动用30万的民工在邺城修了一座非常奢侈的3台宫殿。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高阳当了皇帝，想起来从前有些人拿他自己不当事儿，现在到时候了，该给他们点教训。比如说他父亲高欢的铁哥们儿，前朝的宰相高隆之，一向就不拿高阳当人看。现如今他的报应来了，皇位上的高阳下了一道命令，杀了这个不恭不敬的高隆之。古人说呀， 伴君如伴虎，赶上高阳这样的暴脾气，那简直比老虎身边还要危险，很多人一不小心就会秒杀在高阳手下。就有这么一回，这眉头啊触到了后宫里的宠妃薛氏。这薛氏呢，本来是高阳的叔叔高月家的一个歌妓，嫁到宫里后院之后，连带她的姐姐也一起入宫受宠。薛氏呢，仗着自己姐妹二人都是皇帝的镇边人，就给皇帝提要求，想给自己的父亲要一个司徒的官，这官职可是不低呀，那是朝廷的三公之一。高阳一听这话就火了，发了飙，就结果了这薛氏的性命。这事儿到这儿还没完，高阳思来想去，觉得这个薛氏他不地道，估计自己那个叔叔高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没准他们两个人之间还有什么不干不净的事儿。高阳呢越想越气，一杯毒酒杀了自己的叔叔。
1: 高阳宫里的女人们这日子过得挺难的，锦衣玉食尝不出滋味，金镶玉枕上睡不着觉，他们整天看着高阳那张吓人的脸，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把命丢了。可这整个皇宫只有一个女人没受过高阳的家庭暴力，那她又是谁呢？
0: 她就是高阳的皇后赵俊的李氏美女李祖娥。这个女人啊，生得好看又温柔，高阳没当上皇帝的时候就娶她做了正房，后来高阳当了皇帝，李祖娥就成了北齐的皇后。高阳这个暴力狂，平时总是拿人命不当事，看着哪个妃子不顺眼立马就杀掉，可是他对于这个接法妻子李祖娥倒还算客气，从来没有动过她一指头。李祖娥虽然没有挨过打也没挨过骂，可是她心里也是滴着苦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啊待会儿接着说。
1: 一位暴君命归西天，留下几句叮咛，一朝暴毙，远去背影，包含几声叹息。
0: 话说有这么一回，高阳临驾李祖娥的娘家，头一顿饭就喝了个大醉，这醉了酒的女婿更没个人样，抬手弯弓对着自己的老岳母那就射了一箭，这边把这弓箭放下，手里就拿起来了一条马鞭，把这老太太抽得满地打滚啊！可怜这老人家苦苦的求饶，高阳呢却张嘴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大骂。对于出身书香门第的李祖娥来说，要是这事儿都能忍，那还有什么事儿不能忍呢？可就还有更过分的事儿发生在他们家里。李氏家中多美女，李祖娥的姐姐李祖仪也是国色天香的好模样，她呢本来是人家东魏安乐王的妻子，结果却被这高阳也给看上了，没事就去骚扰人家，还想纳进宫来要做个昭仪。因为对人家媳妇儿起了歹心，所以高阳就琢磨着找个机会得拔掉这个安乐王眼中钉。于是就有这么一回，安乐王被招进了高阳的宫里，就在这儿被当成了一个活靶子，身上中了100多箭，活像个刺猬一样，这王爷血流成河，就这么断了气。高阳过来一瞧人没了，哼，他乐了，喜洋洋地把自己刚刚成了新寡的大姨子就带进了后宫。李祖娥听到这消息哭天呛地，差点背过气去，说既然如此，不如干脆你把这皇后的位置让给我姐姐。最后还是高阳的亲妈娄太后出面发话，才把这李祖仪打发出宫，了结了这段无厘头的官司。一朝皇帝做出这样的事，别说这皇后瞧不过眼，就是咱们外人也看不过去。但是啊，上面说的这些事还算是客气。高阳的哥哥高澄去世之后啊，高阳想起他哥哥还是一肚子的怨气，瞧着守寡的嫂子花容月貌就又动了心思，逮了个空子就去闺房里骚扰。后来又是高阳的亲妈出面批评儿子这事儿太不像话，可是这回高阳连亲妈也不放在眼里，扬言说老太太你要再多说话我就把你扫地出门。从这以后 太后说话也不顶事儿了，高阳烈焰的范围就再度延伸，波及到了他父亲的小妾尔朱婴娥。这个女子倒是烈性，誓死不从，最终就成了高阳的刀下鬼。这高阳的所作所为啊，让他两个亲兄弟高俊、高焕都看不下去。他们刚刚劝了几句，就被高阳关进了地窖。转过天去，高阳呢想到地窖里去看那哥俩，就跑去跟他们提了个要求，让他们唱首歌来听听。那哥俩知道高阳的脾气，都给吓得哆哆嗦嗦。他们带着颤音唱了两句，竟然把高阳给唱哭了。他们都以为高阳是感动的哭了，没准呢还能把这哥俩给放出来。谁知道高阳抹了一把眼泪，抓起一把铁矛，领着他的手下就把这两个亲兄弟啊刺成了肉酱。高阳这个死神一样的人物，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离开人世，身后的大事要怎么安排？他把李祖娥生的长子立为太子，还教育着孩子做人要狠一点才能坐稳皇位。可是太子呢，他毕竟是李祖娥的骨肉，身上带着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他实在是狠不起来呀。高阳为了让太子练胆，就让他拿着大刀去砍那犯人的脑袋。太子是硬着头皮砍下去，半天也没能把这人头砍下地。高阳就气坏了，拿着鞭子就朝太子身上抽过来，就你这样的胆小鬼，就是当了皇帝也保不住你的小命。高阳发了一通脾气，一屁股还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这场面生生的把这太子吓得突发性精神病。公元559年，满手血腥的暴君这高阳染上了一种怪病，他是吃也吃不了，喝也喝不成，估计自己没几天活头。在邺城的皇宫里，高阳给自己的兄弟高演、高湛留下遗言，让他们好好的扶持太子。其实这高阳心里也明白，这话说了也白说，因为太子确实不是做皇帝的料。最后高阳又留了一句，说你们要夺皇位也没关系，只是千万别杀了这孩子。话音刚落，刚满30岁的高阳就咽了气。一场白事之后，太子高寅就登上了皇位。这正是少年帝王兴北齐，扩疆拓土永无敌，残杀隐乱死有期，可叹人生真如戏。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 实干为本，带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说到商务印书馆，它出版的新华字典大家应该是最熟悉的，几乎每家都有一本。2015年，新华字典获得了吉尼斯纪录世界最畅销的书，销量超过5.67亿本，可以说是个奇迹。而商务印书馆诞生于100多年前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伴随多灾

0: 多难的中国历经风霜，饱经沧桑，如今依然屹立不倒，也可以说是个奇迹。商务印书馆从创立之日起，就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出版业，而且在民族教育和文化事业等方面创造了很多第一，深深地影响了从晚清一直到今天的亿万读者。那么到底是谁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呢？100多年来，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霜雨雪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商务印书馆往事。
1: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这样一家出版社，它诞生于100多年前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伴随着多灾多难的中国历尽风霜，饱经沧桑，但是它不为时局所动，不受外界的利诱，坚持出教材、办杂志、印古籍、译新书、出人才，对中国近现代的文明进步做出了无法抹去的贡献。中国近代史上的出版社是灿若星河，业务上是各具特色，竞争上你追我赶。我们今天呢，就要讲述的这家是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悠久的一家机构。它曾经与名校北京大学一起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座，它就是商务印书馆。
2: 谈起中国现代出版业，老牌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始终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100多年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优秀书籍和刊物灿若星河，不胜枚举，深深影响了从晚清一直到今天的亿万读者。而今天我们追溯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的起源故事，不得不提到鲍氏兄弟。
1: 右边的是哥哥鲍贤恩，左边的是弟弟鲍贤昌，浙江鄞县人，早年呢就读于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上海清新书院，这是一所专门学习印刷业务的职业学校。兄弟俩毕业之后呢，哥哥鲍贤恩来到英文的捷报社，弟弟鲍贤昌来到美华书馆做起了排字工。上海的捷报社和美华书馆呢，那都是洋人创办的。要知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旧中国，洋人对于中国工人一向是蛮横粗暴，克扣工钱，那也是家常便饭。报社的排字工人忍无可忍，举行了罢工。1896年，鲍氏兄弟俩辞职了。
2: 因为在排字间和印刷厂工作多年，业务熟练，鲍贤恩、鲍贤昌两兄弟萌生了中国人自办印刷所的想法。此时鲍氏兄弟不缺观念，不缺技术，缺的是有社会经验、能闯市场的牵头人。于是他们找到了身边一个重要的合作者夏瑞芳。
1: 夏瑞芳1871年出生，当然也是出身贫苦，早年呢也曾经在上海的教会学校清新书院就读，毕业之后呢先后在上海的英文报社、字林西报、捷报社做排字工。在洋人公司里边，那可是受尽了歧视，一向稳重又不乏胆量的夏瑞芳同样不愿意忍气吞声地为洋人干活，也辞职了，和鲍氏兄弟俩商量着另谋出路。说起他和鲍氏兄弟俩的这个渊源呢，除了是同学兼同行之外呢，还有更加近一层的姻亲关系。什么关系呢？夏瑞芳的妻子正是鲍氏兄弟俩的妹妹。在鲍氏兄弟的倡导之下，由年龄最小但是最能干，在社会上颇有人气的夏瑞芳牵头办起了印书馆。
2: 1897年初， 夏瑞芳和鲍贤恩、鲍贤昌兄弟一起，各自拿出手里极其微薄的积蓄，开始筹建自己的印书馆。他们给印书馆取名商务印书馆。之所以称为商务，是因为他们基本无力承接任何纸媒印刷，只能将业务范围定在印刷商务用途的名片、广告、招牌、票据、表册、账本上。然而，不论商务印书馆业务如何艰难，资金如何微薄，它毕竟是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印书馆。
1: 因为鲍氏兄弟和夏瑞芳毕业于洋人办的教会学校，所以呢都懂英文。他们一开始呢就给商务印书馆取了一个英文名，叫 Commercial Press， 直译呢就是商业印刷。商务印书馆在所有的印刷物上面都印上英文馆名的两个缩写字母 CP， 中间呢是一个圆形汉字商， C 和 P演变成一幅翻开的书页，这个标识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2: 为了顺利承接业务，必须筹集更多资金。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和鲍氏兄弟决定采用招股合伙的方式来集资。他们将每股股金定为500元，经分头征集，总共只招到8个股东7.5%的股份，总资金只有3750元。虽然离预期的数目相差还太远，但毕竟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买来几台简陋机器和一些材料后，商务印书馆就开张承接业务了。
1: 就这样，在夏瑞芳和鲍氏兄弟的共同努力之下，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十，在上海江西路与北京路交界的德昌里卫街3号正式的成立了。当时啊，只有工房3间，雇工10多人。这几个创始人的共同点呢，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本钱，没有官场的背景，平均年龄30出头。说白了，当时的印书馆只是一个多人合伙经营的小型的印刷工厂，当时的设备也仅有手摇架、脚踏印刷机各3台，自来墨手板架3台。因为在众人当中呢，夏瑞芳最富有见识和胆略，股东们呢一致推选夏瑞芳出任印书馆的总经理。
2: 在总经理夏瑞芳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积极从事铅印、石印等新方法的探索实验。190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使用著作权印花，加强作品的版权保护，这在全国还属首次。
1: 初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呢，主要业务还只是印刷，但是因为价格低，印制的速度快，服务态度好，很快呢就招揽了大批的生意。印书馆里边是一派生机勃勃。从1901年开始，夏瑞芳对商务印书馆实行了增资扩股，吸收当地富有的企业老板入股，资本很快就增加到了50000元。用现在话说呢，就是不断的融资啊。同时呢，商务印书

0: 雕刻铜板、照相新版、凹凸版、印写版、影印版等等等等印刷技术，在全国是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凭借这样一个优势，刚起步的商务印书馆将为世人贡献哪些好书籍呢？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总经理夏瑞芳是一个极具商业头脑的人，他独具慧眼，抓住商业时机。那么他又是怎样为刚起步的商务印书馆赚得了第一桶金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商务印书馆往事。
3: 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期，正值清政府实行维新变法，提倡西学，上海当时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埠之一，人们学英语的需要更是与日俱增，当好教材一时难觅。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敏锐意识到出版新的英文教材必有市场，因此特地请来了一位专家，
0: 谢洪赖。谢洪赖1873年生于浙江绍兴，曾经在上海中西书院任教，跟随外籍院长翻译过许多自然科学和数学教科书。总经理夏瑞芳一发出邀请，谢洪赖很快就参加到了翻译工作当中来。当时市面上流行最广的是英国人为印度小学生编写的课本，谢洪赖呢就以这套书为底本，配上中文白话注释，先后以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为书名出版。
3: 华英初阶、华英进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套书，初印2000册，由总经理夏瑞芳亲自推销，不到20天就销售一空，于是再版，行销极广，利市3倍，让刚刚成立还不到1年的商务印书馆赚得了第一桶金。
0: 推出华英进阶之后，商务印书馆呢又在1898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著名语言文学家马建中的《马氏文通》，全书30多万字，十足的大部头。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在知识界引起了震动。夏瑞芳抓住这样一个大好的时机，使商务印书馆迅速地从单纯的印刷业转向更高层次的出版业。1900年，总经理夏瑞芳以10000元的低价收购了英固廷业市值达到100000元的日本企业修文堂印书馆，从此商务印书馆的步子迈得更大了，在国内率先采用日本先进的纸型凸版印刷技术，先进的技术和高速规模化的机器设备，让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印刷业是迅速的崛起，业务量也由此大增，机构也在不断的健全。1903年10月，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1903年，公司成立后不久呢，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家分馆就开到了除大上海之外的大汉口，第二年又开到了长沙，至1914年开香港分馆的时候，总共分馆达到了36家，总员工达到750人。1907年，建馆10年之际，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购地80多亩，新建第一、第二印刷厂，同时引进自动联动式排版装订设备。1913年，在宝山路厂区扩建钢筋水泥厂房，建成第3印刷厂。夏瑞芳在晚清的出版行业是捷足先登，使商务印书馆不断的做大做强。他的总店加分店的经营模式。

0: 和经验，也为后继者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生活书店、开明书店是纷纷的效仿。从1903年开始，夏瑞芳实行股份制改造，最主要的途径呢是中外合资。 合资的对象是日资企业金港堂出版社。金港堂出版社呢是日本当时四大出版社当中啊最大的一家。1903年10月，两家公司呢各出资10万元，同时各出一人任监察，但经理和董事呢都是中方人员，总经理仍然由夏瑞芳担任。
1: 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的合作持续了10年之久，日方的入股加盟使商务印书馆得以快速发展，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印刷业的龙头。但辛亥革命后，由于日本侵华行径不断升级，引发全国性的反日情绪，商务印书馆与日本人的合资遭到社会普遍谴责。 为此，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决定收回日股。夏瑞芳多次亲赴日本交涉，最后在《申报》刊登广告，宣布商务印书馆为完全由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谁知道，就在收回日股的启事登报6天之后，1914年1月16日。 夏瑞芳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门口突遭枪击，子弹从后背斜穿心脏，最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凶手逮捕之后供认呢，是有人出资雇他杀人的，但是拒不透露幕后的指使。那究竟是不是日本人所为，已经是无从查实了，至今仍然是一个 历史之谜。凶手被枪决之后呢？商务印书馆方面认为此案背景复杂，不主张追究主谋。曾经开创商务百年事业、有胆有识、知人善任的夏瑞芳，就这样倒在了暗杀的枪口之下。这一年，夏瑞芳只有43岁，为商务印书馆奔波了17年之久。
0: 而此时的商务印书馆已经完全走上了正轨，前景可谓是一片的灿烂。
1: 夏瑞芳的丧礼极为隆重，商务印书馆特地为他编印一厚本哀婉录线装本。
0: 商务印书馆的总资本从创办时候的仅仅3750元，发展到夏瑞芳去世前的200万元。 已经是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文化企业了。创始人夏瑞芳总经理因为他的创新精神、市场意识，得到了"民国第一 CEO" 的美誉。夏瑞芳的过早离世令人是无比痛惜，同时呢，也让另外一位商务人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为世人瞩目。而他呢？
1: 正是早期商务印书馆基业的奔定者，可谓是广物的灵魂人物。那么他究竟是谁呢？1914年1月16号，为早期商务印书馆奔波了17年的创始人总经理夏瑞芳被暗杀，英年早逝。此时由他一手创办打理的商务印书馆已完全步入正轨，声誉日隆。 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和一个人密不可分，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前20多年的辉煌出版事业，都是他一手精心打造的结果。夏瑞芳的逝世，让1902年进馆的他开始从幕后走进大众的视野。
0: 和商务印书馆早期成就密不可分的这个人，就是他，张元济。 张元济，字菊生，浙江海盐人，1867年生，诗书世家，当地的望族。1892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在清政府身兼数职，刑部主事。 总理衙门张京兼办矿务铁路总局事务，为清廷的六品官员。张元济参与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呢，被清政府革职，永不续用。但不久呢，又得到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推荐，来到上海的南洋公学，由北京政界转入上海学界，从此摆脱了旧仕途的束缚。
2: 对知识分子来说，可以选择的事情无非就是可以到官场当中去运作政治，做官，或者呢，可以去用他的那支笔来掀动一个思潮，来创造一个文学。但是呢，张元济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通过文化的和教育的事业来自下而上的，或者说自下而下的去点点滴滴去建设一个文化中国的事业。
0: 说起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的真正原因，在他后来给明教授蔡元培的信上说得很明白：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要。张元济的抱负和夏瑞芳的魄力相加，正好搭建了商务印书馆创业的基石。张元济于1902年离开南洋公学，正式的加入到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进馆之前，印书馆基本停留在印刷工厂的思路上，这个创内人员多是教会学校出身的中等文化水平，只懂印刷业务而不懂学术文化。而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知识分子都有联系，在文化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3: 凭借强大的文化圈人脉关系，张元济高瞻远瞩，在印书馆内完善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等重要部门，延请一大批知名学者和编辑专家加盟，制定系统全面的编辑出版计划，开始了以出版普及教育、开启民智的宏大事业。
4: 编译它实际上是一个出版社的一个灵魂，因为就是说，你出版社主要是靠出书，出什么书，这个最主要。
0: 印刷所、发行所和编译所都成立于1902年，他们并称为商务印书馆的三大业务部门，而编译所呢，更是商务印书馆的核心部门，也可以说是灵魂部门，负责所有书籍杂志的组稿、编辑、翻译、排版、校对、审查等等这样一些工作，被誉为商务印书馆的大脑。张元济知识渊博，编辑经验丰富，是总经理夏瑞芳最为倚重的人才。夏瑞芳就把编译所这个最重要的部门全权地交给了他。1903年初，进馆不到一年的张元济就担任了编译所所长。在接下来的岁月，他将从哪些方面着手将商务印书馆带入新天地呢？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清政府废除科举制，颁布新学制，商务印书馆怎样抓住机遇，成为龙头企业？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冲击下，商务印书馆又是怎样迎接新挑战、站稳脚跟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商务印书馆往事。
7: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8: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携 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9: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10: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1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3: 干脆我把它花了。
11: 又怎么了？
1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1: 哎呦，
1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八八幺，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二胡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
4: 黑
3: 它怎么那么黑
4: 啊？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没有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砸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桂园那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腰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那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4: 好讨，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

0: 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啊，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啊，千万别到水货摊，您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西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腿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
0: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那只有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1: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1: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1: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1: 啊，
3: 他说了
1: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3: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1: 啊。
3: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1: 好的，
3: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1: 近看是条狗，
3: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1: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1: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1: 菜啊！
3: 行，
2: 菜。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1: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行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我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介，好，
1: 厅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玩意？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4: 啊，
2: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你
2: 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4: 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4: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 蹬三轮的一头，
4: 不
2: 三头，
4: 我没问这三头，
2: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凑耳朵来了。
2: 我问你这一只眼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4: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

0: 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啊。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啊，我得是你二大爷。哎，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
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哦，
0: 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个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就得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0: 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0: 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
1: 上哪儿去？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呀，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3: 80。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谁是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2: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1: 哎，
2: 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2: 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
3: 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3: 我能唱。
2: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琴，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3: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的黑，黑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不溜溜的，嗨粉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0: 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吗？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啊。
0: 吐。
1: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
6: 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就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个？

0: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3: 开始。
2: 出去。
3: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2: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0: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2: 这是我的
1: 表现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0: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0: 倒数第一。
1: 什么？
0: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0: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0: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
1: 想
0: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
0: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 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时间七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同样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身边的那些好去处。这两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持续的在唐山逛一逛啊，一个地儿一个地儿的给您说明白了，说透了啊，里面包含了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这个攻略啊。因为有的地方我们也没去过也是呢这个从网上各种找各种看啊。同样呢也欢迎您啊、把您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地方或者觉得不错的地方推荐给我们。不仅仅包含河北省内啊，包括河北省外呀、国外咱就先别说了
0: 对，
1: 先把自己家门口转明白再说啊。
0: 对，
1: 就是中国你去过的哪些地方觉得特别好，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今天呢我们去到的地方是唐山的滦州古城啊。滦州古城呢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滦州市，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的历史渊源呢是非常悠久的，在辽代天赞二年，就是公元923年的时候，契丹耶律阿保机在此就建成了，设立了滦州永安军。滦州古城初建时呢，是乘那种舟船之行，元宝之势啊。2010年4月份的时候呢，滦州古城开始重建，2012年对外开放。所以说，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滦州古城呢，是在原址上面进行
0: 的
1: 这个重建啊。当然了，也保留了当年的一些特别的风貌。
0: 没错，它的整个的建筑风格呢，是以明清的建筑风格为主，融合了江南水乡的元素，复原了古城门、钟鼓楼啊、接官亭等等众多的历史建筑。城内呢有青龙河、九龙溪等等水系，河道上坐落着15座桥，每座桥都由滦州的历史典故和景观命名。特色景点呢，比如说有东城门迎宾广场啊，复原了辽代建始时的后墙阔瓦，可以了解18帝王寻滦走马的辉煌历史。紫金塔是滦州古城的制高点和龙穴所在，塔高36.03米，8角7层，供奉七宝如来等众佛，可以登塔来俯瞰古城的全景。另外呢，还有文庙啊，模仿了曲阜孔庙的格局而建，庄严肃穆，也展现了孔孟圣贤的文化。另外呢，还有这个滦州衙门，也是复原了这个民国时期杨三姐告状的县衙场景，让人感受历史的厚重。

0: 因为在唐山的各个这个县市都会有直达滦州的大巴车，到了滦州客运站再转公交或者打车也就能到古城了。
1: 哎，另外呢咱们来说说住啊，这个古城内里边有客栈啊，像什么半日闲君啊、闲居啊，还有云之南啊、邂逅等等，这些客栈古香古色，环境优雅，位置也不错啊，出门就能逛古城。不过呢就是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可能价格稍微会涨一点啊，最好是提前预定。另外呢古城周边的酒店预算有限，或者想住的更现代化一点呢，可以选择古城周边的酒店，价格相对亲民，还有一些连锁酒店啊，品质也有保障。就是离古城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啊，得走几步或者是打个车。
0: 走几步怎么了？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在这个地方能吃到什么东西啊？其实唐山的好吃的也挺多的啊。在这个地方，您可以尝尝好家火烧，这是当地的特色，外皮特别酥，咬一口嘎吱嘎吱的。馅料的种类有很多，有驴肉的、猪肉的，还有这个蛤蟆吞蜜的。好多人这啥？其实就是白糖和麻酱做的这个馅儿
1: 啊，
0: 就是偏甜口的，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1: 另外呢，还有这个滦河红鲤啊，滦河的特色鱼类，鱼肉鲜嫩，清蒸或者是红烧都是可以的啊，都非常好吃。不过价格可能会有一丢丢的高啊。另外呢，就是小吃街，那古城里的小吃，烧烤一条街，什么烤串啊、臭豆腐啊、章鱼小丸子、老北
0: 全国小吃街都这样，
1: 对，都一样啊，各种的小吃琳琅满目。咱晚上逛的时候啊，逛吃也是比较有氛围感的。
0: 对，另外呢，也推荐一个比较小众的打卡的方式，就是您沿着这个青龙河，就是在景区里面有一河叫青龙河啊，感受一下北方水韵的韵味儿。两岸呢有很多民族风情的酒吧、茶吧，还有咖啡馆儿。逛累了可以坐下来喝杯东西放松一下，同时呢也可以乘船环游。上船点呢在古城东门旁边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紫金塔的这个位置，来体验不一样的古城风光。总之啊，这个滦州古城呢，它其实是在原址重新修建的，当然了，修建之后呢，除了原来的风貌之外呢，也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现代的气息在里面。在这里面呢，您可以感受到这个古代和现今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魅力。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逛一逛。但这个地方建议大家呢，还是两天的时间住一宿比较好，这样子会比较轻松自在一些，不会特别赶楼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唐山的这个滦州古城，来感受唐山的那些特色的景区。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今天早晨您吃早饭了，节目里面和大家说过早饭呢其实非常重要啊，早饭是金、是一天最重要的这个一餐、但基本上现在大家会把早饭放得比较轻，甚至不吃晚饭吃得比较好，这不是的啊，晚饭应该是同吃一些清淡的就可以了哈。
0: 对的，
1: 有些朋友呢是有吃早饭的习惯，但是大家感觉啊，我明明吃了早饭了，但是没过多久我就饿了，如果你的蛋白质摄入不足呢，很快就会饿，而且还更容易发胖。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各位一起聊一聊这个早餐怎么吃会更健康，我们一起听一听。
2: 早餐的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饮食结构不好，可能导致全天能量摄入更多，另一个则是更容易发胖。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国际期刊《肥胖》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呢，早餐蛋白质比例高，全天的能量摄入少，健康食物摄入多。早餐的蛋白质摄入不够的话，这一天会食用更多的饱和脂肪、糖或者酒精等高能量食物，饮食质量低。也就是说啊，您早饭蛋白质没吃够的话，就算其他的正餐都吃大餐，身体还是会暗示您去摄入一些高能量食物。研究还发现，提高早餐中的蛋白质比例，不仅会让全天能量摄入减少，超重者的体重和体脂也会掉得更快。吃普通早餐或者直接不吃早餐的人呢，体重反而会悄悄增加，部分朋友还会出现越饿越想吃零食的情况。那么早餐到底吃多少蛋白质才算够呢？根据最新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摄入量》，成年女性建议您每天摄入蛋白质总量为55克，男性为65克。根据早餐占全天比例的30%来计算，一顿合格的早餐，女性和男性分别要摄入至少16.5克和19.5克的蛋白质。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如果说您想要达到减重、控制血糖的效果，这个量其实还可以提高。早餐的蛋白质达到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帮助减重会更加有效。那么其实啊，早餐不仅要吃够蛋白质，更要吃得丰富。一顿营养充足的早餐呢，应该通常是包括这四类食物。第一类，谷薯类，比如说馒头、面包、米饭、红薯、山药等等，主要提供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第二类呢，就是肉蛋类，比如鸡蛋、鸡肉、牛肉、鱼肉等，主要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第三类呢，就是奶豆类，比如说纯牛奶、酸奶、豆浆等，主要是提供优质蛋白质、钙质还有多种维生素和其他矿物质。第四类呢，就是果蔬类，比如说西红柿、黄瓜、青菜、苹果、草莓等等，主要是提供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物质。那么根据这四类食物呢，我们给您三种早餐搭配。第一种就是来上一小碗清汤面、一个荷包蛋、几片酱牛肉和200克的青菜。第二种呢是一杯原味豆浆、一个烧饼、一个煮鸡蛋、几片酱牛肉和一根黄瓜。第三种呢就是一杯牛奶、一个煮鸡蛋、两片全麦面包、一个小西红柿和一小把的坚果。听起来是不是既好吃又健康呢？不吃早餐啊，其实既不利于血糖的控制，还可能会增加患胃病、胆结石等疾病的风险。一般来说啊，咱们三餐的建议时间是早餐7到8点，午餐是中午的11:30到下午的1:30之间，晚餐呢则是晚上5点到7点。那最后呢，我们要提醒您，可能有些您常吃的早餐搭配是不太健康的，并且告诉您如何吃才能更健康。牛奶加鸡蛋这种组合是属于典型的高蛋白质但是碳水缺乏的组合。牛奶、鸡蛋都是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也是早餐的好选择。但是啊，这二者的组合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非常低的，不仅可能造成蛋白质浪费，还可能增加肝脏、肾脏的负担。所以说啊，咱早餐不要只喝牛奶和吃鸡蛋，还要搭配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帮助补充能量。如果说早餐不摄入碳水化合物的话，糖分摄入会不足，也可能影响工作效率和学习效率。所以说健康的吃法是搭配上少油少糖的面包啊、馒头啊或者燕麦等主食，再搭配上黄瓜、西红柿等，帮助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还有的朋友早餐偏向于选择清粥和酱菜，这种搭配呢就是高钠但是营养不足的搭配。清粥和酱菜的组合呢，缺少了蛋白质的摄入，营养并不全面，而且啊，酱菜的含盐量比较高，不建议您长期的大量食用。那如果说咱们早餐想喝粥的话，咱们可以首先选择杂粮粥，会比清粥更有营养一些。 同时啊，搭配上一个煮鸡蛋、几片酱牛肉和一小碟拌青菜，丰富口感的同时呢，还能够帮助补充维生素、蛋白质、膳食纤维等营养素，营养更加的全面均衡。除了这两种之外啊，还有不少朋友早餐会更加偏向于高油脂的，比如说烧饼、油条这种食物。那么烧饼、油条呢，都属于是热量高、脂肪含量高的食物，而且这个油条还是经过了油炸的，营养物质会有所破坏。所以说啊，建议您如果是早餐吃了烧饼、油条，那么当天的午餐、晚餐啊，都要尽可能的清淡一些，尽量不要再吃煎炸的食物了。同时呢，咱们在早餐的时候还可以搭配上不加糖的原味豆浆，煮鸡蛋和青菜，帮助摄入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素。
3: 暑期正值旅行高峰期，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禁止违规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旅游景区，严禁在景区动用明火和吸烟，严禁损坏、挪用和遮挡消防设施器材。在山区、水域或自然条件较为复杂的区域游玩时，要关注天气变化，规避安全风险，做好自身防护。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